0: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2: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1: 连接古今。

0: 年代的时候啊，国家呢就刚刚成立这个一个部门，就是叫新华词书社，这是50年的8月10号就成立了。
1: 嗯，
0: 这个新华词书社呢，当时的

0: 标准字是6840个，但是今天呢，我们第13版呢，正字、异体、繁体一共收了11000多字，
1: 嗯，
0: 字就多了。那么包括词，有些词呢是根据时代来发展的词，有些词呢就淘汰了，
1: 嗯
0: 啊，太历史的一些词呢淘汰了。你看这次13版有一些很新的词，那么还有一些词的释义，你比如说网上啊前一段特别热闹，就是那个累赘，举个例子，就是孩子太多有点累赘，这是12版以前就有这么一个老的这么一个例句，这个13版改的时候改成啥了呢，说行李太多有点累赘，就把这个词改了，把这例句就改了，就把正好大家放暑假都去旅游嘛，哎，行李太多有点累赘，所以他这个例句就非常适合时代。
1: 对，
0: 当时你知道吗，网上说这个孩子多累赘，网这个12版出来的时候，网上那个评论讨论这个词儿的特别多，
1: 就尤其是这个例句举的又、
0: 就有点过分啊。
1: 对，
0: 但是现在改了，
1: 现在孩子可稀罕、
0: 对，现在就改成这个行李太多了有点累赘，好、
1: 嗯、
0: 就符合这个时代的这种语境环境，这是一路在发展的过程。当时这个编这个字典的时候呢，他就考虑到了

0: 移出来的，所以那四个字是鲁迅的字。
1: 哦，
0: 就是用了很长时间，从50年代用到70年代。
1: 嗯，
0: 那四个字是新华字典，是鲁迅的。那个华字呢，当时鲁迅的所有都找不着，没写过，他就从别的字里头拼出一个华字，
1: 嗯，
0: 就不好看。用到70年代，周总理就觉得鲁迅没提过新华字典，你用这集字呢，对人家这个文考有点不尊重，就撤了。就以后从70年代以后呢，就改成一个宋体的标准字写新华字典，一直延续到今天，就从这个题字上都是有变化的。原来我们一直认为新华字典是给小学生做的，后来我们发现呢，你比如说莫言在这个诺贝尔这个文学奖获奖发言里头，他就讲一故事，他说我从小啊就是用新华字典来学习，学习词，学习例句。他说我觉得那个新华字典的例句呢写得特美，特简单。
1: 嗯，
0: 他说我一直就学着用。这是他在获奖的时候讲的一段，就是新华字典和他的。有一个著名的这个文字学家叫周祖墨，这周先生一直到晚年都70、80岁、80、90岁了，随身背着新华字典，遇到特殊的字，因为他是个语言文字学家，这周祖墨，他就

做起来这个漫不经心。第四个呢，他就这个意思呢，就解释的就是莫不要。前俩是跟水有关，三点水它跟水有关。到第三个呢，已经隐身了，漫不经心的。第四个就是纯是人。

0: 这么多年来没有是推翻重修，而是不断的这个增补。
1: 增补啊，嗯，就是它一开始那个根儿就很深，它能立得住。
0: 1952年12月1号，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之后，词书社转为隶属人民教育出版社，然后主要任务还是编写新华字典。从新华词书社成立呢，新华字典的编写工作

0: 拼音的编法，部首的编法，它就是把类都给放在这儿了，这就是你翻的时候的好处，你能学到很多跟它有关的事儿。还有呢，就是它的释义，刚才我们举了一个慢字，这个慢字就是四种释义，那么这种释义呢，它很简单，但是很明确的指向某一类，那么还有一些字，它就是明确的告诉你古文里头的用的字，家祭无忘告乃翁，那个乃字清华字典里特别写乃古文，他就告诉你这就是古文。甚至呢清华字典里还有日语的日文字，有些那个涉及到这个抗战的时候这个日本战犯的名字，他有几个字选到清华字典里了，特意标着叫日本汉字，你一看就明白了啊！我们这个东西不仅仅是本国文化的一个传递，它还有一些外来的东西。那么今天我们还增加了很多东西，这个新华字典后头还有几个附录，第一个疆域各国名单，这个什么元素周期表啊，什么很多新的知识在后边的附录里。你比如说那个各国名和那个各国家的那个什么位置啊面积啊，就作为附表，这就在变化的，历代都不同，所以很多在附录里边，比如说区域省市城市的面积，这都是在新华字典附录里的，它成一个生活常识，就是你需要了解这些事儿。
1: 玉溪营城说，听到我讲的这个字音的变化，他说他也感受到了，譬如说像乌衣巷口夕阳峡，就是那个鞋子，以前必须念夕阳峡，现在统一都念为鞋子了，确实有一些这个字音是有变化的，这些年
0: 啊，对，变化的这就是在网上很多人就讨论，哎呦，你小学字典小学那个课本的这个语音为啥就改了，它不是小学书改了，是字典里有很多规范的东西改了，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谁是先，是字典是先，之后我们今年的九月份很多中小学的课本全部都修订，
1: 随着时代的发展它还是有变化的哈，也要适应大家的这种习惯啊需求啊，
0: 特别是标准课，中小学的标准考试，你不是学术你就必须依照新华字典。
1: 最后曹老师还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
0: 新华字典伴着每一代人一路走下来，每个这七十多年呢，各种不同的环境的人对新华字典都会有不同的记忆，但是呢新华字典在与时俱进，真的希望家里边啊，虽然是电子产品这么丰富了，还去背一背真实的实体的书，时不时看一看翻一翻，还有一种找到回忆的感觉。
1: 一本新华字典既是几代人的求学记忆，更是一部浓缩的时代档案，从建国之初助力扫盲普及，到如今收纳人工智能产业链等时代新词，七十多年不断的修订，它守得住语言规范，也跟得上社会变迁，从纸质书本到小程序 APP 载体在变，但是守护汉字文脉普及文化知识的初心从未改变，海量的网络信息人工智能随处可用的今天，这本国民词书依旧提供着严谨权威的语言参照，小小的字典装下的是方块字的乾坤，映照的是国家文化发展的脚步，方寸字典藏山河文脉，那些方块字里沉淀的历史与生机也将继续伴随我们阅读时代，读懂中国。
2: 听众朋友不要走开，稍后的运河之上继续带您长河沐晨光寻踪万寿寺。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

0: 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5: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6: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0: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6: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0: 运河之上，

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102.5 城市广播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走进长河畔的万寿寺，我们一起来探寻古建过往，品读清宫美学。长河之畔的万寿寺始建于明万历五年，由慈圣李太后敕建，经清代多朝修葺扩建，集寺院行宫园林于一体，既是皇家万寿庆典的祈福道场，也是帝后去往西郊御园的驻庇之所，留存诸多皇家礼佛祝寿的历史印记。如今这里已经由北京艺术博物馆更名为万寿寺博物馆，正在举行的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展出百余件珍品，再现盛世艺术风华。古刹藏着哪些皇家寿典往事？展品又怎样印证它与乾隆朝的渊源？运河之上邀您穿行殿宇，探寻古刹过往，品读清宫美学。让我们一起长河沐晨光，古寺画万寿。接下来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嘉宾，万寿寺博物馆公众服务部主任刘亚楠。刘主任您好。
1: 哎，大家好。
0: 嗯，欢迎您。还有万寿寺博物馆的副研究馆员杨小军。杨老师您好。
2: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万寿寺博物馆这个名字是刚刚开始重新启用的是吧？
1: 啊，对。
0: 是从七月的时候开始正式启用了，
1: 对对对，
0: 现在叫万寿寺博物馆。万寿寺因为也是在北京城里头，又在长河边，所以呢其实大家还蛮熟悉这个地方的。但是这儿的历史还是请刘主任给我们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1: 一个是我们在长河岸边，然后长河的北岸，长河呢又是咱们

0: 蕴藏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密码。大雄宝殿位于万寿寺第二心院，在大雄宝殿前东西两侧立有清乾隆御碑，记述为庆祝重庆皇太后六旬寿辰，敕令重修万寿寺之时，东侧碑阳书汉满文，西侧碑阳书蒙藏文，两碑碑音书有乾隆御笔万寿寺瞻礼诗，一方御碑镌刻千秋孝念，乾隆皇帝以孝治天下，为母亲祝寿扩建万寿寺，将对母亲的敬爱与对天下苍生的期许镌刻于碑石铭文之中。乾隆御碑亭位于万寿寺第六进院，乾隆皇帝为庆祝太后七旬寿辰，再度修缮万寿寺，亲撰重修万寿寺碑文，立碑铭记，并建御碑亭。碑刻采用螭首龟夫形制，汉白玉地幔是寿山福海图。御碑与碑亭的形制既承袭了中华传统礼制与建筑技艺，又以寿山福海的吉祥意象，将皇室的孝亲之情化作家国同心的精神力量。
1: 晨光映物乾隆时期的文物精品展在这个万寿寺已经拉开帷幕了。应该说万寿寺本身就留存了大量乾隆朝时期的这个历史的遗迹，所以这组古建和这个展览之间是有天然的呼应的。杨老师，
2: 您说的很对，就是这一次在这个万寿寺举办这个晨光映物这个展览啊，我想万寿寺和这个展览之间并不是简单的这种场馆加展品的这种

0: 乾隆时代的审美取向。
1: 玉溪银城说了，我去万寿寺参观呢，说觉得这个交通特别的方便，都是地铁和公交直达，也不用倒车，所以呢时不时的就去这边来观展，欣赏鸿福齐天的独特穹顶彩画，心情好极了。他还问，他说特别查了本次乾隆皇帝文物展的题目，其中有臣字，说意思是皇帝住的地方，泛指王位等等，是这个意思吗？
0: 对，
1: 晨光映物到底什么意思呢？把这展览的名字跟大家解释一下。
0: 晨光映物，臣它就是指这个皇帝居住的地方，就是代指皇帝，光呢就是皇帝的影响，皇帝的这个审美取向，他的审美爱好，然后映就是折射到器物上面，物就是器物嘛，折射到器物上面，那就这样一个意思。
1: 那么刚才您介绍了，其实就是咱们整个万寿寺呢里面乾隆时期的有很多这个建筑本身，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对，
1: 咱们这个万寿寺博物馆里头还藏了有好多的这个文物，咱们有十多万件文物是吧？
0: 是的。
2: 对，
1: 这个展览分为几个单元，是在咱们这万寿寺的哪个位置做的展览？
0: 晨光映物这个展览呢，现在是在这个大禅堂和东西两侧的配殿，总共三个展厅，展出的文物是108件，整个展览分为这个四个单元啊，第一个单元叫摹骨寻志，第二个单元叫文心意趣，第三个单元呢叫精巧繁复啊，第四个单元叫多元一体，就整个把这个展览分为四个部分。
1: 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单元开始说吧，主要是有一些这个仿古瓷、仿古的玉器是吧？
0: 对。那么第一个单元我们给它定名叫做摹骨寻志，这个单元呢我们是不仅仅是想要表达这个乾隆啊喜欢做这个仿古瓷器或者仿古玉器这么简单，而是想说乾隆时期的这个仿古寻志背后它一整套的完整的这个审美和文化建构。乾隆的这一套这个摹骨寻志的这个理念啊，不仅仅是反映在我们的展品上，同时呢也投射到万寿寺当年的这个修缮营建之中。乾隆在这个修缮万寿寺古建筑群的时候啊，他同样是尊重前代流传下来的营造法式和历史格局，延续旧有的空间理制，这正是寻志在建筑层面的一个体现。但是它也并不是说一味的延续旧貌，而是在原有的建筑格局的基础上啊，融入了本朝的一些工艺和审美。比如说乾隆26年在万寿寺中路的六进院乾隆将前朝的这个喷泉，就是明朝的这个喷泉填埋，完了之后建了一座黄色的琉璃瓦重檐八角穿尖顶这样一个亭子，是万寿寺首次出现使用黄色琉璃瓦的一个建筑。它的亭内是立有一通这个乾隆御制满汉蒙藏的这样一个合璧碑，碑文的内容是重修万寿寺碑记，他记述了这个乾隆皇帝为他的母亲庆祝七旬万寿盛典、扩建万寿寺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亭子里。

独立这个园林面对山水景致即兴抒情的一些诗文作品啊，还有记李谷车说乐和考踏片，这些呢能看出他的一个自学态度，他是不为书本，实地勘察水系，考据求实的这样一个自学品格。还有这种御笔遂遭图卷，这个画面上借着这个吉祥的物象，包括他特别用这个宋代的刻金纸来寄托对他母亲的一个祝福，这些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呈现出了乾隆的另外一个形象。那么乾隆的另外一个形象就是他除了是一位这个掌管朝政的帝王，他还是一位赏景赋诗、考据求索、注重亲情啊这样一个像文人的这样一个侧面啊。这和他多次到访这个万寿寺题诗留墨，这个两者啊他是有高度关联的。我们知道这个万寿寺它是集寺庙、行宫、园林这三种功能为一体的这样一个空间，它的环境是非常的清幽，它也契合传统文人寻幽揽胜的一个需求。那当乾隆皇帝离开紫禁城这样朝堂的环境来到万寿寺

0: 是乾隆的楹联、匾额、碑刻正好内外的附赠，可以让观众啊更完整的读懂乾隆的文人情怀。
1: 我们现在大家所熟悉的，在这个大钟寺古钟博物馆的这个永乐大钟，其实原来也是在咱们万寿寺的，是吧？
2: 对对对，它一开始在明代的时候，其实是在万寿寺最开始进行悬挂的。但是明代末年的时候，也是社会比较动荡，大钟就放倒了。放倒了之后，一直到清朝的时候重新选址，然后选出来了，等于我们就离着万寿寺不远的地方，应该是觉生寺，现在大家都叫从大钟寺啊，就在从有众多的请了好多的人力啊，还有树立啊这种的。那个把大钟从运走了，运到了那个大钟寺这边，然后再次进行悬挂。
1: 咱们这边的一座西洋门，说无量寿佛殿两侧的门，这是融合了巴洛克风格

0: 那会儿正好是受到西方的文化的那个影响，然后它上面那个西洋门的上面的顶，我们这个门子的顶，它其实是巴洛克式的风格，是非常典型的欧洲那边的建筑风格，可以看到卷曲纹呀什么的。然后，在门两侧，其实我们还有一些那个雕刻的一些花卉。那西方的这边就是非常典型的更勺叶的这个花卉的样式，是一个倒三角形式啊。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的东方的这边传统的花卉，梅花啊、荷花啊这些雕刻的样式都有体现。
1: 所以说，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是有中西合璧了，有这种建筑遗存，所以也有这样的一些文物在这里，是吧？
0: 对，
1: 这次展览当中也有展现哈。
2: 对，我们就专门在这个展览里头设置一张叫多元一体嘛。多元一体实际上就是要展现这个乾隆时代这种包容开放的这个。

0: 展现上有很多斯坦风格的这个玉器，
1: 嗯，
0: 而这种玉器它就是借鉴来自南亚啊、中亚地区的一些器型花纹，然后同时融入这个中式的审美。另外还有这种套色的玻璃，铜胎画珐琅的手炉，西洋风景人物的珐琅的对屏啊，这个对屏呢，应该是广州那边这个进贡给这个宫廷的，还有那个粉彩描金开光山水纹壁屏，这个很多的这个器型啊，它的主体纹饰是中式传统，但是它局部呢引入了这种西洋的风景啊、人物啊，或包括欧式的这种花卉来装饰。它不是说全盘这个拿过来用，而是跟我们本土的工艺传统的这种审美结合到一起。那么这些器物呢，它是很有代表性，无论是刚才提到的这种西洋门，还是我们展厅的这些

0: 山门处，然后就是一进门，山门的最外面呢，那个看到的先是清代的敕建护国万寿寺的这个匾额，然后走到山门里面去，抬头往上看，就是清代光绪年间绘制的这个鸿福齐天的这个壁画，是数十只这个红色的蝙蝠飞翔在青天流萤之间啊，也寓意的是鸿福。
1: 本身咱们这个地方就叫万寿寺，所以咱们这里其实就是很多很多跟福寿文化相关的这种文化的符号，还有这个画作等等，遍布咱们万寿寺博物馆，是吧？
0: 对对对，像我们一进来的这个鸿福齐天门，其实就是一个，然后再往里面走，我们有千秋树啊，也象征千秋万代啊。是
1: 其实是个秋树，
0: 秋树对，木字旁一个
1: 秋天
0: 的
1: 秋，
0: 这个在北京还比较少啊。秋树，然后再往里面走呢，那就是我们的吉武永寿展啊。其实我们之前它应该明代的时候，这个建筑叫做宁安阁，然后在清代重修了之后就更名为万寿阁。现在我们用万寿阁的一层作为了吉武永寿展览的这个吉武永寿展的这个展览，这也是我们馆的一个固定展陈，里边集中陈设和展出的就是我们万寿寺博物馆收藏的关于跟福寿有关系的所有的这些器物呀，还有一些文人的这些文具都在这里边进行展出。
1: 然后在这次的这个展览当中，咱们刚才说了还有一个单元叫精巧新奇，是吧？
2: 对对，
1: 这个为什么是要起这么一个名字，还蛮有趣的。
2: 精巧新奇呢，是主要是讲这个乾隆时期这个它的工艺这一块。我们是也是我们展览的第三个单元，很多观众看完这个单元的这个展品之后啊，他感觉就是说乾隆时期的器物它是一种华丽的繁复的，但是我们不能说简单的用这个是否好看这种来评判这种风格特点。我们结合这个乾隆皇帝当年对这个万寿寺的这个修缮，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首先呢，这个精巧繁复啊，它是一种盛世的国力和工艺水平的一个体现。那个乾隆时期他是有财力汇聚全国最好的工匠，然后用各地最珍稀的材料，那包括整合历代的工艺，我们展现上可以看到各种釉彩的瓷器，还有把这个瓷器做的像木头啊、鹅卵石啊，包括斑花石啊，还有绿松石啊、西瓜皮啊等等啊，
1: 那真的好新奇啊，
2: 就是几乎可以做到

0: 啊等等，这些器物它不仅仅是承担着陈设啊、祭祀啊、宴饮啊、交流的作用，是呢，它也承载着是这种吉祥祈愿、礼制秩序、民族融合这些内涵。
1: 咱们这里不同的节令、节气、季节有不同的美，而且有各种各样的活动。近期有一些什么样，跟大家赶紧介绍一下。
2: 啊，对，我们这是进入九月了，九月我们金秋时节，马上就，现在目前还没有预告呢，也是提前在您这儿首发一下。
1: 太好了。
2: 啊，我们在中秋期间呢，会有一些的音乐会，然后还有一些的夜场的活动。然后除此之外，像我们每年的中秋时节，我们的巫商祭艺的这个

0: 发展历程。
1: 每天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3: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2: 大鹏。
3: 都喧嘻。
2: 黄子弘凡。

奔赴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教育面对面。从启蒙起步到升学进阶，从习惯养成到路径选择，成长的每一段旅程都需要清晰的方向与科学的指引。
1: 咱们家长啊，要多留意政策动向，要结合孩子自身的特点做好长远规划。
2: 成长规划不是盲目的跟风赶进度，关键是要找对适合孩子的节奏。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全学段成长规划赢在规划特别策划，汇聚政策专家、一线名师、资深规划师，覆盖教育各学段与升学全周期，梳理多元成长路径，聚焦高效学习方法，分享讲科学育人智慧，以规划明方向，以陪伴助成长，赢在规划，与万千家庭同向同行，护航每一段成长旅程。

0: 好，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各位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科学院理学博士、原知名高校副教授、19年一线教研教学经验、青少年学能规划专家、高中生涯规划专家王秀良王博士来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新高一学能提升和学科科学学习的系统指南。好，为什么今天要跟大家来聚焦这个话题？其实现在也是刚开学不久，进入到高中时候啊，尤其是学科的数量、知识的难度可以说是双双跳级。那很多孩子呢，可能会沿用初中时候的学习方法，有时候啊，会发现一个很苦恼的现象，就是可能越努力，有时候越吃力。也会有家长呢，会把问题归结于说，比如说是不是知识点没掌握呀？但实际上哈，从初中到高中的台阶，它不是简单的说知识的量的叠加，它更是学习能力需要去系统升级了。那到底什么是学习能力？如何来提升学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会请王秀良王博士好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接下来就从基础概念首先来切入，首先来拆解高一阶段的学能培养逻辑，一起来听到。也欢迎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向阳而生在听天 FM 说，我们说新学期啊，要有赢在规划的理念，不是固定的课程或者是提分的所谓承诺，核心是要提前预习啊，还有考点啊，效果还是取决于孩子的基础执行和指导质量。这是我们网友们的分享。今天要关注的是新学期的学能提升。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主题了哈，我们接下来请王博士来跟大家分享介绍。首先第一个要请教王博士的点是这样的，新高一开学之后，很多网友也在关注啊，点了赞的说，不少家长发现孩子会沿用初中的学习节奏，说明明投入了更多的时间，成绩反而波动了。然后呢，九门学科同步学，容易顾此失彼。我们先来看这些问题啊，从问题和现状入手，您觉得这些问题的出现，它的核心症结是什么？从您过去的这个19年的相关经验来分析的话。
1: 首先呢，第一个我觉得就是很多的高一的家长每年都会经历哈，就是高一的家长新入学，孩子新入学之后，我们很快的就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首先这个问题说明我们的家长是非常关注孩子的学习的。那这个问题的出现的一个核心，那从我从业多年的这个角度，包括带学生的经验，有几个核心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学生从初中进入到高中阶段，因为从人的一个本能来说，他做一些事情他很容易就沿用之前的，就跟我们成年人是一样的。那我从一个换成另外的一个，那我很最开始的是一个本能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之前这件事情是怎么做的，那我接下来还是用我做事情这个方式。但是在高中阶段，那它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学科的数量和难度一下子发生了一个大的一个飞跃，比如说一下子增加到九科，那每一科都是有非常有难度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第一个面临的一个困惑就是发现我时间不够用了，就是时间不够用了，因为每一科老师都会留作业，这是一个时间不够用。另外的一个，学生很快又会发现一个，我初中的时候我只要课上认真听，然后课下写作业写得非常顺利，但是进入到高中阶段，因为他的

0: 然后因此会造成一个学习时间的一个延长。那另外的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整个的它的一个学习方法，某一个学科我在初中的时候，诶，我就沿用了这个方法，我只是听课然后写作业，我就能够非常顺利的一节接一节的往下推进。但是进入到高中阶段就发现好像不太行了，我这节课听得很明白，下节课可能就有一点不太明白了，再往后发现听得不明白的时长和频次越来越多了，那等等，那总的来说其实会出现在学习的时间效率，然后他的一个听课的一个习惯，他的作业的一个习惯，然后最核心的就是学习方法，所谓的核心症结本质原因是孩子的学习能力出现了一些问题。
1: 好，感谢王博士的分享哈。讲清楚这个概念啊，到底什么是学能，它到底会关联到哪个维度。有家长可能会说，哎，学能和学科能力和学科的学习是不是一块儿的，你比如学习能力不好，但是你英语单词没背好或者语文课文没背好，这算不算，有时候会把它混为一谈，它是不是一码事儿？到底学能是什么，我们才能说如何来培养。
0: 好的呢，这个问题呢其实非常多的家长第一次听见学能这个词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把它当成，诶，是不是就是学科啊，那它到底是指哪个学科呢？那我在这儿统一的跟我们家长做一个解释吧。其实学能从本质上它其实就是学习能力的这样一个简称。那从专业的一个角度，学习能力它怎么形成的呢？它是由比如说知识的获取，然后我们在头脑当中对知识的进行理解跟加工，然后我们通过题目的一些解答，然后去做一些查找问题和总结复盘，在最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的一个效果检验，总的来说是一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闭环的一个能力，统称我们在学业的这个过程。

0: 记忆力，对知识的记忆力，包括我们在学一些知识层面的逻辑推理能力等等，这个我们都把它包含在智力因素里边。当然这些是可训练的。那另外的还有一部分，我们把它叫做非智力因素。非智力因素里边包含的其实就是跟学习效果吸收和呈现的这样的一些外延性的，比如说我们的家长跟同学非常非常关注的，尤其是进入到高中阶段，比如说学习的目标感、学习的动机，然后学习的习惯，包括他时间的规划，包括最核心的学习方法，那这些其实都包含在整个的学能的这整个的一个大的概念里边。
1: 嗯，好，刚刚王博士说的每一个点啊，这里是教育面对面节目，刚刚王博士说的每一个点都是很多家长很关注的，您有问题的话可以实时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平台上视频号上啊，包括听听上都可以实时的留言啊，都能看见实时回答。包括刚刚有网友说月月说一会儿让您来答应说一说高二哈，齐活了哈，我们都说都满着说啊。这样还是来回答这个问题。那我们做一个拆解吧，就是区分学能，我们常见容易混为一谈的点在哪儿？就为就是它的区别到底是什么？我们就说常见的学科，语文、英语这种，可能是需要
0: 好的。其实学能跟学科呢，我觉得当然它的区分度是很多的哈。然后简单来说，学科更多的我们一般的家长跟同学指的学科是系统化的知识，比如说不管是学校还是我们同学自己学，就是有一些知识点。比如说老师在授课的时候可能每天讲的都是新的知识点，随着知识点的推进，那各个学科的知识体系框架，所以学科我们可以理解为更侧重于知识点的讲解，学科体系框架的搭建，这是学科的一个核心。那学能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这些知识点我应该怎么去学，我在框架搭建的过程当中，并不是说我们想象的说我一学立刻就搭的一个特别完美，所以在学的过程当中我遇到困难我怎么去解决，我框架搭建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漏洞，我有什么方法去完善它。所以再具体的细化一说，就是学科指的是学什么，而学能里边包含的怎么学，包含为什么学，学到什么程度，然后如果我在学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达到我想要的那个要求，我应该怎么去做，那我学了这些我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等等，也就是说围绕着学什么，然后包含外延的所有的方式方法，这就是学能跟学科的最核心的本质区别。
1: 明白。感谢王博士的细致分析哈。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是主持人常立。今天赢在规划系列节目啊，我们聚焦学能提升与学习系统构建。持续来请教哈啊，王博士，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持续来跟大家说学能吧，就是说说到具体学能之后，我们还说要搭建完整的学习系统。在您看来，一个完整的学习系统，从过往的经验啊，19年的教研教学来说，应该要包括哪些要素？
0: 这个要素还是非常多的。但是基于我之前的经验和研究的这样的一些成果，然后今天也是有这个机会跟我们的学生家长有一个非常畅所欲言的这样一个分享。首先第一个，我们把高一高二和高三分开，为什么要分开呢？一会儿我会详细的说。第一个，作为高一高二的阶段来讲，就是我们刚才说第一个板块叫知识获取嘛，就是上课，就是你听课和作业这两个环节在学校完成的，我们把它当成就是非常重要的两个环节，就是我上课认真听课，然后课下及时的做作业，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缺一不可。然后如果再展开的话，可能会涉及到怎么去听课，如何去做作业，然后后面我们有时间再展开。那这两个环节做完了之后，还需要加入来的就是作业之后我们应该做什么。很多同学在这里边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错误认知，包括很多的家长也是觉得就是做完作业就可以了。那作业的目的一般的它其实有两个，作为同学来讲，我为什么要做作业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我要巩固一下我课上听的，我觉得听明白的那些内容是不是真的明白了，这是一个核心的目的，就是巩固一下。那另外的一个核心目的就是检查漏洞，筛查漏洞，就是我课上听的觉得非常明白，但是课下一做作业发现有问题，那我就把这个问题筛出来了。所以这是一个。那接下来的另外的一个环节就是总结复盘，就是你要去定位你的症结点，你错的原因是什么，哪一块知识点的应用，哪一个跟以往的知识点的关联出现问题，你要去定位。定位的过程其实就在做体系框架搭建，也就是说上课、作业、总结改错或者叫复盘，然后体系框架搭建，这是四个环节。然后还有一个核心最重要的就是

0: 是检验，举一反三，我们经常说举一反三，也就是说这个题比如说我在作业的时候出现了问题了，我看答案解析也好或听别人讲也好，我觉得 OK 我搞定了，然后我又通过一些错题的整理啊总结啊，我也觉得搞定了，我拆解的非常清楚了，那还剩下最后一个环节，你要再 double check 一下。 double check 的一个核心点就是你找到你的症结，去找跟这个症结关联的其他的题目去练一练， double check 一下。这个是高考的分数或者是我们的目标分数，如果在650、660以上的同学都是要做这个，如果不做这个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就漏洞，我们觉得补上了，但其实这个漏洞依然在，所以我们要 double check， 然后再利用月考啊、学校的期中期末呀、等等阶段式的考核去检验你前面的这些环节是不是有缺失。这样是一个完整的。然后如果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学习闭环系统，然后辅助这个系统的就是我们刚刚上一个问题跟大家聊到的，就是你要有一个学习计划，然后你的作业怎么去做，怎么去做取舍，怎么去提升效率，然后这个是做辅助的。如果再往外拓展一下，就是你的学习的目标啊，这个都是在整个大的系统里边的，当然包含的那六个环节是最核心的。这是对于高一高二，如果对于高三的来讲，现在一轮复习可能在上课的那个环节之外，在前边还要加入一个预习环节，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感谢王博士的分享和介绍。好，各位观众听众，我们持续来聚焦刚刚主要是说的学能体系培养如何来拆解。我们下面持续来讲，那现在还有一些动态调整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说学习状态为什么老说这儿，因为现在就是刚开学嘛，有时候可能还没反过劲儿来。这个学习状态它怎么来调整，还有学习状态它到底是什么，是我们这种课就是感性上觉得哎呀我就是假期综合征，对吧？它其实和学能、学习目标、学习方法之间有没有联系？如果有，是怎么联系的？
0: 就是学习状态其实是一个很模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呈现，但是其实影响学习状态的原因可能有非常非常多。从外观上，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同学的学习状态不

然后因为掉在这个作业陷阱里面用了大量的时间，然后造成的身心比较疲惫，然后另外的就是他的学习的动力不足，等等，这些可能从我们旁观者的角度都会认为啊，这个同学的学习状态目前没有那么的高涨。那造成这些的核心的一个原因，其实就还是呈现出学能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他听课的话，是因为听课的方法有问题，造成了一个他整个的在最应该集中注意力听最核心的

0: 的知识的重难点上，所以有很多同学这一方面他其实是没有做过一些思考的。
1: 那如果往下说，那这个重难点是根据老师决定的吗？就是这老师的讲课风格是先、
0: 哎、这种就比较复杂了。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就是你可以大致的，比如说花十分钟要预习一下，大概看一看，就是、哎、明天的这个课程，比如说他大概讲什么，重难点是什么。我觉得很多的北京的同学是能够做到的啊，另外的一个也跟老师有关系，因为一般情况下，因为我也是从老师一步步走过来，所以从老师的角度来说，比较有经验的老师，他会前面不会上来之后就切入到重难点，他肯定是通过一些前置性的一些问题的引导啊，让学生一步一步跟着他的思路往下推进。一般的可能在中间的，比如说开上课之后的15分钟之后才涉及到重难点，所以这个里边就涉及到，但跟老师的关系也有一定的关联吧。
1: 嗯，把握住姐，我这真您说完这儿，我就觉得这个预习的作用，它
0: 是
1: 真是不一般。
0: 是的，是的。
1: 好，我们持续来关注哈。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还是今天回到我们今天的主要对象吧，就是对于刚。

0: 有很多同学就是只是看着听，就手上是没有任何的动作的。还有的同学就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低头疯狂的在记笔记，就老说的啥已经不重要了。
1: 板书一比一的，
0: 是的，是的，然后疯狂的记笔记，所以这些都不太合适。
1: 那合适的是，
0: 合适的就是因为听课嘛，我们以听为主，所以
1: 还是要以听为
0: 主。我对我的学生的一个要求有一个界定，就是在什么情况下你要注意你的听课有问题了。就是你在记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你记的东西基本上没怎么过脑子，这个时候你就要放缓你的记，你就要以听为主。那记要记什么？就是要记核心的一些关键点，就是你跟着老师的思路在同步的时候，因为学校有教材或者是教辅，要么就是有讲义，所以你在听老师讲的时候，你的笔是一定拿在手里的，这是一个小的细节，就是手里边永远拿着笔，不能把笔放到那儿，放到那儿的话，那可能就一直就放一节课了。拿在手里边，那跟着老师的思路在同步的时候，有一些对你启发的点，你可以在边上迅速的做一些标记或者做一些记录关键词，有一些困难点，说这块我没听懂，迅速的做一些勾画，然后书上在边上的那个空白处做一些标记，这是一个听课高效的，我们说从专业术语来说叫手眼脑协同，其实就是手里边拿着笔做记录，这个动作就是把你眼睛看到的跟大脑思考的通过你的输出方式同步再做了一个记录，所以这就是一个最高阶的专注力的一个培养，叫手眼脑协同。
1: 我们总结一下，那记的目的是什么？
0: 记的目的就是重点突出，重点突出，然后呢，这个里边比如说有一些有启发的，你课下的时候还可以再深入，有一些断开的，比如说老师这一步跨过去了，你并没有完全的理解，你要重点做一个标记，这样课下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去答疑解惑，
1: 就知道这个标记我是哪一步到哪一步之间没跟上，缺了哪个环节。
0: 是的、嗯、所以这是一个听课的一个小的一个地方、
1: 嗯、
0: 然后做作业小的一个地方就
1: 做作业、嗯、
0: 对
1: 第二点
0: 做作业小的地方就是一定要限时，这是一个非常
1: 做作业
0: 要限时，对的。这个里面限时我要解释一下，就是有很多家长一听限时作业怎么限时，这里的限时并不是说我今天要做数学，比如说我预计40分钟，这不叫限时。对，因为同学的能力，因为每天的作业量是不一样的，他没有办法通过这个作业量他能预估出来他大概花多长时间，所以我说的这个限时是要有一个新的解释，就是你按照考试的状态去完成你的作业。那考试什么状态呢？就是首先第一个注意力专注，你不能在做作业过程当中我一会儿去吃个水果，一会儿去下洗手间，一会儿去玩一会儿，这个肯定就不行。所以考试的时候肯定我在考试前我要把该做的事做完了，铃一响我就开始答题。那比如说我们做数学的作业，那你就按照考试的状态，这是第一个注意力专注，把其他的杂事在作业之前完成。那在做作业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怎么能把作业最快时间完成呢？还是按照考试来。考试比如说你在做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个题卡住了，那一般的你不可能说我一个小时我就磕这道题，那后面的题都做不了了，
1: 对
0: 吧？作业也是一样的。作业的话就是一道题你想三分钟最多五分钟，你基本上根据你自己的一个判断，你对你自己的知识的掌握程度，你能够

0: 就是时间分配非常不合理。
1: 那您看啊，围绕学能这个话题来展开，学能的提升它是一次性，比如说我没有这个能力变成有这个能力了，还是说它是在动态化的持续优化？那如果它是动态化的话，我们如何用一个可视化的质或者量来评估看待它？
0: 明白。这个是一个就是很多的家长也会遇到这个问题吧，就是希望短期内比如说我就立刻看到效果。那这个里边呢，就是本身我先说答案，就它一定是一个动态化的一个调整过程，就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想要去锻炼，想去锻炼身体，那我锻炼完了之后，我立刻我就想达到身体效果的这个改善吗？不行。那我们需要有一个持续的时间，然后需要有一个训练计划，然后那训练计划过程当中还有一定的量的调整，那学习仍然是一样的，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动态体现在哪？第一个就是它的各个学科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它涉及到的不同的模块，然后不同的内容，学生他遇到的困难可能是不一样的。那对于有的模块可能学起来特别容易，但有的模块它学起来就会特别吃力。所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本着学习系统搭建的这个角度，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动态调整的。比如说我今天有可能是数学跟物理有一定的困难，那我可能就在这个里面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然后投入更多的方法。那下周我可能在其他的科目，在化学上出现了一些困难，所以不管是从科目上、从内容上，还是从难度上，包括他自己的状态上，他一定是一个动态调整过程。另外的一个就是我们说方法的制定，他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个摸索的过程。摸索什么呢？摸索成一个适配他自己的自身的实际情况的这样的一个方法体系。因为所有的方法论大家听起来都是一样的，那涉及到每一个同学的身上，我去把它应用到自己身上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找到适合你的，比如说你的听课的方法，你做作业的节奏，然后你做总结复盘的一些时间分配等等。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这个里边是一个。然后同时你会有疲劳的时候，那疲劳的时候我可能就做一些比如说常规性的一些往以往做的那些东西的复习，我就不再推进新的了等等。然后再根据不同阶段，比如说有月考有期中期末，在不同的阶段我要去根据不同阶段的一个效果呈现，然后我去反思，那这个月以来我哪些地方做的是 OK 的，然后诶，我在整个的考试过程当中我有一个正向的呈现，有一些我觉得做的 OK 但是在考试过程当中又暴露出了新的问题，那我可能再去做反思，然后再调节成下一个月我可能要做一个动态调整。所以最理想的方式就是本身方法的调整，这是一个内核，其实是从始至终贯穿进行的。但是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根据学生的情况、科目的情况、他的身体的状态等等，去灵活机动的去调整这件事情。那我们作为学能规划师，定期的，比如说每周、每个月，去根据学生的他的一些阶段化的表现，我们会去帮助他去梳理他的一些正向反馈的一些成果，给予鼓励。然后有一些没有得到正向反馈的原因，我们会帮他去归因，带着他一块去梳理，然后再制定下一步的继续推进的计划。所以它是一个动态调整的一个过程。
1: 感谢王博士的分享和介绍。好，今天呢我们节目从学能的基础概念说起，分析了新高一阶段普遍学习所可能碰到的问题啊，包括梳理了学能的核心板块还有系统逻辑，也给高二高三的同学们提供了可参考的案例。应该说初中到高中的跨越呢，它不是简单的量的堆叠，更是需要我们把学习能力进行来系统性的提升。学好知识点是基础，但是搭建好底层的学习能力才是长期成长的底盘。也希望每一位同学，不管是高一高二还是高三，都能够找准自己的节奏，搭建好自己的学能系统，平稳走好高中及未来的每一步。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再次感谢王秀良博士的做客。好，各位观众听众，那以上呢便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1: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2: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3: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2: 我忍不住了。
1: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0: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4: 那完了，还有两单呢。
0: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1: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4: 黄灯了，冲过去。
1: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北京时间的9:31，欢迎大家来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曹宇。今天呢是2026年9月13号周日，是我们的征婚交友时间。如果您有征婚交友的需求，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把您的征婚交友信息发送过来。但是呢，也提醒一下大家，我们是一个实名制的征婚交友平台，您一定要在发送您的征婚交友信息的同时，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一同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这样我们才能够为您刊播。但是呢，您也不用担心，您的身份证号和真实姓名我们会过滤之后再为您刊播，会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也提醒一下司机朋友，今天的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但是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开车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北京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北京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

0: 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一起出去逛一逛。今天呢，在我们征婚交友的同时，也和大家一起来准备了一个和婚姻情感有关的话题。今天这个话题啊，来自于前一段时间的一个热搜，这个热搜的名字叫做下意识的偏爱真的藏不住。我当时在微博上看到这条热搜的时候，看了一下它的浏览量已经是5000多万6000万了，这样的一个浏览量、网友们还列举说什么算是下意识的偏爱呢？您听一听，看看您的生活当中有没有经历过这些下意识的偏爱。首先网友们说的是，大脑还没有反应过来，手就递出的那一杯水。第二个呢，是过马路的时候已经把自己护在了马路的内侧。这些都是不经意动作的下意识偏爱的具象化。那浪漫的套路，很多朋友说可以模仿，但是刻在本能里的这种反应是无法伪装的。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下意识的偏爱，您觉得都有哪些？您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经历过下意识的偏爱？给您下意识偏爱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呢？大家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金英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欢迎金英老师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金英老师，这个热搜当时我看到了之后，我就觉得，哎，就是我看这些事儿不是特别

0: 那么如果在这个亲密关系当中，那其实大家最渴望的就是能够被确认。所以下意识的偏爱，一种是说我的存在感与被看见的确认，还有一种呢是说自我价值的镜像确认。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自我价值的镜像确认，这个镜啊就是镜子镜像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很难完全靠自己来确认自己的价值。比如说你可能是觉得你挺优秀的，或者是你是一个挺善良的人，但是你不能自吹自擂，你也不能自己夸
1: 啊，
0: 你其实需要是一个别人给你的肯定，说哎，你其实是一个很优秀的人。那在亲密关系当中，我们更希望对方能够看到我的这种价值，所以当是一种下意识的偏爱的时候，就是对方对你的这种偏爱，或者说对你的这种特殊，让你读到的信息是我值得被特殊对待。
1: 而且还有很多的网友说，他如果是刻意的对你好，反而没有下意识的偏爱那么让人心动。
0: 对，因为下意识的就说明你真的已经走进对方心里了，
1: 就感觉融入他身体了，就是他的下意识的一个举动根本不需要刻意去思考或者是刻意这样做。
0: 对，你就比如说我们家，就是我看见好的吃的，或者是我正在吃饭的时候，如果我们坐在一起，哪怕是一个很大的聚餐，哎，我觉得哪个好吃，我就会给我爱人加一个，我说哎，这个特别好吃。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无意识的举动。
1: 就是你并不是说看到他特别想吃，或者说比如说今天为了道歉，或者说为了怎么样，然后才给他加好吃的菜。
0: 对，
1: 就是只要吃到了好吃的菜，第一时间下意识的反应就是让他也尝尝。
0: 对，就是这个东西你也就是我认为好的我都想给你。
1: 所以说这种下意识的偏爱可能在生活当中会更戳中我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
0: 是，
1: 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有没有下意识偏爱的那个人呢？他对您到底有哪些下意识偏爱的举动呢？大家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一起给我们来秀一秀恩爱。大家都可以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或者是通过听听 FM 以及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和视频客户端，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我们也和大家开通了听听 FM 的聊天室，大家可以随时在聊天室当中畅所欲言。
2: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

0: 就是这个时候就会它激起我们的保护欲。
1: 对。
0: 但是在情侣尤其是亲密关系当中，这时候大家都已经是成年人了。
1: 嗯。
0: 金老师，为什么还会有人对你会有这种下意识的偏爱呢？这是由于比如说是因为他爱你，还是由于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可能你戳中他的内心，比如说他的某一个审美的点，
1: 嗯，
0: 他才会对你有这种下意识的一些举动。
1: 对，其实你说的这两个它不冲突，是一件事儿嘛，就是你一定是你的性格当中，或者是你这个人本身的某种人格魅力戳中了他那个点，让他爱上你了，于是他就会对你有下意识的偏爱。所以我们说夫妻之间也好，亲密关系之间也好，其实很多人会说，哎，即便你嘴上每天说1000遍你爱我，但是你到底

0: 别人办错了就不行，但是你办错了就没关系。这种是因为他觉着你跟他是一体的嘛，你们俩都是自己人，所以对内和对外的规则是不一样的。
1: 他可以原谅你，包容你，甚至去帮你收拾你犯的错误。
0: 没错。然后第三种就是身体先于意识反应，就是我们说的，比如说过马路的时候，他可能无意识的就把你放在安全的那一侧，或者是睡觉的时候迷迷糊糊的还在给你掖被子，或者当你起夜突然醒了，他迷迷瞪瞪的也会问你怎么了，这种都是一种非常偏爱的表现。还有就是情绪的优先级，就本来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挺开心的，但是你发现他好像情绪变化了，你的情绪马上就随之变化了。
1: 就是你这时候会主动去照顾，或者说优先于他的这种情绪的表达。
0: 对，其实你还是等于关注他大于了关注你自己嘛，你无意识的下意识的都是在关注对方的情绪，他高兴你就高兴，他不高兴了你就不高兴。
1: 但是这些其实都是基于我们刚才说的是无意识的，就是下意识的一种偏爱，不是说我这时候很多人我为了表示我的绅士风度，所以我把他让到马路的内侧，或者说很多人都在搬东西的时候，哎呀，这个人家说你怎么能让女生搬呢，那男士主动去接过来这个东西，他没有这么多的想法，
0: 对，
1: 他甚至根本没有思考，
0: 对，
1: 这个行动就已经做出来了。
0: 对，这个最简单的一个我们体现的方式就是比如说他刚做完了一件什么事，你说哎，你为什么要这样，他说我干嘛了他都不知道他自己干嘛，他就是一种本能反应。
1: 但这个是不是就像我们说的，他更能够戳中我们的内心，就是他更让你会觉得就是他对我好已经好到是他下意识的一个行为，他不用刻意去努力，已经融入他的日常生活了。
0: 没错，
1: 就会更打动人。
0: 是的，就你看，其实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看那种言情小说，包括现在短剧也好，不是好多，为什么大家都喜欢霸总？因为霸总首先就是对你和对别人是不一样的，然后这种不一样无论是通过小说的描写还是通过电视剧的这种反馈，都让你看到是无意识的，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很浪漫，就女孩好像特别喜欢这种就是本身就独一无二被特殊对待，然后这个人又是无意识的已经把我跟他融为一体了，哎，这种感觉就会让很多人迷恋上这种题材。
1: 就确确实实就是你会感觉到自己是不一样的，自己享受的这份好是独一无二的，只有我享受到了，别人没有享受到。
0: 对，你知道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全宿舍，我们宿舍四个女孩都喜欢一部小说，但就是是台湾的一个女作家写的，叫《出嫁从夫》，是一个系列，有六七本。我当时我们就是看得欲罢不能的，就是因为那个男主角是这样，就是他的偏爱夸张到什么份上，就是任何人伤害了女主角都不行，哪怕是自己亲生的孩子，我都会，你如果伤害了你妈，我都会想要置你于死地。就这样的去偏袒去偏爱，让我们哎呀觉着虽然现实当中
1: 不太可能，
0: 而且挺恐怖的吧，但是你看小说的时候就觉着哎呀好浪漫呀。
1: 对，这确实是满足了很多人内心其实就是对于下意识偏爱的一种渴望。
0: 对，
1: 所以说这也是可能为什么这个话题能够迅速的登上热搜的一个原因，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对于我们下意识的偏爱会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各种各样的事情，它变得越来越少，甚至有的朋友说我好像感觉不到他现在对我有这种下意识的偏爱了，所以大家才更渴望，
0: 对，
1: 更希望说能够看到，哎呀，这下意识的偏爱会不会有一天也出现在我身上，或者说他看到了之后会不会反思一下自己。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来说这下意识的偏爱，比如说能不能够通过培养，能不能够通过不断的去跟他反复陈述自己的需求，让他有这种下意识的举动。大家有任何想说的想聊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或者是通过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随时和我们互动和交流。我们先来看一看，很多朋友今天可能要去服贸会，有一个消息要告诉大家，服贸会的交通信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呢，正在北京首钢园火热开展，其中昨天和今天是公众开放日，大家不用花钱买票，但是需要提前预约。而且服贸会、首钢园游园和永定合集等热门的文体活动现在也同步开展。

0: 特色接驳线路和地面公交共同构建骨干公交加微循环加特色接驳的多层次公交服务网络，让参展人员能够高效地往返于展区，同时呢也串联首钢工业遗址、永定合集等多个文旅消费场景。大家如果去首钢园的话，也可以给我们发一点自己在首钢园看这个服贸会的一些照片，因为往年很多的朋友去服贸会都可以领到好多的小礼物。
1: 嗯，
0: 今年不知道这个服贸会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有特色的一些小礼物，如果您领到了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晒一晒这个服贸会的一些小赠品。那说完服贸会，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即将到来的中秋和国庆的双节假期。今年中秋和国庆双节临近，那旅游、探亲等出行需求目前是比较旺盛的。预计铁路、民航的热门方向以及重点时段的客流将会高位运行。今年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11号开始中秋假期首日，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就开始发售了。所以说如果你想要中秋节就出去玩的话，其实现在已经可以买票了，而且我相信很多朋友的首日的票可能都已经卖完了，所以说如果要计划中秋国庆出行的话，这两天一定要抓紧时间好好的关注一下它的预售这个期限，千万不要错过抢票的时间。那再来关注一下民航方面，航旅纵横民航官网的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截止到9月10号，出行日期为9月25号到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688万张，同比是增长 12%， 出入境的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218万张，同比增长 7%， 也就是大部分的朋友增长比较快的还是国内游，出境游的话大概是增长了 7%。 那从国内的机票预订数据来看，中秋国庆假期前十名的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依次是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深圳、昆明、杭州、重庆、西安和乌鲁木齐。金英老师会比如说想到哪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下意识就想带老公去吗？或者说下意识的那个跟你出游的搭子就是老公？
1: 会，而且就是如果比如说我特别想去的地儿，我想想如果没有他一起的话，我就有点懒得去了，因为我就觉着自己去那个地儿也没什么意思了。其实这个是我，其实是我老公会更明显一点，是他们有一年去外派去美国，然后去学习3个月，然后呢他其实基本把美国有名字的城市全部都去了，然后会发来照片，我就说哎呀好漂亮啊，真好啊什么的，我说你这个自己玩挺高兴的，他就说没有我跟孩子，他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他就想赶紧回家。哎，那个时候我就挺开心的。
0: 就是风景对于他来说没有那么重要，
1: 对，
0: 陪他看风景的那个人对他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1: 对，我觉得其实对于咱们很多人来说，尤其是有另一半的人来说，好像都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我前段时间自己去佛山看演唱会，然后会去特意找好吃

0: 下次如果你也咱们能一起来，咱们再来吃这家、哦、对。
1: 嗯，但是旅行我好像没有不太会下意识的想到就是
0: 另一半，
1: 对，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就是对于旅行的需求有的时候不太一样
0: 哦，
1: 就是比如说他喜欢的是那种就是去要去逛街要去拍好看的照片，
0: 嗯，
1: 然后呢我有一些就是那个确实旅程比较辛苦，但是我就想到就是说这他肯定不愿意去
0: 哦，
1: 就是比如说徒步啊什么的，就是背大包要走好多

0: 你觉着好的东西放到他那儿我的了，所以你不会想到他。但是你在其他时间其他的事情上，比如说你有想要好，比如说吧，他如果喜特别喜欢拉布布、你看到这个东西你可能第一反应也是，哎，想拍给他问问他要不要买，是不是？
1: 对，就是像尤其是就是什么拍照特别出片的一些餐厅啊什么的，因为比如说出去吃到什么就是漂亮饭、我就会说啊，这个地方他肯定会特别喜欢、我就会告诉他说这个地方下次可以去。
0: 你看还是很偏爱的
1: 但是旅行就不太行是吧？
0: 对，就是你不体现在这个方面也体现在其他的方面嘛、所以你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很多听众们，就是说如不要跟别人去比、因为你们每一个人每一对情侣的模式其实是不一样的，可能你跟闺蜜聊天跟男伴聊天，他说哎呀哎，我想带我老婆来，或者我想带谁谁谁来，你一听说哎，我老公怎么就没有想到呢，这时候你想想是不是因为你本身就不喜欢这个东西，所以他没有去跟你分享、
1: 就是他可能摸清楚了你的喜好。
0: 对
1: 哦，
0: 对，
1: 所以说他这个时候已经初步判断了，说这个你肯定不感兴趣，
0: 其实脑子里还是想到你了。
1: 这样一想我就好交差了好，我们也来看一看大家的征婚交友需求，也希望大家能够找到生活当中那个对自己一直有下意识偏爱的另一半。这个朋友呢是男，身高1米80，体重75公斤，北京人，学校呢是北京的名校硕士，财务管理工作，在央企担任财务金融工作，在望京有两居室的住房，没有贷款，父母都是公务员退休了，自己是独生子，兴趣爱好包括了博物馆、艺术展。个人介绍及个人优势是事业前景好，稳重可靠，随和善良，希望女生是87后，外形中上京沪，留了一个自己的微信13522040384，13522040384。金老师，其实这个朋友已经征婚交友很长的时间了，但是呢好像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但是咱们通过他的这个硬件条件，其实我觉得还可以，
0: 可能就是因为还可以，所以他的这个会不会择偶要求其实比较高呢？
1: 你看他身高
0: 1米8，
1: 体重75也不胖，
0: 对，
1: 然后呢又是名校的硕士，那从事在央企从事财务金融工作，收入应该也不错。望京还有两居室的住房，爸妈也都是国企退休的，这个也没有什么负担需要他来承担，而且他对女生的要求特别简单，87后，外形中上京沪，没了。
0: 但这个外形中上对于不同的人来说他的要求就是不一样的吗？
1: 哦，就有可能他对于外貌会比较在意，
0: 或者说他对于演员这种感觉会比较在意，就是我可能对于女生你的学历啊你的收入啊我没有那么多硬性的要求、
1: 因为他自己不错，
0: 对，但是我跟你相亲的过程中或者你发来照片我第一眼看觉得没有心动的感觉，我可能就不想继续去深入的了解了。
1: 而且这个朋友其实他没有说自己的这个年龄，他只是对女方的年龄要求是87后，我觉得您可以稍微补充一下男方的这个年龄大概是多
0: 少
1: 岁。
0: 对，
1: 然后呢对于女生其实就是外形中上，这个确实就是没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对，就是您可以，我觉得可以描述的相对更细致一些，可能这样的话更有利于大家和您取得联系。好，再来看这个朋友，也是一个男士，征婚，未婚，44岁，属鸡，在国企从事网络管理和维护工作，平时呢喜好是玩游戏、做饭、读书，为人正直，有上进心，非常的善良，朋友评价他相处起来很舒服，目前呢自己有独立的住房，自己住，微信号是2086293237320862932373，但这个朋友对于另一半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描述，只是描述了自己的相关的情况，未婚，44岁，然后呢工作是国企，从事网络管理和维护，然后相对来说我觉得平时可能是一个相对宅的朋友，喜欢打游戏、
0: 做饭、
1: 读书，
0: 对，
1: 我觉得，但是他对另一半完全没有任何的要求。
0: 因为我觉得可能他或者说就是另一半要先接受他打游戏这个事儿。其实我是给他一个小建议，就你可以玩经常玩的几类游戏，你是不是可以写下来，也许有女生也打这个游戏的会优先跟你联络，然后你们也比较有共同话题，
1: 对，
0: 他也更能理解你的这种生活模式。
1: 对，一般女孩好像不是特别喜欢男朋友这个打游戏，
0: 大部分一半吧，我觉得不能说大部分，就是像我肯定就不能够接受，你比如说休息日的时候可能有半天的时间都是在打游戏，这个我不太赞同，但如果这个游戏我也玩，咱俩可以一起玩，我就可以了

0: 可以玩那种双人游戏是吧？
1: 其实归根结底就是说希望这个事儿咱俩能一起做，能够一起参与，别这个游戏就是你自己可能有固定的搭档然后玩得很开心、嗯、然后我无所事事的不知道怎么去跟你交流也好融入也好。
0: 哦，而且打游戏就像刚才金星老师说的，因为现在很多的游戏是联机打，
1: 嗯，
0: 就是如果你有固定的这个比如说游戏的搭子，有可能比如说但是异性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另一半肯定会不是特别高兴。嗯，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的节目当中再继续和大家来征婚交友，也说一说下意识的偏爱。
2: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3: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2: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3: 最新的绿色理念，
2: 最高的建设标准，
3: 最暖的民生服务，
2: 最美的新城新景。
3: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2: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4: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4: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5: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6: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7: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4: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4: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3: 教育面对面，
4: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3: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8: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9: FM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曹宇。今天呢是9月13号周日，是我们的征婚交友时间。如果您有征婚交友的需求，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把您的征婚交友信息留下来。同时呢，我们今天还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个和婚姻情感有关的话题。今天呢，想和大家一起来秀一秀恩爱，一起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那个对你下意识偏爱的人，他到底对你做了哪些下意识偏爱的举动呢？大家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一下。您进入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打一个井号键就可以自动生成我们的话题词，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我经历的下意识偏爱到底是什么呢？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金英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同时呢，您有婚姻情感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也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金英老师会在节目的进行当中为大家来答疑解惑。刚才呢，有很多的朋友征婚交友，我们也来抓紧时间看一看大家的征婚交友信息。这个朋友呢是女，籍贯北京朝阳，出生日期是1992年，婚姻状况未婚，净身高1.6米，体重50公斤，职业是国企财务，学历本科，人品好，通情达理，独立性强，自律传统型的女孩，生活圈子呢也比较小，喜欢看 CBA 也就是篮球，还有网球、乒乓球，爱好旅游美食，有车有驾照，父母身体都比较健康，目前呢已经退休，家庭没有其他的负担，希望是北京男孩，本科，身高1.7米以上，三观正，有稳定工作，有共同话题，不以貌取人，有责任心，有担当，无不良嗜好。留了一个母亲的电话，13522860102，13522860102。再来看这个朋友，是1986年的未婚男士。户口现居燕郊，也就是户口他没写是哪儿，但是现在的居住地是在燕郊。高中学历，是私企的技术工，月薪6000，缴纳社保，每个月大概休息4到8天。名下唐山有商品房，老家有自建房，父母都有退休金，妹妹已婚，家庭和睦，无家族遗传病，本人没有烟酒嗜好，性格可静可动，生活里懂得心疼人，愿意多分担，遇事换位思考，吵架不冷暴力，空闲的时候爱好放风筝、养鱼、逛公园、吃美食、看电影。期待遇到25到42岁之间的女性，不求轰轰烈烈，希望两个人能够互相牵挂。她说自己会好好的善待对方，踏踏实实的相伴过日子。留了一个自己的微信号，都是小写的字母 ZSQ23561274010 ZSQ23561274010。 这个微信号相对来说比较长，大家如果没有记住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们都有图文的推送。但金英老师，这个朋友我分析啊，他的户口应该不是北京的户口，因为他说名下唐山有商品房，老家有自建房，我估计可能是河北人，
1: 应该是，
0: 对，就户口可能是河北的，因为他户口确实没说。您也可以给我们补充一下您的这个户口。但是他对女生的这个年龄的要求哈，25到42岁，相对来说是非常宽的一个年龄的要求。
1: 对
0: 对，我们能不能帮他分析一下？就这个朋友，其实他的这个兴趣爱好，我觉得也是有动有静。
1: 嗯，
0: 你看，放风筝、养鱼、逛公园，这都是感觉相对来说是比较静的这种。但是呢，什么吃美食、看电影，感觉是比较年轻人喜爱的一些这个业余爱好。
1: 对，就是其实我的刻板印象也是一听这个放风筝、
0: 养鱼，
1: 养鱼就其实脑海里浮现的是一个小老头。然后，但是一说爱美食什么的，又觉着好像很
0: 年轻的。
1: 轻的，对。所以我觉得你看他的这个爱好其实跟他的择偶的年龄其实还挺对应的，就是他喜欢的范围其实比较广，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他是一个相对就是比较自由，或者说思想比较开放的那种吧。我个人感觉就是他对于很多事情没有硬性的要求，他更多的感觉就是说，如果你也能看上我，我也觉着咱俩合适能过日子，那其实我对你的年龄没有卡得特别死。
0: 哦，对，而且他今年大概是86年吧，今年40，
1: 40整，
0: 40，对，
1: 对，
0: 所以他的这个年龄还是 42就是大，不能大太多，但是小它相对来说接受的跨度是比较大的，25岁以上都可以。
1: 因为现在的就是我们说从客观上来说，确实男性如果40岁左右，在很多人眼里其实还是觉得很年轻的一个状态，无论是外形还是说心理年龄吧。而且尤其是你看80后，我们经常在网上看有人这个就是编段的，就是说80后就已经不知道自己有多老了，说你们在这个00后眼里其实已经是大叔大婶了，
0: 对，上一辈的人了。
1: 对，但是你们自个儿还觉着自己是个年轻人，还觉着是20多岁
0: 同龄人呢。
1: 对，同龄人，然后去跟大学生一起会去看什么这个时代峰峻啊，类似这样的小男孩的演唱会。说就是80后其实也是一个怎么说，就是很特殊的一个状态吧，就是能接受很多的新鲜事物，但是其实从外形上来看又觉着很古板很保守。所以我觉得这个朋友可能也有这个问题，就是他不觉着自己已经40岁了，他觉得他还很年轻，他跟20多岁的人也很有共同语言。
0: 对，但是我觉得他对这个自我的描述，我觉得还是挺打动人的，因为他说了，生活中懂得同人啊，懂得疼人，愿意多分担。遇事会换位思考，吵架不冷暴力。我觉得这几个都特别的难得。
1: 是的，所以可能会有一些稍微年轻一点的女性朋友会觉得，哎，如果找一个他这样的比较成熟的，
0: 会疼人的，
1: 对，能够照顾我。所以我觉得他整体来说，其实写的是挺诚恳的，也没有说有特别不合理的地方。
0: 对，而且他因为学历不是特别高，只有高中学历，但是他说了目前自己的薪资大概是6000，又有社保，每个月的休息大概4到8天，也就是基本上可能会达到双休，
1: 对，
0: 这样的一个标准。我觉得这个条件其实还是可以的，我们不能光以学历来论英雄嘛。
1: 对，我觉得他应该拥有一个有趣的灵魂，而且我一直挺羡慕能把风筝放好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件挺难的事儿的。
0: 而且最起码颈椎肯定挺好的对吧，老得抬头看。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征婚交友需求。这个朋友呢是女，北京人，离异，目前呢年龄64岁。他说本人性格开朗，身体健康，现在已经退休，寻觅年龄相当，身体基本健康，有退休保障，家庭关系简单，性格好的荆棘有缘男士携手后半生。留了一个自己的微信和电话，151-1027-3760，151-1027-3760。其实我看到我们帮帮团有好多就是相对来说年纪比较大的朋友征婚交友，我每次看到这样的信息我都特别的欣慰，我就觉得追求爱情真的不是年轻人的事儿，就是所有人都有追求自己爱情的权利。
1: 对，而且其实人无论到了任何年龄段都是对情感会有需求的。你像我小的时候可能10几20岁也会觉得怎么人到了50-60岁还要去找对象或者是去追寻爱情，但是我现在自己已经40多了，然后我也会就是心境其实完全不一样。我就想如果我50-60岁的时候突然丧偶了，我可能也会想要不要再找一个伴儿互相陪伴。
0: 对，我觉得就是大家对于爱情的这个追求不被年龄不被任何的外界的条件去束缚，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进步。
1: 对，
0: 好的，那说到了这个我们寻觅爱情，咱们就得说一说今天的话题，下意识的这种偏爱真的是藏也藏不住。老顽童就跟我们说了，说自己去逛大集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看着儿子

0: 7758，他说，我们俩生活很多年了，比如说在吃的方面，在生活方面等等，只要是自己喜欢的，那么他就会下意识的让着自己，这也挺好的。
1: 嗯，
0: 就是永远是以你作为优先级，
1: 对，
0: 把你放在中心的这个位置。
1: 是，
0: 还有好多的朋友给我们留下了这个留言哈，我再来找一找啊。1528，他说了，责任感强的人会更关心另一半，他说这个可能是体贴入微的一个体现。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也是一种下意识的偏爱，
1: 对，
0: 就是你还没有想到的事儿，他都帮你想好了。就是因为我出差或者是出去玩的时候，有的时候比如说去徒步，我另一半不会跟我一块儿去，那他就会比如说会在包里给我把这个什么创可贴呀、
1: 哦，
0: 那个什么就是什么。那个叫碘伏的棉签儿什么的，就这些东西，他觉得相对来说你可能受伤有这个机会，他就会给我准备好，给我放到包里。
1: 对，所以就还是非常的惦念你的，就是他虽然不能跟你同甘苦，就或者叫同吃苦吧，但是他想到了，就是一旦你有，就说明他心里还是想着这件事儿，而且他能准备这些东西，一定是他做了一些功课。
0: 嗯，
1: 比如说他会自己去搜徒步可能会遇到什么什么样的安全隐患，
0: 哦、
1: 然后去。这个备了相对的东西然后给你放进去，所以其实是心里就是精神上是跟你一块儿去了，但是人没去而已
0: 身体吃不了这苦、啊、
1: 是
0: 我们也来听一听网友们说一说自己在生活当中到底有遇到过哪些下意识的偏爱吧。
2: 然后每次吃完饭呢回去一推开门就是一束鲜花，几乎每一次都有，我说你不要再买鲜花了，然后他就说他喜欢看见我每次看到鲜花的那种开心。前两天我们才见面嘛，他有两个朋友中午到他家里来做客，都是他去买菜洗菜然后做饭，我要进厨房他不让我进，就是叫我在沙发上看电视。吃饭的时候我就是有一下夹菜嘛，这个手离那个火锅的那个锅很近，他一下子就抓着我的手，他说你小心烫，我就是能感觉到他对我的那种保护，就是出于本能的，就是这些

0: 惊喜，而是彼此之间那种下意识的惦记。就像我吧，每次上外边应酬，我就知道你妈在家里肯定不好好吃饭，所以呢，我每次都想办法给你妈打包点好吃的回来。有时候我路过水果店呢，下意识想起你妈爱吃榴莲来了，就顺便买一个。立秋那天晚上，天气就突然变冷了嘛，他就说这天气也太冷了，衣服有点扛不住了。当时我就记住那句话了嘛，第二天我就带他上服装店买了好几件换季的衣服，
1: 买两件衣服，
2: 对。
1: 没白溜达，
2: 小确幸一下。
0: 有一次啊，他随便说了一句，他们同事照的古装照片可好看了呢。那个周末我就带他上故宫去了嘛，照了不少清朝那个宫廷照片呢。礼物和惊喜啊，都能够用钱摆平，但是下意识的惦记吧，是一种本能反应啊，它藏在两个人每天相处的细节里面，装都装不出来。你说是不是媳妇？
3: 我空闲的时间找你，跟我腾出时间找你，这是两回事儿。第一种是我想你了，而另一种是我现在想起你。

电话，我接起来很不耐烦的，我在吃饭，我是不是在吃饭？那我没有空接你电话。但是吃饭你刷剧可有空，但是你没空接他一个电话，这就说明此时此刻的你没有他的电视剧中，没有一个人真正的可以忙到长时间的我看不见一条信息，或者我回不了一条信息。人只和喜欢的事物进行联系和接触，真正喜欢你的人，就算我再忙，我得了空第一时间会回复你信息。如果我不喜欢你，我就会有一种非常拙劣的谎言，或者说我连骗都不想骗你，懒得骗。

0: 其实这个录音当时我在找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有一个东北那大哥说，出去吃饭的时候，那个知道你妈那个吃不下饭，所以想有啥好东西都给他带回来。路过水果店看到那个榴莲，就想着给他买。我就忽然间想，哦，好像生活当中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下意识的，就是你可能真的就是你带回家了之后，你不会就是回想起说，哦，我刻意专门要给他带，
1: 对，
0: 就是你就是看到了想到的，就是真的就是买回家了之后你才想，哎，我怎么把这个东西买回家了。
1: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人已经住进你的心里了，就是你看到任何跟他有关的东西都会本能的去联想到他。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就是会让人特别的感动，就为什么很多人说好像老夫老妻的感情已经很平淡没有激情了，但其实你掰开了拆开了去看，其实很多浪漫就隐藏在这些日常当中。
0: 对，而且还有好多人就说那个两个人怎么来体现说是不是下意识的对你做出一些这种偏爱的举动呢，说两个人吵架了之后这个一咳嗽对方就已经把水给你倒好了但是还生着气呢，还不愿意跟你说话呢。
1: 对，
0: 就是这是嘴上还挺硬的，但是行动上已经开始示弱了。
1: 是也其实他可能也不是示弱了，就是他想要你好，他知道啊你不舒服了，那我要对你好，就这种本能的对你好。
0: 对，就是你说吧，这时候他肯定还是生气的。
1: 对，
0: 因为他就是说还不愿意跟你说话，但是他动作行为已经表现出来了，其实还是对你是一种关爱。
1: 那个生气可能才是刻意装出来的。
0: 对啊，还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在讨论说，下意识的这个偏爱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把它过度神化了？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在生活当中确确实实可能没有感觉到另一半对自己和对别人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1: 嗯，
0: 或者说像刚才我们举的这些例子，他可能确实没有感觉到，
1: 嗯，
0: 他就会说是不是不爱我了？但是也有可能两个人的相处也没有什么大的矛盾和问题，
1: 嗯，
0: 那这时候金星老师，我们需要比如说刻意的去追求我们生活当中这些下意识的偏爱吗？
1: 嗯，我觉着其实不用特意去追求，而是我觉着其实只要是在亲密关系当中，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又不是说出现了问题，或者说不是说貌合神离的那种，他其实多多少少会有这种下意识的偏爱的，只不过你可能没有察觉，
0: 就是你忽略了，
1: 就是你太习以为常了。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给你就是音频里买榴莲这种，就在我们客观的分析上这就是一种下意识的偏爱，但是对于你来说你可能就觉得你给我买是应该的呀，你不给我买才奇怪呢，
0: 或者你可能就觉得他就是顺道买了一个，没想到这个他当时买的时候想到的是因为你喜欢吃他才买。
1: 对，或者是本来你们两个人都喜欢吃榴莲，你觉得他买是因为为了让他自己吃，但他买的那一瞬间其实可能想到的是你。
0: 只是他没有表达出来说我是想到了你所以买了这个榴莲，你就认为他可能是自己想吃买的。
1: 对，如果他表达出来你可能还觉得挺矫情的，是不是？对，所以就是其实正常的这种亲密关系当中，我们或多或少的都会对自己的这一半是跟对别人有一些不同的，但如果也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发现

0: 这个确实是，这可能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一个点，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忽略在生活当中另一半对你的那种下意识的偏爱，因为他是下意识做的，他可能不会表达，或者他不会特意的去提及这件事儿，因为对他来说是没有意识的做了。
1: 对对，是的。
0: 而对你来说呢，又是因为这件事儿他下意识的做了之后，你就会觉得他一直是这么做的，没有什么不一样啊。
1: 嗯。
0: 但可能如果换另外一个人同样的事情，你就会感受到不一样了，
1: 对，他可能就不会去为他做那件事情。
0: 嗯， 嗯，所以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说每一个下意识的偏爱它可能都是不一样的，不是所有人的下意识的偏爱都是在你咳嗽的时候给你端杯热水，
1: 对对，
0: 在你过马路的时候把你让到马路的那一侧，他每一个人的下意识的偏爱可能点是不一样的。
1: 对，就像我们刚才聊天聊出来的嘛，就是我可能就会旅游想到，你就旅游不会想到，但你可能看到一个他喜欢的物件，你会想到给他买，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相处的模式不一样，对方的偏喜爱的东西和这个偏好不一样，那么每一个人想到的也不一样，但是你只要觉着他心中是有你的，你能感受到他心中有你，这已经就是一种偏爱了。
0: 嗯，向着阳光就跟我们说了，他说你难过的时候他不着急讲道理解决问题，而是先接住你的情绪，然后呢陪你缓过来，让你知道你不是麻烦，他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下意识偏爱的表现。
1: 是，
0: 哎呦，但是我觉得这样能做到的朋友也挺不容易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就属于那种就是生气或者是吵架的时候经常会上头就是吵完了之后才后悔，哎呀不应该那么说。
1: 嗯，那其实你会不会有一些行为的补偿是下意识的自己没有发觉的呢？比如说你可能会有一天可能吵架是前两天，你不会当天去补偿，但你可能过了两三天给他们突然买了一个什么东西。
0: 嗯，我可能不到两三天，就是吵完了，我就是冷静下来了之后，我就会主动开始去示好，然后要约人出去吃饭，因为两三天之后这个事儿可能就大了，道歉得及时，求生欲还是非常强。杨杨乐。啊，
1: 对，
0: 您说，
1: 那其实你要这么说，可能是你的爱人对你的这种偏爱呀，就是在吵架的时候，他先接住了你的情绪。
0: 哦，有可能。
1: 对。
0: 啊、嗯，不，但是他其实挺凶的。啊，杨杨乐他说了，他说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会拍很多的照片来记录这些美食和美景。但是您拍完了之后，会比如说分享给某一个人吗？
1: 嗯，
0: 因为我就有的时候会不自觉的，就是拍完照片之后就直接就发给他，
1: 对吧？
0: 对，就是其实就是想跟他分享一下当下你看到的这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些，比如说风景啊，一些事儿啊什么的。
1: 对，
0: 你就是发给他，就是你也没有期待他会给你一个特别的这种回应。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知道他可能在工作什么的，就是但是你会提前发给他。
1: 对，就你就脑海里其实浮现的第一个人就是他嘛，那这不就是一种偏爱吗？
0: 对，而且还有就是大家还可以看一看，就是你刷短视频下意识想分享的那个人，就是有时候短视频就是他说你给我分享的什么我都不记得，说我曾经给他分享过某一个短视频，他说你给我发的那个是什么什么什么，我说啊但是你看的时候你会就直接转发给他。
1: 哦，哎呀，你这个也是这一把狗粮撒的非常的多呀。
0: 你不会吗？
1: 因为我是这样，我会根据这个内容然后看发给谁，比如说是工作上的内容我觉得对他有帮助我就会发给他，但如果是特别搞笑的或者比较离奇的事情我会发到我另一个群里。
0: 啊、
1: 因为那个群里有几个就是比较好的朋友，他们可能给的情绪价值会
0: 更多。
1: 因为我老公也是，就是工作上几乎不怎么看手机，就是回的可慢了，你就没有当下能够去讨论这件事。
0: 对对对
1: 对
0: 对，但是我还是会，就是他也是，就是上班的时候手机不能随身带，但是我也会发，然后呢我就会找他，所以他经常问我说你给我发的什么什么，我都要反应一下，我说好像我给你发过我不记得了。
1: 所以你其实不需要讨论这个步骤。
0: 对，我就是想让他看到，就是分享一下。
1: 哦、
0: 就是没有什么，就是下意识的一个动作就发给他了。
1: 对。
0: 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个老顽童还跟我们说了，他说这个和老伴出去逛街的时候呢，自己的老伴会在某一件商品前停下来看，我就觉得他喜欢，即便他没买，那么以后在某一个纪念日的时候我也会给他买回来，给他一个惊喜。哎呦，这个也确实挺难得的。
1: 嗯，
0: 就是当下可能没有买，但是你记得这事儿了，永远把它惦记在心上了。
1: 对， 这就是一种偏爱吗？
0: 而且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可以下意识去观察他，因为很多的朋友不太会观察，就是逛街这个事儿我就做不到这个，就是他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那我的下意识的反应是在看啥呀，就是为啥还不走呢？
1: 可能是因为看东西太多了，你没有办法。

0: 观察。
1: 就是，而且就是女生站在那个就是化妆品的那个柜台前面试用，我也是不太理解
0: 啊。
1: 就是我想说，你能试出来啥呢？
0: 颜色不一样，上画到脸的效果不一样啊。比如说，同样是粉色，这个有点亮粉儿，那个没有粉儿，那么涂在我的脸上是什么样的效果呢？
1: 就是那你不得买回家了以后。就是你得就是描眉画眼一整套你才能看出来效果吗？
0: 啊，不用，就稍微画一点就能看出，就大概能想象得到嘛。
1: 就是所以我就每次在那试，就是我就想说你在试啥呢，就是也不是特别贵，你要喜欢你就买了，就是试半天，然后呢最后就是挑一个。我说那你试其他的那个颜色的目的是啥呢？
0: 目的就是为了挑出这一个呀。他不试怎么能挑出这一个呢？
1: 而且有时候我就在想说，网上现在你买不都有试用装吗？你就完全可以回家试啊。
0: 那很麻烦呀，你既然已经到商场了，就现场试，然后试完就买一个自己觉得最合适的，不是很省事儿吗？就其实你觉得这种很费时间，但你觉得它是占用了你的时间，但对于他自己来说是节省了时间
1: 啊。
0: 嗯，
1: 好吧，就这个我确实我不是特别的理解，我向老顽童学习一下。
0: 对，
1: 下次他在挑的时候没有买，我就下次给他买回去。
0: 哎，不，你可能会挨骂，说我既然没买这个，就是因为我不想要，你再去买给我。
1: 这个想浪漫一下也挺难的。
0: 对，要因人而异。
1: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在生活当中您有没有对另一半做出一些下意识偏爱的举动呢？或者说有没有感受到对方对你的下意识偏爱？大家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高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

0: 点五，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3: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2: 大鹏。黄子弘凡。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3: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2: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下意识的偏爱，这也是最近一个热搜，下意识的偏爱真的藏也藏不住，有5000多万的浏览量。那很多的朋友也在跟我们说自己在生活当中感受到的那些下意识的偏爱，大家都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的客户端，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一下。刚才呢，我们不是和大家介绍了很多服贸会的消息吗？这贺晶就说了，昨天自己去逛了服贸会，他说如果逛的话可以，但是想要体验这种高科技的话，他就说算了。他是不是没逛对场馆啊？因为我们的好多同事去这个服贸会探展，还拍这个短视频，我觉得高科技东西挺多的，什么 AR 的，就是现场可以给你制作，然后那个动画的短片，还有一些什么机械外骨骼，然后这些都还挺有意思的呀，他是不是没逛对场馆？因为服贸会他分了好几个馆，是不是您逛的这个馆不对呀？
1: 还有可能人太多了，我刚才看贺晶发那照片，
0: 人确实挺多，
1: 人山人海的，可能就没有耐心全部逛完了。
0: 对对对，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如果您去逛了这个服贸会，比如说哪个展馆像这种高科技的产品比较多的话，大家也可以信息共享一下。这个昨天和今天应该是公众开放日，大家如果想去逛逛的话，真是得抓紧时间了。

交流了。我自己这个朋友他说了，他说我说的大部分男士和爱人或者是女朋友逛街的一个常态，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状态，但是金英老师说的非常对，他觉得

0: 一个相对其实比较随和，然后也是一个怎么说，不是那种特别特别叫矫情吧，我觉得可以说那样的一个女性，她就激发了老顽童想要去对她好，想要去说，哎，我想把最好的东西给你。但如果你跟的是一个，比如说我老公，我特别不愿意跟他逛商场
1: 啊，
0: 而且如果他想要买什么东西，就是他说，哎，我最近想要买什么，我就说，那咱们要留出一天的时间去逛商场，因为他会不停的试，就无论买什么东西都要试，然后不停的看，就是他买东西更像很多男士口中所描述的
1: 女
0: 性，女
1: 生啊，
0: 对。我们家是反过来的，
1: 哦，
0: 所以这个时候你说我观察他什么呀，我只想帮他决定好，你买这个是行就买，不要再挑了。
1: 你是属于那种杀伐果断的是吧？
0: 对，我觉得都差不多，然后你只要穿上合身就行了，有什么可，他有选择困难症，他觉着很多东西都长得如果差不多的情况下，他不知道哪个上身好看，我说那你就去试就好了，但是你不要来回来去的试，你不要就纠结说我试完这个试那个，然后脱下来又试这个，
1: 这会不会是他的一个就是想要博取你关注的一个小手段？
0: 这他确实没有这个脑子。他就是一种习惯，不知道这个习惯是怎么养成的，因为他爸他妈都不这样
1: 啊，
0: 但是他们家就只有他这样，就他夸张到连一个皮带都要去试很多条，其实放在他身上都差不多。我就跟他说，没有那么多人看你，其实你只要觉着这个舒服就行。
1: 你这个雷霆发言，我也是倒吸一口凉气呀，亏的是你老公。
0: 就是他太觉着这个，或者说他太关注自己了吧，我说其实没有那么多人看你，差不多就行了。
1: 哎呀妈呀，这要是男生放在女生的身上，那我觉得这个应该吵一架了，
0: 那死定了死定了。
1: 我就想说亏了是你老公，这个你可以这么说。
0: 亏了他是个男的。
1: 对，但凡是一个男生对女生这么说，女生肯定立马就翻脸了。
0: 对，但其实我想对女生们说，真的也没有那么多人看你。
1: 不，但是对于很多女生来说，就是自己另一半对自己的这个关注，别人可以看不出来，但你不能看不出来，
0: 是
1: 因为我要当你眼里面的那个唯一。
0: 对，我今天换了个发型，我换了个口红，你为什么没看出来，对吧？
1: 对，哦，还有一个就是，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就是他贴了假睫毛的时候问你说今天有啥不同，我真是看不出来有啥不同。
0: 你下次我教你，你可以这么跟他说，就是他当生气了，你就说我看不出来你，就说明我平时真的不怎么看女孩，所以我不太懂女孩这些东西。
1: 不，因为假睫毛这个东西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也太难为人了吧。
0: 但
1: 是
0: 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啊，
1: 你们就一眼能看出来贴了假睫毛这事儿。
0: 对呀，因为你的睫毛变浓了就变黑了，你的眼睛这块，而且如果从侧面看它变长了。算了，这就跟我们看不出变形金刚每一个不同的这个擎天柱有什么区别是一样的。
1: 不，因为就是你们平时也化妆，不是也会那个什么涂什么睫毛膏还是啥的吗？
0: 对，但假睫毛会比睫毛膏更突出更明显。
1: 好吧，这个确实有点强人所难。这个确实没有做到下意识的能够观察出来区别，我应该检讨一下自己。
0: 你不用检讨，你要能观察出来，如果我是你女朋友，我会觉得有问题，你得看了多少个女生才总结出来的。
1: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征婚交友需求。这也是一个老朋友了，瑞拉这个朋友，他的微信名是瑞拉的全拼 RUILA2014， 性别女，户籍呢是土著的涿州人，年龄39岁，86年属虎的，身高是1.70米，体重120斤，学历本科，工作呢是财务主管，在丰台的私企工作，有5险1金，丧偶带一个男孩11岁，本人名下有涿州的楼房2套，没有贷款，老家还有平房2套，在涿州有代步车1辆，择偶标准是现土著涿州或者是土著北京人，其他地方都不考虑，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年龄73年到85年左右，身高比自己高就行，也就是1.7米以上，要求对方未婚离异丧偶都可以，那房车外貌学历都没有要求，要求对方无不良嗜好，可以上门也可以涿州北京两地生活。但这个朋友其实也是征婚交友了一段时间了，他会不会比如说就是这个丧偶带一个男孩可能会 对很多的朋友来说会是一个门槛。
0: 我觉得会是，而且他最后又说可以上门也可以来涿州，也就是说他不介意就是说带着孩子住到对方的家里去，可能会让对方这个心中的警报大响。
1: 嗯
0: 啊，就会觉着会有一些后续的麻烦。
1: 对，我觉得这个，因为很多的朋友征婚交友的时候都说，比如说这个离异，然后这个可以，但是要求对方是无孩儿。
0: 对，
1: 嗯，但。

0: 这个朋友是有一个孩子，可能相对来说对于很多的人来说会有这个心里面的这个打鼓。
1: 对，而且他是丧偶带孩子的话，也就是说他没有另一半了，也就是说孩子的这个终身的这种抚养和责任就都在这一个人身上了。
0: 嗯，但是他其实自己的条件还是不错的。
1: 对，
0: 我觉得如果有兴趣的话，这个对于孩子没有特别要求的话，其实是可以联系一下他的，因为他自己这个物质条件其实是不错的，所以可能对于比如说养孩子会有这种焦虑或者说经济方面的这种担忧的，可能我觉得他自己完全是可以抚养好这个孩子的。
1: 嗯，
0: 因为他楼房有两套，然后平房还有两套，自己也有车。
1: 对，所以大家还是可能先去了解，就两个人如果聊天聊得来，然后再去考虑孩子的问题。但是我们在相亲的这种过程中先把这些写上，也是对对方的一种尊重。
0: 对，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但是呢就确确实实可能会让有一些朋友有一些打退堂鼓，但是我觉得接触一下，然后两个人可能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会逐渐会发现，哎，彼此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适合的。好，来看这个朋友，本人男，71年出生，丧偶，身高1.70米，体重130斤，北京土著，职业是司机，有一个女儿，目前已经成家结婚了，本人没有其他的负担，真心寻求一位心地善良、温柔贤淑、持家有道的北京市户口的女士为伴，能够携手并肩共度余生，丧偶优先，有意者可以加好友私聊，期盼你的到来，寻找一个视彼此为生命的共度余生，高矮胖瘦无所谓，主要要求投脾气。他留了一个自己的微信号，大写的字母WXLL 下划线1971 WXLL 下划线1971。他特别注明了一下，在添加微信的时候一定要标注一下帮帮团，他才会通过。好，我们来看一看大家伙发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互动。贺经跟我们说了，说不是没有高科技产品，就是人太多了，排队的体验不是特别的好，有的时候排几个小时都排不到。他说他1到12个馆他都逛了，哎呦，这么多馆呢。还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机器人的照片，这机器人这个感觉没启动啊，感觉这个是立在那儿的。现场应该有好多可以活动的这个机器人，大家如果去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拍到的这个照片哈。刚才呢，我们和大家说到了很多朋友跟我们分享了自己在生活当中能够对自己有下意识偏爱的另一半到底做了哪些举动。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通过一段录音一起来听一听，有很多的网友是如何来判断对方是不是真的把你放在了心里，把你作为了自己下意识偏爱的那个人。
2: 主动找你说话的人，在感情的世界里，沉默就是答案，躲闪就是答案，不再主动就是答案。一段感情中的双方，如果一方总是爱答不理，那是因为对方真的不在意。那个主动找你说话问你在干嘛的人，各种不知多少思念、牵挂和喜欢都淡淡的化作一句你在干嘛。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主动都是因为在乎。二，喜欢对你笑。认真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最怕对方不开心，恨不得日夜翻书300章，找尽天底下的任何话题，什么甜话、浑话、俏皮话都学上一遍，就是为了让你开心。那个总是对你笑的人一定很爱你，他不一定是天生的好脾气，也不一定有一身幽默的好本领，而是他总想把自己好的一面展现给你，把好的心情带给你。
3: 不要去看他说了什么，也不要去看他付出了什么，而是看他牺牲了什么。
4: 付出都不算啊。
3: 我觉得真的对你好，就代表着他是一个特定性的东西。就比如说我是一个善于提供情绪价值的人，善于去跟大家共情的人，但不代表我是对你们好。可能本身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就比如说你不是一个温暖的人吗？你可能就是一个大暖男。但是当你面对你的伴侣的时候，你会对他有唯一的所谓的那种偏爱，特定的行为，那一定是涉及到人性的反面，就逆着人性。所以我才说是牺牲。
4: 但是确实牺牲这个词儿好像有点那个
5: 沉重的。
3: 对，就是我觉得感情里是一定要有一定的牺牲的。
6: 嗯，
3: 比如说我是一个没什么太多耐心的人，
4: 嗯，
3: 但我反而发现面对我的爸爸妈妈，面对我的女朋友，
6: 嗯，
3: 我就会尽可能的对他们有更多的耐心。
6: 嗯，
3: 那这个时候其实对我来讲就是一种牺牲，
4: 而且也是愿意的，心甘情愿的。我是女生嘛，我要去判断一个男人是否对我好，更多的就是我要看细节，我要看小事儿。就比如说两个人一起出去玩，或者说工作回来了，大家躺在床上都累了，然后如果这个时候我咳嗽的特别厉害，在他也很累的情况下，他有没有起来给我倒杯水，或者是说我这边我在喂孩子喂娃娃，然后他有没有起来说，哎，老婆你靠着我，或者说没事你喂完了你给我，我来拍嗝，就是我要看他有没有在做这些事情。

0: 其实我觉得刚才这个录音当中，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的重要，就是很有可能这个人就像金英老师之前说的，由于家庭的这种环境的成长啊，他的这个教育啊，他对每一个人都好，但是他有没有对你特殊的这个点，这可能更能让人打动人。就是我要成为那个唯一，或者说跟别人不一样的。
1: 嗯，对。但是这种就是你需要你们两个人其实可能已经相对很熟悉的时候，你才能知道啊，他对你这个是不一样的。因为如果你刚接触的话，你像我其实是一个警戒心比较强的。如果是一个谈恋爱的男的，或者是想要发展成一个谈恋爱的男的，他如果对我让我觉得跟好像其他女生都一样的话，我会觉得他是一个中央空调。
0: 就是对谁都好。
1: 对，所以我们其实是更希望就是男性在恋爱阶段或者在暧昧阶段的时候，就是你对我的这种特殊要明显一点。那么在结婚之后呢，可能你还是会觉得他对其他的人也很好。那我其实给大家的方法就是说，你不要太去关注他对其他女生怎么样只要是正常的范围之内，你都不用特意去关注，说明他这个人就是教养很好。你更要关注的是他对你怎么样，就是你的需求他都能够看到就很好了。
0: 但是这种能不能够训练出来？有的朋友可能在生活当中觉得自己对这个另一半对自己好像没有那种下意识的偏爱的这种，自己好像不是那个特别特殊的那一个人，比如说经常在他耳边去说，比如说我希望，比如说吵架的时候你给我倒杯水，或者说你为什么不把我让到马路的这个内侧呀，就过马路的时候别人男朋友都把自己带让到内侧，你为什么把我让到内侧，就是他不断的去重复，或者说不断的去培养对方，有可能有一天他会有下意识的一些举动吗？
1: 一定是有可能的。其实你就是在培养一个人的习惯嘛。当这个习惯真的成为了习惯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种本能的条件反射了。比如说你经常跟他说但是话术一定不能是你刚才那种啊，因为对方就不做了。你的话术可能更多的是表达你的感受，就是说我希望在过马路的时候你能把我护到内侧，我觉得这样很有安全感那么你不停的去强调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种训练，变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就是说当他再看到斑马线或者再跟你一起过马路的时候，他就会想到你这句话，然后做这样的动作。那久而久之，这个动作做一天，做一年，做两年，做三年，他就变成一种下意识了。
0: 而且很多的朋友说下意识的偏爱它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它不太可能是装出来的，所以它和刻意营造的浪漫相比更能够代表一个人的真心。
1: 我不是特别认可这句话，我觉得他俩的真心

0: 问这个医生，如果要整形会这个疼痛程度，他说比这个可能是强100倍啊！我说那我这辈子也不可能了。
1: 所以说他们其实也是付出了努力，就是但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美是多元的嘛。当然有一些朋友希望通过自己的这种后天的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其实也是无可厚非的，不用去指责他们。
0: 对，
1: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这个权
0: 利。权
1: 利，
0: 没错，
1: 对吧？
0: 嗯，
1: 有的人可以接受自己，比如说自然的这种老去，其实也是值得我们去看到这样优雅的一种老去的方式。
0: 对。
1: 有些朋友通过一些比如说这个整容啊美容的这些手段，希望自己能够维持在年轻的状态，也没有伤害到别人。
0: 对，
1: 其实他的选择也值得我们去尊重。
0: 是的。
1: 嗯，好了，那今天的节目时间非常的紧张，可能没有办法继续和大家来说这个下意识的偏爱。确实还有很多的朋友在跟我们聊说自己在生活当中所经历的那些下意识的偏爱，其实看完了之后我们真的说是一个大型的秀恩爱现场。
0: 嗯，
1: 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在生命当中遇到那个能够对你下意识偏爱的他。也再次感谢金英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会学。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经常听众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就是酱牛肉。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
0: 要说到这个酱牛肉啊，可是大家餐桌上的一个硬通货了，比较受欢迎。不管是日常解个馋想吃点，还是说下点小酒，还是家里来了客人摆个盘，这个酱牛肉呢是那个拿得出手的硬菜。
1: 但是您说自己在家里边做，咱就不提这个工序了，还有您有没有这手艺了。现在费心费力，岁数都大了，您说现在再去厨房里边忍着热再去酱这个牛肉，很多家庭是干不出来的这事儿的。然后呢同时您说现在这个牛肉价格呢还比较贵，而且酱牛肉又不出数，所以算上调料，算上燃气，算上这个肉的成本啊，其实合不下来。然后另外呢，比如说现在去外边您说买点好的酱牛肉，怎么着也得一张红票子吧，对吧？
0: 得有。
1: 所以说又想省事儿又想省钱，咱们今天这个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就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了。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松茸酱牛肉，它肉是非常非常值得跟大家念叨念叨的。
0: 对，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呢，全部选用的上等的进口牛肉。而且这个进口牛肉呢，它在外包装上都明明白白的给大家标注了进口原料的标识。

0: 印清楚了。
1: 没错。
0: 另外呢，这个酱牛肉它用的是正经的什么前腱子。
1: 是的、嗯、这个常吃酱牛肉都知道啊，这个前腱子口感是非常好的、嗯、而且呢这进口原料的牛肉它肌理更为规整、嗯、肉香纯粹，切的时候您就知道了，一刀下去啊，那个肉片纹理顺直，不碎不散，每一片都带着自然的肉纹、嗯、那个肉筋也非常的清晰、啊、
0: 而且这肉筋呢您还不用担心说嚼不动啊、嗯、它是半透明的黄色的，您去吃的时候哎，感觉到味道很浓郁，而且呢那个口感是糯糯软软的，所以说即便是牙口不好的咱们也能嚼得动。另外我们都知道咱们的听众可能年纪大的比较多一点、
1: 嗯、
0: 又特别关心软硬的这个问题，您去尝尝十月美家的这个松茸酱牛肉，一个是肉质好啊、嗯、整，另外一个就是做的还是比较软和的，
1: 哎
0: 哎，另外非常非常的进味儿。说完了这个牛肉以后呢，就要请出我们另外一个主角了，就是它里边加入了松茸。
1: 是的，它是一种蘑菇啊，也一直以来这松茸都是比较贵的、嗯。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加入到这个酱牛肉里边呢？
0: 哎，还有几个原因，比如说第一个是提鲜增香，它是蘑菇嘛，本身呢就是特别的鲜。然后呢，不是把它切碎了和这个酱牛肉混在一起让您吃，它是把这个松茸啊放进这个老汤里边一起去酱这个牛肉。
1: 嗯。
0: 在酱制的过程当中，哎，它这个菌香啊，就是蘑菇香，一点一点的就渗进牛肉的每一次纹理当中了。这酱牛肉不是一口到底的那么酱香咸香了，而是越嚼越有回味，越吃越香的那种，哎，带点蘑菇的香气，隐隐的，但是又不褶这个浓郁的酱味。
1: 没错，这是提鲜增香，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柔化口感。
0: 嗯、
1: 因为松茸啊，它天生带有这个鲜感啊。
0: 哎、
1: 同样的这个咸度，你加了松茸之后，这个酱牛肉吃起来会更温润，不会说齁得慌、
0: 嗯、
1: 啊，也不会说有的时候我们买了酱牛肉吃完了之后感觉口渴、
0: 嗯、
1: 啊，猛喝水，它不抢这个牛肉的主角，让原本就香的酱牛肉呢吃起来就更自然更嫩，而且呢、哎、它也不抢味儿啊。我要不说您可能也尝不出来里面有松茸，但是您仔细一品，它那个尾调带点松茸的鲜味儿，
0: 哎，就是越来越好吃嘛，想着法儿的给您做这个好吃的酱牛肉。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肉不光好吃，不光给大家做好了，给您省事儿了，同时还能给大家省钱。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1: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十袋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每袋是150克3两啊。
0: 嗯，
1: 那今天是首发，所以我们推荐给您这个

0: 还挺合适的。
1: 嗯，那这个保质期呢也有很长的时间，270天、嗯，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购买。
0: 嗯，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看啊，给您做得了，用的还是进口的好牛肉，同时呢，这个味儿还给大家调的挺好的。
1: 嗯，
0: 同时省去您在花时间啊，费火，还得花功夫在那盯着酱牛肉的这个过程了啊，省事儿。咱们说完了，省钱。大家可能没有特别明显的概念，这个就得精打细算，我给您算算了，过日子不是就得算吗？您看啊，现在如果您说自己在家里边酱牛肉，市面上品质好的前腱子一斤都得30多块钱，2到3斤出一斤的酱牛肉啊、
1: 嗯、
0: 也就意味着咱们这一袋3两的基本上就得成本价啊啊50-60块钱，
1: 没错
0: 啊，然后这个还没算调料燃气水电
1: 工作，
0: 更没算您搭进去的哎大半天的工作。
1: 是的，等
0: 于说如果您自己在家里边做这么一小袋的酱牛肉，那花的可比您买的这个价格要多得多。
1: 哎，
0: 然后咱们再算超市的熟食区。
1: 嗯、啊、你说正经品质好的酱牛肉现在咱们去熟食店买啊、嗯、得80来块钱、
0: 嗯。
1: 所以呢这个价格也是非常贵的。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的价格，这个单袋市面零售价是28，但今天我们单袋下来其实一袋
0: 不到
1: 20块钱，非常合适啊。
0: 哎，不到20块钱吃3两酱牛肉，这个价格您说合适不合适？
1: 没错。
0: 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您到手啊一共是15袋，每袋是3两，加起来一共将近5斤的酱牛肉，今天只需要299块钱。
1: 嗯，如果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亮那金花儿。
1: 对，
0: 金花就是淡黄色的，您去尝尝，又能咬得动，同时那个牛肉味儿是很浓郁的。
1: 对，这看着特别有食欲啊。所以说这酱牛肉买回去真的特别省事儿省时啊。您就是可以凉着吃，入口第一口呢就感觉确实挺有嚼劲儿的，但是呢牙齿咬下去，它牛肉带着韧性却不费牙。然后呢那个酱香味儿刚才说了啊，是那种很正的卤香味儿啊。咸淡刚好，也不齁也不重。
0: 好的牛肉，
1: 没错，
0: 进口的这种牛肉是不用说太加咸的啊。咱们就是吃那个牛肉本身的那个香味就行了。那咱再说吃热乎的，切完片以后微波炉里边或者上屉热一下，那个肉质会更加软，然后肉汁会更加明显。
1: 对，
0: 您比如说早上啊想吃点肉了怎么办，馒头火烧切开了以后加点这个牛肉啊，加牛肉味道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0: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2: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北京和天津之间的京津城际迎来开通运营18周年，18年来，这条黄金走廊的变化有多大？而就在刚刚过去的暑运，老北京炸酱面也首次登上了列车，成为了网红的列车餐食。国铁北京局全新推出的11款冷热链新品餐食，覆盖了早餐、正餐的全时段。从京津城际18周年的变化，到列车服务的各种进阶，铁路新服务当中有哪些新的思路？今天我们的协同发展进行时，邀请到了铁路部门的相关负责人，一起和我们来聊聊刚刚过去暑运背后的故事。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的副主任韩勇。
3: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第二位是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道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京铁列车服务有限公司食品生产中心的主任孙毅。
4: 孙主任好。
5: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我们也先请韩勇主任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国铁北京局整体的暑运客流情况怎么样。
3: 我们为期2个月的暑运啊，国铁北京局呢，我们统计的7月份发送旅客3877.4万，日均呢是125.1万人次，那截止到8月23日呢，数据呢，我们一共发送的是7107.7万人，日均131.6万人，同比我们增加了210万人，增幅了3.1%。
2: 那7月和8月7100多，那就是增长了差不多2300万人左右哈、这也是一个比较常态，就7月份可能出京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3: 对，
2: 这个日均的这个数值是不是一个常态，还是说今年会多一点？今年有什么样的新的特点吗？
3: 今年暑期啊，北京地区呢，日均是60.1万人，也就是说每天有60万人出京。结合今年的情况呢，我们分析的今年的暑运呢，北京地区呢，特别是7月份，以这个旅游、探亲和通勤的客流为主。
2: 7月份
3: 随着大中小学陆续的放假，今年的放假又偏晚啊，所以这个家庭的亲子旅游流呢持续增长。8月份以来呢，北京市的客流呢一直处于高位的运行啊，前期呢可能也是受到天气不良的影响，
2: 对，之前下雨
3: 啊，后期呢开学，这个旅游流呢增长很快，8月22号呢，北京市呢客发量是80.6万人，
2: 哇，
3: 创了暑运的历史新高。
2: 而且8月22号啊，就是在北京周边地区有不少的演唱会。我为什么会知道呢？因为就在8月22号，我去了一趟山东的济南，当时有周深的演唱会啊，我就在车上见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歌迷，而且当天的票是非常的难买的，我甚至因为是提前一天买的，都没有抢到2等座，只剩下少量的1等座和少量的商务座了。所以今年各大线路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它的客流又呈现出各大方向的哪些新趋势呢？
3: 今年的这个北京地区的各条高铁线路啊都比较火热，但是其中呢，咱们北京呢主要是八大站吧，八大站实际上是分别奔赴祖国的各个方向。

0: 我呢就按照各个站的这个方向呀，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1: 嗯，其实咱们北京真的是有八个这个火车站哈，您正好跟大家捋一捋。
0: 咱们北京南站呀，是以京沪高铁为主啊，
1: 嗯，
0: 那么长途的客流呢，主要就是济南、南京、上海啊和青岛方向。短途呢，那大家就是特别熟悉了，京津城际啊，在天津方向的双向流。
1: 嗯，
0: 这是北京南站，特点非常突出。
1: 嗯，所以北京南站算是客流大的，是不是？
0: 对，北京南站应该是北京局里面客流啊比较大的之一，北京西两个车站是最大。
1: 嗯嗯嗯。
0: 北京西站呢，那就是京广方向为主。
1: 对
0: 啊，京广方向直通流呢，今年比较热的是郑州、太原、西安，主要是奔西北和这个咱们中原地区，南方可能受到水害影响，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另外短途流呢，这块呢主要是通勤和这个短途旅游的，主要是石家庄、保定、邯郸，
1: 变成通勤客流。所以现在有这样的我们的旅客，他就是每天来上班，或者是隔两天他回趟家。这是南站和西站咱们北京客流最大的两个站了。这传统的呢，像北京站，
0: 对，
1: 老站呢，
0: 北京站呢主要是东北方向为主，这个北京站和朝阳站呢，一个高铁一个普速啊，应该说持续火爆，主要是沈阳哈尔滨方向的长途流。另外呢，北京站的秦皇岛啊，秦皇岛短途流也比较旺盛。另外呢，朝阳站呢，咱们这个河北京津冀呢，主要是以承德方向啊这个为主啊，承德的旅游每年也是非常火热。所以咱们承德方向的这个旅游流呢也非常好。另外这个京哈高铁开通以后啊，朝阳站呢主要承担的是东北方向的高铁列车。所以这个夏季的这个包括咱们承德避暑山庄这个著名的这种旅游城市，咱们这个北京站和北京朝阳站以这个东北方向为主。另外就是去内蒙方向，每年暑期

0: 张高铁为主的内蒙方向为主啊，这个短途是以张家口为主啊。张家口在咱们京津冀也是非常著名的这种避暑胜地，崇礼的这个滑雪也很热啊，这个崇礼夏天避暑更好，也是大家吧，暑期这确实是个比较不错的选择。这个北京北呼和方向的这个，不管张家口、大同，这都是应该说是一票难求的啊这个方向。所以这个北京呢，这几大站呢各有特点。通州站呢主要是唐山秦皇岛方向。这块呢因为新开，咱们这个唐山方向呢也持续的周末通勤流比较旺盛啊，这块呢还是也是不错啊。北京八大站呀，因为是咱全国各个方向的这个各司其职吧。丰台咱们现在比较火爆的主要是太原方向，普速主要在丰台，应该说各司其职，应该说今年整个暑运因为客流整体基数比较大，所以各个站应该说都比较火爆。
1: 韩初，其实我现在坐火车是有这样的感觉的，比方以前我觉得有些方向只能在西站或者南站坐，现在好像你选择的时候可以在北京站踩一脚，或者在通州站踩一脚，我们那个刚才韩初提到唐山可以在通州下，我也可以在北京站下，可以根据自己的距离，比方我下车我要去通州工作了，那我要回台这儿，那我就在北京站这儿下，会比较近。
2: 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也说了，今年暑运有一条城际铁路迎来了它的生日，京津城际，这也是我们北京到天津非常重要的一条城际线路，开通运营18周年。18年来这条黄金走廊的变化有多大呢？
0: 京津城际啊，应该说是中国的第一条高铁。这个暑运以来啊，日均是13.9万人，单日的最高客流是8月22日17.45万人。京津城际呢是2008年8月1日开通运营的。当时呢一个是服务助力北京奥运会，另外呢也是拉开了中国高铁的序幕，所以说意义非常重大。咱们高铁的第一代自动检票闸机包括自动售票机都是在北京南站投入使用的。
2: 京津城际也是我们北京到天津之间的一条大动脉，也代表了我们京津冀协同的发展下哈，我们两地交通先行的一种新思路。而且京津城际它整体的服务的提升，包括它运营的各方面的改变，它也代表了我们铁路服务思路上的一些新的变化。我是认识不少在北京和天津两地通勤的听众朋友们啊，包括之前京津城际推出10次票，包括推出这个旅游多次票的时候，我们也请铁路部门来做客过我们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啊，好多朋友都说这样的票对他们来说特别的有用，这方面能不能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在票的改革上我们是不是也做了很多的新的尝试？
0: 应该说呀，整个京津城际的成长过程啊，是其实就是中国高铁各方面的这种发展过程。比如说啊，刚才听众朋友提到这个卡啊，这个卡呢应该说迭代了很多很多代了。2009年3月啊，这个京津城际铁路快通卡，这个卡呢是方便北京天津之间的旅客可以直接使用这个卡呢乘车啊，非常方便快捷。这个是在京津城际沿线的几个车站呢开始发售，然后紧接着11年最大的变化就是开始互联网售票。我们国铁北京局呢又是全路的试点，首先是在京津城际和京沪高铁实现了互联网售票，然后在2011年年底，所有的列车呢均实现了这个互联网售票，它也是一个首次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售票的一种方式。2012年，7月22日啊，中铁银通卡，这也是在这个快通卡的基础上啊发展起来的一种银行卡，它是采取的实名制的方式，跟这个实名制的要求和这个银行卡的这个相结合。京津城际列车呢为银通卡呢同时预留的1等、2等的这种席位，主要是方便咱们一些通勤人士。方便这个进出站和乘车，可以不用为这个席位呢去发愁。这个持卡旅客到站后呢，也是通过我们的这个不断的在改进呢，可以实现打印座位号、对号乘车，防止车上出现这种抢座的这种麻烦。这样的话呢，大家呢按照自己的打印的。

0: 到达终点站。
1: 嗯，
0: 紧接着2013年，我们铁路的这个售票呢又进行了改进，是手机购票啊正式的这个上线 ，APP 也是在2013年年底实现的。然后这个2014年3月1号呢，互联网这个售票呢也实现了实名制的购票啊，这是一个根据实际的政策进行啊修正的一个。咱们这个互联网售票的一个不断的改进的，然后2014年的1月13日，北京南站通过改善这个快速进站厅啊，开启了京沪高铁和京津城际的这种啊，采取这个候车区检票同步啊，候车区和快速这个厅呢同步检票放行的方法呢，极大的缩短了旅客的时间，所以说有很多着急的旅客呢，可能。踩点来的旅客更方便一点啊！2015年9月份啊，这个京津这个中铁京通卡吧啊，京通卡我们进一步做了拓展，不一定在京津城际上，可以在延长线上直接刷卡乘坐这个列车，扩大了乘车范围。紧接着我们在2017年，我们推出了京津城际的同城优惠卡啊，这个同城优惠卡呢是既可以使这个票价有优惠。也可以实现以前的卡的这种各项功能。
1: 对，
0: 这块呢也是在2017年同年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举措，叫京津城际实行公交化的票价。这块呢，主要是助力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啊。应该说现在的这个整个京津城际呢，迭代了很多的这种服务。
1: 对，刚才那个他说他通勤的是10次票的话，应该是2013年开始的，
0: 对，
1: 做了一个节目。
0: 2013年的6月15日，
1: 对对对，
0: 这个也是同一天呢，京津城际首次上线了复兴号的重联，当年都是和谐号嘛，第一代的高铁，
1: 对，
0: 现在升级成复兴号以后，相应的咱们这个线路各方面的设备都在基础上，所以京津城际现在应该说是既是第一代的高铁线路，又是最先进的高铁线路，与时俱进吧。
1: 对，现在呢，京津城际高峰开行已经125对了，应该说已经充分满足了北京和天津间我们旅客出行的需求，为我们更好的双城生活的朋友啊，提供更好的服务。你看，京津城际代表了我们铁路，无论是我们高铁建设、车型、车组、我们的这个编组，还有我们服务上的更多的我们的顺应现在时代需求的我们的各种改革。刚才我们客运部门的副主任韩勇韩主任给大家盘点了京津城际这条铁路在18年来，我们无论是我们的车辆车次，还有我们的票面，我们买票的各种优惠上，各种的便民措施啊，这也体现了铁路为民的大的思路。今年暑假，我们国铁北京局餐饮成为了热门的搜索词，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炸酱面登上火车了。8月份开始啊，国铁北京局推出了11款冷热链的新品餐食，其中我们就提到有炸酱面。想问问孙主任，这个11款包括什么？有早餐，有正餐，除了炸酱面，它还有什么呀？
2: 我们8月份推出了11款那个冷链热链的这个新品餐食，那么它主要覆盖这个早餐还有正餐。那么像我们全新上线的这个清蒸巴沙鱼套餐。还有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老北京葱油肉丁炸酱面，
1: 葱油的啊，那有黄瓜丝儿和这个什么豆芽什么的吗？
2: 黄瓜丝儿和豆芽没有，咱们是这个冷链儿，冷链餐食，这个炸酱面是冷链儿，冷链的话呢，我们这个黄瓜丝儿是生的原料，咱们不能用。
1: 哦，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因为我们的节目之前也采访过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的相关人员，我们一般如果去餐饮的话，您可以看我们餐馆有营业执照，上面写着有没有经营冷食，就冷盘的资质。如果没有的话，那它其实是不可以卖这种拍黄瓜之类的，因为它属于生食嘛。所以铁路上也要遵守这个规则，像黄瓜什么，它是生食是吧？那我们现在菜码怎么办呢？
2: 配了6种菜码：黄豆、芹菜丁啊、胡萝卜丝儿啊、还有这个鲜香菇丝儿。还有我们的这个莴笋丝儿，还有我们的圆白菜丝儿，那么我们这6种呢，实际上是都可以焯水的，
1: 对，
2: 都可以焯水，焯完水以后我们再打冷，这样能确保它的食品安全。
1: 您说的这些菜码，它其实一焯以后冷下来，它还是很脆的，不像黄瓜这些。

0: 果你把它一焯水，那就软了，不好吃了。为什么我们会把炸酱面搬上我们的列车呢？我一想啊，它也代表了我们北京的特色饮食，它有什么样的口味特点？
1: 实际上炸酱面现在有点变成这个世界品牌了，而且我们国铁北京局，我觉得我们也有义务去来推广这个咱们老北京的这个餐饮文化，尤其是我们这个有这个接地气的有世界烟火气的餐食，我觉得我们北京局应该有义务去完成这个工作。
0: 哎，为什么选择在暑假来推出炸酱面呢？还不是其他的这个日子？是不是因为这个面这个冷口的在暑假也比较受欢迎啊？这背后有什么考虑吗？
1: 因为这个炸酱面，首先刚才我说了，就是它是极具咱们老北京特色，那么接地气是吧？

0: 比较多，
1: 嗯，
0: 所以我们研发团队呢也是希望就是在这个奔波的旅途上的旅客在飞驰的咱们这高铁列车上呢能够品尝到咱们正宗啊地道的这个京城的味道，
1: 嗯，
0: 所以我们当时研发团队就反复的这个打磨这个配方与工艺，因为首先我们要去研发它这个老北京葱油肉丁炸酱面，它这个工艺能不能，料理工艺能不能跑通？如果我们不能最大限度的还原这个炸酱面的这个口感和味道，那我们就不能上这个。这个应该说是下了，比较大功夫吧，攻克这个冷链这个复热啊，复热的这个难点，还原等这个难点，那么力求原汁原味的还原咱们老北京这个炸酱面的风味，也希望就是说把这款三十打造成咱们，国铁北京局一张特色的餐饮名片嘛。
1: 嗯，但是这个冷链啊，就是冷着上车，但是在车上你吃炸酱面，它毕竟不是我们夏天的凉拌面啊，它得再加热一下。这个复热以后，那这个面有可能会坨，或者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它会粘在一起。我们怎么样来攻克这些技术难题？这背后我们是怎么来做的？要开发一样新的餐食，让大家都喜欢，又成为我们铁路的招牌，到底怎么做呢？
0: 首先这个面条会不会坨这个问题当时面临的第一个难点。那么这个工艺呢，我们现在就是把这面条煮熟以后迅速过冰水降至8度以下啊，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持面条的这个口感，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筋道劲儿。如果你这个面要是没有那个筋道劲儿软了，或者说糟了，
1: 那太难受了，这面条就吃口筋道的了。
0: 还有刚才您说会不会坨，降到8度以下以后，我们再拌入我们自制的这个葱油，也就是说防止这个面坨。炸酱面这个炸酱肯定是它的灵魂，我们采用的是这个三酱合一，干黄酱、黄豆酱、这个甜面酱，三酱合一呢，再配上我们这个五花三层，去皮的这五花肉，然后熬制过程中呢，我们是不少于1个小时，因为这个酱你熬制时间短了，它就熬不出那酱的那个香味儿啊，
1: 咕嘟着。
0: 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在熬制的过程中，我们要加入3遍的葱花，大葱花。
1: 哦，所以葱油的味道是这么来的。
0: 哎，对，就是这个，这也是一个，就是这个咱们老北京葱油，为什么叫葱油肉丁炸酱面呀？就是我们要加入3遍葱花。
1: 嗯，
0: 这个3遍葱花是起到很重要的这个作用。那么还有就是涉及到我们

录的新的暑期亮点了，当然后续在秋季冬季它还会继续推出。那到底除了炸酱面以外还有哪些我们的新的餐食也体现了我们铁路服务的新变化呢？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暑运当中，我们京津冀的铁路，我们北京铁路局又做出了哪些服务上的升级？北京的各大客运站又有哪些新的服务变化呢？稍事休息，协同发展进行时，我们马上回来。让

0: 事，了解更多城市。
1: 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3: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7: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8: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7: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9: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10: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9: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10: 怎么用呢？
9: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10: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8: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
11: 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2: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1: 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北京和天津之间的京津城际迎来开通运营18周年。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已经跟大家盘点了京津城际，它作为我们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条重要交通大动脉，到底在18年里经历了哪些服务上的新变迁。而就在刚刚过去的暑运，老北京炸酱面也首次登上了列车，成为了网红的列车餐食。国铁北京局全新推出的11款冷热脸新品餐食，覆盖了早餐、正餐的全时段，也成为了今年京津冀高铁暑运的一大亮点。从京津城际18周年的变化，到列车服务的各种进阶， 铁路新服务当中有哪些新的思路？今天我们的协同发展进行时邀请到了铁路部门的相关负责人，一起和我们来聊聊刚刚过去暑运背后的故事。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的副主任韩勇。
13: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第二位是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道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京铁列车服务有限公司食品生产中心的主任孙毅。
14: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刚才在上半段的结尾说到了炸酱面怎么样让它这面不坨啊，也不粘连，在前期的制作上是攻克了很多技术的难题的，那到了火车上以后它加热是不是也有讲究？
14: 我们这个炸酱到车上，因为车上的敷热这个它这个热源只能是这个微波加热。
2: 对，因为这个高铁是不可以用明火的。
14: 哎，就是它有很多食材它是不太适合微波。你比如说我们在家里边有时候你要烤，就是加了一个馒头啊，在这个微波一加热就它容易干嘛。炸酱是不会，因为老北京葱油肉丝炸酱讲究的是小碗干炸。所以说这个我们也是发现到这个点以后，我们觉得这个炸酱它能最大限度的激发着酱的香味儿，这样呢就能最大限度的还原我们在线下或者在饭馆能尽量跟它一模一样这种口感。咱们北京局高铁的列车上的这个老北京葱油炸酱面这个口碑好评率还是非常高的。
2: 说说价格吧，
14: 25元。像现在比较就是北京比较那个有一个比较知名的品牌连锁的，他们都是25，
2: 就是这个去平衡过的。
14: 对对对。
2: 好，这您看都说到了这个炸酱面，我们重点说这还有其他的食款，来您再我们介绍一下早饭有什么呀？
14: 我们早饭有比较中式的，像这个包子油条套餐，偏西式的那个猪扒包，能兼顾不同人的这个，因为我们那个点餐小程序吧，旅客也反映说你这早餐比较单一，这次也是把早餐纳入我们这个优化的这个范围。
2: 我记得过去啊，还是坐那个我们那个 Z 开头的车的时候，我记得那会儿春节回老家之类的，那会儿就最多是粥。是吧？打推着车的粥，慢慢的就是一个套餐，什么带个包子什么的。
14: 对对，
2: 现在是更复杂，就
14: 有
2: 油条了，对吧？
14: 一个套餐里边有稀的，有干的，咸菜啊，什么鸡蛋啊，什么都有。
2: 这个早餐它是不用加热的，因为它是热链哈，
14: 直接从咱们那个站配直接就配到车上了。
2: 所以您看咱们的餐食分热链和冷链，冷链呢咱们就得提前做好了，在车上就囤好了。
14: 对，
2: 对吧？热链其实是到一个站点，
14: 对，
2: 它由站点供应上来的。
14: 对，
2: 所以您看刚才您提到的热链，哎，其实我倒是挺感兴趣那个巴沙鱼套餐的，因为车上其实蛮少做鱼的。
14: 因为这个巴沙鱼呢，我们研发这个清蒸巴沙鱼套餐主要是针对这个暑运，可能家庭出行的这个
2: 老老小小的
14: 孩啊，老人啊比较多，所以我们就是研发这一款清蒸巴沙鱼。因为清蒸巴沙鱼是里边是无刺儿的，对，然后呢我们用清蒸鱼这种做法，然后让它肉质比较嫩滑，这样呢可能会兼顾这个老人孩子会比较考虑比较多一点。
2: 我前几天啊刚刚看到我一个朋友，就是九月刚刚开学的时候啊，他从外地带着孩子旅游回来，然后他在我们的一个妈妈群里发了火车上的一个儿童餐食，是个米老鼠的头，就是我们迪士尼的米奇那个头，然后里面的那个餐食就是我们火车铁路上的这个餐食啊，他就说哇，现在竟然有这样的儿童餐了，他觉得特别像一些餐馆我们的儿童套餐，或者像我们一些东亚旅游一直比较发达，铁路餐食也比较发达的国家的一些常识啊，这也是我们这次推出的新品吧。
14: 实际上我们之前也有儿童套餐，我们这次呢实际上就是属于一个升级优化，那么海苔拌饭趣味便当，
2: 两个耳朵，
14: 它
2: 然后一个脸，
14: 比较吸引小孩嘛。
2: 所以在里边其实是我们的海苔拌饭的趣味的这个套餐，
14: 对对
2: 对,
14: 对
2: 吧？然后反正当时我都忘了他发的是里边是什么吃的，反正我记得那个造型，
14: 它里边有那个烤鸡翅，
2: 都小朋友爱吃的儿童餐，
14: 烤鸡翅，完了还有那个贝贝南瓜，就是切成那个当那两个耳朵那个造型，
2: 对对对，放在耳朵那儿，
14: 里头一看，小孩一看，特别有意思，
2: 这就特别像现在我们很多的连锁餐馆它推出的儿童餐，它也会是贝贝南瓜呀，
14: 对对对，
2: 海苔饭，就是小孩比较普遍喜欢，
14: 还加入了这个滑蛋虾仁，因为这个鸡蛋和虾仁它比较有营养，
2: 因为以前火车上吃饭这带过孩子的都知道，你就老怕这火车上的餐饮 就是孩子吃起来呢他有点过咸
14: 过咸过油。
2: 嗯，这所以这是针对孩子啊，可能老人也可以去选择的一个有意思的视觉上也特别有趣味的这么一个套餐。那针对年轻人呢，因为现在年轻人坐高铁非常的多，尤其是健身族啊，什么爱美人群等等。
14: 针对年轻人呢，我们这次推出的这个叫肌肉

0: 京沪高铁，你看我真的每次坐京沪高铁，我掏出电脑的时候我特别没有负担，旁边全是电脑，那大家吃的也都特简单。这种我们的上班族比较多的，包括通勤族比较多的，像这个贝果套餐它就会比较受欢迎，能拿着
1: 能拿着，
0: 就是手里一抄起来就能走吧，不
1: 是
0: 那个餐盒，
1: 它
0: 是
1: 一个组配的形式。
0: 所以现在真的是好多上班族啊，他行色匆匆，在高铁上也是要干活的，他这么一拿起来就可以走，可以解决他下了高铁以后就餐的问题。另外呢，真的是很多健身族啊、减肥人群啊，他可以享受这样的轻食啊。其实说到热恋和冷恋，好多朋友可能会问，热恋餐食的话保质期有多长，是什么时候送上来的，是火车开动前吗，还是火车中间停站的时候？所以从这个中央厨房送到旅客手中，它是什么样的过程，怎么样保证说天热不会坏吗？
1: 因为我们热恋从它的制作到交到旅，就是到旅客，是不能超过4个小时。那么我们在这个，像我们南站那个京铁嘉善的那个中央厨房，我们就可以在站上制作，我们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配上车了。再根据这个点餐的这个程序，然后再马上就能送到旅客手里边。而且我们是根据这个，开车的这个列车的时间点来一批一批的，它不是说一下全做出来，不是这样。比如说他有的时间是8点开，有的时间9点开，那8点是一波，9点是一波，是这样。
0: 所以咱也不会做特别多。
1: 不会。
0: 因为我有时候在，我是习惯就在车上，可能快饿了我才点餐，这恨不得这一半好吃的它都没了。像您说，您给大家建议是提前点吗？
1: 对，提前点，因为我们有那个点餐程序。
0: 因为我是习惯就是旁边那座位上一扫码哈。
1: 他就是你上车也能点到，但是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可能你就
0: 受罄了。
1: 受罄了。
0: 嗯，
1: 因为热链它不能上，它要上太多的话，它要怕
0: 对，就坏了。
1: 对，
0: 嗯。
1: 我们是热链和冷链搭配着。
0: 所以直接上12306那点餐，自己的车号输上去就行了。所以这真的还是一个小技巧，大家可以这个掌握一下。炸酱面啊什么冷链这不用那样吧，不用。
1: 冷链不用，它有冷库嘛，因为车上它有冰箱，随时点我们就随时给你微波加热。
0: 它没有4小时这么严格
1: 啊，没有。
0: 那这个价格呢？因为我们老觉得在火车上吃东西是不是会贵，所以好多朋友他会自己买上火车。
1: 我们是从15元，15元，然后到这个25元、35元，48元，包括68元，我们就是中，低、中、高。
0: 高15块钱最便宜的是哪款？
1: 15元最便宜是这个辣子鸡丁套餐，包括我们那个鱼香鸡蛋盖饭。
0: 最贵的是哪款？
1: 最贵的是我们那个杏鲍菇烧牛肉套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鸡松菌瓜苗炒虾仁套餐。
0: 这就是食材上这比较讲究一些的。
1: 对，
0: 这有各种的区间的去选择。
1: 对，因为现在旅客他可能要求的就是各式各样的这种要求。
0: 所以这次升级的是京铁嘉善的这个品牌未来还会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1: 我们是根据这我们这个点餐程序，包括这个旅客，包括这个反馈，还有我们这个大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制定我们的这个研发方向和思路。我们现在是季度更新，还有我们暑运，包括这种特定的暑运呀、春运呀，包括节假日啊，我们可能都会推出一些我们的新品。因为我们有一个这个菜品库，就我们的餐食库，我们会把我们平常一些我们觉得适合这个在高铁上售卖这种产品，我们进行一个研发。
0: 好，这是一个新品啊。我又想起以前我经常在火车上看见有朋友吃方便面，但是现在吃方便面也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因为它的味儿比较大，很多朋友越来越讲究了，可能觉得这样影响他人的饮食稍微少一点。另外呢，方便面它要用热水泡嘛，在高铁上走动的时候也不大安全。所以真的有的时候我们火车上的餐食选择多了，这些不安全的因素或者有争议的饮食它就会少一些啊。后续我们还会有什么样的新的计划吗？
1: 可能会上架。你比如说我们马上中秋了，11了，这种时候我们可能会设计推出几款这种适合南方北方的这种口味的这种月饼啊。
0: 南北方的月饼完全不一样。
1: 对，
0: 咸口月饼
1: 不一样。
0: 琢磨的吧，还不能提前透露吧。
1: 不能，因为这个还不成熟。
0: 大家期待一下到底是什么馅儿的月饼哈，这个大家都可以都期待一下。 其实除了在列车上的服务啊，很多朋友都说在车站里铁路的服务就已经开始了，希望车站的服务有更多的升级。今年刚刚过去的这个暑运啊，北京的很多车站都有新的尝试，比方说北京西站第一次推出了双向放行的一个检票模式。韩主任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双向放行，这对旅客来说它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呢？
2: 北京西站这个双向放行啊，这个是有它的特点在里面啊。首先来说，北京西站它是个老站，
0: 对，
2: 大家可能有印象，九十年代的车站可能大部分大点上点规模的车站都是分一个候车室一个候车室，
0: 对，
2: 候车室之间不通透，这个候车室捡一个车，它当时的时代背景呢是为了就是提升这个铁路车站的这个运输能力，但是按照现在咱们高铁的这个模式呢，车多。车非常越来越多，检票的时间呢给大家时间很有限，

0: 车很长，然后从一个方向下车呢，好远，可能会走穿过整个站台。北京西站呢，受它这个建站这个建筑模式的这种影响呀，它因为它分了很多候车室，虽然候车室这个为了保证咱们这个长边组列车，包括重联动车组，包括长边动车组旅客方便，我们同就是对面的两个候车室，面对面的两个候车室同时检一趟车。这样的话根据你的车厢你就近选择你相近的候车室。当然在清河站北京南站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他看得见。
1: 对，
0: 这个呢也是北京西站结合自己的实际啊，向旅客推出一个便民措施。
1: 南站也不存在这个问题吗？
0: 南站也不存在啊。南站现在是楼上也可以，楼下也可以，快速进站厅也可以。楼上，
1: 对，
0: 楼上是 AB 两个检票口同时检票。
1: 我现在在12306，我买票以后他会说比方说就10A、10B、11A、11B 或者地下那个一层哪都过去，你一看手机就一个检票口，比如12台、12A、12B， 它不是，它一般有五个。
0: 它这个 AB 检票口实际上就是双向放行的检票口，
1: 两个方向，对，
0: 但是在同一个候车室内，面对面，
1: 对，
0: 这样的话大家下去以后呢，可以就近乘车。
1: 对，一般是背靠背的。
0: 但是北京站、北京西站很不方便，原来就是因为候车室是一个独立的。如果采用双向放行的话，我们需要增加更多的人力。这样的话两个候车室同时检一趟车。应该说对我们作业来说增加难度。但是确实极大的方便的旅客。我们上面显示屏都有提示，1到8车厢在 A，在八后。这个9到16车厢在11后啊，这两个候车室是对应的。
1: 包括您说的我们背靠背的北京南站，它其实也在哪儿提标1到10，
0: 对，
1: 11到16更靠近哪个，虽然就差不了太多，但是它也是会有这样的提醒。这现在还有很多的服务升级，包括南站它也增加了检票口，北站呢有绿色通道，像朝阳站还有那个旅游咨询站，因为我知道现在有一站一特色，咱们还有哪些比较典型的这样的服务最近在升级的，您给我们举一两个例子。
0: 北京站确实是因为前期旅客有反应，这个出站通道呢，大家也知道有个大坡，然后上面呢拖行李箱，一个是费劲，另外一个呢卡的这个轮子声音特别响，对这个旅客行李箱的磨损也比较厉害。我们北京站呢随即就开启了这个出站通道的一个防滑坡道的这个改造。这样的话呢就是针对性的进行了一个提升。有些旅客拉着行李箱比较重，另外一个呢我们在虽然这个坡改不了，但是我们尽量会创造条件让旅客呢能够既满足防滑的需要，又与北京站的这个文化风貌的相协调。另外一个我们在施工呢都是在夜间这个来干，不影响旅客的正常出行。另外呢这个通道呢，这个新增的这个通道呢是83米长1米宽的一个防滑斜坡。这样的话旅客呢可以根据自己需要，你要有行李箱你就可以往那边走。正常的话正常出行呢你就随着通道的继续到出站口出站。这样的话互不干扰。一个是不少旅客呢也是我们通过调研反馈呢感慨的不用提着箱子出站了。过去好多旅客是为了烦这个声音把箱子提起来走。北京站呢也是针对我们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北京南站呢我们今年一个重大的一个就是提升呢，过去呢北京南站的24站台，它是一个只能在南进站口的平层进行检票。空间非常小。也影响旅客从南进口进站。这个为了缓解24站台这检票口的压力啊，我们在2楼重新新增了一个检票口。就是24A 的这个检票口。这个从7月24号暑运开始的第一个月呢正式启用，增加了10条检票闸机和2条半自重的合键通道，而且安装了2部电扶梯直达这个24站台。这样的话呢很极大的改善旅客这个从24台乘车的这个条件，也这个提高了安全乘车的这个安全性。旅客呢去24，一个是也增加了我们车站的车的这个效率啊，进站效率。方便呢经营城际更加安全有序的旅客出行。另外一个就是车站呢因为增加了一个站台，这样的话呢优化了经营城际的运行交路。也更加的提高了这个进一步提升了这个经营城际列车的这个运行优化。也实际上是提升了旅客的这个感受。北京北站

0: 站呢，我们就是根据北京北站的特点，主要是实现快速的进站，
1: 嗯，
0: 啊，这个服务的要求，增加了这个引导标识和接日接挂，
1: 嗯，
0: 也同时增加了人员力量，
1: 嗯，所以
0: 特别是高峰时段啊，高峰时段，北京北站因为进。

0: 餐车的那个一半的那个座现在没有了，
1: 哦、
0: 它就是现在叫餐吧。
1: 对对 对,、嗯、
2: 对，
1: 我也见过去基本上都能坐那儿，
0: 因为它
1: 现在没有了。
0: 以前是没有那个扫码点餐的，旅客都得到餐车来买完咱们餐食坐在那个座上扫码点餐、
1: 嗯，
0: 实际上不需要咱们旅客再跑到餐车来了。
1: 嗯，慢慢的随着我们各种服务措施的改变哈，我们的过去的一些列车上的设置它是有一些变化的。今年暑运还有一个首次，那就是京津城际啊，18岁的京津城际第一次开行了歌迷专列，给歌迷们准备的，这是处于什么样的考虑？
2: 这
1: 演唱会多吗？
2: 非常多，今年暑期连着好几周啊，每个周末天津北京都有演唱会。
1: 对，
2: 这个双向的奔赴客流啊，这个歌迷的热情确实是也是深深的震撼了我们啊、
1: 嗯、
2: 我们分析这个跟文旅部门对接这个事儿啊，当时是也是有一定的特点啊、
1: 嗯、
2: 这个歌迷呢他的这个散场啊都比较晚啊、
1: 嗯、
2: 演唱会的散场都比较晚，都在凌晨。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北京局呢也是主动的对接文旅部门，我们根据这个歌迷的返程需求啊，就是比如说在7月12日到7月13号这个凌晨啊，我记得是当时是加了开了两趟歌迷专列啊，乘2073和2075这两趟、
1: 嗯
2: 嗯、这是我们今年暑运的第一趟啊、
1: 嗯、
2: 首次的歌迷专列啊、
1: 嗯、
2: 非常爆满、
1: 嗯、
2: 啊这个也是一个向歌迷呢进行了宣传，另外一个确实有返程的这种需求啊。其实今年以来我们也开过啊歌迷专列，甚至过球迷专列，去上海的这种球迷专列，但是暑期里面更多的是歌迷专列、
1: 嗯、
2: 地处首都包括天津这种大型演唱会非常多。
1: 对对对
2: 啊，我们现在也是一个是面对夜间的这种啊这个压力呢，我们北京南站包括天津站都提前呢、
1: 嗯、
2: 对这个高铁的场站的设备设施呢调整的这个检修和这些时间。
1: 嗯
2: 啊，这个车呢也是根据我们比如说按照过去凌晨呢应该到天窗检修时间了，调整一些天窗时间开行，保障这个歌迷的这个列车、
1: 嗯、这也正是说明了我们北京天津我们两个城市的文化活动演出活动是非常热烈的，也能体现我们产业的一个发展啊。非常感谢二位今天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了京津城际18年的很多的变化，包括我们现在铁路服务上从餐饮到我们的歌迷专列这样的新事物啊，我们各种服务理念的变迁，也希望我们的铁路服务能给我们的旅客带来更多的好的体验，也希望在京津冀的协同发展下，铁路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更多的协同力量。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再见。

0: 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讲述富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富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4: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3: 大鹏、
4: 都选心、
3: 黄子弘凡。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你的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3: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4: 好啊，一起点。
3: 哎，这个看着不错。
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4: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3: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7: FM1005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4: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0: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用户商店下载听听 FM。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一周节目精编，接下来请听红酒为您带来的科普专家说健康，科普专家说慢病，和您聊聊脊柱健康。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科普专家说健康，科普专家说慢病。我们今天聚焦的是脊柱的日常养护啊，也让我们的老年朋友远离侧弯体态问题。今天我们说到这个话题啊，也是比较有普适性啊，咱们经常说人老先驼背，说上了岁数腰弯了背驼了，这肩膀呢有时候一高一低，很多人说哎呀，这不就是岁数大了吗，这是自然现象，这不是病。今天呢跟大家呢掏心窝子说句话，这很可能不是老出来的，真有可能是病出来的。这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要说的脊柱侧弯。有些老年朋友会说啊，今天你们说这个话题，那么这个脊柱侧弯那不是小孩得的病吗？怎么就是老年人也会得呢？实际上啊，退行性的脊柱侧弯在老年人当中也不少见啊。虽然不同的研究统计结果，因为调查人群和诊断标准不同，存在着一些不同，但是呢，现有的文献表明，在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当中啊，其发生率大致在 15% 以上。啊，所以这个几率其实还是挺大的。那么我们怎么去管呢？平时怎么去自我评判呢？哪些日常习惯最容易伤脊柱呢？啊，如果您提到补钙，应该怎么补到点儿上？怎么做运动？今天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为大家请到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的副主任医师姜帅啊，姜主任。为大家答疑解惑，姜主任你好。
6: 洪老师，
5: 哎，那咱们就先跟老年朋友说一说吧，这个脊柱侧弯它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就是很多老年朋友说的这个歪肩膀啊，或者是驼背啊，是这样吗？
6: 其实不完全一样。其实很多老百姓会把脊柱侧弯和驼背包括歪肩膀他们混淆在一起，但其实这二者之间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这里有一个脊柱的模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平时的活动，我们腰椎，以腰椎为例，基本上我们能做三个方向的活动，一个是向前弯腰，向后伸腰，这个是第一个轴向的，第二呢是向左弯，向右弯，是吧，第三个呢是向左旋转，向右旋转。其实脊柱的活动是在三个方向的，那我们所谓的

0: 怎么还会得侧弯呢？其实这个是不是一个肯定的答案。在实际临床上我们见到的呢，这个脊柱侧弯的高峰期，一个就是青少年，因为这个父母对于孩子的关心程度是很高的，很多小孩在洗澡啊或者体育运动的时候，包括每年的入学体检啊，他都会查出来有一些的侧弯，就会来我们的门诊进行就诊，来进行相应的诊断。那另外一个高峰期就是我们的中老年的人群，原因在于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合并着腰背痛，或者是出现一些神经症状，同时发现自己的体态发生改变，这种情况才会来就诊。那这两者发生的侧弯其实并不是一种的侧弯，并不是同一个侧弯，虽然都叫脊柱侧弯，但他们的病因发病机制是截然不同的。像很多青少年他得的侧弯，一种是先天性的脊柱侧弯，他可能从出生就有侧弯，比如说椎体发育的异常，有的椎体只发育了一半啊，或者有的椎体长得不太正常啊，这些会导致侧弯。还有一种是特发性的侧弯，他在这个青少年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出现了这种骨性结构的改变，或者是出现了这种肌肉的问题，从而导致了青少年出现了侧弯的这种表现。那老年人的侧弯是跟这个发病机制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跟他年轻的时候的发育关系可能不大。就像很多老年人，他你说我年轻的时候，哎，这身体很挺拔，这个身材也不错，完全没有侧弯的表现，为什么等我退休了之后开始每天我还坚持运动啊，我就开始出现了侧弯了呢？原因在于老年人的这种侧弯我们一般叫做蜕变性的一个侧弯，他的这个侧弯更多的是来自于老化，它是因为我们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脸上会长皱纹，但其实我们身体的每个零部件都在发生蜕变，我们的肌肉会发生一定程度的萎缩，我们的骨的质量会下降，会得骨质的疏松，我们的骨头也会长出一些骨刺啊、骨坠啊，包括我们的椎间盘，每两节椎体之间，你看都会有一个透明的垫。
1: 哦，咱们带来道具了
0: 啊！对对对，这个垫儿它也会发生脱水，发的高度会发生减低，会发生这种甚至间盘突出。那随着这些身体脊柱当中的各个零部件的一个退化，它就会导致脊柱的一个不平衡，可能会导致人的身体向左侧的旋转，向左侧的弯曲，或者向右侧的弯曲，同时还会导致脊节椎体之间发生扭转，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两节椎体之间发生了这个拧歪了的这个表现。那在这种侧弯不平衡和拧歪的这两种扭转的两个共同存在的情况下，就会很导致很多老年人出现了这种脊柱侧弯。但是不排除啊，又一些老年人是由于老伤，他们可能年轻的时候只是有腰伤，但是在漫长的工作时间或者说这个工作期间呢，他这个姿势也不好，
1: 对，
0: 长期的这个伏案工作啊或者久坐啊，到了老年之后他就会加速这种侧弯的发生。所以这种侧弯并不是年轻人的专属，中老年人的发病率其实很高，在我们的这个文献统计当中呢，基本上都能达到15%甚至更高的一个水平。
1: 老年朋友平时怎么自我判断是不是有脊柱侧弯的一个苗头啊？比方说有哪些最明显的信号？
0: 其实在绝大部分的脊柱侧弯啊，都是患者在自己的家里面或者说别人告诉他，哎，你这个脊柱怎么弯了，大家才来看病的。那实际上临床上当中怎么推荐大家怎么在家里能够进行一个自我的检查呢？第一呢是很简单，就是大家比如说早晨啊或者洗完澡的时候可以照那种全身的镜子，我们第一个判断

0: 不是因为弯，它往往是因为什么呢？除了腰背酸痛容易疲劳以外，这个脊柱侧弯进展之后会出现实实在在的这个整体躯干受力的改变，从而会影响到它的肩盘，导致这种肩盘突出或者椎管狭窄的表现。你可以理解为更多的是它会出现相应的下肢的，比如说屁股、大腿、小腿、脚的酸麻胀痛这种神经症状的表现。特别在临床老年人得病的最常见的表现，我们叫做间歇性的跛行，翻译过来可能就是走不远。什么叫走不远呢？就是你让他走路他能走，他刚开始走的时候可能症状没有那么重，但是他走个可能几百米甚至一两公里之后，这个腿上的症状就越来越重，主要的表现还是酸麻胀痛这四大类的表现。但是你说让他休息一会儿，比如说他蹲下休息一会儿，或者哪怕只是靠路边坐一会儿几分钟就能好，但是他站起来再走可能走过几百米又开始出现相应的症状，这就会导致老年患者走不远。那除此以外呢，这是神经压迫的表现。那除此以外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当体态歪斜之后，骨盆受力也会失衡，会导致连带的髋膝关节也会受损。很多老年人呢，他的这个髋膝关节的一个疼痛啊，他的确是髋膝关节的蜕变因素是主要的因素，但很多他的使动因素其实也是来自于脊柱。严重的脊柱侧弯的患者之后，身体的重心会发生偏移，而且也会导致这种平衡能力的下降。对于老年人也会发生一个我们比较担心的事情，就是他很容易摔倒，他的摔倒风险会明显升高。我们都知道老年人对于这种情况如果出现了摔跤，他的后果往往是比较严重的。
1: 那叫长期不管的这种轻度的脊柱侧弯会不会啊越来越严重？
0: 其实可以这样回复，就是其实大部分的这个脊柱侧弯都会随着年龄的增加，它会缓慢的一个加重。它不是说是说我今年10度明年20度，一般不会增加到这么快的速度。但是每年可能增加的速度都在1度2度左右这个水平，它每年都会有一个缓慢的进展。那特别什么样的患者是很容易进展的呢？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就是合并这种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进展的风险会比较高，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容易进展的一个点。那除此以外呢，随着这种侧弯角度的变大，我们想象当我们这个模型人的脊柱发生旋转或者侧弯的时候，我们中间这个黄色显示的是它的神经，就很容易导致神经也受到了卡压。那当这种神经压迫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会出现腿上的酸麻胀痛，还会出现压迫严重的时候，出现神经损伤的时候，会出现两个比较严重的一个后果，一个是腿上的没有力气。有的老年人神经压迫比较重，他会表现为勾脚没有力气，或者点脚没有力气，或者更轻的表现为勾大拇脚趾没有力气，这些都是很常见的临床表现。那特别特别严重的可能会出现大小便的一个问题异常，有一些老年人可能控制不住，或者说想去上的时候就必须立刻去，或者说是出现裆部的麻木，或者说是我明明感觉我结束了但实际上还没有结束，会出现这样比较严重的一个症状。那只有当畸形特别严重的时候，特别是出现在胸椎的这个侧弯的畸形的时候，它的除了胸椎的侧弯会导致胸廓挤压的变形，胸腔的空间就会发生减小，那这个时候就会限制我们胸廓的一个活动，就会影响我们这种心肺的一个功能，不只是影响心脏也会影响这个肺。有一些老年人合并了重度的脊柱侧弯，他的活动耐力就很差，他走不了多远就会感觉很喘。这个会有这样的表现。当然这种情况绝大部分都是在比较严重的脊柱侧弯的一个患者，但这也提醒我们就是不能放任这种脊柱侧弯的一个进展，我们要定期复查。当我们知道有这个疾病的时候要定期复查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点。
1: 哪些日常的习惯是最容易伤脊柱的，最容易让中老年人形成这种侧弯，或者是哎呀刚刚咱们提到的什么歪身子呀这样的一个体态，驼背这样的体态？
0: 其实生活当中导致我们侧弯的原因有很多，除了我们年纪的增长外，其实我们日常的很多生活习惯也会对我们的侧弯有比较严重的影响。其中一个比较常见的老年人比较习惯做的就是长时间的久坐，特别是近年来这种葛优躺比较流行，是吧？
1: 对对，
0: 大家都会买那种比较软的一个沙发，像这个躺着，特别呢还

是都提上来了，但其实很多老年人缺的是维生素 D， 因为维生素 D 的目的是促进这种钙的吸收，如果你吸收的比较差，你吃再多的钙它也没有用，最后很有可能都沉积不到骨头上，都随着我们的二便就排出去了。而且对于有一些人本身就有结石风险的老年人，吃更多的钙反而会增加他结

0: 养护的一个动作啊，其实我们是有一个原则，它的原则就是要求温和，不能太暴力。原因在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骨骼啊、肌肉啊都会发生一些蜕变，对于过于暴力的运动，对于我们的骨性结构的损伤可能是很难以避免的，特别包括我们的肩盘的这种损伤，或者发生肩盘突出的情况是几乎很难避免的。那我们比较推荐温和的运动呢，比如说像快走，比如说像游泳。游泳是相对来说对于脊柱来说非常好的一个运动，原因在于你在游泳的过程当中呢，整个身体的这个重量都是在水里面的，相当于脊柱不受压。那对于日常的锻炼呢，比如说我们现在临床上比较流行的推荐像臀桥、像五点支撑、像平板支撑，这些动作呢相对来说都比较舒缓，它们更多的强化的是核心的腰背肌肉的力量。但是对于锻炼呢，我们始终要保持着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对于要重视锻炼的意义。你说锻炼会治疗我们的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或者治疗我们的侧弯吗？它不太会。通过很多锻炼是没有办法让你的突出间盘消失的，没有办法让你的神经这个受压迫的这个椎管狭窄消失，也很难让你的脊柱侧弯完全恢复正常。那你说医生为什么还要建议我们锻炼呢？锻炼的更多目的是增加我们肌肉的力量，从而增加脊柱的稳定性。它更多的意义是预防这个疾病的一个进展。相当于纯靠锻炼是很难让我们疾病治愈，但是锻炼的目的是不要让我们疾病更加严重，这是很关键的。那什么动作不能做呢？其实就跟这个原则是相反的嘛，就要尽量避开比如说这种大幅度的弯腰搬重物，比如说像您说的撸铁，比如说像这种硬拉、深蹲，这些都是要尽量避免的。除此以外，再就是避免这种扭腰甩腰的这种大幅度的一个动作，特别是包括这种高强度的这种仰卧起坐，包括这种负重的深蹲。特别是现在可能这个公园当中经常会看到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啊会做这种甩腰正骨的这种健身操，那其实这种呢过多的这种脊柱的运动，反而有的时候会导致这种脊柱的损伤。老年人的这种脊柱蜕变，过度的扭转啊、屈伸啊，是很容易拉伤的，有可能会导致这种急性的椎体的骨折啊，或者说这种神经的压迫。我们的锻炼的原则呢，除了以这种温和不暴力啊，还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评判标准，就是锻炼之后你的应该感觉腰背是比较舒服的，一旦我们锻炼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种酸痛的加重，还是应该立刻停止。
1: 好的，我觉得呢，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还是要注重一些生活的习惯啊，一些姿势，包括一些运动的项目的选择啊，以及我们的饮食等等各方面。也希望大家呢，这个尽管啊，这个老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现实，但是呢，在这个基础上呢，尽量保持一个最佳的状态。
2: 好的，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2: 微蓝北京是出门自带水杯与环保袋，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是点餐量力而行，坚持光盘行动，是使用节能环保产品，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是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

0: 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2: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4: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5: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6: 身体怎么了？
5: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6: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5: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7: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8: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9: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6: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9: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8: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
10: 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3: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14: 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12: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5: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和您见面的是一周节目精编，今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今天向您讲述长征组歌台前幕后的故事。61年前，由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创作的《长征组歌》对公众首演，60年的时光转瞬即逝。当年演出的参与者已经是耄耋老人，但长征情节却怀揣了半个多世纪，《长征组歌》也唱了半个多世纪。本期节目和您追忆1965年首演《长征组歌》时台前幕后的故事，并且和您分享当年的演职人员半个多世纪的

0: 是当年长征组歌首演时的乐队小提琴手。退休后，他加入了老战友艺术团，组织喜欢长征组歌的老同志们排练长征组歌，到机关单位进行公益演出。还有一位嘉宾叫肖振环，周围的朋友都亲切地叫他肖大姐，他今年82岁。长征组歌首演的时候，他是战友文工团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负责长征组歌的保障。退休后也加入了老战友艺术团，继续圆长征组歌。这是长征组歌的一曲《告别》，那是王树理刚刚分到战友文工团2年的时间。
1: 焦海主任在这个杭州养病的时候嘛，这个红军的情节他是非常深的。他在养病期间觉得也不能闲着，就回忆长征的这个历史，就想把长征历史通过诗词的方式写下来，就写了一组长征组诗。后来呢，他就想，他这个诗发表了，受众面不是那么很大，就想把这个诗呢写成文艺作品，写成歌曲，通过演出来扩大这个受众面，来宣传这个长征的这个精神。
0: 1965年，肖振环在战友文工团办公室工作，也见证了长征组歌从创作一直到公演的全过程。
2: 焦华主任他一边写一边流泪，因为失去了那么多战友，好多都牺牲在长征路上。他写的那个呢，像一曲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咱们的部队被迫转移，去哪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周总理鞠躬拜谢，毛主席含泪挥手告别乡亲，这一曲告别他就含着眼泪写着，讲出了这个一曲的背景。老乡们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续情长，紧紧握住红军的手，亲人何时返故乡。三曲呢

0: 这是毛主席用兵，当写到六曲的时候他写不下去了，
1: 过雪山草地，
0: 过雪山草地，他就问他的爱人王新兰女士呢，是红军中最小的小红军，才9岁，在长征路上走不动啊，他就拽着马尾巴走，非常费劲的走出了雪山草地。萧华就问他，过雪山草地你想什么来着？王新兰女士说，就是又饿又冷，什么也没想，就跟着走呗。这时候萧华将军眼泪就流出来了，他一下就写出了雪皑皑夜茫茫，高原寒吹断粮，饥寒交迫，又冷又饿，

0: 这整个的创作过程都是萧华将军流着泪写出的长征组诗。到64年底，总政就把这个长征组歌的排练任务啊交给了战友。四位作曲家呢，他们就想啊，革命话好说，这民族话，他们就想到了长征经历了11个省，各个民族地区都有特点，所以这四个作曲家就决定呢，走到哪音乐就跟到哪，就唱当地的那个曲风。你比如一曲它是赣南采茶调，二曲突破封锁线就用山东快书的那个板式，三曲呢是遵义会议放光辉，这个又是自然的春天，也是政治的春天。三曲的曲风呢，它是到了贵州，
1: 对，
0: 苗族的风味。四曲呢是云南风味，云南的花灯，亲人送水来接客，指挥的二度创作非常重要。亲人送水来接客开始是女生来唱，还不够，那男生再唱一遍，天如火水似银呢，太渴了，哎，可是远看着亲人挑着担子送水来了，指挥觉着还不够，亲人的感觉还没出来，男女生又混声合唱，又唱了一遍，亲人拿送水，又是亲人送水来接客，合起来，所以这种情绪才出来。到舞曲呢，是飞越大渡河，飞越大渡河呢，就是船工号子，勇往直前。

0: 六曲过雪山草地是经典中的经典。
1: 对，
0: 他们就想到了魏县的一个秧歌。
1: 嗯，
0: 因为贾世俊啊，他是一个抒情男高音，
1: 嗯，
0: 他的声音非常好听。
1: 对，
0: 他唱过雪山草地的时候，雪皑皑，野茫茫，非常慢板的用当地的调唱。唱出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萧华将军写的《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这就有革命的

到八曲呢，它是湖南花鼓戏的味道。九曲报喜是江西民歌，周总理啊让反复改了好几次。他听过马一涛的马儿啊，还听过马一涛的什么老房东茶铺，都是声茂写的，非常顺，听起来很好听。但是这个九曲呢，总理总觉着不满意，他就问声茂，他说你能不能再加工一下吧九曲。声茂说当然可以了，回去连夜加工，反复的让总理听，直到总理满意。

0: 拾起呢和一起互相相应，
1: 嗯，
0: 哎，开始是出发，
1: 嗯，
0: 告别，拾起是大会师，
1: 嗯，
0: 都是红旗飘，军号响，
1: 嗯，
0: 这样十个曲子呢，很快就写完了，就要求我们七一或者八一演出。那时候我们仅用两个月的时间，三班倒排练。那时候我在那个办公室，歌队的宿舍楼前边，从11:30吃完饭摆上牌子，到4点钟3:30撤下来，写着歌队在睡觉，就跟让放学的孩子看见字儿不说话，院里的人走在院里不出声，保证歌队睡觉，就是全团一盘棋来保证排长征组歌。咱们两个月的时间就把长征组歌排出来了，这个是原战友文工团的奇迹。就像声茂老师说的，在集体创作中，一加一已经不等于二了，可能要等于3、4、5以上，体会到了这种力量。
2: 在即将首演的时候，文工团的演员们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观众。
0: 到了7月份呢，平安里的身后有个人民剧场，到人民剧场去彩排，
1: 嗯，
0: 好像是7月24号彩排的时候，因为我每次彩排都跟着，为什么我会唱长征组歌呢，嗯，常常跟着，所以心也心会了，我就坐在观众席的后边，我就听到后边的座位上进来几个人看演出，我呢就回头看了一下，哟，中央警卫局九局局长，我就摆手，啊，我以为他们来看演出来呢，也跟我点头，我又摆手，我这好像请他们你们上前边去啊，我也没说话，也没站起来，他们又跟我摆摆手，那意思就说，哎，不用不用，我们前半场是独唱啊，小节目，前半场演完了以后呢，场灯就亮了，这个时候我就站起来了，我就回身，总理坐我后边了。哎呦，给我激动的呀，我说我后悔，我刚才干嘛老回头啊，哎呀，太没礼貌了，我就把总理带到前边，这也是我的任务啊，全场全体观众没有一个乱动的，全都热烈鼓掌，那掌声啊都是发自内心的欢迎总理来看演出，总理向大家请大家坐下摆摆手，天特别热，看完演出以后呢，总理第一次上台跟大家握手，台上仅有一个电扇，本来是吹给指挥的，我们唐团长的那个红军服从前胸肩膀到后背全是湿的，全是汗，把电扇转向总理，周总理说吹大家吹大家，总理举一下手里的扇子，我有这个，然后总理指指我们唐江团长的衣服，大会师嘛，
1: 很幽默，
0: 嗯，可幽默呢。
2: 长征组歌之所以深受欢迎，也跟他很多独特之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王树理进行了分析，并且也讲述了排练期间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3: 为什么要穿红军服？
1: 嗯，
3: 真正意义在哪？在于我们那会儿排长征组歌之前，前3个月是不排练的，
1: 嗯，
3: 是学习的，
1: 哦，
3: 是学长征的历史，请很多红军老红军来给我们讲长征的故事，对长征你有认识，知道长征是怎么回事了，而且要求我们唱长征组歌必须以红军战士的身份，身临其境的感觉去唱，你就是一名红军战士，要让红军战士那个感觉在舞台上体现出来，一定要让每一个合唱队员从内心感受到你是红军战士。再有就是他的表演形式，队形有变化，合唱架上也还有一些简短的表演，
1: 嗯，
3: 这还有一个像六曲一个非常震撼人心的一个造型，刻画当时的那个客观的环境，
1: 嗯，
3: 气候条件，那是很感人的，造型一出来那台底下就轰动了，
1: 嗯，
3: 当时我们首演的时候谁都没想到，就观众根本就没料到，
1: 嗯，
3: 突然一个动作出来了，而且那个造型的雪山的动作里边那个艰苦的那个环境那表现的特别真实，台下就掌声雷动，而且很多人看的这都流泪。

0: 1965年8月1日，北京民族文化宫礼堂座无虚席，长征组歌正式公演，演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 引起很大轰动。那当时就是因为出人意料嘛，因为这种演出形式包括这些歌曲从来没听过的，而且特别演出形式是从来没见过，这独一无二的。
2: 现在讲就叫创新。
1: 创新，对对，绝对是创新。把组歌首演完了，后来我们也到广州、南京、上海去巡演。后来这些文艺界和同行开座谈会，把《长征组歌》就评价为革命的合唱，合唱的革命。
2: 嗯，
1: 是吧？
2: 是的。
1: 哎，是。为什么叫它革命啊？它就是改变了原来的合唱的形式，也改变了过去合唱特别有接地气。
2: 是的，
1: 因为一部文艺作品能够达到雅俗共赏，那不是很容易的。到现在为止，长征组歌可以说不分文化，不分阶层，不分男女老幼，他都喜欢听，都喜欢看。连咱们的周总理病重期间，他在耳边还在放长征组歌，就是看到这个长征组歌的他的生命力。如果他没有这么强的生命力，长征组歌到现在60年了，为什么能60年了还
2: 经久不衰？
1: 经久不衰，他还在传唱，就没有停过。所以这就是他的这个生命力很强的这个原因所在。
0: 从首演时候的小提琴手，到后来的乐队小提琴首席，再到后来的乐队指挥，到后来的副团长，时间在变，身份在变，王书礼对于长征组歌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
2: 首演的时候，您已经在咱们乐队了哈，是小提琴手。您是怎么参与到长征组歌当中的？
1: 就是团里的工作嘛，全团都在参与。

0: 比较严肃的一个政治人物，他是为纪念长征30周年写作的，他所表现的东西又是长征历史上的很多的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儿。我们也是通过演《长征组歌》，通过学习才对长征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1: 嗯，
0: 那么通过《长征组歌》的排演，这件学习才慢慢的真正了解了长征的意义和它的产生的影响，觉得我们能为长征通过《长征组歌》宣传长征的精神，那也是我们的荣誉。

0: 这是长征组歌中的四歌，四渡赤水出奇兵。这首歌曲抒情性故事性都极强。而说起长征组歌的故事，王书礼和萧振环都有很多的记忆。
1: 关于总理对我们的关怀，在北展，那是我们长征组歌都演完了，就准备收场了，总理来了，总理想看长征组歌，那我们的开始又重新演一场，台下观众就总理一个人，就是专门为周总理演的这场演出，也就是说明总理对长征组歌这种情怀，那对我们。

0: 至拾取都是含着热泪，
1: 是的，
0: 流着泪演出的。大家知道，这是专门给总理的组歌。
2: 退休之后，王书礼、肖振环加入了老团长唐江创立的老战友艺术团，继续传唱长征组歌。这中间又发生了很多令人难忘的故事。
3: 成立这个老战友合唱艺术团，这是我们老团长唐江团长他组建的。他的那会儿他已经离休了，70多岁吧。
1: 他也是长征组歌的首任指挥。
3: 首任指挥，对，是也是我们的团长。他组建这个实际上就是作为一位老党员，一个老指挥家，想完成他担负的这个历史使命。组建这个合唱团就是要唱长征组歌。唱长征组歌的目的就是宣传，宣传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1998年成立的，到08年，唐团长就是让我必须要接这个班儿。

0: 这首注解是长征组歌的八曲，演唱者是王克正，后来他也加入了老战友艺术团。肖振环讲述了一段王克正的故事。
1: 八曲的领唱啊，首演就是我刚才说非常认真来唱花鼓戏，去学花鼓戏的那个人。
2: 他就是长征组歌当时的首演。
1: 第一个唱八曲的领唱王克正。他呢，到休息以后就有点老年痴呆。
2: 阿尔茨海默。
1: 有点老给我打电话。他是天津人。小小，有演出吗？有演出告诉我啊，你可别忘了我啊。我说忘不了，我说你放心吧，有演出我肯定通知你。有演出他就来，稍微有点方木啊，但是呢还能认出人，还可以。但是过了两年以后，北京电视台的金色时光啊，邀请我们去做个节目。这个节目呢，我就有四曲六曲八曲，就把这个领唱我们的榜样前辈啊，都给他们能够在电视上出现。所以呢，就这八曲领唱的王克正，我还告诉他爱人，你陪着他来啊。我说我觉得应该还行，没想到那天配合的不好，他不好好穿衣服。给他穿服装的时候啊，他褪啊，身上袖子他就褪啊，我顾不上，还有别的节目，我就没过来。他跟我还熟啊，还可能还能听话。我没有过来呢，他爱人给他穿，他就有点不配合。穿上了服装以后，该上场了，让他把鞋穿上，裹腿打好了，鞋穿上，他也不配合。在这个之前啊，他犯过病，他有一次呢，快吃晚饭了，就溜出去了。他家里给他做的那个挂的那个牌儿，电话呀，防走失的那牌儿，他摘下来了。他有个逆反，摘下来了，
2: 那就很难找到。
1: 扔了以后他就出去了，出去以后孩子下班回来呢，看看他爸爸没在家，就出去找去了。慢慢的沿途在马路边找，真在马路的一个角落里，他拿了一个好心人送给他的矿泉水，拿着这矿泉水瓶，看着路灯亮了，他特别激动。
2: 像在舞台上。
1: 他以为要演出了，他就拿着矿泉水瓶在那儿等着呢，等着这灯光亮。

0: 后来孩子们看见他了，就叫他，就喊他，他跟孩子嘘，别嚷嚷，要开演了，我马上上场了，舞台灯都亮了。孩子们一看找到他就高兴了，说您还没换服装呢，咱们换服装去。哦，对对对，拿着矿泉水瓶跟着孩子回家，说是换服装去。这次呢上北京台又是比较重的一次，后来我就说你这鞋啊别让他穿了，咱就踏了着，哎，也能走路。然后我用天津话喊，王克正该你了啊，上场了，来呀、啊、王克正。他听见了，老乡来了，哎，这就等于配合上了，他就挺高兴的。我就拽着他的手，他也高兴，因为有观众，我说给观众问个好，他还手还这样，
1: 嗯，做一
0: 观众好，大家好。结果音乐一响，一个曲子一个音符没唱错，一句歌词没唱错，那一张嘴就是他60年前的感觉。当时我就特别激动，我说他不认得回家的路，永远记得长征的路。所以呢，红军用生命写就的诗篇，我们世代要歌颂，这就是一个红色传承。
2: 如今虽然已经不再担任团长和副团长，但是王书礼和肖振环仍然活跃在老战友艺术团，艺术团面向部队，面向学校，继续弘扬长征精神，
0: 就是老有所为，乐在其中。
3: 我曾经总结了长征组歌它的艺术成就，最大的一个就是一个统一，政治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你能够受到革命传统的教育，这就是它的意义。
2: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告一段落，歌声会落下，掌声会散去，但是长征组歌里的力量会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血脉中永远嘹亮。接下来是听见北京，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再见。
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5: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4: 大鹏
5: 都选心，
4: 黄子弘凡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FM 1005，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至4级，阵风6级转2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至3级，最低气温1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度，夜间最低气温16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8: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6: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0: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新，演播徐平。
1: 姚以斌站在路边，狠狠地吸了一口烟，猛地扔了烟蒂，眼睛瞪圆，眉毛舒展，得意地想：这里的佛像成千上万，就按定的价钱卖给约翰逊，一个一千，十个一万，一百个就是十万。有了这个好买卖，别的什么也不用干了，我马上就和赶驴的穷鬼说说，一个佛头给他20块大洋，像这样的穷光蛋准保能乖乖的给我干。他从县城把我驮到这个山洞，才挣80个大钱，砍个佛头给他20块，购买2头驴的能把他给乐死。老子今天就回县城，客栈里消消停停的住着，稳坐钓鱼台等着钓大鱼。姚以斌又拿出哈的门来，弹出一只点燃，眯着眼睛美美地吸了一口，吐出烟雾，干咳了一声，迈着方步向牵驴的汉子走过来。那汉子头上围着一条陈旧的白毛巾，叼着根木杆烟袋，黑羊皮的烟盒包掉在烟袋杆上，他蹲在地上默默地抽着旱烟，淡蓝色的烟雾从他的嘴里鼻孔里一团团窜出来，袅袅飘升，旋即消失。姚以斌走过去，弹出一支香烟递了过去，来尝尝这个。赶驴人像怕被烫着似的，摆着手往后直躲，嘴里叼着烟袋，含混不清地呜噜道：不抽那个，不抽那个。说完从嘴里拔出烟袋来，用手高举着，还扬了扬说：我抽这个。姚以斌吐出嘴里的半截烟卷，把手里的烟卷叼上点着，他学着赶驴人的样子蹲在地上。他们的前面是一片开阔地，背后是历经风蚀雨波的古老石窟。姚以斌看着通向县城的土路，对赶驴的汉子说：哎，我有个好差事要你去办。哼，好着嘞，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给我砍这个，这里的佛头。姚以斌左手翘起大拇指，越过肩膀直指身后的石窟。赶驴人瞪大眼睛看看姚以斌，问道：您要我吗？砍佛头是不是？
2: 是啊。
1: 我不砍，砍下一个我给你

0: 一躲，闹了个屁股墩儿。他两手迅速撑地，想重新蹲起来，烟火烧疼了右手的食指，姚一斌猛地甩了烟卷，就是站起来。赶驴人好像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瞪起眼睛盯着姚一斌，厉声吼道：
1: 你告诉你，你这里多少辈子有没有人敢看佛头？
0: 他的声音在密布石窟的山壁前回响着。姚以斌碰了一个大钉子，在心里咒骂赶驴的长着个木头脑袋，一点儿也不开窍，守着金山去受大穷，财神爷来敲他家大门，他硬是给轰了出去。像他这样的倒霉蛋，几辈子也不会发财。为了报复赶驴的汉子，回县城时，姚以斌故意不坐他的驴，搭了一个回城老头的驴。老头不会讲价，问他到城里要多少钱，那老头笑着说：你看着给，多少都行。姚以斌骑上毛驴，看了一眼那年轻的赶驴汉子，那人还蹲在路旁抽烟。姚以斌骑驴走在大山里，天早早就黑了下来，深蓝色的天空悬着一个又圆又亮的大月亮，月光如水，山路朦胧。老者牵着驴不紧不慢，像走在北京平坦宽阔的马路上。姚以斌看着路旁黑黝黝的怪石，心里凉飕飕的。他庆幸自己雇了老头的驴，心想若是个年轻的，在这荒无人烟的大山里把我毁了，家里人都不知道到什么地方找尸首去。提心吊胆地走了小半夜，隐约看到前方有了明明灭灭的灯火，知道快到县城了。很快就进了城关，姚以斌跳下驴，给了老头40个大钱，赶忙到路口的饭馆去吃饭。这饭馆门前挂着两个大灯笼，灯笼上写着张家老店。姚以斌到店里坐好，过妹走上前来，姚以斌要了一盘炒肉片，一盘溜肥肠，4两烧酒，一碗水饺。还是早晨吃的面条，中午什么都没吃，姚以斌早就饿得不行了。面条煮得很硬，只吃了大半碗，足足挺了一整天。姚以斌肚里饥饿，很快喝光了酒，吃完了菜，饺子只吃了半碗，肚子就已经饱饱的了。叫来跑堂的汇了酒饭钱，回头看了看剩下的少半碗饺子，姚以斌想起了早晨自己吃剩下的半碗面条，被一个要饭的伸出黑手端过，狼吞虎咽地吞下肚去的情景。姚以斌的眼睛一亮，明天还要到这地儿来吃饭，给要饭的一点剩的，告诉他有馍吃，有面条吃，他就会乖乖地给我去砍佛头。这回更好，一个佛头省下了20块大洋。姚以斌酒足饭饱，到大烟馆去抽了两个烟泡，然后回到悦来客栈睡觉了。次日早晨，洗了把脸，姚以斌径直到张家老店去吃饭。他还是要一个炒肉片，一个溜肥肠，一壶酒，又要了一碗肉丝面。他斟上酒，捏着酒盅细斟慢饮，一双眼睛在殿堂里扫来扫去。后来他就发现了那个要饭的，那个人40岁左右，衣服破烂，脸色青黄，目光羞怯，远远地窥视着姚以斌，等待着吃别人的残羹剩饭。姚以斌 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

用眼角溜着那乞丐。姚一斌喝光酒，吃完菜，一碗面条一口没动，扔在桌上，装作起身要走。那乞丐一点点的蹭过来，胆怯的伸出肮脏的手去端那碗面。姚一斌猛地回过头来，瞪着眼睛盯着他，要饭的急忙缩回手去。姚一斌居高临下，傲然地说道：“拿去吃吧，吃完我有话说。”乞丐如获圣旨，双手捧过面碗，张开大嘴要吞。他忽然想起什么，弯下腰，从地上拿起一个破口的瓦罐子，把面条倒在破罐子里，放下饭碗要走。姚以斌道：“哎，你别走，我有话说。”乞丐哆哆嗦嗦地站着，却站不直。姚以斌狠狠心，从腰带上摘下巴掌大的跟斗搭链，摸出一块大洋。

0: 明白了，这是施舍他的，急忙弯下腰，深深地鞠了一躬，连声说：“谢谢先生，谢谢先生，你老真是大好人呢。”说着，把一块银元紧紧地捏在手里。姚一斌看见那人的手在瑟瑟发抖。姚一斌扬起脸来，左右顾盼，见没有闲杂人的注意，就问乞丐：“你这个人不老不小的，怎么不想法挣钱，偏要伸手要着吃呢？”“
1: 我没有房没有地嘞，家里还有闹病的人呢。”“
0: 你怎么不找点活干呢？”“
1: 我也有病呢，给人打短工养活不起家呢。”“
0: 我给你找个活干干，准累不着你，工钱还多。”姚以斌说着低下头，自己小声算计着：“一宿砍三个，一个给他10块。他扬起头来说：“哎，再找个伙计，你们两个一宿挣30个大洋。
2: 30大洋？不用不用，我挣3块就够给俺娘买药的了。”“
0: 那你今天晚上就干。”“
2: 行啊，干什么活？”“
0: 你知道石窟不？”“
2: 石窟怎么不知道呢？我在那里给俺娘还烧个香呢。”“
0: 你去给我砍石窟里的佛头，砍下一个，我就给你10块大洋。
2: 你说什么？
0: 你不是听清楚了吗？”“
2: 你说叫我砍佛头？”“
0: 对。”“
2: 那可是造孽呀！”
0: 要犯人怒吼一声，上气不接下气地喘了起来。姚以斌真想抽这个要饭的两个大嘴巴：“
3: 你是个什么东西，敢说老子造孽？”
0: 只见要犯人把手里的银元轻轻放在饭桌上，而后弯下腰去，拎起破瓦罐子，对准桌上的饭碗，哗啦把面条倾倒在碗里，然后直起腰来，拎着要饭罐，头也不回的蹭蹭的走了。姚以斌气得脖子上的青筋直跳，满脸胀得像紫茄子似的。姚以斌抓过银元，掖进跟头搭脸，骂声：“不识抬举的东西！”哼，急急地离开了饭馆。现在姚以斌心里实实在在地压上了一块大石头。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石窟找到了，石佛看见了，却没有人替他去砍佛头。赶驴的不干，就连个臭要饭的也不干，看起来这个买卖要吹。哎，不管怎么样，我也是北京古玩店的一个掌柜，我总不能亲自去砍佛头吧？可我拿了洋人的大洋，不交佛头，人家不会饶我。姚以斌真的着急了，八字眉连在一起，眉头上拧起了一个大疙瘩，一双眼睛也变成了三角形的了。姚以斌垂头丧气地回到客栈，坐在单间客房里喝茶，喝了两杯，觉得茶水没味儿，回身躺在床上，看着纸糊的天棚，瞪着眼睛想着想啊，他想找一两个最没成色的人给他砍佛头。姚以斌首先给自己提出个问题：世界上有没有比要饭更没出息的人呢？根据自己的经验，回答肯定是有。第一是抽的烟的，还真不如要饭的有志气， 抽鸦片的犯了瘾，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就地打滚，哐

0: 哐哐地往墙上撞头撞脑袋。为了过瘾，他们撒谎、骗钱、杀人、抢劫，什么坏事都能干。你给他一个大烟炮，别说砍佛头，你让他砍他爸爸的头，他都能干。不过，这些人身上没劲儿，一阵风就能吹倒，还是得另想办法。再一类就是耍钱的，姚以斌知道，耍钱的人要看他是不是倒霉，一旦输了，就是孙子，赌急了，他可就什么都不顾了，输房子、输地、输老婆，最后操刀剁下一根手指头来赌。若能在赌场上找到输个精光、连裤子都当了的亡命徒，你要是赢了给他钱，准能给我去砍佛爷脑袋。想到这里，姚以斌又看到了希望，心里亮堂了。他从床上跳下来，去找店里的伙计。伙计在后院黄泥砌成的灶前用大铜壶烧水，见姚以斌过来，笑着打招呼。姚以斌停下来，和他面对面地站着，山南海北的瞎聊一阵。伙计在弄黑了的白围裙上擦着手，陪着笑脸，傻乎乎地听着。大铜壶响了起来，壶嘴冒着白气。伙计几次要伸手提壶，又不好意思。姚以斌抓紧时机问道：“哎，这街上有赌钱的地方吗？”“
1: 有啊。”“
0: 晚上带我去看看。”“
1: 下上也玩钱？”
0: 姚以斌笑笑，不置可否，对伙计挥挥手。伙计拎起那壶开水到前面去了。挨到晚上，姚以斌草草地吃了饭，叫上伙计偷偷地到赌场去。伙计领着姚以斌曲里拐弯，穿过几个狭窄黑暗的小胡同，在一个破院门前停下。没等伙计敲门，一个苍老的声音招呼道：“
2: 锤子来了。”“
0: 是啊。”大门吱扭的一声打开了，两个人进院，黑影里有个佝偻腰的老头。院子里漆黑寂静，锤子

0: 过的小过道，穿过屋的有三间矮矮的破房子，窗户纸渗出昏黄的灯光，隐约可以听到吆五喝六的喊叫声。走进破房子，门口有个把门的，一听脚步声就喊：“谁呀？”“是啊。”锤子径直走进屋去，姚以斌一迈脚进去，打了个趔趄，险些摔倒。原来呀，这屋里的地是低陷，比外面差不多低上一尺。屋子里肮脏破乱，却点着一个贼亮贼亮的煤油灯。灯下有四个人围着一个方桌推牌九，每个人前面高高的码着大洋和铜元，旁边站着一个满头秃疮的人，四十多岁的样子，锤子管他叫三舅。秃疮围着桌子转，瞪大眼睛抽红，每玩完一把就从赢家那里抓过银元，刷钱者的眼光鹰一样的犀利，血一样的通红，他们都把眼睛钻进牌里，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姚以斌和锤子。秃疮眼睛没有离开赌桌，嘴里却问：“锤子，这位客人想来玩吗？”锤子说：“这位先生是来看看的。”秃疮不再言语，他眼珠突出，牢牢地盯在迎面最高的两摞大洋上。赌徒个个举着左手，掌心握着乌木牌九，右手拇指从上到下抹着那牌，破着嗓子喊叫：“真酒没花十啊！哎呀，大天哪！千万别来小了点儿啊！姐妹脱裤子，对吧？”煤油灯呼呼闪着亮光，照亮了赌徒辉煌的脸和干瘦的指爪。锤子看了一会儿，对秃疮说：“三舅，我先回了。”秃疮不错眼珠地盯着桌上的大洋，鼻子里哼了一声。姚以斌站在一边看赌，看得眼馋，跃跃欲试，几次话到嘴边，几次又都忍住了。秃疮早就看在眼里，却佯装不知。姚以斌一直坚持到凌晨散赌才回客栈睡觉。第二天，姚以斌让锤子送他到赌窝。锤子说：“把门的是个瞎老头，耳朵特好使，你去过一回他就认识你了，不嫌让你进去。”姚以斌找到那个大门，果然门开了，一个苍老的声音问：“锤子没来？”“没来。”姚以斌一直往里走，听到了身后的关门声。这以后，姚以斌每天晚上都到赌窝来，赌窝里有四个人，他就站在后边，有时晚上来七个人，加上他就能凑成两桌。姚以斌就跟着赌，赌徒的喊叫声震得纸棚刷刷的响，秃疮猴子一样的跳来跳去，鹰一样伸出黑瘦的指爪抓钱。几天之后，姚以斌和这些赌徒混熟了，在众多的赌徒中，姚以斌瞄上了一个叫木来的人。这个人中等个，瘦的皮包骨头，脸和地皮一个颜色，有着一双死鱼一样的眼睛，塌鼻梁子，大嘴叉，尽管人中很长，却包不住突出的牙床，露出满嘴的黄牙。木来赌钱很少带银元来，他的赌资有时是两副生黑锈的银镯子，有时是几个弯弯曲曲的银簪子。还有姚以斌怀疑木来是个盗墓贼，因为他隔一夜 来赌窝耍一次钱，没来的那一夜很可能是去盗墓了。不知这木来是运气不好还是不会赌，他是每玩必输，从来就没看见他赢过一回。木来也管秃窗叫三舅，这一天木来输红了眼，哭丧着脸哀求秃窗：“撒舅，你借我十块大洋啊，十块大洋。”“
1: 十块大洋，做梦，一块也梦有。”“
0: 撒舅，我求你了，后天就还你。”“
1: 你他娘的少跟我啰嗦。”
0: 木来气急败坏，大吼一声：“
1: 秃子，你借还是不借？”
0: 秃床一听气黄了脸：“
1: 好，你个短粗拙速的盗墓贼，你敢叫老子嘟嘟嘟嘟嘟！”
0: 木来一阵冷笑，飞快地挽了挽袖子，双手用力抓住桌沿。赌徒们知道要出乱子，有的手疾眼快，抓起自己的银元和铜板。土窗的脸连着秃头，窗纸一样的白了，惶恐的叫喊：“
1: 你敢怎样？老子有炸药！”
2: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选心、
0: 黄子弘凡。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2: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

0: 兆赫，中波要北京城市广播，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2: 我是小丹。
3: 我是陈光。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漂泊中的希望，徐泽辰小说系列欣赏节目，请欣赏徐泽辰的小说新作《王城如海》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洪生的剧本《长生殿》改编的戏剧故事。
2: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徐泽辰的长篇新作《王城如海》。《王城如海》原名《大都市》，光从这个书名我们就可以想象这本书又是关于北京的。徐泽辰多年来一直关注北漂生活，多部小说的主人公是城市边缘人，《王城如海》的主人公变成了海归先锋戏剧导演余松坡。他执导话剧《城市启示录》，剧中人物对于在大城市中只拥有一张床铺的打工者的议论冒犯了年轻人。一个文化事件出乎他意料，演变为一个社会事件，余松坡成为舆论的焦点。某日，他在天桥上遭遇因他告发而入狱15年的堂兄，在雾霾中神志不清的堂兄一副流浪者的模样，出售新鲜空气和驱霾神器。余松坡的梦游症因此频繁发作，保姆罗冬雨必须及时启动留声机，播放黑胶唱片上的二泉映月，才能阻止余松坡的狂暴。一天，由于疏漏，书房变为废墟，保姆的弟弟罗龙河在帮助姐姐整理时，发现了多年前余松坡被误诊为癌症时写下的遗书，由此窥见隐秘的真相。他将流浪哥带来余家，试图制造两人对峙，但女主人齐好提前归来，倒在血泊中。小说题目取自苏东坡的诗句，唯有王城最堪饮，万人如海一身藏。王城堪饮，万人如海，你的孤独无人响应，但你以为你只是你时，所有人出现在了你的生活里，所有人都是你，你也是所有人。这样复杂深沉的主题如何通过小说表现呢？请欣赏《王城如海》的第一部分。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文学我欣赏。
3: 他们其实只共事了5.5个月，但他拿寒山当哥，凡事都要听寒山的意见。不痛快的事跟寒山说，路上见着个好看的姑娘也向寒山汇报。他的理由是早晚回晋城，也开家快递公司，所以没早没晚的干。公司名字都想好了，卡通快递，他叫彭卡卡。想到彭卡卡的两只胳膊再也还不住一个亲人，寒山就觉得身体里空虚的厉害，呼呼的往里灌冷风。他想结结实实抱住个人，那种凶猛的饥饿感足以让他把对方摁进自己的身体里。那个人只能是罗冬雨。在北京，他只有罗冬雨一个亲人。他说，冬雨，我们结婚吧。罗冬雨说，大嘴熊，再等等。3年前，他还在老家的县城里开出租车，每天早上从他和罗冬雨的镇子里出门，30里路开到县城，拉一天活，在30里回到镇上。一天中，他只在中午和晚上与罗冬雨互发短信，那是两人都可能闲下来的时候。3-4个月，他会开车来一趟北京，12-3个小时一口气跑，把一辆最低端的现代车开出了奔驰的速度。

0: 不一晚和罗冬雨见一面，一起吃顿饭，第二天睡一个懒觉，养足精神再一口气十二三个小时回去。他觉得这种生活挺好，比之前在县城高级中学食堂当厨师要好玩。他是个白案，馒头蒸得一级棒，教工家属都到学校食堂来买馒头，说他蒸的馒头有面包味儿。承包食堂的老板为省钱，能省的人全省，开饭时多大的师傅都得到窗口打饭。这也好，那时候罗龙河在高级中学读书，每天固定到寒山的窗口打饭，寒山的勺稍微深一点，罗龙河就比别人吃得多，吃得好。念高三别人都黑瘦，罗龙河胖了三斤，
1: 但每天跟面团打交道终于让他烦了。面点做得好，老板总让他加班，该休的假也得免。现在学生口味刁，脾气大，没事儿就用短信、微博、网络论坛搞串联，一个馒头不对味儿就要造反。有寒山在，起码不会造馒头的反。但罗龙河毕业了，连点徇私舞弊的小乐趣都没了，想看一眼罗冬雨更没门了，干脆脱掉围裙，换上西装，敲开老板的办公室，老子辞职，加多少工资都不干了。从白案师傅到出租司机，一点都不唐突，他好发动机这一口很久了，打小这样，能赚的东西都喜欢，小到光屁股时玩的陀螺，大到从来都没有坐过的直升机的螺旋桨，赚的东西让他想到速度、力量，有种迷人的激情的美。寒山这辈子偷过的唯一一件东西是个掌心大的小闹钟，他八岁跟父亲去表叔家，摆在八仙桌上的闹钟咔嗒咔嗒响，每一秒响一下，一只拉磨的小毛驴围着表盘圆心转着圈走，一秒走一步，他看中了那头小毛驴，回家时顺手揣进了兜里。他处心积虑要偷那个小闹钟，为了消耗他的动力，和表弟一起玩时，他一遍遍让他响闹铃，到他回家时，老天保佑，小毛驴果真不动了。
0: 但那个毛驴闹钟带了一系列麻烦，回家他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座上，明知毛驴跑不动，但分明听见咔嗒咔嗒的响动，像心跳透过棉袄传出来。他如此紧张，一路都没敢吭声。20里的土路跟200里地一样漫长，那咔嗒声最后变成了他的心跳，越跳越快。从此他患上了心动过速的毛病，医生说这孩子营养不良，得补补，父母就开始给他补，每天凌晨四五点钟起来给他煎一个油鸡蛋，冲一杯热牛奶，每周雷打不动煲一次鸡汤，炒一次红烧小公鸡，吃得他恶心但不敢不吃。毛驴闹钟一直藏在床底，然后他就胖了。初一进校门体检，重120斤，刷新了初一年级体重的校史记录。当然父母很开心，儿子心动过速的毛病终于治好了。等寒山念到初中2年级，这里摸摸那里弄弄，无师自通地把姑父的嘉陵摩托车开动了，他才发现当年他喜欢的那个小闹钟跟小毛驴关系不大，而是因为他在运动。闹钟是运动的机械之一，白得了一场心动过速，也白胖了几大圈。他喜欢的是运行中的有速度、有力量和激情的机械。然后他以减肥为条件，要挟父母给他买一辆摩托车。父母不敢不答应，儿子的肥胖已经开始影响健康，可怕程度比单纯心动过速还要厉害。但初中生骑摩托车太扎眼，父亲没办法，只好自己先学会了骑摩托车，以便儿子神气活现地坐在车上时，他可以给街坊邻居说这混小子只是偶一为之。罗冬雨和寒山就是在摩托车上谈起了恋爱。
1: 21世纪初的中国苏北小镇上，一个高中生骑辆摩托车去上学还是挺拉风的。寒山高罗冬雨一个年级，这也给了他泡学妹的胆量。每天早上他从镇子东边来到镇电影院前停下，坐在摩托车上装作看橱窗里各种花花绿绿的海报。电影基本上都不放了，3块钱的票价老百姓嫌贵，更多的是各种草台班子、野鸡班子的演出，20块、30块的票也抢着看。 原因是海报上各种化过浓妆的女郎都露着大腿，旗袍的叉一直开到胯上。要是来个四线五线的歌星、影视明星，票价还要再涨。镇上的人追星的钱舍得花。罗冬雨长得有点像橱窗里某个女明星，这是韩山跟他讲的。他问，露大腿的那种吗？韩山说，你多心了，只露了一条。那女明星双手叉腰，两腿交叉站立，只能看见一条光腿。韩山每天早上都是在算计女明星们衣服覆盖率的时候等来罗冬雨的。
0: 罗冬雨从电影院旁边一条巷子里走出来，长头发，马尾辫，身材高挑。韩山忍不住会想，

0: 毕了。乡里乡亲的，客气个啥嘛？客气不是给你面子，我没那么礼貌，我只是喜欢走路。韩山说，你这速度建设社会主义可不行，上来吧，再磨蹭别人该以为咱俩有啥情况了。这种小伎俩玩不出花来，漂亮女生多半都见过点世面。不做，邀请26次被拒了26次，第27次韩山得逞了。那天罗冬雨临出门身上来了事儿，收拾好再去学校，时间已经不多了，又不敢迈开步跑，韩山及时出现了。他以为今天又没戏，连人都见不着，他的耐心也到了临界点。罗冬雨上了他的车，第35次又得逞了。罗冬雨出教室就已经雷声滚滚，到校门口白胖胖的大雨点就落下来，他没带伞。上车吧，韩山停到他右前方。罗冬雨不仅坐上了韩山的车，还钻到了他的大雨披里。韩山开心坏了，借口雨大路滑，不停地把油门往下降。他抱着他的腰，他感受着他的温度，还有让他重新心动过速的后背上两坨软软的感觉。他绕了道，在镇中心的水泥路上跑了2个来回。这条路为什么没修到月球上呢？雨过天晴，韩山再次把摩托车骑到他的右前方。上车。罗冬雨抬腿像上了自己家的车。这一年韩山高三，罗冬雨高二。
1: 朋友们，徐泽辰的小说新作《王城如海》的部分内容我们就欣赏到这里。可以看出，这又是一篇非常关注现实的作品。徐泽辰把自己曾经在苏北小镇生活的经历，以及在北京生活创作的经历，和他目睹的以及从其他渠道获取的生活杂糅在一起，写成了这部横跨城乡、纵横南北、纠结于亲情又难以呈现的不同社会阶层的作品。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小说的创作后记。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洪生的剧本《长生殿》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恰好皇上退朝来到和亭，见贵妃制出新曲，便翻开锦卷细按宫商，不觉连声称赞，真乃千古奇音，朕同妃子一起细细来演奏吧。演奏完毕，李隆基满意地说，爱妃，不知此曲叫什么名字？杨玉环说，

隆基拍手叫道：好个霓裳羽衣，真妙极了，快快将词谱赋予梨园，让永新念奴抄谱，爱妃亲自传授，叫李龟年娇惜梨园子弟，却不是好。杨玉环领旨，非常高兴。再说安禄山肚子里暗藏狡诈，外表却假装痴呆憨厚，争得皇上的信任。这家伙心怀叵测，狼子野心，企图谋反，每每遇事盛气凌人，飞扬跋扈。杨国忠几次启奏皇上说安禄山有谋反之心，李隆基不信。有一次安禄山带着随从大模大样的前呼后拥喝道而来，杨国忠见了大声斥道：安禄山，这是九重禁地，你怎敢在此大声贺电？安禄山怒目相对道：老杨，我做郡王比你当右相还早嘞，贺道一下有什么关系？你这个右相要想贺道还谈不上呢。这一句话把杨国忠气得火冒三丈，骂道：你罪责难逃，本为刀下之鬼，是我启奏上上才保全了你的命，难道你全忘了吗？安禄山冷笑道：彼一时，此一时也，赦罪复官出自圣恩，与你何干？两人互相攻击，争吵不休，一同来到太和殿上。杨国忠上告安禄山暗藏杀机，列出许多罪状。安禄山请求皇上除去凶恶，早绝祸根。最后李隆基对他们两个人都不愿开罪，下了圣旨道：杨国忠、安禄山互相结奏，将相不和，难以同朝共理，特命安禄山为范阳节度使，克期赴任。安禄山谢恩后转身对杨国忠说：下官今日出任节度使，还会回来看你的。说罢甩袖而去。自从安禄山出任范阳，朝政大权由杨国忠一人说了算。李隆基不理朝政，每日与杨贵妃寻欢作乐。杨贵妃爱吃鲜荔枝，李隆基就敕令海南年年进贡荔枝。海南距长安几千里，使臣们日夜兼程，以快马传递。一路上不知踏坏了多少禾苗，踏伤了多少百姓，跑死了多少马匹。真是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六月一日是杨贵妃的生日，李隆基为贵妃大作寿庆，文武百官都来朝贺。杨国忠和三个姐姐为了讨好皇上，不惜万金到各处搜罗珍奇异宝，敬献贵妃。长生殿上大摆酒宴，李隆基一面往贵妃嘴里塞荔枝，一面传旨高力士命梨园子弟演奏《霓裳羽衣曲》。杨玉环上前道：妾只有翠盘一面，请试舞其中，以博天子一笑。杨玉环身着白袖袍，项挂璎珞，锦绣云肩，下着大红舞裙，一身飞上翠盘，恍如飞燕游龙，意态横生。

拜告双星，愿钗和情缘长久不断。这时李隆基早已站在他的身后，发问道：爱妃祈祷什么？玉环说：今日七夕之夜，特向天孙织女乞巧。李隆基说：妃子巧夺天宫，何须再乞？杨玉环不觉涨得满脸通红。宫女们见此情景，急忙回避。李隆基拉着杨玉环的手说：朕想这牛郎织女隔断银河，一年才会得一次，这相思之情真不容易呀。杨玉环听罢，不觉落下泪来，说道：妾想这牛郎织女虽则一年一见，却是地久天长，只恐陛下与妾的恩情不能长远。李隆基替贵妃擦干了眼泪说：爱妃说哪里话来，牛郎织女虽然地久天长，哪里比得上你我朝朝暮暮，朕与你的恩情岂为别人可比。杨玉环说：既蒙陛下如此情深，趁此双星之下，起次盟约以坚始终。李隆基说：朕和你焚香设案发誓。于是两人各自拈香对天拜道：双星在上，李隆基与杨玉环情重恩深，愿生生世世永相爱，千年万代不分离。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事绵绵无绝期。再说安禄山本来久途谋反，包藏祸心，命他出镇范阳，分明是纵虎归山。此时更是任意所为，无所顾忌。他统领32路将官，私招四方亡命之徒，又有同乡史思明相助，便准备起兵进关。又一天，李隆基和杨贵妃正在清幽的御花园中饮酒弹唱，由杨贵妃唱诗人李白所作的《清平调》，李隆基称赞道：妙啊，李白锦心，妃子袖口。

0: 声，跟着杨国忠慌慌张张跑来奏道：陛下不好了，军情紧急，安禄山起兵造反，杀过潼关，不日就到长安了。李隆基大惊道：守关将士何在？杨国忠道：哥叔汉兵败，已降贼了。李隆基吓得没了主意，当即传旨统领诸王百官即刻随驾奔西蜀逃难。李隆基与杨贵妃在逃难途中来到马嵬坡驿亭，士兵们围住驿亭不断高呼：不杀贵妃，誓不护驾。杨贵妃见此情景，便跪在地上请求道：臣受皇上深恩，杀身难报，如今世事危急，望赐自尽以定军心。说毕，从腰间解出白链，自尽而死。士兵听到杨娘娘自尽了，纷纷欢呼起来，真是百年离别再须守，一代红颜为君尽。
1: 好了，根据洪生的剧本《长生殿》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长生殿》到现在依然是昆曲长演不衰的剧目，完美的音乐在流传中功不可没。洪生很懂昆曲，他让苏州音乐家徐林帮助他严格把握唱词的格律，必须使之与音乐相配，使整个音乐布局与曲词密切配合。所以此曲一经演出立刻轰动，北京城中几乎家家会唱其中的唱段，其中片段被各种戏剧剧种改编，梅兰芳的京剧《贵妃醉酒》也是改编自《长生殿》。洪生也是因为在孝义皇后丧期内仍然观看《长生殿》，被革职回乡，不幸酒醉落水而亡，这就是著名的演《长生殿》之祸。
2: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陈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就是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3: FM1025，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FM102.5，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2026年的8月24号至9月22号，特等品质金龙鱼五常基地原香稻进京送福利了。正宗五常大米10斤只要89.9元，采用六不鲜米金控技术，食味俱佳。热米饭香软弹滑，冷米饭入口甘甜不回声。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溯源，让您全年都能吃到鲜米的口感。马上微信小程序搜索北广放心，进入商城抢购吧。
6: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相信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和我们一样，从小呢是看着爸爸妈妈喝茶，到自己喝了半辈子的茶，喝的呢还都是茉莉花茶啊，就是咱们的花茶，一撮茶叶，一壶茶水，从早喝到晚，一天呀都是那么通透。这个花茶的香是属于咱北京百姓的独有的享受，
0: 还真是。说起茉莉花茶，咱北京的牌子呀是特别多，
1: 哎，
0: 家家呢都有好茶，但是呢，要说有一个牌子，咱真的是绕不过去，而且基本呢是人人都喝过，
1: 哎，哪牌子？
0: 哎。那就是张一元，
1: 哎，张一元，
0: 哎，这个张一元啊，现在人家是中华老字号啊，而且呢，咱北京人喝花茶，有的人呢就认这个张一元。
1: 但是您说啊，您什么时候听到张一元说在哪个小地方啊打上广告了，说卖上茶叶了？没有，
0: 用不着，
1: 哎，用不着。为什么呢？人家牌子大，而且呢名声响。今儿呢，咱们就来一个别出心裁，咱们把张一元请到了咱们北京电台的节目当中了。第一，是因为咱们北广购物是北京电台自己的平台，信誉有保障，张一元呢愿意和电台合作。那么第二点呢，是听咱们节目的大多是咱北京的老百姓，
0: 没错，
1: 咱们自己的茶叶品牌愿意给咱们自己人实惠。所以说今天咱们北广购物把这张一元请到了咱们的节目当中，同时给大家带来了张一元现在非常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京味儿的茉莉花茶。
0: 这真是稀客啊，
1: 哎，对，
0: 所以呢喜欢张一元的朋友还真的要认真听一下，因为今天这个组合足够吸引你，足够的香。
1: 哎，要说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张一元，同时像周老师和我呀

0: 确实这样。您看啊，1900年开始，创始人张昌义在花市大街支起茶摊，挂上张一元的招牌，取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寓意，到现在已经100来年了。1906年的时候，大栅栏才开了第二家店，也就是现在咱们说的那个总店。
1: 没错，哎，所以说这可能好多人还真的不知道。
0: 哎，
1: 第一家店呢是在花市大街支起的茶棚，哎，啊，嗯，后来在6年以后吧，在大栅栏开了第二家店
0: 、哎。对，张元呢，他有一个说，对于茶呀，有一个要求叫做金般品质，百

0: 花茶，他在这个外包装上把这12个字给写上了。
1: 嗯，
0: 哎，就是他这个做茶的标准。您说张园的茶，他为什么和其他的不太一样？
1: 我这么估摸着，一个是他的选料不一样，
0: 哎，
1: 另外他做茶的工艺肯定也有别于其他的一些品牌。
0: 咱们来说说，首先这个选料啊，张园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金味茉莉花茶呀，它的选料选的是福建清明前后的这个春茶嫩芽儿。
1: 嗯，
0: 哎，春茶嫩芽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叶片比较肥厚，茶香呢比较清透，这就是咱们平常北京人说喝花茶啊，说那个精味儿，
1: 对
0: 啊，就来自于它这个本身的茶叶的选料。
1: 嗯，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张园的金味茉莉花茶，用的这个茶叶的等级啊，还是特级啊，它达到了一个特级的标准。这个是来自于茶本身的质量带来的这么一个等级的评判。
1: 嗯，
0: 所以您喝茶的时候呢，就能体会到，哎，真正来自于茶叶本身的这个鲜味儿。沏时间长了以后啊，它不苦不涩啊，口感呢是比较纯正的，
1: 就茶坯特别好。
0: 哎，茶坯子比较好，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说他们家的这个茉莉鲜花，我要跟大家提一下，就是张园这样的老牌子啊，这么长时间了，在茶叶里边，它自然有自己的优势。首先说这茉莉花啊，属于典型的气质花，花不开不香，开久了也不香，只有在开放的时候呢，才有这个芳香的香气。
1: 嗯
0: 啊，所以说要用鲜花去做这个茉莉花茶，
1: 讲究。
0: 哎，多提一句啊，就是张一元为什么说刚才咱们说老牌子它有自己的优势呢？就是张一元因为是大牌子，所以说他们家的这个鲜花选择的是广西横县的鲜花。
1: 嗯，
0: 同时他们家的产业园您知道吗？就紧挨着广西横县万亩的中华茉莉园。
1: 嗯，
0: 然后呢，你这鲜花采完了以后都不用大车拉，恨不得就推着就过去了。
1: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鲜花的质量是特别特别好的，熏出来的这个茉莉花茶，它那味儿也是特别香的。
1: 嗯，天时地利人和，
0: 哎，对，
1: 都有了。
0: 哎，还有一点呢，就是您看啊，张园它有自己老字号的这种本事，比如说，您平常在外边买这个花茶的时候，您可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哎，有的呢是绿茶的茶胚，
1: 对，
0: 茉莉花，哎，这样呢就叫做独特的，叫做这个真正用鲜花熏出来的茶。
1: 嗯，
0: 但是您看啊，张一元的这个茉莉花茶，它的配料表里边要比其他的有一些小品牌的茉莉花茶要多一位。
1: 对，
0: 多的是什么？
1: 我跟你说这个，我还真特意看了一下，
0: 哎，
1: 多的是白兰花。
0: 哎。白兰鲜花，
1: 白兰鲜
0: 花，在这个配料表上它写着。
1: 嗯，
0: 为什么好多人说哟，你这花茶做的不正宗啊，这花茶不是就是这个茉莉花熏吗？不是，
1: 哎，
0: 告诉您
1: out 了，这个，
0: 哎，您 out 了。这个呢，首先它得用白兰花去作为打底。
1: 嗯，
0: 您看啊，茉莉花的这个香气呢比较鲜亮啊，比较清幽，白兰花的香气呢比较浓烈，比较醇厚。为什么要将这个白兰花先在这个茶叶上熏一遍呢？就是因为将白兰花与茉莉花啊混合熏制以后，可以使花香的这个层次啊更加丰富，使整体的花香呢更加浓郁和饱满。也就是说，咱们喝起来这花茶更香，沏出来那味儿呢，是咱们平常喝那个精粉茉莉花茶，
1: 嗯，
0: 其实里
1: 有一种回甘的感觉，
0: 哎，有一点回甘的感觉，就是因为里边有点白兰花。
1: 嗯，
0: 而且白兰花呢带一点甜味儿，这种甜味儿呢可以调节这个茶叶的口感。这精味的张一元呢，入口既有白兰的沉稳，又有茉莉的灵动，像北京人的这个性格一样啊，就是外表比较爽利，大大咧咧的，但是内里呢比较厚重。
1: 其实刚才你说的呀，
0: 咱就是自夸了一下
1: 啊，就是说对对，里边呢这加这个白兰花啊，
0: 嗯，
1: 它有这么一道工序。
0: 嗯，
1: 但是你别看这个工序啊，看似并不复杂，
0: 嗯，
1: 但是愿意做的一般都是老字号。
0: 哎，
1: 啊，多一种花呢，就多一道工序。
0: 对，但如果要追求老味儿的话，咱们还得选择像张一元这样的出品的精味茉莉花茶。如果您是北京人，如果您喝了很长很长时间的花茶，如果您就认张园的花茶的话，
1: 嗯，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京味的茉莉花茶一定不要错过。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呀，我告诉您，相比实体店还更加的合适。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整个组合吧。
1: 好，今天绝对是一个机会啊。
0: 嗯，
1: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华老字号张一元茉莉花茶的一个组合。
0: 哎，
1: 咱们主品的是张一元京味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
0: 哎，一两一袋，
1: 供给大家10袋，
0: 也就是一斤，
1: 一斤。那么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
0: 这是张一元给咱们的独 特的渠道，独特的这么一个赠送。
1: 对，
0: 就是平常他卖一斤的价格嘛，咱们今天是用一斤的价格买到一斤一两。
1: 对，今天咱们
0: 299包邮送到家，
1: 只要299啊。说到这个章鱼圆，我现在基本上就喝章鱼圆了，而且特别精喝。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您可以关注呢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进入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直接微信下单更加的方便。
0: 对，提起这章鱼丸啊，好多人觉得它香啊，为什么香？第一，首先人家这个茶叶选的
1: 茶皮好；
0: 第二，人家那个花的

0: 跟您说是浓香型的，也就是说您在店里边买的什么样的味儿，咱们今天的给大家茶叶就是什么样的味儿。另外呢，咱们今天这个茶一斤茶呀，基本上要用6到7斤的鲜花，前后6到7遍左右的熏制，这是实打实的啊。张一元这个品牌呢，也不用再去说这个，说我再夸张几次什么的，
1: 对对对，也没必要啊，人家都是非常的按程序走了。
0: 今天这个花呢，因为经过了这么多次的熏制之后呢，它这个花香是比较浓的。如果您要是有机会去到张一元的这个车间里边，能瞧见这个墙上贴着这么一句老话，叫说熏得茉莉无上味，列作人间第一香。
1: 这个字儿，这说得好，
0: 就是好多的老师傅啊，这掐着表，通花散热翻堆儿的手势快了慢了都不行，然后呢得盯着这个茶去进行熏制。所以说，张一元的这个花茶呀，它还有一个提花提的特干净。您把这个袋儿打开以后往出倒吧，没有什么花儿的残留，就是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干净，没有茶叶汁儿。我觉得这点，咱们还是做得非常非常不错的这样的老字号。
1: 人家如果真是哈、有什么这个碎了茶叶，人家单卖了，人家茶叶沫单弄走了，
0: 对，
1: 所以才讲究嘛。
0: 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老字号的张一元的茉莉花茶，真的是值得您去尝试一下。如果您平常喝花茶喝得多的话，张一元这个牌子的京味茉莉花茶是不容错过的一个商品啊，大家可以试试。今天咱们的价格和组合还是非常非常有竞争力的。
1: 平常您喝张一元的啊，今天的咱们这个组合啊，真的是比平时您买的要便宜不少啊。咱们今天的主品呢是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1两1包，给大家呢是10袋啊。另外呢，如果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不打电话的话呢，特别加赠1袋，一共是11袋，1斤1两。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99。那如果您需要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看张一元来咱们的北广购物这么多年了，也是头一遭。
1: 是，
0: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几个保障啊，就是根据这个商品让大家喝的放心。首先，您买到的张一元的茶叶，今天通过咱们的节目400-015-5151打电话购买的张一元的茶叶是有授权的，不然咱们也不敢打着老字号的旗号给大家介绍了张一元。这个茶叶和店里边您买的茶叶出自同样的企业，而且呢您喝着都是同样正经的张一元的味儿。
1: 这个您放心啊。
0: 那第二点是放心是什么呢？它是零添加的，您喝到的香气是自然的。同时呢，这样的老字号出品的茶叶的质量也是您可以信任的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放心浓残这块，好多人说喝茶叶呢怕的是有浓残，有的时候呢还得洗一遍这茶叶。
1: 是
0: 啊，用不着。今天的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通过咱们北广购物卖出去的每一袋，跟大家说它的批次都是经过了108项的浓残检验检测的，而且全部符合标准。这个得跨过老字号，愿意花钱去给大家做这个检测，保证大家的健康。同时张元这样的老字号也是比其他的牌子可能做得更强一点的，就是更加注重健康这块。
1: 所以呢是非常的有担当的哈。
0: 对，
1: 其实说到张一元呢，人家大可不必做广告，因为人家太有名了，是老中华老字号。但是呢，之所以跟我们合作，人家也想寻求更多的这种渠道，满足各位的这种需求的要求哈。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张一元的茶叶确实是值得大家去尝试一下，更何况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组合还这么给力。
1: 没错，那今天为大家带来这组合呢是张一元京味的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1两1包，给大家是10包。而且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咱们再加赠1包，就是11包。1斤1两。咱们今天的价格呢是整个这个组合299啊。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周老师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一到了这个北京的秋冬天，一锅热乎乎、香喷喷的羊蝎子是很多人特别想念的。尤其是对于北京人来说，这北风一吹，没有什么比这吃点羊肉，尤其是羊蝎子，还能喝点汤的这样的选择更让人喜爱的。
0: 哎，是的，秋冬天这个羊蝎子以及这个肉香嫩而不腻，骨多髓而不滑。汤呢浓香而不膻，备受大家的喜欢。
1: 哎，和家里边一块聚在一起，吃点这个羊蝎子，
0: 哎，
1: 热乎乎的围在一块聊聊天，哎，咕嘟咕嘟的冒着这个热气儿的汤，咱们一块尝尝这贴骨肉的羊蝎子，是特别特别必要的一件事儿。
0: 嗯，
1: 但是您说吃这羊蝎子，现在自己比如说在家里边人口少，老两口，
0: 嗯，
1: 有时候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也懒得做，
0: 哎，真的太麻烦了。
1: 一做这羊蝎子，可能一做半天，
0: 嗯，
1: 对吧？然后您说下趟馆子，我去年去吃这羊蝎子，一小锅啊，人给你做好的158，
0: 哎，
1: 要一大锅，几个人三四口人一块吃，200来块钱，
0: 对吧？打不住了。
1: 然后这个蝎还不算什么，比如说您来点豆腐，来点粉丝，来点腐竹，
0: 哎，
1: 对吧？
0: 加点配菜，
1: 加点配菜，一小盘儿，咱自己在家里边弄，可能1-2块钱、2-3块钱，在店里边就得变18-20多，对吧？
0: 哎，
1: 这个价格实在是非常贵。
0: 您说哈，要吃点肉，您花那么多钱，还觉得这挺值的哈。但是买上点配菜这么贵，就觉得性价比有点低。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解决您哎，第一自己不用费事儿，第二味儿和饭店一样好，第三就是花不了几个钱儿的吃羊蝎子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0: 没错，
1: 是来自于公窑的京味羊蝎子这么一个家庭组合。
0: 嗯，
1: 公窑这个羊蝎子好在哪儿呢？第一，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就是北京人说要吃羊得吃口外羊，
0: 哎，
1: 它羊蝎子来源就是口外羊。
0: 哎，那这口
1: 是张家口以北的，比如说像锡林郭勒草原啊，
0: 嗯，
1: 像乌兰察布一带呀，像这个河北的坝上草原，它是真正在草原上生长起来的这个散养羊。而且为什么说推荐大家吃这个羊肉或者羊蝎子，
0: 嗯，
1: 用这个口外羊作为原料呢？是因为口外羊的这个羊蝎子，它首先这个脊骨里边的这个骨髓比较多
0: 哦，
1: 另外呢，它这个脊肉啊是比较香的，
0: 嗯，
1: 比较滑的，比较嫩的，而且呢，它这个脊骨不像一些大尾羊那么粗，
0: 嗯，
1: 所以说咱同样是买1斤的这个羊蝎子，里边的这个含肉量，
0: 哎，
1: 它就比较多。
0: 那是不是骨髓也是比其他的要多一些？
1: 哎，你说的对。另外呢，它这个膻味儿也比较小，
0: 嗯，
1: 这样呢，可能有一些人对于平常吃羊肉啊什么的，觉得哎膻了不行。您吃这口外羊做的这羊蝎子，它的膻味是非常非常轻的。更何况您在炖的时候，哎，做的时候得加入一些这个香辛料，比如说八角、桂皮等等。

0: 担心的。
1: 嗯，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不光是它的这个品种选得好，它的部位，同时它的肉量选得也比较好。
1: 哎，是的，这羊蝎子啊，平常我们知道大概有平蝎子哈，还有这个刺儿蝎子，当然大家最喜欢的就是肉蝎子了。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就是肉蝎子。
1: 哎，没错，这大口吃肉的感觉是真的非常棒哈。而且今天给大家准备的部位是非常齐全的，有这个脖头肉，哎，特别解馋，还有这个飞机翅哈，这个部位有筋有肉，吃的时候咱可以把那个两块骨头给它掰开，细细的挑里面的肉吃啊。当然了，要说这个精髓的地方就是这个尾巴尖儿这个位置了。
0: 哎，老人孩子，如果您牙口不好的话，吃这个尾巴尖儿，一盒里边，咱们给大家论盒买啊，一盒里边没有几块，但是就是因为它比较精髓，一个羊脊骨它只有那尾巴尖上一点儿，那个口感是非常非常嫩的。
1: 哎，这个还真得是一家人啊，看谁手快了哈，
0: 先下手为强嘛。
1: 是的，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啊，不光是味道好，选料好，同时做的这个肉嫩度强，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一个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合适呢。您到家以后把它拆出来以后，倒上点开水，
1: 哎，
0: 再咕嘟咕嘟，可能十来分钟咱们就能吃到羊蝎子了。
1: 没错，
0: 省时省事儿，同时咱们还得省钱。今天给大家带来组合价格性价比还特别高啊。
1: 是的，咱看看啊，这个主品给到大家的是四盒，每盒是1200克的一个重量啊。因为今天直播期间我们给您一个特别的加赠，额外再加赠您一盒，也就是您到手一共是五盒公窑的京味羊蝎子，这个分量真是不轻，一共是12斤重哈。这个价格呢是199块钱。
0: 知道在外边这一盒卖65，这五盒加起来得300来块钱了。今天我们的价格199，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是的，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它全都是密封包装，而且给您做好了的，您在家里边放凉了一点的地儿，但是它都是密封包装的，所以说保存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
1: 对，咱什么时候想起来了，咱就拿出来这一盒，老两口当一顿晚餐一起吃哈。
0: 哎，非常非常的舒服。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呢，不光是咱说做羊蝎子嘛，有三讲，讲肉、讲料、讲汤。它不光是肉选择的好，肉比较多，同时它的料和咱家里边用的料不太一样了。
1: 哎，是的，我们老说这个馆子里的这个羊蝎子怎么就那么香啊？其实秘诀就在这料上面。十几种香料，主要成分有鲜姜是比较常见的，但是里面也有你想不到的，比如说枸杞、枣，它就很好的去除了这个羊的膻味儿，而且增加了这个羊的香味儿哈。
0: 而且还有这个汤，咱们说平常去外边吃这个羊蝎子，可能那汤啊，咱都得稍微来两口，对吧？有这个酱香。味儿稍微带点咸口的，我们涮点菜什么的都感觉特香，但是这个汤是必须用大羊主骨敲主骨油温火熬制而成的，在家里边可能做不了，您去外边吃又贵。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京味的羊蝎子，它就是用5个小时左右从开锅到煮熟把这个羊汤给大家熬出来的。这个汤底还是比较清的，所以说呢，这样的汤再配上好的肉，您才能吃到那个非常非常香不膻的这个羊蝎子的味道。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公窑的京味羊蝎子，从口味上讲真的是不输外边的这个餐馆，但是价格上可比它有优势多了。
1: 没错哈，主品给到您四盒的这个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因为直播期间的特别加赠，您打进电话说一下您正在听咱们的节目，那我们就会给您再加赠一盒，您到手一共是5盒，足足的12斤的公窑京味羊蝎子。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您看啊，外边一斤羊蝎子，咱们算价啊，20-30块钱，对吧？买回来以后，要泡，要焯，要炒料，要炖，前前后后花几个小时。
1: 对，
0: 这个味儿还不抵那个外边的饭馆。如果去饭馆吃的话，一锅158，3-4个人吃可能200多块钱，然后还得加上配菜，少说200-300块钱。对吧？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12斤199包邮送到家，我估计老两口吃个3-4顿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如果您三口之家4口人一块吃，吃个2-3顿也是问题不大的。
1: 对，这一顿成本直接就便宜了很多哈，一顿下来也就40-50块钱的成本。
0: 而且我觉得在这种天气，您看这天是越来越冷。吃羊蝎子吃羊肉是非常非常的应景的。
1: 哎，是的，要说这个羊肉哈，它吃完之后我们会明显感觉到手脚是暖暖的哈。那对于女性和老人来说呢，特别建议您多吃一些羊肉。像女性多吃羊肉对咱身体好，那像老年朋友们呢，因为羊肉里面的蛋白质等营养啊特别容易被吸收，所以也特别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们多吃点羊肉。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羊蝎子，不光是它是来自口外的张家口以北的这些草原的羊，同时它的肉量 还是挺足的。然后另外它这个部位还是比较齐全的，这样呢喜欢吃什么部位的都能从这锅里边找得着，口味也给大家调整的比较好了。另外确实是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您又省时了又省事儿了、
1: 哎、
0: 同时口味可以跟餐馆去比，
1: 在家里面咱们就能吃到饭馆里的羊蝎子的味道。
0: 哎，另外钱咱们今天也给大家省下来了。
1: 是的，主品给到大家的是四盒公窑的精味羊蝎子啊，每盒是1200克。那今天直播期间呢，您打进电话来订购的话，我们给您加赠一盒，您到手一共是5盒12斤的羊蝎子。
0: 嗯，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只需要199块钱，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今儿啊，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吃的，是萨琪玛。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萨琪玛，它是用木糖醇来代替蔗糖啊，是做打底，山药入料，再加上多种坚果和干果来提香，同时里面还添加了灭活益生菌，所以它吃起来是酥松香。香软不齁甜。
0: 哎，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好的这个萨琪玛，一个字儿总结，它的质量就是好。
1: 嗯，顶呱呱。这好在哪儿呢？咱们首先得说说它的原材料，也就是它的主料，鸡蛋和小麦粉，那叫一个好啊。因为一款萨琪玛它好不好吃，根儿都在这个面和蛋上。现在有的萨琪玛它为了压成本，这个鸡蛋里面加的少，全靠面粉和糖浆来凑分量，所以吃起来你就会觉得它很发死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萨琪玛基本上选用的全部是农场直供的10天内的鲜鸡蛋，而且用的量特别特别多，所以说它吃起来是那种暄暄乎乎的口感，特别蓬松。然后呢，另外它里边还加入了什么，加入了山药粉。哎，这样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咱吃起来，哎，就觉得这萨琪玛呀没有那么干巴，有那种柔润的感觉。它这个萨琪玛做的主料就是面粉和鸡蛋，不是油和糖占主角，所以说您不用担心了啊，说哎又粘牙，或者说又这个吃起来没有鸡蛋的那个香味儿，不会啊。咱们买这种点心，买这种小零食，主要的还是能吃得下去，
1: 没错，
0: 不硬啊。另外不齁甜。另外咱们说了这个第一个好以外，这第二个好是什么呢？第二个好就是它的糖和油了。
1: 没错，说到这个萨琪玛啊，我们第一印象觉得它里面肯定有蔗糖有白砂糖，但是这款萨琪玛它里面是没有蔗糖和白砂糖的，
0: 添加的。
1: 对，它里面是木糖醇，而且呢这里面的油也没有那么多，所以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吃起来哈没有负担。然后吃完之后呢，嘴里不会有那种发黏发苦的感觉。
0: 哎，好多的我们的听众一听到哎呀这是木糖醇的，哎一下就乐了。而且呢在制作过程当中少放油啊，会让这萨琪玛它更加的蓬松啊，而且您吃的时候会感觉什么呢？油少了一点儿，吃起来没有那么腻。
1: 对，
0: 整个萨琪玛是蓬松轻盈的，不会硬邦邦的硌牙，也不会软塌塌的没有嚼头，而且吃完了以后嘴里边干干净净的，不粘牙。
1: 是的，
0: 这个就是糖和油少了。您看咱们说这两点完了以后啊，我觉得这萨琪玛可以打什么呢？打80分。哎，但是如果要想它真正的再提高，里边就得加入新的东西了，是什么？益生菌。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萨琪玛，它里边添加了7种的灭活益生菌，是配方上的贴心优化，而且呢添加了量还不少，是每100克添加量超过了10亿啊。这个好多人说你这添加益生菌是干嘛的，得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对，其实谈到这个菌啊，很多人是谈菌色变，以为是不好的，但其实咱们这个益生菌它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的活性微生物，就相当于咱们身体里的清洁工啊，是我们身体里的清道夫，能够平衡这个菌群啊，促进消化，让您吃下去的这个萨琪玛呢也能消化。
0: 哎，这就是有这个益生菌让您吃得下去，同时消化得了。那这个时候咱们我觉得有三好的这萨琪玛可以打90分了、
1: 哎、
0: 对吧？但是
1: 还差10分
0: 还有点距离，这100分靠什么凑齐？靠的就是它的性价比。
1: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萨琪玛啊，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5盒，每盒是400克，里面每盒是13块，都是独立包装的。然后今天呢我们节目直播期间直接给您翻倍，您到手是10盒啊，价格不变，199块钱。
0: 199块钱，每盒是400克，每盒里边是13块，这加起来一共是130块左右。
1: 没错，
0: 对吧？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但是晨曦啊，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忘了点什么？你看以前咱们卖过这个驼奶蔬菜的萨琪玛，很多人也非常非常喜欢。但是那个价格就是199时候，咱们带来新品是吧？怎么着也得提升点优惠吗？
1: 有道理。那这么来吧，咱们今天再给10盒的基础之上哈，因为是新品首发嘛，再多加上2盒。当然这个数量是有限的啊，只给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们。您依然是199块钱的价格，您可以拿走的不是10盒，而是12盒的萨琪玛。
0: 赶紧抢吧，这就是拼手速了。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199块钱拿走140块的萨 萨其马还是199块钱不变的这个价格，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拉满的，这个萨其马终于可以给打100分了。
1: 哎，
0: 然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吧，这个三好还不够啊，其实它还有另外的一些好啊。第四好是什么呢？加入了坚果和干果。
1: 对，估计大家伙都吃过那种原味的，没有加一些这个坚果和干果的萨其马啊，口感相对来说它比较单一，因为里面只有面和糖嘛。
0: 嗯，
1: 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萨其马呢，它里面加入了南瓜籽、核桃仁粉、芝麻、葡萄干，所以每一口都能吃到坚果的脆香、果干的柔甜啊。
0: 嗯，
1: 口感从单一的酥松直接变成了一个组合多层次的一个体验啊。
0: 嗯，
1: 酥加香加韧加甜。
0: 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南瓜籽和芝麻也能补充上这个坚果的营养的缺失。
1: 嗯，太对了。
0: 那么说完了第四好以后，还有第五好啊。
1: 嗯，
0: 第五好是什么呢？好吃，但是同时得放心。您看啊，吃这个萨其马的时候，它解决了什么？解决了老人牙口不好吃不动这个硬的萨其马的这个问题，因为它里边加了鸡蛋，
1: 对，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解决了什么？解决了大家觉得它齁的问题，因为什么？它里边
1: 没加蔗糖，
0: 哎，它用的是木糖醇。
1: 对。
0: 另外，解决了好多人吃完。

0: 素，无防腐剂，还原食物本来的味道，吃了这样才放心。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这样呢咱们吃起来呢，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就是随时享用不会有心理负担。另外八个月的保质期也足够长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保真堂的这个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这个萨琪玛，而且我们的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呢，给到各位的一共是十盒啊，每盒是13块，每盒是400克的一个分量，价格是多少呢？199块钱。这一盒啊，在市场上售价要49块钱了。今天呢，十盒给您是199块钱。当然了，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如果您手快啊，前20位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我们再给您加赠2盒，您是199块钱，带走12盒。
0: 哎，这个是特别特别大的量。但是性价比确实非常高，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看啊，这个是3号，再加上第4号、第5号，咱们还不凑第6号吗？
1: 哎呀，这是奔着200分使劲呢。
0: 第6号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独立外包装。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方便携带，去哪儿都能吃，随吃随开。您说家里边老人，哎，下午饿了，点吧点吧，或者孩子放学回家了，有人精神上嘴急，饭还没好呢，馋了，
1: 哎，
0: 那这个时候给他2包，又安全又好吃。所以说咱们这个就凑齐了6好，这样呢，萨琪玛才是值得购买的。第一，鸡蛋放得多，口感蓬松。第2，没有蔗糖少油，吃起来更加健康。第3，加入了活性的益生菌，好消化，不至于反酸。第4，里边有坚果，吃起来口感脆脆的。第5，就是它吃起来安全放心，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保质期够长。第6，独立的小包装。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具有性价比的保真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萨琪玛，今天到手199块钱，12盒，每盒是400克，每盒里边13块，一共是140块的这个量，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李想。
0: 哎，今天呢我们俩又在这儿呢和您聊聊啊。
1: 哎，
0: 这个时候呢又到了这个喝茶和下好茶的时候。
1: 哎，可是你说要北京人说这时候喝点好茶，
0: 嗯，
1: 什么茶开始出来，那没得选，就只能是茉莉花茶了。
0: 对，只能是茉莉花茶。
1: 对，
0: 但是您说这个市面上啊，这茉莉花茶的种类是越来越多。
1: 哎，
0: 有去了拐弯的，叫什么龙出水，
1: 嗯，
0: 有什么这个茉莉的龙珠，就
1: 弄个球似的，
0: 小球似的，
1: 捻个球。
0: 然后现在呢开始用这个大叶种，
1: 哎，
0: 还拿这个茉莉花去熏。
1: 嗯
0: 啊，这个市面上的茉莉花茶呢是越来越多，但是您发现没有，就是买到适口的，然后呢适合咱北京人口味的这茉莉花茶，哎，还真得精挑细选。
1: 花样翻新越来越多，这是一好事儿，
0: 嗯，
1: 但是让大家喝得顺口的，
0: 嗯，
1: 是那个味儿的，
0: 嗯，
1: 是那个劲儿的，
0: 嗯，
1: 这东西好像越来越难找了，
0: 嗯，
1: 别急呀，今儿咱俩就带着大家一起去寻找那曾经真正的茉莉花茶那个魂儿的味儿。
0: 哎，嗯，说起这茉莉花茶的魂儿的味儿，就不得不提什么，
1: 嗯，
0: 两样东西，一个是它的茶青，
1: 茶
0: 一个是它的这个花儿。这个花儿呢它还有制作工艺的原因。
1: 哎，你要说茉莉花茶要出一个好茶，就无非李红说这三点哈，
0: 嗯，
1: 茶好，花好，工艺好，舍得下料，舍得下本，你自然而然就能出来好茶。
0: 嗯，
1: 今天咱们跟大家说这个就是特别适合大家来去喝的好花好茶加好工艺。首先说什么叫好花和好茶，那优质选的先得说这个茉莉花。
0: 嗯
1: 啊，
0: 嗯，
1: 今天呀，啊，咱们得选哪儿的茉莉花呢？
0: 嗯，
1: 广西横县。
0: 广西横县叫茉莉花之乡，
1: 中国茉莉花之乡，那就是出好茉莉花。

0: 哎，这个价格差的可不少。
1: 哎，
0: 新花的、干花的、单瓣的、重瓣的，这个价格可是有天差地别。
1: 为什么呢？这么跟大家说哈，有的是为了看景的，有的是为了品味的，有的适合印茶的，有的适合出精油的。所以咱们今天如果说您要说做茶的选，不选那漂亮的，漂亮的是大朵大朵的
0: 啊，
1: 对不对？重瓣的
0: 啊，
1: 哎，多瓣的，那个啊，营养都长着花瓣里边了，香气就少
0: 啊。
1: 所以咱们要选说印茶的这个字儿叫印啊，怎么去印呢？是一定用单瓣。
0: 单瓣
1: 单筒，就长几个小瓣儿，哎，它那个养料啊，它不奔那个花样上长，它奔的是那个香气去长，这香气就足，这香气味儿就正，这一喝咱就打鼻香的味儿，这个单瓣茉莉广西横线的，这才能熏茶用。
0: 哎，您别光看它长得可能这个不奇妙啊，但是呢，闻起来是真的香，而且拿它印茶，确实能喝到这个茉莉花茶的本来的茉莉花香味儿。那么说完了这个花，咱们就得说说这茶青了。
1: 茶，
0: 你有再好的花，如果茶青不怎么样，那喝起来第一涩口，第二发苦，第三它这个香味儿留不久。
1: 是的，茶青咱们得选什么呢？选本地的好茶。广西有没有好茶？有啊，
0: 对，
1: 相当有名的茶。所以呢，选广西本地的绿茶茶青。什么地方能出好茶？我跟大家说一说啊。你想一想，是不是广西那地儿全满足？叫做乱石砾壤出好茶，高山云雾出好茶。
0: 哎，
1: 广西十万大山，云雾缭绕，对不对？那湿气得足，山得高，而且呢是阳崖阴坡出好茶，有太阳照的地方还被水雾笼罩着，这才是出好茶青的地方。这样的茶呢，它的矿物质元素高，所以这种茶青的味道就浓。那我们今天用的就是广西十万大山里边的优质绿茶的茶青。哎，炒青绿茶。什么叫炒青啊？中国古代的茶有是蒸熟了的，其实蒸炒还有烘，这都是干什么呢？杀青。杀青的意思呢，是让里边的酶停止转化，保留那口鲜爽的口感。
0: 哎
1: 哎，你看古代人有蒸的，唐时候是把这个蒸了，高温杀一下。后来有人呢叫拉老火，底下放上炭，拿那茶叶跟上面这个烘
0: 烘。
1: 对，现在流行叫炒，炒的时候啊，有一种炒香味儿。你发现没有？咱们吃菜，爆炒的一定香，
0: 哎，一定香，
1: 哎，
0: 就是激发它这个香味儿，
1: 香味释放出来。所以呢，咱们用炒青绿茶把它炒一下，然后呢，让这个香味激发出来，就用当地的这样的好茶青，您再配上当地的横线的好的茉莉的单瓣茉莉筒花，
0: 您就想想吧，好的花家的好茶青，它这味道能不好吗？今儿我们去尝了一下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广西横线的英顺牌的这个茉莉花茶，确实能喝到什么呢？就是它有回甘的感觉，
1: 回甘
0: 啊！我们的同事呢，把它形容为叫这个冰糖口，
1: 哎，
0: 是吧？
1: 冰糖口，
0: 哎，喝完了以后呢，既不酸涩，而且呢，您稍微沏的稍微咽一点的时候。入口，哎，有一点发苦的这个味儿，本身的茶叶这个味儿，但是回甘就是从嗓子眼您舌根冒回来，那个甜是特别特别明显。
1: 哎，回甘从哪儿出来的？大家注意啊，喝茶喝好了，喝好茶有一种舌下涌清泉的感觉，
0: 哎，
1: 就是舌头底下，您说您口干了，您叫渴了，您喝这个来一口啊，或者咱们说就牛饮也行，来一口这茉莉花，因为茶里有一些茶多酚类的物质，它都会有微微的带一点茶的那种略苦，
0: 哎，
1: 苦味儿，但是先苦而后甜，这才是茶能激发的。
0: 对，
1: 您不知道苦是什么味儿，您就不知道甜是什么的感觉。所以呢，当那微微涩口的小苦入喉之后，马上从您舌头底下涌出来，像那个玉泉山那泉水似的。
0: 哎
1: 哎，怎么喝着怎么里边都怎么有点甜味儿呢？它从您自己激发出来，咱们行话叫做津液而涌出，这种感受啊，这个就叫做冰糖味儿。您再咂摸咂摸那个味儿，它是甜的。你要说逮那个甜味儿呢，它又没有糖味儿。但是您说它喝的就是比普通的水好喝，这就叫冰糖味儿出来。
0: 哎，
1: 这个核心是什么呢？是因为啊，茉莉花的花香，把茶 茶叶当中的多酚类，这是它的里面的带有苦涩的物质，给它分解了，降解成了氨基酸类的物质，香气释放出来，苦涩淡下去了，所以你在喝这个茶的时候，那一股清泉的冰糖

0: 糖味的这种回甘就出来了啊，
1: 这不就来了吗？
0: 对呀、啊、就是这样的、
1: 啊、哎，刚才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啊，正经的来自于广西横县的单瓣的梦里花、
0: 嗯、
1: 香味十足，确保了您喝这口茶的时候是闻着香品着香，香真正能入水。
0: 嗯，
1: 另外一点呢，就是他选用的是广西当地的好的茶青，好茶配上好花，才能真正的做出叫做好的茉莉花茶，
0: 嗯，
1: 才真正有这一口喝下去以后的回甘。那么咱们说完了内在啊，再说说外在。有一句古话叫什么呢？叫人靠衣装马靠鞍，西湖景还得配洋片呢。
0: 是的，
1: 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茶的外包装还是非常非常惹眼的。
0: 哎呦，这个茶我跟大家说啊，这也就是说现在啊，你要拿出来之后，这走亲访友这看着就带劲啊。
1: 嗯，
0: 您看啊，整个的包装咱们是按照这种特级茶的礼品装给您配好了的。
1: 嗯，
0: 您看看这里边整个看着就是那种喜气洋洋的那种氛围在里边啊。
1: 嗯，
0: 而且您看那个包装上面还中间有那个就是咱们腰封的地方，
1: 嗯，
0: 哎，蓝蓝的那个腰带，哎，海兰花的那种花藤缠绕起来特好看。
1: 嗯，
0: 大罐子呢红红火火的大红包装，而且上面手书两个大字，心意。

0: 质量的心意在里边。
1: 这其实呢也是北广收工时间、我们和我们的听众之间我们给您的一份心意。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英顺的茉莉花茶的这么一个礼品的组合。它的整个的这个主品啊一共是六罐，
0: 而且这六罐可不是说二两罐，每一罐都是多少，半斤一大罐，
1: 半斤的，对，
0: 每一罐都是半斤，这加起来六罐一共是三斤
1: 的，
0: 还都是特级
1: 正经的这个英顺的茉莉花茶。另外今天呢还给大家提供了三个礼品袋、为什么呢，比如说您走亲访友啊、或者说去亲戚家串门啊、就拿它当一个伴手礼，
0: 带着多漂亮。
1: 那么今天我们的价格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
0: 你要说这特级茉莉花，咱都不说是像今天这么

0: 您购买的所有商品，包括提供的这个广西英顺的茉莉花茶，都是货到之后，您验完货之后再付款，
1: 嗯，
0: 大可以放心。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广西英顺这个品牌的正经的特级的茉莉花茶。如果您想看看这茶长什么样的话呢，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进入下方的这个北广商城，它上面有图片，嗯，而且呢它还有更多的这个优惠券。其实这个分辨好茶呀，一方面咱们得喝这个香味儿，一方面呢咱们得喝这个浸泡。
1: 对，
0: 今天我们因为是北广生活时间，因为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以我们向大家保证我们的所有产品都是经过我们自己去品尝过检验过的，另外一点就是今天的广西横县的这个优质的茉莉花茶，它是地道的广西茶，而且呢是零添加，
1: 零添加
0: 叫不添加多余的成分，纯粹的是花香和纯粹的好茶给您带来的这种口感，
1: 没有人工添加的成分。
0: 嗯，
1: 添加过这种香气的人工合成香味的这种茶呀，
0: 嗯，
1: 一开始开包的时候特别香，
0: 哎，
1: 但是香的有点熏脑袋疼。然后您泡茶第一泡特别香，这个茶您就别喝了。
0: 对
1: 啊，对吧？而且我们说今天我们给大家保证这个好茶呢，
0: 嗯，
1: 那都是真正的茉莉花，
0: 嗯，
1: 鲜茉莉花用完之后给您印制的，
0: 嗯，
1: 所以咱们是真材实料、真工艺、真的成本加下去，您才能喝到这口好茶。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广西的英顺牌的这个横县茉莉花茶。
1: 嗯，
0: 那么首先呢，它有几个亮点啊。第一是用的花好，
1: 广西横县单瓣单筒茉莉。
0: 哎，第二呢是用的茶青是非常非常棒，
1: 哎，也是来自广西的高山云雾乱石力量当中的炒青的茶青，绿茶茶青的基底。
0: 还有呢，就是它真的是不惜费工费料。
1: 特级，特级意味着至少是四斤一提啊，出这一斤茶至少给您四五斤的茉莉花，这在里边消耗了就不要了。
0: 嗯，还有就是这些都能保证它的口感是您的口，
1: 有一个传统的那个喝完之后冰糖味的那种口感，
0: 哎，
1: 咱们叫冰糖口，您可以喝得出来。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正经的啊，特级的茉莉花茶的这么一个组合。这个组合里边呢是有六罐的这个英顺的茉莉花茶，
1: 嗯，
0: 每罐呢是半斤，等于说加起来一共是三斤的特级茉莉花。
1: 是，
0: 另外还有一个赠品，就是给您三个礼品袋。
1: 嗯，
0: 无论是您走亲访友也好啊，还是给人送点小伴手礼也好啊，
1: 嗯，
0: 这个正经的茉莉花茶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这么一个选择，而且今天的价格只需要299块钱，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对，
0: 您尝到的是正经的广西产的这个特级的茉莉花茶，2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4: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3: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4: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3: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4: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3: 地排风色寒，雪花大。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红九。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读叔本华的人生智慧录，为大家请到的是书评人作家陈彦明老师。彦明老师你好。
6: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依照本性特立独行，就像艾比克泰德认为，事物的好与坏并非真的就是事物的好与坏，画引号的哈，就是好与坏只是人们赋予事物的某种观念。当然这个叔本华也认为啊，我们所处的世界是怎样的世界，主要在于我们以什么方式来看它。不同的人见到不同的世界，有些人呢认为它荒芜枯燥肤浅，也有些人呢觉得它丰富有趣而且充满意义。哎，其实彦明老师你会发现啊，同一个情景在乐观的人看来只不过是一次可笑的冲突，忧郁的人呢却把它当作什么呢，一幕悲剧，而恬淡的人会认为毫无意义，是吧？这就是哲学家的这种作为这个比较有智慧的人他们的一个看法吧。
6: 对，其实关键他说的就是，关键不是说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而是说你看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所以实际上就是一个主观的一个结果吧。
5: 嗯，
6: 你比如说同样的一件事儿，可能这个人看到的全是正向的东西，可能另外一个人看到的全是负面的东西。那你想，如果说这两种不同的看待方式的话，他内心的感受能一样吗？
5: 嗯，完全不一样，
6: 肯定就完全不一样了。其实这本书《人生智慧录》是围绕人生的幸福啊，包括就是内心的一些感受啊，就是来谈人应该持一种什么样的行为，持一种什么样的看法，是谈这些的。那么其实周国平在翻译哲学家的这些词汇的时候，他是翻译成爱智慧的人，就是这也是就是哲学家这个本意吧。就是那无论是艾比克戴德还是叔本华所探究和追寻的都是生命的本质和人生的意义。
5: 嗯，
6: 他们关注幸福、悲伤以及背后的动因和根源。所以就是人生智慧录这里边呢，其实大部分就是围绕这个主题，就是剖析根源来发表他的一些自己的一些看法。
5: 就是在叔本华看来啊，地位和财富的不同给予每个人不同的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内在的幸福和快乐在本质上有所不同。就是幸福呢，所依赖的是人的本质和个性。这个人啊，穷其一生，无法逃脱由本性导引的命运。
6: 对，就是幸福还是不幸福，他认为是自己，就是自身

0: 无论外在环境如何变化，每个人的生命自始至终都具有同一性格，每个人的一生就像 用同一主题所写出的不同文章而已，就是这种像人生主题一样的，就是这个本性所贯穿的人生导引着他的方向，这是他的一个观点。是人天然的心智能力决定了其能否觅取更高的精神享受，如果内心富足便无需外求。其实他也是从回归到就是回望自己内心，看自己的内心本性，
1: 而不是说到外头去过度的去索取，这是他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立脚点吧。对，就是这种隐含于内在的精神和心灵财富永远为其自身保有，它是不受体力衰退和时间流逝的影响的啊，就是这种内在的精神和心灵财富，这种东西是没有办法 就别人会拿取到的，对吧？就是在人生的任何阶段， 它是唯一真正而持久的快乐来源，就是内在的精神和心灵的财富，它是唯一真正而持久的快乐来源。就是按这个说法啊，它比人们所拥有的一般的财物，包括什么金钱呀、名利啊，这些世俗的追逐物，那都要重要的多。就世人所追逐的那些快乐呀，对于一个

0: 包括你的生活方式，自己是自己发展和有所成就的最佳来源。
1: 对，首先要了解你自己的本性，自己的天性，就是你自身就是天然的倾向于哪个方面，就是随着这个天性的引导去让自己顺其自然的去发展，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是他的一个
0: 是这样理解
1: 核心的一个思想。他是把这个关注点放在了一个人的一个内在的精神的层面，就是要注重自己内在精神的丰盈和心灵的丰富，找到自己这个心灵的主旋律，就是你这个精神和心灵，你是天然的要往哪个方面去走，要是适合自己的，你的选择也要契合你自己的天性。那只有说跟自己的天性跟自己的本性相合的一些包括一些行业一些职业生活方式，他才能更加的舒适，更加幸福，更加自如的去生活。他想说的可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说就是其实有智慧的人，一个幸福的人不在于你的地位怎样，财富怎样，而在于你要真正的观察了解你自己内在的一个品相。
0: 是，有智慧的人是能够独处的人，他是卓然不群的人。就是聪明人首先要争取的是免于痛苦和烦恼。书中说他能得到安静闲暇，也就是一种平静朴实不受干扰的生活。因此呢，他对于世人略有认识之后会选择不求闻达。如果他具有大才智，甚至会过独居的生活。一个人的内心越充实，他对其他人的需求就越少，其他人越不能替他做什么。这就是为什么高度的智慧会使人不合群儿，这书中他的说法哈。
1: 对，其实叔本华他是认为这个智力高的人，这种有智慧的人都是不合群的，都是卓然不群的。他在其他的书里边也表达过这样的观点。那么这本书里边呢，他就说有智慧的人是能够独处的独立的人，就是他自个儿依靠自个儿的一种内在的一种力量一种能量。一般来说有人喜欢结交朋友，他认为是因为他智慧低下，个性随俗。他说我们在这世界的选择很难超出一端是独处，另一端是庸俗随波逐流。那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分两类，你在这个世界上的选择要不就是独处，要不就是你学不会独处，你就是随俗随波逐流。也许有些极端，但是也有它的道理，对不对？
0: 有一定的道理，
1: 有一定的道理，
0: 对，有一定的道理。
1: 就是一个能与自己和谐相处的人，通常都是自足的，他无需从外界获取什么来弥补自身的不足，也不需要借助于他人的光来温暖自己。他自身，因为他自身就是光，就是喜悦，就是温暖。所以他在书中说，为外我而牺牲内我，

0: 我说年轻人很早就应该接受训练，能够独处。我说实话啊，就现在有很多大学生，他这个自理能力真的是很差。
1: 嗯，
0: 他其实真的没有跟母体分离，也就是说还是属于妈宝的一个状态。
1: 嗯嗯
0: 嗯，很难能够独处。叔本华提到了说，因为独处是快乐和心境平静的一个来源。你不能说

0: 个性，而且就是独立精神非常强的一个人，那他写出这样的感受，我觉得也是自然而然的，对不对？嗯，而且他里边其实说到，就是这个人就像独奏一件乐器的音乐家，他不用借助于其他人就可以举行他自己的演奏会，就是什么音色什么音律都有了，其实就说明他比较提倡的比较欣赏的就是自身就非常的丰盈。
1: 自身的这个精神世界就非常的富足，非常的圆满。其实当你自身的这个内在比较圆满比较丰富的时候，确实可能就是不会说急切的从外面寻求其他方面的一些帮助，对不对？
2: 对对，
0: 因为你不缺呀，
1: 是，
0: 就你自己都有了。其实他是提倡建立自我， 我理解的是他提倡是建立自我，你自己首先要自足，就是其实你自足了之后，你不但你自己能够享受到这种圆满的一种快乐，同时其实还可以感染别人。
1: 真的是这样，
0: 对不对？就是因为你自身就是光，你不需要从外面再去借一些光来照亮你自己或者是温暖你自己，而你自己如果自身就有一种 光，就是有一种光的成分，能够照亮你自己的话，其实你同时可能还有可能照亮别人，温暖别人，对不对？它是不一样的感觉，你从别人那去索取，跟你自己去放射这个光芒，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它这个角度我理解的，可能就是注重内在。是，
1: 就是他说有智慧的人是有着丰富的感受力和生活体验的，是吧？ 比方说他观察呀、思考啊、欣赏诗文啊，或者是音乐呀，就是这种学习新的事物。你比方说啊，我们去阅读，然后去从事发明，或者你搞哲学，就是他是有能力对纯粹是知识跟意志无关的事物感到浓厚兴趣。不但如此啊，就这类兴趣对他呢是必须的，啊，是可以让他生活 于无痛苦十足的神仙境界中的。他说我们见到智慧高超的人，他们的生命具有丰富的思想，生活充实而有意义，自身就具备高贵的快乐源头了。一旦能够摆脱俗物，便为有价值和有趣的事情忙碌了。
0: 其实他强调精神、心智和个性的同时，并不排斥物质和财富的作用。他也并不排斥，并不是说就是我光要精神我就不活着了，对吧？那不可能。就是他说人们爱财是自然的，甚至是必然的。钱财像永不疲乏的变形海神，人们不管有什么意愿或欲望，一时间决定要什么，他总是能立刻变成什么。 物质基础不仅能够实际的满足某一现实的需要，还能促成精神目标的实现。一个没有基本物质支撑的形而上者，不可否认的会受到相应的局限。因此呢，叔本华在书中也强调了重视钱财、建立本金，不可让自己一无所有的重要性。他说贫困像瘟疫一样紧紧地依附于人们的生活中，钱财能使人免于这一慢性病的侵害。 它是我们从自然命运的强迫劳动中解放出来，借助钱财而不依赖钱财，不将自己的人生幸福寄托在钱财之上，才是明智之举吧。
1: 哎，对，真的是这样。
0: 而且在他看来，衣食的人通常都是心境超然的人，他无需为生计绞尽脑汁，而是有更多的闲暇深入于自我的内在和本心，内观但不外求。 但无论是怎么样，其实就是即便是你的物质极为的富足，也要依赖本心，而不是依赖于那些物质。
1: 嗯，对，
0: 他说这个并不是说排斥就这个人只要精神不要物质，

0: 宙创作本身的呀。就是这样的人，也许表面不合时宜，但是内心却是纯粹和幸福的啊。
1: 对，他珍视他的名声不会胜过珍视他的成就本身。
0: 对，
1: 他更看重的是成就本身。他说，如果生时就名扬四海，智者是不会过于珍视的，因为那不过是他适逢走运，几个人的声音传开而有回响罢了。
0: 对，
1: 你看他怎么看待，就是生，你看他说如果生时就名扬四海，也就是说当代的一些当代人的，在他所生所存在的那个年代，就是那些人的名声他是怎么看待的。其实我觉得在我们今天是也可以借鉴的，对吧？
0: 对， 对，
1: 就是那些名声，他认为只是很可能就是适逢走运，几个人的声音传开而有回响罢了。
0: 嗯，
1: 所以他是很清醒很理性的去看待眼前的纷纷扰扰，
0: 嗯，
1: 和眼前的一些纷繁的一些事态吧。
0: 是，就是他认为有智慧的人啊，是一个深入自知自信，不在意他人褒贬的特立独行的人。就是每个人的真实生存是在自己的皮肤之内，没错吧？
1: 对，
0: 他是不在他人的看法之上。你对我看好也罢，不好也罢，我还是活着，是不是？我真实的存在着。就是你不在乎他人的看法，将会大大增加我们的幸福感。就这样呢，我们个人生活的实际情况，比方说啊，像您的这个健康、性情、能力、收入、配偶、孩子、朋友、家庭等等，比之他人高兴怎样看待我们重要吗？不重要啊。就刚才我说的这些，跟别人怎么看待我们相比重要吗？刚才我说的这些，其实比别人怎样看待我们要重要何止百倍啊。所以就是世人的看法是千差万别的，每个人的角度心态也不一样，我们的确不可为他人所左右，最需要关心的是我们自己意识中最直接的认识。
1: 其实有时候就是一个本和一个末的问题，千万不能本末倒置。不管别人怎么看待你，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清醒你自己，而且就是说

0: 的烟。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这个创意不行，
2: 饭拿回去重写。
3: 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1: 你看看人家，
3: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4: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5: 我已经尽全力了，
3: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6: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7: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吗？
8: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5: 我已经尽全力了，
9: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6: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9: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
4: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9: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红九。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叔本华的这本《人生智慧录》啊，请到了书评人作家陈彦明老师。彦明老师你好。
11: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上半时段呢，我们是以通俗的语言呀，表达了叔本华的一个观点啊，也相当于是给予了咱们的听众朋友很多建议哈。在这个《思辨与箴言》一章中，叔本华似乎是进入了更为实在深入的一个思索，袒露了他这种哲学底色，就是骨子里的他似乎并非总是如咱们上半时段所说的那样的话表现的那么乐观啊，就正如他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什么观点呢？明智的人士所致力从事的是免于痛苦，不是寻求快乐。他总是试图从快乐的反面去感受快乐，从幸福的反面去体验幸福。虽然呢，我们之前说过，我们的生存只不过是在两个永恒之间所占据的无限短暂的一瞬啊，就是把握和促进愉快感应该是我们努力追求幸福的最高目标。但是呢，在这里啊，他又说我们要尽可能的把目标朝向避免人生中的无数不幸，而不在于求取其中令人欣喜和惬意的事物。哎，
11: 对这个地方他我觉得有一点似乎是开始有了一点那个哲学的深奥，对不对？
9: 有点深奥。
11: 他从幸福的反面去理解幸福。
9: 嗯。
11: 甚至他说就是追求幸福实际上是在规避痛苦。
9: 嗯。
11: 你看这个就是你需要去理解一下才能够体会他的一些意思，对不对？
9: 对，就因为他为什么
11: 他的语言、
9: 他为什么叫哲学叫深奥呢？就是你好好理解一下。比方有一句话叫毫无疑问，我们之所以获得生命，不是去享受此生，而是克服此生的困难，走完人生路。
11: 对，这是他自己的一个独到的理解。而且其实我觉得一个人思想的形成，包括他的哲学的形成，可能跟他自身的生活，他自己的体验，他自己的一些对人生的一些领略可能都分不开的。其实叔本华包括他早些年的坎坷，可能就是他对幸福的理解，对痛苦的理解，成为他哲学当中就是体现出他自己特色的一个部分。
9: 嗯，
11: 我们谈论幸福可能就直接就谈论幸福了，那他从就是幸福的不同的面向去理解和谈论这个幸福。
9: 嗯，
11: 对吧，包括我们前面上半时段提到的就是包括那个幸福，他从包括一个智慧的人就是怎么能够就是获得人生的幸福，从不同的方面去说，对吧。
9: 嗯，
11: 也是就是把它分解成很多的面向。那么在这个书里边单独的一章，就是思辨与箴言的一章里边呢，他恰恰又是从幸福的反面去分开来去说幸福，就这一章的主要内容。
9: 是，但是啊，我觉得这是不同层面的东西。就是大家也不要觉着它就是完全矛盾的啊，因为上半时段我们说的内容大家比较好理解，是吧？要遵从自己内在的一个选择，这样你做事情才有动力嘛。然后也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然后你自己的健康、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其实比别人的看法会更重要一些。但这里面提到了说我们此生是要克服困难的，但是呢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这件事情，是吧？就是在某些人看来啊，在某些悲观的时候，如果你看到这样一句话，你可能还是有所帮助的呢，让你坚持下去，是吧？
11: 对，作为读者来讲，我觉得一千个读者里头可能也是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就是包括读者其实也以自身的经历和自身的体验也会渗入到这个阅读过程当中，跟作者进行一个交互。有的时候因为不同的人生，或者是你不同的人生经历，是心得感悟，可能也会对他这个说的这些话有不同的理解。
9: 嗯，
11: 我觉得这也都是正常的。
9: 对，因为他也给出了一个角度啊，
11: 他也是我觉得都是正常的。因为叔本华可以有他自己的体验，那我们每个人也可以有我们每个人的体验。你比如说包括不同年龄的人可能都会有不同的体验，一个饱经风霜的人可能更容易理解叔本华的这些认识吧，也许。那如果一个涉世不深的一个人，什么都还没有经历的一个人，他可能就很难理解，这都是正常的。那么我觉得随着时间随着我们自己对生活体验的深入，那我们对书籍里边一些观点的认识也会不断的加深。
9: 是，你比方说像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他也不满足于叔本华的结论呢，曾经是围绕着人生的价值苦苦求索，因为他也隐隐的感觉到在悲观之外啊，应该有一种支撑人类幸福生活的力量。但无论如何，快乐、忧伤、幸福、困苦，并非所有的时候都能为我们左右，世界只是如其所示。因此呢，我们是否应该顺其自然，坦然地悦纳人生的所有？当然了，每个人他的境遇不太一样，是吧？
11: 对，
9: 即使同为哲学家，每个哲学家也有他自己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叔本华说，衷心接受我这一番哲学的人，他们自然知道我们的整个生存并不理想，睥睨人生乃最高智慧，对此生的任何事物和情况都不抱奢望。说我们前半生的主要特征，如果是渴望幸福但从未获得满足，我们的后半生就是害怕遭遇不幸。这个表达有点
11: 沉
9: 重啊，是有点沉重啊，书中的这些原文啊。
11: 也许就是他面对的非常实际的一个现实的境遇，或者是说在他从现实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些思想和感悟，对吧？所以就是世人将他的哲学也是称为悲观主义的哲学。当然也不全然就是悲观的底色，因为包括我们前半时段谈的很多的东西，我认为还是非常的积极正向的，包括建立自我呀，包括就是使自己的精神丰富和强大呀，我觉得都是非常的值得借鉴，对吧？
9: 对，当然这里面也有亮色哈，就是他也支持这个活在当下，活好当下，及时行乐，是吧？认为什么呢？拒绝现在的

0: 在当下，
1: 是
0: 要把
1: 活在当下，
0: 现在现实的这个生活要过好，对不对？
1: 嗯，
0: 对。而对欢乐的感知是建立在平静的心境之上的，为此就要减少外界的干扰和刺激，过简单淳朴的生活，与自己和谐相处，这都是他的一个观点。他说除了跟自己以外，没有人能跟其他人完全情投意合，即使是最好的朋友或是终身伴侣，那种真正的心境平静，那种内心的完全安谧，是尘世上仅次于健康所能给予我们的最高祝福，只在个人独处时才能够达到。而要让安谧成为一种持久的情绪，只有把自己完全置身于退隐之中。他其实也是说要回到自身。
1: 嗯，
0: 也许就是听起来我觉得似乎有一些消极的一些感觉，比如说在退隐之中，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读者可以从积极的角度去吸纳他。
1: 嗯，
0: 他所说的这个就是隐身为在自己当中，其实还是说要回到自身，要把很多的东西建立在自身的基础之上，把自己培养得更加的就是强大有力，对不对？
1: 嗯，明白。
0: 嗯，
1: 因为他这里面其实也说到了，说过一种简朴的生活，与自己和谐相处，不要考虑外界的那种纷纷扰扰，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哈。
0: 嗯，在他看来，能否独处甚至与一个人的智力直接相关，所以他把这个，前头我们也提到，他把这个独处能力就提高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层面。在一个智力超群的人眼里，到处都是一群群不值得交谈的人。
1: 嗯，
0: 虽然这个他的语气上有些极端，但是也说明他在表达这件事情上的一个坚决的一个程度。

0: 靠自己的力量创造伟大作品的人士是最为幸福的，他给予那些人的一生更为高尚的敬畏，一种罕见的恩典。所以他是把那个就是无论是文学创造还是各个领域的一种创新和创造能力当成一种非常高的一种趣味。这都是我觉得可以吸纳的一些东西，对不对？就是能够有启发的一些东西。
1: 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就是他有的时候确实话说的挺绝对。
0: 对，
1: 但这种绝对呢，有的时候确实能刺痛一些人哈。
0: 对，
1: 他说除了跟自己以外没有人能跟其他人完全情投意合，是即使是最好的朋友或者是终身伴侣，那种真正的心境平静，那种内心的完全安逸，是尘世上仅次于健康能给予我们的最高祝福。只在个人独处时才能够达到，而要让安逸成为一种持久的情绪，只有把自己安全置身于退隐之中。这个是他的一家之言啊，我觉着对于阅读者来讲的话，我觉得姑且听之，但是呢，在里面可以吸收一种积极的，
0: 积极的

那个时代或者在之前的时代他看不上的一些诗人呀或者是作家，也有一些名单被他列出来。他为什么看不惯这些人呢？就是说他说他们在年老甚至在六十几岁时毫无疑问的在智力上变得迟钝无能，事实是他们到达那一阶段时因为受到大笔酬劳的鼓励而被牵引，竟至把文学当作买卖，为钱而写作。他们之所以成为低能，赵端就在这里。这种情况诱导他们不自然的滥用智力。其实他说，一旦这个个人的兴趣被这个金钱绑架了之后，可能就会变味儿了。然后他所

0: 知道触己之道，触人之道，包括对世道命运的一些看法，就列出这些非常具体的问题之后呢，他又给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解答。比如说在谈到那个触己之道的时候，他说要在现在和未来间保持适度平衡，不能只顾现在不看未来，也不能只看未来将就着去度过现在。
1: 他说拒绝现在的欢乐时刻，或是因为对过往和未来不安而未能珍惜目前的好时光，就是极大的愚蠢。就是光为过去然后来挂怀，或者是为未来来担忧的话，而忘记了现在的这个好时光，他认为是非常愚蠢的。是，你跟那个《荷马史诗》里面伊利亚特那里面是曾经说，不管如何忧心，亡者已矣，无论怎样难过，
0: 此怀可视，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说本华说，只有在某时间一定会到来的不幸才有资格扰乱我们，而能符合这个条件的不幸其实并不多。他怎么说的呢？他说这种情况可以分两种，一种只是可能，大不了是极其可能，还有一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就这个不幸是不可避免的，但 纵使一定会发生，什么时候发生也不确定，那么成日如果都为这两类不幸做准备的人没有片刻是安宁，
1: 那就是无时无刻不在焦虑。
0: 要不你担心这个，要不担心那个，实际上哪个也还没发生，对不对？哪个没有发生或还没发生，所以他说如果我们不想由于恐惧不幸而失去人生的所有享乐，我们就应该把前类不幸看作永远不会发生，把后类不幸看作不会立刻发生。
1: 也就是说不管那么多，踏踏实实的活好当下，对吧？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才能做到心境平静。现在很多人焦虑就是为这种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最多是极大可能，然后在那块不断的去担心，那你说每一天怎么能够好好活呢？对，他同时还说要排除一切虚荣炫耀，
0: 头身与简朴无华的生活当中，这样才能奠定一个幸福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呢，他主张还要设定活动范围，减少不良刺激。那么其实这些思想如果放在今天，我觉得更适用。他说的比如说减少一些无用的交往啊，没有意义的交往啊，还有一些不良的刺激，那你说现在这个社会网络，
1: 那天天短视频呢就是不良的刺激。
0: 天天有很多的刺激，所以更要就是有所克制。他说限制对外活动的范围，不仅有助于获得快乐，而且对于获得快乐是必要的。单纯甚至是单调都将会促成我们快乐，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以及生活的重负最不会为难我们。我们的存在

0: 在读的这句话，读到这句话，你说不同的场景它的感受就不一样，是吧？嗯，在这个鸟语花香的这样一个环境，在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可能就有了不同的感受，所以其实很多东西它是千变万化的，不能一概而论。所以这也是一种读书的一种魅力，一种乐趣，对吧？
1: 是，
0: 就是说当叔本华在书里边感叹人生痛苦的时候，我正在紫竹院的竹林间听着布谷鸟的叫声，愉悦正在那个心头萌发，所以在这个气场里边对哲学家的悲叹显然是没有办法感同身受，所以这真的也是读书的一种乐趣吧，因为就是你不同的场景可能跟他都会有不同的交互。对，
1: 每个人有不同的感受哈，但是呢，英国人伯鲁克的一篇《快乐是责任》啊，这个作者是引用厄匹 特泰斯的话作为整篇的一个总基调啊，在这儿也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他说，有人要是不快乐，那一定是他自己的过错，因为上天是要让所有人快乐的。在他看来呢，如果我们尽最大努力，如果我们不夸大繁琐的这种琐细的这种烦难啊，如果我们下决心观察事物的真相啊，如果我们能利用围�绕我们四周的各种福恩，我们

0: 以及战胜痛苦和悲伤方面，拥有伟大的力量，大自然的一切声音都可转变为欢乐的歌声。就是所有这些呢，都是从正面去领会和解读人生，其实也是就是人的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感悟和不同的所得吧。
1: 好，这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人生智慧录》，来自叔本华，一本适合大众啊，相对通俗的哲学读物啊，没有涉及太过深奥的人生哲学问题。也非常感谢燕梅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先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FM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那么今天咱们节目开头啊，先来说说啊，家里的老人。咱们有这么一句话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句俗话呢，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1: 哎、
0: 啊，尤其是有了点岁数之后啊，更能够体会到家中父母、老人他的重要性。
1: 确实是。
0: 那么长辈的人生阅历是宝贵的财富，同时呢，也是一个大家庭的纽带。这个时候呢，作为家中的中老年人，除了要维系生活以外，更加要注意的是自己的身体。
1: 哎，
0: 那身体好了，自己能够舒心，也给子女和另一半呢少添一些麻烦。
1: 哎，我觉得周老师说的这几句话特别特别的诚恳，也特别特别的在理。家中的这个老人啊，尤其是到了周老师这个岁数和我这个岁数，就是稍微有一点岁数了以后，更能够体会到家中老人的这个重要性。那么从心理上和行动上，我们中老年人要做什么呢？做一个人们口中的老小孩儿。哎，好多人说这个老小孩不是稍微带一点贬义吗？这个老小孩是什么意思呢？我跟您说啊，从心理上要看得开一些，保持像孩子一样的接受程度，就是勇于接受新鲜事物，你会发现自己的心态就不会老。
0: 对，
1: 哎，
0: 其实对于咱们说的这个老小孩来说呢，那什么样的零食更适合这个年龄层的人去选择呢？
1: 哎，这个是行动上的。您看啊，像孩子一样少食多餐，孩子比较爱吃这个小零食，是因为嘴馋。很多时候呢，中老年人倒不是因为馋啊，是因为呢怕饿。一饿之后呢，还会伤害您，所以稍微有点饥饿感的时候，就得吃几口东西，咱缓解一下。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咱就不能老忍着了。
0: 还真是，
1: 老人和小孩一样。平常家里边真的得备上点这个小饼干啊、小面包啊什么的作为小零食，这个我们就说在行动上作为老小孩。那么什么样的小吃零食更适合这个年龄层的人去选择呢？那么今天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就给推荐一样东西哈、来自于东贡堂的驼奶富硒八珍微化。哎，这个可不是普通的饼干，今天这个可以算是营养宝库了。
0: 是，其实老年人吃上的咱们还得要多方的去选择、适合他吃的零食是重要的。
1: 对，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微化是什么样的饼干呢？好多人不了解什么是微化。微化呢，是一种有多层薄饼夹心的，以及酥脆的口感和多层结构而闻名的这样一种饼干。这个名呢，源于英文 wafer， 意思是好多格子的薄饼。咱中国人呢，给它音译了叫做微化饼干啊。您就直接。

0: 复了。您看啊，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来自于东贡堂的驼奶富硒八珍微化，就它这名儿就特长，
1: 哎呦呵，真的是也很难记全似的。
0: 对，您就记住啊，它有八种食材在这个夹心里边，有什么呢？有铁棍山药、薏米、黑芝麻、荞麦、驼奶、黑豆、红小豆和富硒小麦粉这八样东西。有丰富的蛋白质、钙、碳水化合物等等等等的这个营养元素，这八种食材给您凑在一块儿做的这夹心饼干。
1: 嗯，这个一些食材呢，确实听起来非常的丰富啊。
0: 嗯，
1: 应该说也是营养非常的充分。
0: 嗯，
1: 我就特别不理解，那为什么里边加的是驼奶而不是其他的奶？
0: 哎，我跟您说啊，咱平常比如说吃一些小面包啊、小饼干什么的，里边不是有这个牛奶？
1: 对，
0: 哎，为什么要把这牛奶替换成驼奶呢？首先，驼奶里边的这个蛋白质非常非常高，而且富含着免疫球蛋白和钙质，更容易吸收，尤其是适合什么呢？比如说您早晨空腹喝牛奶觉得有一点不舒服的或吸收不了的这个类人群，喝驼奶就是因为它的分子比较小，这样的比较好吸收。另外呢，加入了这个驼奶之后，咱们这个夹心饼干里边就有了丰富的这个蛋白质。要知道补充蛋白质对于中老年人和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比如说咱们平常有一些中老年人可能上了年纪以后吃肉吃的少了，为什么我们鼓励大家，就是您越上年纪越要吃一些肉，就是要补充其中的蛋白质和优质脂肪。那么加入了驼奶，就是让这个饼干里边有一些优秀的蛋白质，让大家去吃。
1: 对，好像这个驼奶相对于牛奶呢价格更贵一些。
0: 其实它是更好吸收的。
1: 对，更好吸收。
0: 对，
1: 因为有些人喝牛奶的话它可能会有乳糖不耐受等等。
0: 哎，另外呢，咱们这个夹心里边呢还有什么？还有富硒的小麦粉。
1: 对，我还想问你呢，小麦粉就完了，为什么得加富硒的呀？
0: 哎，1973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人体必需的这个微量元素，自然界地壳当中的这个含硒量是非常少的，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啊，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硒，缺硒省份达到22个，缺硒人口达到几亿人，这个是有明确的数据来进行支撑的。那么可以说我们无论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来说，日常当中补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而且呢，这个硒对咱们的身体太重要了。那么硒这种元素啊，对于咱们身体非常重要。这个饼干里边用的是富硒小麦粉，而且呢，它在这个配料表里边有明确的标明。为什么？就是让大家在吃一个小零食的时候，每天可能我就吃一两块这小饼干，但是补充咱们的硒元素，对吧？您在其他的平常可能吃正经饭，比如说早餐啊、午餐、晚餐的时候，可能您就不用再去想这个事儿了。那么这2-3块的小饼干真的就能补充到咱们营养所需的这个硒吗？我告诉您还真能，而且呢它是有非常充分的数据支撑的。首先跟您说一个标准啊，就是非常重要的标准，叫做预包装食品的营养标签通则，它的这个编号是 GB28050-2011， 它规定了各种各样的食品里边含硒的这个含量。那么固体食品就是像咱们这个饼干啊，像什么这个面包里边，它要求硒含量达到多少呢？就是每公斤150微克以上，30%的 NRV 就能叫做富硒产品了。这个是有非常明确的权威规定的。那么咱们这个小饼干啊，您别看它不起眼儿，对吧？您别看它这个个体比较小，但是它也是做了检测报告的，这点还要夸夸东贡堂这个品牌，就是他给大家做到了心里安心。您吃到这个饼干里边每公斤，您刚才记得这个 GB28050， 它有一个标签通则里边规定了说富硒要达到了每公斤150微克以上吧？
1: 对，
0: 对吧？咱们这个是每公斤达到了270微克。
1: 哦，还高得不老少，
0: 高得不老少。所以说这个是妥妥的富硒食品啊！您别看这一小饼干不起眼，它是能补充到您身体当中 中每天需要的硒的。另外咱们这个饼干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针对于老人和孩子的，就是它做的特别的干净，
1: 是什么呢？是零防腐剂、零色素、零蔗糖，应该说呢食用起来就更加的健康了。
0: 对于一些平常吃东西比较在乎的人群来说呢，零蔗糖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友好。
1: 是的是的，
0: 里边呢因为它为了一点甜味嘛，它添加的是低聚果糖。这个低聚果糖呢是提供一些甜味，但是呢相比于蔗糖或者说其他的糖类的

0: 来说呢，可能对于咱们的身体和心理负担就没有那么重了。
1: 嗯嗯，而且它采用的是低油低脂的制作啊，
0: 嗯，
1: 也是会更加的健康。
0: 哎，您看啊，在从几种方面说明，这个小零食小饼干，这个叫冬贡糖的驼奶八珍微化呀，确实是非常适合咱们的中老年人，
1: 嗯，
0: 哎，去日常的当做一个垫吧的东西。
1: 是
0: 为什么呢？您看刚才我们给大家解释了它里边的八种食材，给大家配的非常好，
1: 称为八珍。
0: 哎，另外呢里边加入了驼奶，咱们的这个蛋白质更好吸收了，里边的富硒小麦粉还能够给咱们补硒，然后呢做的零添加防腐剂、零色素、零蔗糖，对吧？然后呢还是低油低脂去进行制作的，这个各个方面来说呢可能都满足了咱们对于这些垫补的东西的一些需求，
1: 嗯，还挺讲究，
0: 更加注重的一些方面它都满足了，所以说它是有针对性的，就是让咱们的中老年人回归成老小孩，让您在心理上能够接受，另外一方面呢在行动上咱们能够真真切切的缓解一下咱们日常的比如说这个饥饿感啊，或者说临时的垫补一下，我觉得确实挺好的。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价格特别特别的合适。
1: 是，其实刚才你说的时候我心里还打嘀咕呢，我说这么好的东西是不是相对比较贵啊，所以我一看的话呢就是物美价廉，性价比非常的高。我看了一下这个组合呢，咱们依然是分主品和赠品啊，咱们是冬贡糖的驼奶富硒八珍微化，咱们的主品呢是每箱300克，因为它本身这个饼干呢比较轻，所以300克呢等于是6两一盒的话呢也不小，这一盒
0: 一箱不小，然后呢里边一箱基本上有33-34块左右的
1: 微化，34块
0: 全都是独立的包装，咱们这个主品给大家两箱，赠品也给大家2箱，
1: 这就4箱了，
0: 这就4箱了。
1: 另外呢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我们再赠给您1箱，这就是5箱了。
0: 这是5箱了。市面上多少钱一箱呢？基本上是
1: 40来块钱一箱，
0: 因为它这个数量确实挺多的。
1: 是，
0: 那么咱们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赵老师可以给大家报电话了。
1: 是，那如果大家呢想购买的话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聪明人现在打电话的同时，我给大家又有一份惊喜。
1: 还有惊喜啊，
0: 还有惊喜，因为咱们是首次嘛给大家推荐这个微化，所以说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您现在打电话进来，只要是我们给您订购成功了，把这个组合再给您翻倍
1: 哦，
0: 199，刚才不是主品2箱，赠品2箱，然后呢加上节目播出期间再给大家加赠1箱，一共5箱吧。咱们是199，现在打电话给您送10箱。
1: 我的天哪，等于是在5箱的基础上又翻倍，
0: 对，
1: 就变成10箱了，那如果你打电话的话呢，现在您拿走的就是10箱，只要199元。那么合一箱的话也就19块钱，
0: 19块钱、
1: 都不到20块钱，
0: 对，
1: 所以市面上要40块钱左右，所以呢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了，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冬贡糖的这个驼奶富硒的八珍微化，跟大家说驼奶。对吧，它是提供了就是在您吃小零食吃这种小点心的时候能够提供一些蛋白质，然后呢富硒是来源于它本身制作的这个富硒小麦粉，富硒也是有检测报告的，而且呢它明确的印着富硒这2个字，
1: 对，
0: 它要比我们市面上的有一些标准要高不少。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里边这个其他的夹心儿，用的东西呢也都非常好，比如说有铁观山药，有薏米，有黑芝麻，有荞麦，有黑豆，有红小豆。这个山药啊，就是提供这个山药粘多糖，对于咱们的是非常有好处的。另外呢，黑芝麻它能够提供一些优质的油脂，比如说油酸呀、亚油酸啊、棕榈酸等等。然后呢，另外薏米和红豆，我觉得适合现在这个天气去进行食用。然后另外黑豆，它还是花青素的来源。
1: 是，
0: 嗯，
1: 啊，另外呢，咱们从碳水啊、油脂啊、蛋白质啊、多糖啊、维生素啊，还有纤维素等等方面呢，全面而且非常科学的增加了营养啊，让我们在充饥的时候呢，能够真正的做到吃到营养和健康。
0: 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冬贡糖的这个驼奶富硒八珍微化啊，无论是家里边的老人、孩子，还是比如说上班的，都可以日常当做垫一下的东西。
1: 对，
0: 而且呢它都是独立的包装，量呢一袋也不大， 这样呢，咱们随手的揣到这个兜里边啊，啊，外出的时候放在包里边什么的，哎，临时的去吃一下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而且呢，咱们今天这个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呢，确实价格比较实惠。您看啊，一箱是300克，一箱里边有34-34块左右的这个威化，这一箱就不老少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主品、赠品，再加上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一共是5箱。
1: 对，但是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大礼啊，也就是说，如果您现在拨打电话的话呢，在5箱的基础上，咱们再翻倍了，
0: 哎哎哎，
1: 啊，等于是给您买一发二，就是10箱。10箱的话呢，咱们今天组合是199元，
0: 哎，
1: 那么合一箱的话呢，不到20块钱，
0: 不到20块钱，啊，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对，价格呢非常非常合适。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哈喽，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晨曦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
0: 零食，
1: 小零食。
0: 对，
1: 您别看它不起眼啊，但有的时候真能解决您生活当中的小烦恼。
0: 没错，
1: 可以堪称叫做小零食大作用。哎，有人说有这么邪乎吗？我告诉您啊，我给您说几个场景，我一说您肯定深有感触啊。比如说，现在呢。叔叔阿姨爱吃家里边做的菜，愿意自己做饭，但是有的时候，尤其是今天做的稍微爱吃点的东西
0: 啊，
1: 吃多了，还是想来点能消食的小零食，清清口。
0: 是的，
1: 这个是有这需求吧？
0: 没错。
1: 您看第二个场景，在家里边带自己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啊，很多人都在从事这个工作，但是不敢给孩子吃零食，为什么？怕落埋怨。人家爸爸妈妈说了，说外边零食添加剂太多，太甜太上火。孩子不敢吃，老人不敢给，怕落这个埋怨。您看是不是也有这个需求？
0: 有。
1: 第三，晚上和自己老伴儿带了一天孩子了，累了，吃完饭以后在沙发上排会儿，看会儿电视剧，聊聊天，或者说外边打会儿牌，手里边得有点嚼骨，这个时候要是有点能消化的好的零食，这个也有这个需求。然后什么，现在家里边，我爸我妈就是现在天天盯着手机或者看电视、看报纸、看书的人多，用眼的需求越来越大，有时候眼睛不舒服怎么办，只能休息休息，这个时候如果要能缓解一下的话更好。
0: 是
1: 的，你看这几个场景都非常非常的常见，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小零食的原因。
0: 这小零食叫什么呢？叫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您听听啊，这里面有多少个原材料。
1: 名儿挺长，
0: 名挺长，
1: 里边用的东西也挺多的。它是什么东西，怎么做的呢？给您介绍一下。上下两片山楂啊，山楂片，中间是蓝莓、桑葚打成的果浆，里边再添加点核桃碎，完了以后再烘烤一下，给它做成果冻、果糕的样子。往这两片山楂当中一夹，您说这玩意儿能不好吃？
0: 是啊，这口感呢就比较复合，因为里面的这个原材料比较丰富啊。你看山楂的这个含量和桑葚以及核桃仁呢，都达到了15%以上。然后蓝莓呢是达到了35%以上。里面还有一个元素是益生元，达到了5%以上。
1: 那都是天然的东西做的。咱们首先跟大家说说这个山楂的选择。
0: 对，这个我们选用的是天然的大金星的山楂，不知道大家伙听没听说过，就是以前那种老山楂。
1: 老人可能见过那种老山楂。
0: 对，红的上面呢带点黄点儿，它吧颜值不太高，但是它的味道非常好，是那种有点带着酸味儿啊，但山楂味儿特别浓的山楂。
1: 单吃有点酸，但是做成这种小零食它就特别合适，因为你还得搭配着其他食材呢。
0: 是的。
1: 而且山楂当中所含的这个结酯酶吃下去以后确实好消化。这就解决了咱们刚才说的吃饭之后腻啊，吃饭以后有点难受，这时候呢，来两块这个山楂夹心的小零食解解腻。还有一点是什么呢？里边蓝莓、桑葚也都是带着点酸甜口的，
0: 对，
1: 不光可以饭后吃，也可以饭前吃。这样刚才解决了第一个烦恼啊。
0: 是的。
1: 然后咱们再说，它这个东西呢，里边四种鲜果，刚才也说了，这个占量了。达到了80%以上的用量，而且里边是不添加水，没有添加蔗糖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等等都没有，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0: 对，这配料表里面啊，就是蓝莓、核桃仁和桑葚，还有山楂、益生元，还有一个是麦芽糖醇啊。
1: 麦芽糖醇是什么意思？对糖特别敏感的人群，这种是特别友好的，因为它吸收的慢嘛，几乎不影响咱们人体里边的糖的波动。
0: 没错，
1: 所以说麦芽糖醇对于糖敏感的人群非常友好。您听我们介绍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哟，这个我可以放心给自己吃。
0: 是的，也给孩子吃啊。
1: 咱们这个是酸甜可口，老人孩子肯定喜欢吃。所以说这样的东西买回去以后，咱们解决了大家两个问题了。接下来就给大家说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0: 非常划算啊！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10大袋啊，每袋是200克，里面都是独立小包装的。然后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特别的给您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那一袋呢，市场售价是39.9元，那这12袋下来，您算算要400-500元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1: 打一个5折往下的价格，今天只需要199元。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晨曦，我们刚才说了，孩子可以吃，自己可以吃，安全放心，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吃下去以后好消化解腻，这些咱让。生活当中都能碰到的场景，咱们刚才还说什么了？晚饭吃完了以后，或者说出去玩的时候、打牌的时候，手里得有点嚼骨。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蓝莓、桑葚、核桃的夹心山楂，它能够满足您的需求。 口感非常好，牙口不大好的您也能吃。它这个上下两层的山楂片还并不硬，而且中间夹心是蓝莓、桑葚和打碎了的核桃碎，不用担心嚼不动。
0: 对，
1: 它是鲜果打浆，经过了千烘万烤以后低温干燥，您吃的时候就感觉嚼个果膏或者果冻一样。
0: 对，而且呢，为什么说它是好消化呢？因为刚才也说了，我们这里面啊有一个元素叫益生元。
1: 这益生元是从哪儿来的？
0: 哎，主要是从洋葱啊、大蒜啊、芦笋啊、香蕉等等天然食材当中啊提取的，天然提取的啊。
1: 哎，那这个益生元它是干嘛用的呢？
0: 其实说白了吧，简单来说就是让您排废物的时候更通畅。哎，不光说能够排这个小零食的消化啊，更能让您吃的其他的东西
1: 早点
0: 也能促消化。
1: 晚餐它也能促消化，
0: 没错。
1: 哎，这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解决的，就是说怕糖太多、怕太油、怕长肉、怕消化不了，没关系。晚上看电视剧的时候嚼两个，这个也没问题。
0: 是的。
1: 然后咱们再来说，就是平常看手机多、看报纸多、看电视多，
0: 用眼过度，
1: 用眼过度，这个事儿就得说说它其他的两种食材了。咱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山楂，
0: 是的，接下来还有两个，一个是蓝莓，一个是桑葚啊。这个、
1: 蓝莓是来自于云南花乡的蓝莓，
0: 哎，没错。
1: 然后呢，桑葚是新疆黑桑葚。
0: 哎，是的，为什么要把这两样单独给大家说说啊？因为咱们中老年人在生活当中非常不注意补充的。

0: 据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含有巨量的花青素。然后桑葚，您记得没有，小时候去外边买那个一筐一筐的桑葚，揪下来吃以后，发现牙也紫了，嘴唇也紫了，手也紫了，然后蹭衣服上就被家里人骂。
1: 是的，
0: 是吧？这个不好洗的东西就是花青素。
1: 嗯，
0: 但是这花青素还很重要。
1: 嗯，
0: 您看啊，这个花青素就相当于什么呢？您平常干家务吧，玻璃得擦吧，
1: 嗯，
0: 这花青素就相当于一个软毛巾、软抹布，慢慢擦拭清理眼部的这个积攒的杂质，时刻保持通透光亮，日常事物更清爽，这叫花青素能干的活儿。
1: 是的，
0: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您看报纸用眼多的吃它，就是因为里边添加了蓝莓和桑葚。
1: 哎，没错，
0: 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能够解决您生活当中的一些需求，是吧？买回去以后也不落埋怨，能够哎得到一些营养的蓝莓、核桃、桑葚加新山楂，别看它小，确实能够解决咱们一些小烦恼，而且它的性价比还挺高的。
1: 是的，今天这价格呢也是非常的优惠啊，主品加赠品一共到手是10袋，那今天我们新品首发给您特别再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核桃、桑葚加新山楂啊，每袋是200克，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那平常呢一袋市场价要卖到39.9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得夸一下它这个袋儿，外边呢做的有一个封口，不用担心咱们北京的夏天受潮，或者是什么呢，里边它都是有独立的小包装的。
1: 是的，
0: 这样呢您带出去放到包里边，放在兜里边也非常非常的方便，一袋里边有大概20-30个，咱们这10来袋也就是200-300个的。然后呢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保质期在半年左右的时间，虽然没有添加防腐剂，但是您在这个保质期内也是可以放心吃完的，这一点非常非常好，不齁，安全放心，同时用的是好食材的蓝莓、核桃加新山楂，今天12袋，每袋是200克，今天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4: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4: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6: 燃气检漏3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至4级，阵风6级转2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至3级，最低气温1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度，夜间最低气温16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6: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节目精编版。
7: 身体有不适，
5: 我爱问医生。
7: 养生好习惯，
5: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8: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5: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9: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10: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7: 健康随身听，
5: 我爱问医生。
7: 健康需管理，
5: 我爱问医生。
7: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5: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7: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6: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来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

0: 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晚安问医生节目中为您播出的是一周节目精粹。本周四是教师节，在本周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了如何呵护老师们的健康问题。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首先一起来听一听如何呵护老师们的脊柱健康。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您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精彩内容以及其他精彩节目。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教师一族低头伏案备课、批改作业、紧盯电子课件，长期抬头书写板书，上课时还需要站立授课，腰部持续受力，这些工作习惯都可能引发他们的肩周炎、腰肌劳损和腰间盘突出。辛勤耕耘的园丁在桃李满天下的同时，身体健康也需要被关注。颈椎曲度变直如何改善？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我们该如何缓解疼痛？我爱问医生教师节特别策划讲台之上遇桃李，身体隐患别忽视系列节目，今天为您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骨伤科主任医师孙建峰，和您说说如何呵护老师们的脊柱健康。欢迎孙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是的。
0: 那也想问问孙主任，您在临床接诊的过程当中肯定也接诊过很多教师群体，他们一般比如说是因为什么样的疾病到医院去就诊的？比如说我们的颈椎是颈椎病啊，还是颈椎的曲度变直，还是什么样的问题比较常见？
1: 我因为身处在西苑医院，是在清华北大的旁边，还有爱的中央党校，周边都是一些高校，所以我接触的老师还有 IT 工作者都是比较多的。我们的颈肩腰腿痛这是最常见的疾病，有一些是已经到了疾病的程度，更多的是处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好多人呢是因为平时工作比较疲劳，没有一个良好的锻炼的习惯，长时间的伏案的工作会导致颈部、肩部、背部的肌肉的疲劳，经常能够听说的，大家都知道的，可能会得了筋膜炎，或者会得了腰肌劳损，我们的颈椎的曲度会变直，甚至有反弓等等，这些实际上都是一些不健康的状态导致的。
0: 所以说很多的教师群体他其实还是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也就是这个时候还没有到疾病，
1: 是
0: 但是确确实实他感受到了不舒服的情况。
1: 对的对的。
0: 觉得又僵又硬，甚至发酸的感觉，不光是在颈椎上有可能出现，在腰椎上是不是也经常出现啊？
1: 是的，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经常坐着或者久坐或者伏案低头，我们包括刚才前面讲的批改作业啊、写教案啊，或者我们需要用电脑来进行工作的时候，经常会低头，时间长了之后，这样局部的肌肉就会出现一个慢性的劳损或者疲劳的一个状态，他得不到一个很好的休息，不能充分的放松的情况下，久而久之的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0: 但是刚才我们说到了，有的呢是我们的身体有不适的情况和表现，还是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还没有到疾病的状态。
1: 是的。
0: 那什么样的情况才算是到了一个疾病的状态？这个我们自己能够通过比如说疼的时间长不长，疼的这个严重程度重不重，来做一个初步判断吗？
1: 是的，每一个疾病它都有它自身的特点，比如我们颈椎的问题，

0: 们有相应的症状，比如肢体的麻木、手指的麻木，或者是整手的一部分的麻木，或者是上臂的这个出现了麻木疼痛这样的情况，当然严重的出现了肌肉的萎缩，或者一些脊髓型的颈椎病，走路不稳了，那种是构成了一个典型的疾病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嗯，
0: 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颈背部的不舒服，或者是个别的时间长了之后会头疼或者头晕，这些都可能跟颈椎有关系。
1: 嗯，但是我们是不是没有办法特别简单的通过它疼的时间长或者是短，或者说疼的程度轻或者是重，来判断我是不是得病了？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老师工作非常的繁忙，他们都是能扛着就扛着，能不去医院就尽量不去医院，这是不是有的时候可能会让我们延误治疗啊？
0: 哦，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当我们有不舒服的时候，一般我们都会用一些包括我们现在用的一些工具啊，去检索或者自己去查一查我是不是得什么病了。
1: 对，
0: 根据一些主要的症状去描述，我们输进去了之后，他会给你一个参考。那他出来这样一个建议或者出来一个诊断，只能作为一个参考。他和医生面对面动手去检查，然后进行问诊等等，这些包括我们有些需要照片子做出来一个明确的诊断，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出入。但我们如果出现症状的时候，可以自我检查一下，比如我们的这个症状颈部的酸痛或者背部的酸痛，我们自己

0: 作为一个初步的判断，如果我们疼痛的程度不是特别的重，并且没有伴发像刚才孙主任提到的，比如说手部的这种麻木啊，甚至我们的这个肌肉明显出现一个胳膊细一个胳膊粗，
1: 对，
0: 出现肌肉的萎缩了，没有这些伴发症状的情况，又能够很快去恢复这种酸疼啊或者是不适，那大部分应该是属于疲劳，还是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
1: 对，问题不是很大。当我们一个症状比如麻木或者疼痛持续不能够缓解，而且相对的位置固定，在某一个部位持续的出现疼痛，大部分就可能会导致疾病这样一个状态了。
0: 出现疾病的需要医生来判断，
1: 来医生来帮你判断您这个疾病到底轻还是重，是在比较表浅的部位还是在比较深在的部位，或者说有些已经出现了结构上的改变，时间长了之后才会出现一些躯体的症状，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到医院来做检查。
0: 我又听到了一个重点，很多的时候其实这个疾病已经挺严重了，但是咱们躯体上感觉症状好像并不是特别明显，是会有这样的情况是吧？
1: 这种情况还是很多的，因为我们人体都有一定的自我修复的能力，能够控制一些疾病的这个症状的出现。当我们的人体的代偿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我们自己甚至都没有感觉，代偿超过了我们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症状了，我们就会表现出我们的疼痛啊、麻木呀、或者其他的这个不适的这个情况，我们需要到医院来看了。
0: 我们也来说一说，孙主任，我在网络上搜了一下，说老师们最常出现的脊柱问题，有一个，它的名字叫做颈椎的曲度变直。这个问题它算是一个疾病吗？因为我看网上的科普，有的说它是一个病，有的说它就是一个症状的描述，它不是病，所以得请教一下您，这到底是一个病吗？
1: 好的，严格来说这个只是一个影像学的描述，是因为曲度的改变不符合我们的生理曲度，生理曲度颈椎是向前的，它有一定的
0: C 型，
1: 一个轻微的向前，有个 C 型的这样一个弧度，就比如我们睡在枕头上，如果脖子底下是一个枕头的话，那和枕头的这个顺的弧度是一样的，我们这叫一个生理曲度。生理曲度变直的话，是因为多数是因为我们低头时间太久了，比如我们看手机，我们看电脑，我们那个学生的时候上课写字做作业时间特别久了之后，他这个姿势是不良的，因为我们颈椎的活动度比较大，向前或者向后都可以活动，但长期的向前活动向后活动少，这个时候曲度就会出现改变，原本向前的弧度就变成了个直了，所以我们在照片子的时候，你去照的时候发现我们曲度变直，这个时候它是可以调整或者可以动态的调整的这样一个姿势，
0: 能恢复回来，
1: 它可以恢复回来。您平时的时候注意姿势，然后当我们低头久了之后，自己有意识的抬抬头，然后向后仰一仰，刚才讲的睡觉的时候弄个小枕头垫在脖子底下，或者以前讲可以脖子底下垫一个小酒瓶，类似这样的弄个小圆枕放在脖子底下，我们让颈椎适当的恢复到它的这个生理曲度，然后平时我们还需要继续现在的学习呀、工作呀，你这个不能马上改变，那我们只有改变日常的生活的习惯，不要一个姿势时间坚持了太久了。
0: 那对于老师这样的一个群体来说，比如说批改作业这时间比较长，比如说一个小时之后，咱们就应该活动一下我们的颈椎，也不需要特别大的动作，我们抬抬头，让我们的这个颈椎往前伸的姿势变成一个往后伸的姿势，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是吧？
1: 是的，曹宇老师说的非常的正确，就是这样理解的，因为我们不要让一个疲劳的动作或者持续了太久，我们可以经常的去锻炼，既然锻炼的话，就是我们比如老师上课的时候，他可能会要不断的去环视学生，跟学生有互动或者交流，这个时候相对就会好一些。当我们在批改作业，尤其我们用一些电脑的时候，写教案，就是基本上一个姿势时间可能会忘却了，废寝忘食时间太长了之后，就没有中间调节的过程，这样是不太合适的。一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刻意的站起来休息休息，然后我们做做颈部的活动，让肌肉能够得到适当的放松，然后再坐下来继续我们前面的工作，这样就比较合适了。当然我们还有一些锻炼的小技巧，有机会的时候再可以通过一些小视频或者其他的方式跟大家去交流。
0: 好，刚才呢我们告诉大家了这是如何去锻炼我们颈椎，那如果长期保持我们低头的姿势，有可能让我们正常的生理曲度变直，那这个时候我们是通过 X 光片影像学上来看到我们原本的这个生理曲度消失了是吧？
1: 是的是的，我们只有在这个做片子或者 或者照 CT 核磁这一类的这样的影像学的检查上才能够看得到。但更好的一个选择，或者我们平时的时候去做这个曲度变直的或者反光的这样一个选择的时候，我觉得建议大家是要照 X 光片
0: 啊。

0: 而不是照 CT 或者核磁。我们在 CT 报告上或者核磁报告上看到了生理曲度的变值，甚至有些轻微的反弓，有些是跟结构有关系的，比如椎间盘又突出了，但是多数的情况下跟您在做检查的时候这个躺的姿势有关系。因为我们做 CT 做核磁往往是平躺着去做，你脖子底下垫了一个小枕头，位置比较合适，高度比较合适，垫的位置比较合适，这是和放射科的技师给你的操作有一定的关系。如果垫的不合适，您躺在那儿去做检查的时候脖子就有可能是窝着，这个时候就感觉到曲度变直，甚至有些轻微的反弓。我们如果枕头垫在脖子底下，脖子能够充分的放松的情况下，我们这时候照出来的片子看曲度就和我们的 X 光片上显示的是不一样的。我们照普通的 X 光片，我们是人站在这个地方去照，这和你的日常的生理的状态是比较接近的。然后我们经常还会照过深过屈位，就是使劲低头使劲往后仰，这时候我们来看你的颈部的活动，在一张正常的片子上看曲度有点变直，当我们往前低头叫过屈，往后叫过深，过深过屈的时候位置是好的，这个时候你的颈椎的问题就不是太大，只需要去改变这个姿势就可以了。
1: 但是如果我们的颈椎的这个曲度通过 X 光片已经看到了，医生说了，哎呦，这确实已经变直了，甚至有反弓的情况了。但是有很多的患者说，我没感觉到不舒服呀，我的脖子好像活动还挺灵活的。这时候是不是非常有可能就是我们的症状已经不明显，但是呢我们的检查报告上看颈椎的曲度已经挺严重了。
0: 对，他会给你写出来颈椎曲度的变直，但是你没有症状不代表你是完全健康的。所以我们还需要去适当的去调整颈部的姿势。
1: 对，
0: 因为我们时间长了之后

0: 会比较大，时间长了之后椎间盘就会突出，严重了之后会压迫我们的脊髓，会导致出现了脊髓或者神经根的受压，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个诊断明确的颈椎病了。
1: 嗯，
0: 所以前面的曲度的变直或者反弓会导致后边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我要维持一个良好的颈椎的前屈的状态，这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说颈椎曲度变直，虽然我们刚才告诉大家了它是一个可逆的，通过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干预，通过一些姿势的纠正，它可以恢复我们正常的曲度，但是如果您没重视任其发展的话，就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比如说胳膊的这种椎间盘的突出之后，比如说压迫了神经，胳膊的发麻呀，
0: 对，
1: 甚至影响到我们的活动，这都是有可能的。
0: 是的，
1: 嗯，所以说这个事儿咱们一定得重视起来。虽然它还不算是一个真正的疾病，但是我们得去干预它，不要让它发展到颈椎病这样的一个疾病状态。
0: 是的，我们要预防疾病比治疗疾病更有意义。
1: 好，那刚才您也说了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来锻炼和预防它，咱们来说说日常生活当中出现了曲度的变直，咱怎么锻炼，怎么恢复它的这个正常的曲度。
0: 好，其实比较简单的一些动作哈，就是我们双手交叉，然后再放在脖子后边，然后我们做一个对抗，我们手在脖子后边之后，然后手往前拉，我们头部向后仰，这样就会把我们的颈椎最简单的一个动作就可以把它恢复一定的曲度。
1: 哦，就是我们的双手放在我们的脖子上，这个时候双手交叉，你给它一个往前的力，但是呢我们的脖子往后靠，
0: 头会往后仰，
1: 这时候给它一个对抗。
0: 对抗，这时候主动的来锻炼，当然我们冬天的时候有围脖之类的也可以哈，就是
1: 围脖往前拉，
0: 哎，或者我们的袖子，哎，对，或者我们有个长袖的衣服搭在脖子上，我们拿利用袖子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1: 嗯，
0: 我们把脖子往后尽量往后用力，因为大部分时间我们是低头，低头向前的话，它是一个疲劳的状态。
1: 嗯，
0: 但这个时候我们主动的向后，我们就可以锻炼到这样颈椎的曲度。
1: 嗯，
0: 再一个更简单的一个办法啊，比如我们学大家都是老师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给学生罚站，
1: 嗯，
0: 我们自己也要罚站啊，自己罚站呢靠墙，然后我们把身体两个肩膀尽量的靠着墙，然后用我们的头用后脑勺来顶这个墙，
1: 嗯，
0: 主动的向后发力，我们的曲度马上就改变了。
1: 嗯，
0: 所以经常这样去做，你能保持一个身体类似于军姿这样的
1: 啊，
0: 我们就不会出现脖子向前探，或者说低头过度的时候出现了这个颈椎的曲度的不好。
1: 嗯
0: 嗯，
1: 这个当然
0: 靠墙站立很容易做到的。
1: 现在的老师，现在的教学方式和咱们小时候不一样了。现在老师们不罚站了，但是咱们可以有意识
0: 的
1: 罚站，
0: 对
1: 吧？
0: 开玩笑的这个罚站，我们是让自己来进行罚站，就是说，哎，保证我的这样一个姿势能锻炼到我的颈部的肌肉。
1: 嗯，你看这个天马行空也在问说，靠墙站立这种锻炼方式对不对？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方式，是吧？
0: 靠墙站立的时候，站立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头有意识的去挤这个墙，这个时候我们颈部的肌肉就会发力。当然，我们挤的过程当中，我们肩部尽量的不要离开墙，这个时候它能够保持一定的稳定性，能练到肩背部的这些肌肉。
1: 哎，孙主任，您别说，就是靠墙站立啊，我在网上还看过两个版本。
0: 嗯，
1: 第一个版本呢是脚后跟贴着墙，屁股贴着墙，我们的肩部也贴着墙，还有我们的后脑勺贴着墙，这是一个完全贴平的一个站立姿势。
0: 是的。
1: 还有一个站立姿势呢，它是脚往前了一步，让我们的身体成一个平板的状态，是我们的头和肩靠着墙，而我们的脚和屁股是不挨着墙的，是跟墙有一定距离的，让我们和墙相当于是有一个这个角度的，
0: 啊，对，一个10到15度的角度。
1: 对，这两种姿势哪个比较推荐啊？
0: 就是我们如果是相对稳定的话，还是把我们身体的这些脚后跟啊、臀部啊这样的尽量靠着墙是比较稳定的。
1: 哦，都贴着墙是更稳定一些。
0: 对，就离开一定的距离，相当于类似于我们做平板支撑一样，我们利用后背的肌肉，让他的肌肉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保持人是一个完全一条线的状态。
1: 嗯，
0: 那么背部的肌肉就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1: 哦，就相当于我们脚后跟往前了一步，屁股不挨墙，这相当于一个进阶。
0: 对，腰部和腿后边，我们刚才讲的股二头肌要后边的肌肉，包括我们小腿的肌肉都要参与进来，它才能维持我们的一个身体的一条线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哦，
0: 就更多的肌肉参与了它的这个锻炼当中来了。
1: 嗯，所以说咱们可以先从完全靠墙练起，练一段时间咱们的肌肉有一定力量了之后，咱们可以进阶再往前，我们的脚啊屁股
0: 也可以，我们在直接站立的过程当中，我们稍微加一点动作，比如我们用这个脚后跟垫脚。
1: 哦，垫脚的
0: 方式，用脚尖踩在地上，脚后跟离地，这个时候我们还是靠着墙，那我们这时候更多的肌肉就会参与进来了。
1: 嗯。

0: 除了我们练到上部的就颈部的肌肉之外，然后我们臀部的肌肉、腰部的肌肉，包括我们
1: 小腿的肌肉
0: 都会参与进来，包括足部的肌肉，它也需要参与到这个锻炼当中来。
1: 对，天马行空说得站多长时间啊？这有时间要求吗？
0: 正常的咱们这种的锻炼没有时间要求，但凡你有一点时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好多碎片化的时间，你想起来了，你觉得不舒服，我就练一练
1: 啊，
0: 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负担，
1: 就是练个5分钟10分钟其实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啊，就找个课间什么的，老师们学生们出去运动的时候，哎，老师们给自己罚个站，这时候贴墙站好，
0: 对，
1: 这时候对于我们的颈椎啊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放松
0: 啊，比如对一些小学老师啊，或者说这个中学老师啊也都可以，要下课之前大家带着学生一起稍微动一动练起来，老师锻炼了学生也一起锻炼了，这样的话把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状态都能调节出来，
1: 这是锻炼我们颈椎的一个小方法，教给我们的老师朋友。孙主任，咱们说完了颈椎，再来说一说老师们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脊柱问题，就是腰椎的问题。这个腰椎的问题咱们先来说一说，教师这样的一个群体，我们总感觉他好像日常负重并不是特别的多，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朋友是由于日常这种体力劳动或者说老搬重物容易出现腰椎的问题，教师群体好像不面临这个问题，但为什么好多老师也是出现各种各样的腰椎问题啊？
0: 哦，这个和老师的职业特点有关系啊，当然体育老师除外哈，体育老师锻炼比较多，因为大部分老师还是坐着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因为我们长期从上学开始一直到工作都是处于一个坐着为主的这样一个状态，他的腰背肌的锻炼其实是不够的，当我们的肌肉力量不够的情况。

0: 他在举重，他也不一定会椎间盘突出。但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多数人都没有锻炼腰部肌肉的这样一个习惯，或者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他没有进行专门的训练，那椎间盘同样的情况下受到同等大的小的力，它就容易出问题。
1: 嗯，
0: 我们要主动的养成一定的习惯，主动的去锻炼我们的腰背肌，把我们的腰部的肌肉练强了，我们韧带的结构、骨骼的结构都能承受更大的力的时候，椎间盘就不容易出现问题了。椎间盘突出是人类进化的一个代价。当我们直立起来之后，椎间盘受到压力，它就会变大了。我们又学其他的脊椎动物去躺下或者爬行的时候，我们椎间盘受到压力就会减轻。
1: 嗯，
0: 这时候我们要想恢复椎间盘，在一个比较负荷小的情况下进行锻炼的时候，那我们这个时候学的动物爬行，趴下来或者爬着，比如我们的游泳，比如我们做平板支撑、做俯卧撑，或者学动物爬行，这些都是很好的锻炼腰部的一些姿势。
1: 嗯，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的腰背的这些肌肉啊，还有韧带缺乏锻炼，它的保护力度不够了，就容易让我们的腰椎间盘承受更多的压力。那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就可以多多的去通过刚才孙主任教大家的一些方法，能游泳的游泳，没有游泳的话，咱们做一下平板支撑，甚至还有这个什么四足站立啊，模仿一下动物爬行啊，
0: 对对，
1: 这都是一个很好的去锻炼我们腰部肌肉和韧带的方式。
0: 是的，日常的其实我们锻炼的比较简单或者容易做到的事情就是男生做的比较多的叫俯卧撑，那有些女生可能上肢力量不够，我们可以做平板支撑。平板支撑和俯卧撑实际上我们都在锻炼我们的核心肌群，包括我们的腹肌和腰肌，我们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锻炼。当我们的这些肌肉的力量变强了，我们就能够坐得住，能够站得住，我们的腰椎间盘出现问题的概率就会减小。然后再一个就是当我们久坐或者说我们站立，这个老师可能平时比较累了之后，我们怎么样来缓解，就是趴下来做俯卧撑是一个很好的锻炼的方式。但是我们在这个家里边或者在操场上，在我们健身房，我可以趴在地上去做。
1: 对，
0: 日常的在这个教室啊，在办
1: 公室
0: 啊，可能不太方便，也不太文雅，对吧？那我们可以做一些改良的方式，比如我们可以扶着办公桌，做俯卧撑。
1: 这时候就是手撑到我们的办公桌桌沿上。
0: 对的，
1: 这时候来做俯卧撑。
0: 对，这个时候你的力度比趴在地上要小得多。
1: 嗯。
0: 我们可以平时我可以做十个的话，我们扶着桌沿可以做二十个。
1: 嗯，
0: 但是我的建议是你不要一下子把力量都用完了，我做二十个，我拼命要做成三十个，这不叫锻炼。我如果能够做二十个是我的极限，那我做到十到十五个，我就需要休息，然后过个一两个小时我再做十到十五个。我们课间休息的时候，老师课间休息的时候可以去做啊，比如我想要喝水，或者我批改作业啊，我写教案，我起来要上厕所，要休息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再扶着桌，扶着办公桌再做几个。我们把一整天的这个工作的时间当中，利用这个碎片化的时间来锻炼，中间间断的去做，做的次数越多当然是越好，不强调一定要做多少次。
1: 大家不用说非要空出一个大块的时间来去运动和锻炼，不管是对颈椎的这种我们说打着引号的罚站锻炼法，还是我们刚才教大家的平板支撑啊，或者是在桌上做这种简易版的平板支撑，其实都是可以分散在日常的工作间隙的，十分钟十五分钟，这咱们都可以锻炼一下我们的这些腰背部的肌肉。那我们如果刚才提到的是一直保持低头的姿势对于我们的颈椎是非常不好的，会让它增加压力，那我们坐的时候站的时候一直保持一个姿势，是不是对于我们的腰椎也非常不好啊，孙主任？但是我们好像很难听说什么腰椎出现曲度变直，这地方有曲度是不是本来就没有什么曲度？
0: 有曲度的，
1: 也有
0: 腰椎也是有曲度的，腰椎的曲度的变直或者反弓也是很常见，只不过和颈椎比起来，颈椎可能更引起广大听众的这个注意，
1: 引起重视，
0: 引起大家的注意了，因为我们都是害怕颈椎的这些问题会严重的会出现瘫痪。那腰椎的问题相对来说，由于到了下边神经分布相对比较少了，它影响的这个范围可能会比较小了，所以它没有像大家提到的那个颈椎反弓或者变直那么重要。
1: 腰椎它也会曲度变直，
0: 也会有的，但腰椎的这个椎间盘突出是
1: 更常见，
0: 大众更了解的更多的，所以往往一有问题的时候，我是不是椎间盘突出了？他不会想说我是不是曲度变直？
1: 那既然说到了椎间盘突出，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因为我在网上查，老师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颈椎曲度变直，第二高频提到的脊柱的问题，就是腰椎间盘的突出和腰肌劳损，这应该是排到第二和第三位的。这两者之间到底有啥关系？腰肌劳损和腰椎间盘突出，他们俩。

0: 两个有可能同时出现吗？还是说有一个因果关系啊？
1: 这个会经常同时出现的，因为腰肌劳损的这样一个诊断的话，其实它只是针对一个症状学的一个诊断，它并没有看到结构上的这样一个改变。它这个症状学的诊断，哎，我不耐受这个力量，或者我坐不久，一会儿腰酸，容易疲劳，这是劳损的一些信号。
0: 嗯，
1: 椎间盘突出是一个结构的变化，结构的变化是我们通过我们的影像学片子，我们的 CT 核磁是能够看得到的。
0: 嗯，
1: 这叫结构上的变化，和我们日常的这个生理的状态是不一样的。那腰肌劳损往往是一个症状学的改变。
0: 哦，所以说这两个往往有可能是相伴而生的。
1: 对的。
0: 那我们的腰肌如果出现了劳损的情况，也就是说它经常处于一个疲劳的状态，那是不是它相对来说它的保护力就和正常的腰肌来说会更弱，也就更容易引起我们的椎间盘突出啊？
1: 是的，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上来说，腰肌劳损的病人更容易出现椎间盘突出。劳损的原因是由于我们不耐受。什么叫劳损呢？就比如我们潜水一样。有的人能潜水一分钟，有的人潜水十秒钟就要出来换气。腰肌劳损好比就是只能潜水十分钟，那我们的腰肌能够持续的时间，工作的时间有多长？我如果能持续两个小时不会觉得疲劳，那我们的肌肉力量应该很好。我做个十分钟我腰肌受不了了，这个时候就是有腰肌劳损的这样一个改变。实际上是你缺乏锻炼，你不能耐受，就跟我们跑马拉松一样，有人跑个50米100米都觉得
0: 气喘吁吁了，
1: 气喘吁吁的，但有人能够跑个40公里没有事儿，所以这个是锻炼的一个结果。
0: 好了，时间非常的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大家问题了，也再次感谢孙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

0: 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6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节目精编版。
2: 身体有不适，
3: 我爱问医生。
2: 养生好习惯，
3: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4: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3: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5: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6: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2: 健康随身听，
3: 我爱问医生。
2: 健康需管理，
3: 我爱问医生。
2: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3: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2: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1: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的我爱问医生继续为您播出一周节目精粹。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如何守护老师们的睡眠健康。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您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留下您的问题。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教师长期思虑过重，睡前备课复盘，牵挂学生情况，升学压力大，很容易出现入睡困难、多梦多醒、睡眠浅、日间乏力、精神衰弱等情况。辛勤耕耘的园丁在桃李满天下的同时，身体健康也需要被关注。如何缓解失眠问题？酸枣仁膏能够解决什么样的睡眠问题？我爱问医生教师节特别策划讲台之上的玉桃李，身体隐患别忽视系列节目，今天为您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脑病科主任医师刘红梅，和您说说如何呵护老师们的睡眠健康。很多的老师都说自己的睡眠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老师们的作息啊，其实还有一个和普通的朋友不太一样的地方，因为很多的老师其实都是有寒假暑假的。那么在寒暑假的时候，很多年轻的老师是习惯好好的补一补觉，要把平时没睡的觉都补回来。

0: 问题，在我门诊当中呢，也是发现教师群体是一个失眠的一个高发的人群。
1: 因为我这还有一个统计数字，是全国中小学教师现状调查，这样的一个调查报告显示啊，有超过80%的老师每天的睡眠是不足8个小时的，其中有20%睡眠的时间是不到6个小时的。其实也侧面印证了一下刘主任刚才说的，很多的老师其实睡眠是不太好的。
0: 跟你刚才说到的这些因素呢，其实都有关系。首先我们来说老师现在这个职业呢，压力还是蛮大的。
1: 对，
0: 而且我个人感觉现在的压力比我们当初上学的时候老师的压力更大。
1: 嗯，
0: 晚上老师可能白天有一些工作做不完，比如他备课，
1: 嗯，
0: 白天没时间，
1: 他要带回家
0: 、晚上去备课，孩子们的作业没批改完，也要晚上去给他批作业，然后还要想着明天，哎，我这个课有什么还没有安排好的，明天还有什么事儿，所以很多人回了家以后身体虽然休息了，但是他的大脑并没有真正的休息下来，
1: 精神上没有彻底完全的放松、
0: 哎、对对对对，他的脑子还在兴奋的状态，这样呢时间长了就会造成我们人体睡眠中枢总是保持一个相对一个兴奋的状态，他的生物钟就会出现一些紊乱。
1: 嗯，
0: 这样呢他就会时间长了以后他的睡眠就会变差了。
1: 嗯，
0: 那睡眠变差了第二天又没精神，然后造成他很疲劳，然后这样时间久了以后还有很多人就会出现了一些心理和情绪的问题。
1: 嗯，
0: 就造成一个恶性循环。
1: 哦、
0: 我越累越睡不好，越睡不好我第二天越累，这样的话导致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形成。
1: 嗯，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老师是失眠或者说睡眠问题的高危人群。
0: 是的是的，可他的职业的关系还是比较密切
1: 的。嗯，而且刚才我也说到了老师，因为他有2个假期，有很多的老师就是说，哎呀，这平时工作特别的忙，这个学期当中睡眠一直不好，那到了放假的时候我得好好的补一补觉。这个虽然说不是说整个假期老师们都可以不用工作，但最起码和平时相比的话休息的时间还是更多一些。这样的话是不是其实我们把这一个学期的觉都放到暑假或者是寒假来补的话也不是特别好啊。
0: 这确实不是好事儿，我们也经常会碰到这样的。这其平时上班的时候他生活是相对规律的
1: 啊，
0: 到点睡到点起，相对做的是比较好的。那一到了放假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似的，哎呀我要把损失都夺回来，
1: 都补回来，
0: 哎，都我把上班的时候这个没睡够的觉我要补回来，这样就导致他晚上不想睡。他不是晚上不困，可能困了，哎呀我想我还有一个电视剧没刷完，
1: 嗯
0: 啊，我要再看一会儿。平时我没时间，我这时候有时间了，我要去哎多看一会儿，就造成了他睡得比较晚。第二天呢也没啥事儿，不出去玩的话，白天也不用去上班了，我可以就晚点起，
1: 睡到自然醒吧。
0: 哎，对对对，而且他觉得我白天明天不需要我等着我去早起去打卡，那我晚上就可以晚点睡，早上晚点起。这样如果说时间长了，你的生物钟就越来越乱。等到你真正开学的时候你一时半会儿就调整不回来，这个也是导致睡眠障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嗯，在网上也查到了，说老师们的失眠主要是分了3个类型，叫做教学压力型、情绪焦虑型和作息紊乱型，是不是就和咱们刚才说的这几个原因刚好对应上了？
0: 没错，嗯，查的这个资料我觉得还是挺准确的，跟我们平时日常工作当中遇到的也基本上是符合的。
1: 嗯，
0: 那我们说说这几种类型他们都分别有什么特点。
1: 对，到底有啥不同啊，这几个类型。
0: 那我们先说这个教学压力型的这种老师哈，他白天往往就是精神高度紧张，高度集中，到了晚上呢他脑子里还在，他脑子还没下课，他人下课
1: 了，想停但停不下来，
0: 停不下来，脑子里还反复的在过白天的电影啊，我白天哪节课可能哪地方没讲好啊，明天我还要有哪个课还没准备好啊，他脑子还没安静下来，这样呢他思维停不下来，他就越想睡他越精神，越精神他就越睡不着，睡着了可能也是很多的梦，甚至梦里都在上课。
1: 对，浅度睡眠。
0: 哎，对，他没有进入深睡眠，第二天起来就感觉到特别的疲惫。
1: 嗯，
0: 那我们说这类老师呢往往就是那种责任心非常强，自我要求非常高的那种类型的人。
1: 嗯，
0: 那他对什么事儿都特别的极度的认真负责任，那而且呢习惯把一些工作带回家去，没有完全分开工作和生活，这样就会造成他压力一直在他的身上持续的存在， 刚才说到这个情绪焦虑型的老师。

0: 哈，这类老师可能更多见于一些主科老师，班主任老师，或者是有一定这个职务负责任的，比如年级组长啊什么的，这种他责任比较大的，他需要处理的事情特别的多，不光是学生成绩上课的这点事儿，可能还包括一些管理呀、跟家长的沟通啊，上级的各种的应付上级的各种的检查、各种工作等等。这些老师呢，他而且性格特点，我们说通常可能是那种偏于内向的
1: 啊，
0: 不太擅长于去倾诉的，也不是特别喜欢去跟别人倾诉自己内心的这种压力的，
1: 就是无法去释放这些不良的情绪，
0: 一切都要自己扛。不光是老师这个群体，包括其他行业的，就是有这种特点的人，往往就是容易这种积压的这个不良的情绪比较多。到了晚上，哎呀，又再回想我今天白天的这些各种种的事情，就越想越睡不着。还可能觉得，甚至觉得，哎呀，胸口像压着东西一样，憋气，哪儿哪儿都觉得不舒服。那这种情绪淤积久了，我们中医有一个词儿叫肝郁气滞
1: 啊，
0: 它就会出现郁结。他这样的话，心情越不好，郁结的越严重，他就越睡不着。他越睡不好，他这种压力更加无法释放啊，就导致他郁结更严重。那这种作息紊乱的老师，其实刚才前面也说到了哈，一部分就是因为放假了，不需要上班了，导致人为的可能出现了一些作息的紊乱。还有一些原因呢，可能是因为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些事务性的这种制度性的安排。比如说班主任老师早上可能7点钟就要到校去盯早自习，高中的老师可能要盯晚自习，下班晚上班早。还有可能小学还有现在有一些延时的这种服务，孩子们可能6点才能回去啊，这就得有老师去盯值班啊。那又离家远的，可能到家就得8、9点钟了。早上起来特别早的时候，可能他5点多钟、6点来钟就得出门。
1: 对，
0: 所以说起得早，
1: 学校之后还要带着做早操啊，
0: 还要
1: 早
0: 自习
1: 呀、
0: 早读啊什么的。早上起得特别早，晚上回去又睡得晚，这样的时间长了以后，也会让他生物钟紊乱。这样就整天处在一种其实人为的在倒时差。该睡的时候他可能睡不了，不该起的时候他已被迫起床了，这样时间长了呢，也会出现这个睡眠紊乱。那刚才主持人说到这三类的这个失眠类型当中，其实有就是像这种教学压力型的挺常见的。往往老师们还不觉得它是个问题
1: 啊、因为有责任心，大家都觉得是好事儿。
0: 他觉得确实责任心，我们说确实是好事儿，尤其对于老师这个职业来说，他确实要负责。但是不要把压力当成是认真负责的一个正常现象。你别觉得这是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对工作太认真了，我对学生太负责任了，我要求太高了。有些压力并不是你非要去承担的
1: 啊。
0: 有一些这个不是那么特别重要的事情，也不需要你去做的那么完美的。所以对自己不要提出过高的要求。
1: 就是有压力是好事、
0: 有压力是好事，
1: 但是得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0: 压力太大了，时间长了会把人压垮的。
1: 会不会有一些老师朋友，他可能是几个相交错，他既有压力型又有焦虑型，同时作息还是紊乱的。
0: 这个太正常了，太常见了。
1: 所以他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睡眠可能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0: 对，
1: 那也想请问一下刘主任，像这个什么样的睡眠才算是真的有问题？因为我们之前做节目的时候说到失眠，其实也告诉大家了，并不是说偶尔一次两次出现睡不着或者是很难入睡的情况就算是失眠，这个好像要持续一段时间，对吧？
0: 对对，我们说这个能把它归到失眠里边，一定是首先持续的时间要够长。一般来说说睡眠出现障碍，持续连续出现2周以上还不能自我调整自我缓解，那我们才能叫做可能是失眠了。另外失眠呢，他也睡不好，就是说所谓的睡不好有各种的类型，有的人是入睡困难，
1: 睡不着，
0: 我就躺那半天睡不着。有的人睡得很快，但是他醒得很早
1: 啊，早醒的，
0: 早醒，醒了以后再睡就困难了。还有一部分人，他既能睡得着，睡的时间基本上也正常，但是他睡得 质量不好，哎，就睡得很浅，
1: 对，
0: 深睡眠特别少，
1: 稍微有点动静就行。
0: 哎，对对对，虽然醒了还能睡，但是他的睡眠总是被打断。
1: 嗯，
0: 所以我们其实归纳起来，你简单的记就是一类是睡不着，一类是睡不够，还有一类就是睡不好，都算着睡眠障碍。
1: 嗯，那我们也来说一说吧。老师们，刚才我们分析了他们造成失眠的原因到底有哪几类，而且很多的老师可能是多种原因在一个人的身上出现。

0: 晚上回家了之后，即便躺在床上，脑子里也在回想，哎呀，这个题白天我讲的学生们听没听懂啊，我是不是换一个方式讲可能更好啊，这个脑子里面一直在过电影，这时候该怎么办呢？怎么来杜绝自己躺在床上之后还在不停的回想？
1: 建议大家在睡前给自己一个仪式，一个睡前仪式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为了给我们的大脑有一个打破你的思维反刍的这么一个方法。您刚才说到的这个不停的想，哎，我白天哪些事儿没做好，我们有个词儿叫思维反刍，你就是不停的在回想已经发生过的或者是将要发生的事情。比如说这个睡前的仪式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比如说我在睡前一个小时左右我就开始准备睡觉了，那我们把灯光调暗一点，咱们家里边的那个明晃晃的那种大白色的灯光，你可以把它调成偏黄的这种暖光
0: 啊，
1: 这种
0: 把亮度调低一点，
1: 亮度调低一点，从这个白光调成黄光，这样就是让你有昏昏欲睡的感觉。或者说呢，我把手机放下，我不再看了，然后用一点温水泡泡脚，泡个十分钟，放松一下。也可以做一点简单的这种身体的拉伸，让我们紧张了一天的肌肉得到一个松弛，目的就是让我们的身体从一种工作的这种白天的警觉状态，切换到一个放松的这种模式，我们的大脑就也容易跟着放松下来了。
0: 北京212就说了，他说调节一下气息，

0: 这些方式可以吗？
1: 可以，这些其实都是对睡眠有好处的。我们刚才说到一个这个睡眠仪式，我刚才说了一些什么切换灯光啊，这个泡脚啊，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我们再放点这个轻松的音乐，放一些这个大

0: 吸完了以后屏住呼吸七秒钟，再用八秒钟去吐气。这样的话呢，是呼气的时间大于吸气的时间，就是为了这个激活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副交感神经，让身体放松下来。这样你重复几轮，哎，可能你慢慢的就觉得自己有睡意了。
1: 嗯，
0: 而且呢，这样的话还可以有助于让我们的思想集中到我们的呼吸频率上。
1: 嗯，
0: 而摒除一些其他的杂念。
1: 哦，刘主任，我们刚才呢先说了这个教学压力型的老师如何

0: 听说过吧这个词儿。很多人褪黑素的那个。
1: 现在好多保健品不都是褪黑素吗？
0: 买个褪黑素吃这种临时解决一下问题是可以的。那它对光线是特别敏感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建立一个规律的这种作息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光线，在睡前尽量的避免接触这些人工的光线。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家里的灯光，室外的一些路灯啊、霓虹灯啊，这些人为的光线，包括手机、平板这些电子产品的光线，都会打扰、干扰我们的这个
1: 褪
0: 黑素的分泌。对，所以说在睡前至少一个小时以上吧，就建议放下手机、放下电脑、放下平板，然后把屋里灯光调暗。同时呢，我们也建议在卧室装一个比较遮光性比较好的一种窗帘，在你睡觉的时候避免室外的这些灯这个光线的干扰，这样你能睡得更好。
1: 嗯，
0: 那我们早上起来呢，起来以后第一时间把窗帘给打开，让室外的这种阳光进来。
1: 嗯，
0: 这样呢能唤醒你的身体，让我们的大脑知道天亮了，我该工作了，我该起床了。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更有助于我们褪黑素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分泌的节奏。
1: 嗯，
0: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在放假或者是休息的时候，尽量的起床和睡觉的时间不要超过平时的一个小时。
1: 哦，就是可以稍微晚
0: 可以稍晚一点，稍微晚一点睡，稍微晚一点点起，但是不要过度。
1: 嗯，
0: 比如说我平时10点钟睡，你不超过11点，问题不大。
1: 嗯，
0: 那早上我平时6点半起床。你7点钟起床也问题不大。如果说你一下睡到中午11点才起，那肯定对你的这个生物钟的养成就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干扰。
1: 嗯，
0: 所以说呢，起床和睡觉的时间要全年基本上规律，不是说允许一天都不允许你打破，但是偶尔为之可以，但是不能长时间的打破这种规律。
1: 嗯，那对于最近一段时间作息还没有调整过来的老师，其实辅助一下，比如说褪黑素的使用，是可以帮助他们尽快的调节过来的。
0: 对，短期使用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褪黑素我们不建议长期作为一个治疗睡眠障碍、治疗失眠的一个药品也好，保健品也好，补充褪黑素其实对你自身的褪黑素是分泌是没有好处的。
1: 身体就告诉自己了，哎呀，我不需要分泌那么多了。
0: 不需要，外边他老喂给我，我自己不需要产生了。
1: 但是这个长期指的是多长时间？比如说使用1周2周算长期吗？
0: 一周左右我觉得不算长期。
1: 嗯，
0: 但是这个也要最好也是再问问医生，你吃这个合适不合适？
1: 嗯，
0: 或者说褪黑素的剂量也有大有小。
1: 嗯，
0: 我们也不建议用特别大剂量的褪黑素去吃
1: 啊，
0: 因为现在这个它是作为保健品来卖的，很容易随便都能买得到。有些人就拿它当个应急产品来用，但是
1: 这个使用是有危险的。
0: 对，长期这么用肯定是不合适的。
1: 那咱们说完了这个，作息紊乱型的该怎么调整？咱们再来说一说，可能最难解决的就是情绪焦虑型，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朋友的这个焦虑情绪啊，他不是自己不想改善，他有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已经到了焦虑症，甚至是一种疾病的状态了。那刘主任，我们也来说一说吧，对于这种焦虑型的失眠，尤其是有可能已经到达疾病状态的时候，他是不是有可能和睡眠之间是相互影响，不停的恶性循环？因为焦虑睡不着，睡不着就会更加焦虑，然后就会整个的睡眠和精神状态，甚至有很多其他的躯体症状都出现了。
0: 对了，你说的真的是非常的好。这个焦虑和睡眠它是互相的影响，有可能是失眠在前，也可能是焦虑在前，但是到最后他们两个肯定是就是互为因果，越焦虑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焦虑，而且会带来一些很多的这种躯体症状。
1: 嗯，
0: 比如说出现这个胸闷、气短、消化不良、胃肠道不适，吃了东西觉得饱胀、腹胀、腹泻、
1: 便秘、
0: 烧心、反酸，然后还有一些口干、出汗，一会儿身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头晕、头疼、疲乏、无力等等这些，包括有些人会出现尿频
1: 哦，
0: 总想上厕所，其实没有什么尿，这个可能都有可能是焦虑带来的一个躯体的症状。
1: 嗯，
0: 当你出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找医生，去评估一下你现在的状况，是不是该用药来治疗了。你不要再总想着我靠我自身的力量我就能把它调整好。
1: 嗯，
0: 它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可能就不是你的力量能调整好。

0: 好了，我们自身的这种修复能力已经不能让它恢复正常了。
1: 嗯，
0: 这时候我们就要需要借助外力，主要的是像我们一些药物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非药物疗法，这样我们恢复到一个相对正常状态才行。
1: 嗯，所以说这个时候也不要有病耻感，如果我们出现了这种焦虑的情绪，甚至影响到我们的睡眠了，咱该用药用药，该治疗治疗。
0: 没错，
1: 对，
0: 该看病看病。
1: 嗯，如果我们真的出现了睡眠的问题，咱们有非药物的疗法，有生活作息的调整，咱们先从这些入手。如果还解决不了我们睡眠的问题的话，我们这时候该用药用药，
0: 一定要用药，
1: 有西药有中药，咱不行还可以联合使用，
0: 对，
1: 都可以改善我们的睡眠问题。因为确确实实很多的睡眠问题就是和我们这种焦虑的这种情绪它是互相作用互相影响，越睡不着越焦虑，越焦虑越睡不着。所以说这个时候有问题的话及时就医，咱们尽快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失眠确确实实也是拖的时间越长可能解决起来越困难越复杂，所以有问题咱们及时去看医生。好了，听众朋友，今天

和您一起来区分一下感冒和过敏，读懂过敏背后的体质密码。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聆听越成长。

0: 欧联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0: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FM 105，
3: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35至75，城六区和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空气质量优。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6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3: 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京雄快线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副中心微短剧产业联盟结出硕果。市级托幼服务智能体再添新功能，京娃守护计划启动。2026运河文化时尚大赏开启预约。清华大学2间大师书屋向学子传递科学精神与人文温度。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
1: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5: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6: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1: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6: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1: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6: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1: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

0: 能贯通试运行。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本次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
1: 副中心亮相服贸会。
0: 继续来关注服贸会的相关消息。2026年服贸会集中亮相了2025年以来北京各区产业落地成绩单。北京城市副中心微短剧产业联盟作为重点联盟平台类成果硕果频出。这一联盟在去年服贸会期间揭牌成立，借助展会资源对接、项目撮合、成果转化优势，一年来补齐行业短板，聚拢上下游企业，落地多部精品短剧，带动副中心微短剧产业抱团发展。联盟成立以来，利用副中心运河文化、宋庄艺术等本土元素，支持优质微短剧项目落地孵化，培育出一批兼具口碑与流量的精品剧目。其中《舟几千里》《浩哥来》《启安澜》《我在宋庄》等作品先后落地副中心，多部作品进入国家广电总局推荐片单。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以来，文旅服务专题展北京城市副中心展区于首钢园7号馆亮相，近20家本土文创企业参展，带来500余件特色展品，集中展现了副中心文创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与创新活力。展区内，副中心携通州礼物品牌矩阵集体亮相，通过深入挖掘运河文化、通州文化，副中心正以系统化、品牌化的路径推动文创产业破圈发展。其中，河喜与水韵儿两大运河文创 IP 产品，凭借独特的运河文化创意成为全场焦点。目前，运河文创已开发覆盖家居日用、办公文具、国潮礼赠、潮流潮玩等多场景的60余套特色文创产品。2026年服贸会教育服务专题举办期间，北京教育学院学前教育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与相关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启动京娃守护计划。北京市级托幼服务智能体遇见京小宝将引入互联网医疗、家庭消费等功能，深化医育融合服务。此次启动的京娃守护计划将引入京东健康的儿科医师资源、互联网问诊服务、母婴供应链和专业科普运营体系，拓展启蒙教育、健康照护、分龄营养、专业问诊等全方位养育服务领域，整合公共托幼服务能力与互联网医疗供应链资源，共同探索人工智能加婴幼儿健康加亲子服务加养育新消费创新模式，让优质托幼教育服务惠及更多家庭。昨天，2026年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月国防动员主题活动在通州区运河西岸公园启动。活动整合文艺展示、法规科普、实操实训、科技互动、非遗体验等内容，通过多样化、场景化形式，面向市民普及国防知识，传播国防理念。活动现场还设置公益市集。

时尚大赏将于9月25号至27号每日19点30至20点30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北滩水岸休闲空间隆重举行。活动首次联合滴滴平台上线实名免费预约系统。

大运河从历史遗存博也将首次呈现水上表演。位于通州区永顺镇的温榆河白沙滩，自8月底对外开放以来，收获了不少游客的喜

0: 走进了清华大学图书馆，这里坐落着两间大师书屋，青年学子置身其中，可在实物与手稿的无声讲述中感悟科学精神与家国情怀。请听本台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1: 清华大学图书馆老馆内坐落着两间大师书屋，还原了杨振宁、钱钟书和杨绛的治学与生活场景。走进杨振宁书屋，展柜中陈列着手稿、画作和照片等珍贵资料。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金坚彪介绍。
2: 首先可以看到，就是杨振宁先生他的照片墙这边的话呢，就是杨先生99年回来以后来清华上课，就是04年的时候跟我们的这个本科生上大学物理的其中的一讲，当时课堂上的这个讲义，它是一个投影的。
1: 杨振宁书屋的东侧不远处便是钱杨书屋，这里是以钱钟书和杨绛在三里河故居客厅与书房捐赠家具为主体进行实景复原，尽显老一辈清华学人质朴踏实的治学风貌。清华大学古籍特藏部主任何玉说，
3: 从2009年开始，杨绛先生陆续就把自己家的藏书、著作等等的，包括还有书信、手稿呀，一些珍贵的物品，捐赠给了清华大学。杨绛先生他写过这么一篇文章，叫《我爱清华图书馆》，里面有这么几句：我在许多学校上过学，最爱的是清华大学，清华大学里最爱清华图书馆。我敢肯定钱钟书最爱的也是清华图书馆。
1: 两间大师书屋将大师精神具象为可感可知的教育场景。何玉表示，
3: 希望同学们通过读大师的书，大师陪你读书，通过这种书香的浸润，感觉到什么是学问，什么是人生，什么是清华人，什么是爱国奉献。
0: 昨天密云司马台长城标志性景观单边墙正式限时对外开放，开放时段持续至10月31号。司马台长城素有险、密、奇、巧、全的

0: 研究型教师也走成了孩子们口中的同路人。
1: 不用去掉眼泪，因为啥呢？这个成绩不是对你人生定义，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0: 今年他拿到了一份沉甸甸的荣誉，北京市京师奖人民教师提名奖，
2: 带着孩子们认识这座山，超越这座山，最终让他们有能力攀登人生的更高山峰。
0: 本期教育面对面，我们走进门头沟大峪中学，听索玲老师讲述，当一座山谷遇上好的教育，孩子能在家门口看见多大的世界。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教育面对面教师节特别报道，大峪中学索玲，山谷里打开山口，连世界。
3: 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家长同学，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0: 我是主持人卢小月。三尺讲台藏着万千成长的微光，金秋九月，致敬首都育人的脊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这是教师的初心使命。今天教育面对面特别报道，尊师重教，首善育人，将与您共同聚焦一位在门头沟的深山扎根26年的老师，他不断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索玲老师。
3: 没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跟随索玲老师和这所山谷校园来推开三扇育人之窗，一窗观少年生涯引路，助山中学子寻心中之所向，一窗见师者深耕山乡，以坚守托举孩子望远望世界，还有一窗品初心，我们扎根门头沟来读懂家门口优质教育最动人的模样。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可以通过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还有听天 FM 教育面对面的聊天室，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同时可以通过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公众号来私信留言，同时在新浪微博 BRTV 教育面对面和北京时间也可以一起来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的直播话题是老师对我曾说过的一句话，您是否印象深刻呢？哪一句话您印象最为深刻，也分享，欢迎您分享您和老师之间的温暖故事。好，在接下来的时间，首先听到每日教育播报。

根据部署，将重点开展六方面工作。一是把近视防控作为健康学校建设重点任务来抓。二是引导学生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体质。三是深化幼儿园和小学近视防控宣传教育。四是多措并举防控高度近视。五是落实视力检查，强化提醒提示。六是发挥家庭作用，促进校家联动，引导家长重视孩子视力保护，树立科学的近视防控理念。北京市属国家一级博物馆节假日寒暑假拟延时错时开放。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近日二审明确，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学校寒暑假期间，市属国家一级博物馆将实行延时错时

感成为市民，尤其是学生群。教育部中国教师小程序近日升级，微信、支付宝搜索实名认证并申领电子教师证即可用。新版在五处进行了优化，开放转发分享，生成代码介绍卡，新增在线身份核实通道。

0: 增功能反馈模块直通开发团队。同步启动第三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17家企业围绕 AI 教研、医疗健康、文化提升、交通出行、生活服务五大领域送福利。教师进惠师服务专区一键领取，从量证到用能，惠师服务从仪式感走向日常可用。中青报调查显示，超70%中小学生用 AI 辅助完成作业， AI 一键生成答案，知识巩固、思维训练、能力反馈全被跳过，长期依赖会弱化独立思考。文章指出，进 AI 如同当年进计算器、搜引擎，堵不住也别硬堵，关键是把作业从看结果转向看过程，要求提交选题思路、草稿、修改记录、 AI 对话截图，并把基础练习与开放实践分层设计。 AI 不是作业的写手、教育的对手，而应成为拓宽视野、通向深度思考的工具。老师留作业要留得出思考，学生做作业要做得出自己。欧洲学生也爱中国985硬核高校。随着中国在新能源、电动汽车、人工智能、5G 通信、高铁、航空航天等工程技术领域不断取得新突破，中国高校的工科教育也正在获得越来越多海外学生的关注和认可。记者了解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法工程师学院近年来吸引了越来越多法国学生来华学习，法国本科留学生招生人数已连续三年达到两位数。与此同时，北京正在持续升级留学北京品牌，推动国内外教育资源双向流动。近日，在教育服务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市教委相关负责同志表示，北京将打通国内外教育资源双向流通渠道，进一步提升首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与竞争力。黑利博瑞作为百年名校，拥有悠久文化历史与先进育人理念，学校开设国际方向特色课程和国内方向学术精英课程，国际课程为全球 QS 前100大学摇篮，学子遍布英美澳港新加等多国和地区，国内方向立足国家课程标准，扎实备战中考高考，坚持24人小班化教学，精准对标每位学生需求，以超强教育加工力实现低进高出、高进稳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学生，热线400-013-6060 022-6012-0600。以上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新华社、中国教育报、北京日报，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1: 好，各位观众听众，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将继续与您共同走进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教育面对面2026教师节特别报道，欢迎您持续关注。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神奇，
0: 黄子弘凡。

0: 缺失。十月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FM102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6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3: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4: 门头沟的群山之中，清晨5点多，大峪中学高三教室的灯就亮了。49岁的索林站在讲台上，这是他带的第9届高三毕业班。26年前，他走进这座山谷，把自己从一名普通数学老师走成了副校长，走成了研究型教师，也走成了孩子们口中的同路人。
5: 不用去掉眼泪，因为啥呢？这个成绩不是对你人生定义。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4: 今年他拿到了一份沉甸甸的荣誉，北京市京师奖人民教师提名奖，
5: 带着孩子们认识这座山，超越这座山，最终让他们有能力攀登人生的更高山峰。
4: 本期教育面对面，我们走进门头沟大峪中学，听索林老师讲述，当一座山谷遇上好的教育，孩子能在家门口看见多大的世界。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教育面对面教师节特别报道，大峪中学索林，山谷里打开山口，连世界。
6: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同学，家长，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4: 我是主持人卢小月。三尺讲台藏着万千成长的微光，金秋九月，致敬首都育人的脊梁。
6: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这是教师的初心使命。今天教育面对面特别报道，尊师重教，首善育人，将与您共同聚焦一位在门头沟深山扎根26年，不断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老师。
6: 没错，那他呢，也是一位刚刚获得了金狮奖人民教师提名奖的老师，索林。索林老师是北京市大育中学副校长，也是带了9届高三的数学老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热烈欢迎索林老师。欢迎您，索老师。
5: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各位同学、家长和亲爱的老师们，大家好。
6: 欢迎索老师今天的做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通过索老师和大育中学，我们共同要推开三扇窗。今天呢，我们要推开的这三扇窗啊，一窗观少年生涯引路，助山中学子寻心之所向；一窗见师者深耕山乡，以坚守来托举孩子出山望世界的梦想；一窗品初心，扎根门头沟，读懂家门口优质教育最动人的模样。
1: 要知道，索林老师来自门头沟大育中学，这个育字啊，也就是一个山，一个谷，它在传统意义上就可以理解为山谷。那在13年前呢，学校就从国家课程之外开出了一套山谷课程，把灵溪生态基地的这个黄芩标本，还有协和医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的实验，全都搬进了孩子的视野。山谷课程它是有自己的特色的，但学校呢也存在自己的挑战，就是所谓的视域广度。你想，一个孩子他生在山谷，他的未来如何能同样的宽广？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一点开始聚焦。
6: 好，接下来呢，我们首先要把时间交给苏老师。苏老师，您看，您在深山里哈，应该说山里是执教了26年，也带了9届高三。还记得您第一次踏进大育中学的时候，这所学校还有里面的孩子，给您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5: 2000年来到大育中学，其实我很激动，因为这是我们门头沟，我自己家乡，可以说是京西的最高学府，是我从小就向往的一所学校。来到这里，这些孩子们都是朴质方正、灵动清澈的。我来到这儿，我就想我要在这儿扎根一辈子。
6: 所以当时就想好了，说会一直坚守下去。
1: 其实所校面前摆了很多，我看一种小物件，有的是信，有的好像上面还画着画。我合理猜想，这应该是学生送给您的礼物，对吗？
5: 对，给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展示一下，这是我今天来台里之前，我的一个高三的同学代表他们班级送给我的一个A4 纸折出来的
1: 手绘花束。
5: 一个花束啊，礼物非常精心精美，上面就写的是对我的教师节祝福，我非常的开心。其实上午的时候我还收到了一个我们内高班，因为大育中学已经有12年招收内高班的同学，一个小姑娘，羞涩的小姑娘。

0: 贝愉悦，您讲的课我觉得节奏刚刚好，细致明确，感谢您的付出，这是我收到的特别开心的一份礼物。
1: 嗯
0: 嗯，因为内高班的孩子远离家乡，来到大悦中学，他们其实我们细小的一些关心关爱或者是帮助都会被他们铭记于心。
1: 嗯，
0: 其实我这儿还有很多可能是零几年一几年甚至到现在这20多年积攒的其中同学送我的一些卡片，还有他们的一些小小梦想的一些卡片。
1: 我看有些这个书信都已经泛黄了
0: 啊。确实是像其中我这个卡片就是2003年我教过的第一届学生当时给我送的，上边写的这个字迹特别的、特别的精美啊，特别的精美。其中他说的这段话我到现在也记得，他说无论我成长为挺拔的白杨还是低矮的小草，老师我都将以生命的翠绿向您致敬。就是特别可爱的孩子。
1: 现在这个孩子发展怎么样？
0: 他已经在我们区里边工作了，
1: 又返古家乡，
0: 对，特别好，就是这就是我们老师的一种价值啊，感觉到满满的幸福。尤其是今天我收到了来自我很多同学的祝福，包括也有做媒体的中央电视台的我的一个学生，不仅给我送了祝福，同时还表达说我要带着我的孩子回到学校去探望您，等到学校今年80周年建校80周年，我要到母校再回来看一看。特别开心。
1: 这些学生之所以能一直记住您，每年都只要有时间就回来看您，一定是在您的班里沐浴到了不一样的阳光。
0: 应该是对他的这种真诚的关爱。
1: 刚才您提到大悦中学是有内地高中班的孩子，对吧？
0: 对。
1: 那其实我之前也了解到，您是会给这些孩子们买了一大桶饼干的，这具体当时是怎么去设计的？怎么去跟他们破冰呢？
0: 是这样的，就是班里边的我们是混合编班，有内地的同学，有内高的同学，为了因为同学们的名字比较长啊，他们维族的同学，那我为了更快的记住他们，我就买了一桶饼干。这个饼干实际上是签上会写了一些祝福的语言，比如说梦想成真呀，我再给每个同学又裁了一个小条签儿，请同学们把你这小条签上写上你自己的姓名，然后写上你的小数学小梦想，然后我们用饼干和上签做一个交换，同学们吃到了带有祝福语的饼干，然后我收到了写着他们常常姓名或者是正常我们汉族同学姓名的这样的一个小签，我就能快速的通过抽签的方式跟同学们互相的尽快的记住他们的名字，同时也增加了我这种课堂的趣味性，然后让同学我们之间的这种情感就拉近了。
1: 内高班应该也有段历史了
0: 大悦中学的内高班有12年多了。
1: 那前面的毕业生现在发展的怎么样？有没有哪些还和您还保持联系？
0: 有很多。我今天还收到了一个叫杨云同学给我来自乌鲁木齐他的一个祝福，当时这小孩还挺有意思的，他从来不写自己叫杨云，他会画一只羊，画一朵云，告诉我只有我的数学试卷上他是这样写。他现在在乌鲁木齐工作啊，也很好。有很多的同学已经回到了他的家乡去建设新疆的就是去相当于是建设自己家乡。
1: 其实您有一段话特别打动我，您之前曾经说过，每个人都是自己世界的唯一。所谓每个人自己是世界的唯一啊，其实也就是最好的路就是属于他自己的唯一的路。这句话倒是怎么来的？您当时是怎么考虑说出这样一句话？
0: 因为我一参加工作就做班主任，会遇见各种各样的同学，或者是不一样的背景的家长，这段话其实我有点不太记得是哪本书上看的，因为我自己从中学时代到大学，我虽然是学数学的，但是我对心理学、文学还是很感兴趣的，所以这段话对我印象非常深，我就记在自己的本子上。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教授的这个班级越来越多，我就 这段话对我的这种启示还是很深的。为什么？我自己养的孩子，他虽然都是我的血亲，但是他有他的主见，我不能完全用我的这种意志去左右他或者是指导他。那么班级里边不同的这些孩子，他的家长成长的背景都不一样，那我怎么可能用一种方法或者是用一种教育的这种理念去指导这个孩子？所以我想每一个孩子都要用不一样的方式去沟通，去指导，去帮助他。其实前一段我才知道，在我们学校初二有一个小姑娘，她的父亲就是我的第一届学生，相当于是父子两个啊，父女两个都在大邑中学。然后我一想，当初她父亲在我心中的印象是个内向的小孩，但这个小姑娘非常的外向，主动的跟我说，请问您是索老师吗？

想，哎呀，我说我太开心了，这样，我说不同的孩子，他要有不同的方式去对照，所以我在随着自己孩子成长过程中，包括做班主任，我希望能做得更好一些，那我。

0: 爸的时候，您那时候还没有的一些想法和教育理念。
1: 因为男孩和女孩是不一样的，包括你对他的职业的引领，包括他和朋友相处，因为现在的孩子

0: 中的孩子们去做这种长周期的小课题的时候，一年甚至是半年甚至更长时间，您第一次跟孩子们说我们要做一个长周期的课题的时候，他们那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1: 其实数学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比较有难度的一门学科，有同学有为难情绪是很正常的。到我们可能开始做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有可能会有点统一的要求，但随着自己这种经验的增长，我会根据同学的这种特点会分组，按照他们的兴趣去选择。但不管怎样，在做这些课题中，我觉得有两个点我是深有体会的。第一点呢，就是要鼓励同学们。有一个同学其实已经毕业了，他当初数学的成绩不是很好，但是他对轨道交通、城铁、公交都特别感兴趣，他对他这个非常有深入的研究。那么我们当学到数学统计这一块，我说那你能不能去做一个小课题呀？然后这个小孩就去研究了地铁一号线，用统计知识啊去研究地铁一号线，我到底通过这个编号，地铁的编号，每辆列车的编号，他去研究估算我这个地铁，我有多少辆。这虽然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小话题，但是这个孩子后续的，我说请你给班里的同学讲一讲，分享一下，甚至我还把他推到我们学校数学节，让他去给全校的这些同学去讲，极大的激发他的自信心。他有自信了，那他后边去学数学，然后他去做数学探究，在做这些小课题的时候，他就充满了自信。后边他还有参与了翱翔计划，然后创新大赛也都获奖了，这也就是非常鼓舞我。其实还有个第二点我体会，即使我作为一个数学老师，我经常跟我的学生，我现在不做班主任，我也和教的这些学生说，请好好的去学语文，去读书，因为阅读它不仅仅只是文字，也不仅仅只是读了一个诗词，我认为你这个要阅读，数学里边就有图形语言、符号语言、文字语言，你要把这些语言都要去读通透，不是你理解的语言，而是说这个题目里边或者这篇文章里边希望你理解的。因此当你能充分的理解了各种语言，那么相应的你的思维能力你的思考力都会得到提升。那这样呢，这些孩子被阅读滋养，然后被信心鼓舞，他相应的在老师去部署一些工作的时候，他又是他感兴趣的，他就能坚持下去。
0: 您刚才举的这些例子，其实每一个都在讲述您觉得成绩并非是定义孩子的一个判断标准。
1: 对，
0: 这也是我们刚才片花里提到的。我觉得这个站位其实非常非常高，也非常非常远。也就回归到了一个原始的问题，所谓山谷里面打开山口连世界，您当时是怎么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高的站位的？是有没有一个孩子或者一件事儿打开了您的这个想法？
1: 应该打开山口连接世界，这是学校持续在做的一件事情。它不是我一个人，我可能只是学校里边一名教师的代表，或者说我当时是作为年级组长然后我作为数学教师作为骨干教师，会做这个先行者，或者是做了更多的一些探索。因为打开山口连接世界是我们当时的曹校长，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牛沟区的那个教委主任曹主任，他带领着全体的教师一起去做了很多的工作因为想要去提升学校全面的这种学生的素养，那我们要做很多的事情。第一呢，就是先去把理念，也就是我们要构建我们大家都认可的理念，山谷相生，自然天成。然后有理念了，大家就要一起做事情。那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就要去构建课程体系。那构建这个课程体系，其实就是要改造我们的课堂。我们其实在学校当时做了很多很多的尝试构建点点课堂未来课堂、文献课堂等等这一系列。当在做这些改造的时候，课堂改造或者叫课堂创新的时候，我也是做那个先行者可以带动了一波老师，或者是我们普惠到了更多的这些同学。这些课程构建下来，那么我们还有第三条路径，我们就去和家校社要联合起来。其实当初我自己的孩子就在大爱中学，他就念了6年，也就是他在我们自己的家门口就享受了特别优质的这种教育。其实他是大爱中学的1+3学部这样出来的一个小孩那么在大爱中学，我们的我作为家长 啊，除了老师的

0: 因为我作为家长，我也去率先带着我自己的孩子，我们当时去做了一些科学的探究，他呢也能带动他周边的这些班级的同学一起去，感兴趣的当时我们自己家里边去做姜撞奶，就是怎么能做成功啊？其实我买了很多的姜，然后家里边煮了很多锅奶，其实最后成功了。这种成功的体验是对孩子包括对家长包括我们对我们周围的老师，其实都是非常有激励作用的。那么我们打开山口连接世界，这里边是学校十多年这种去做的一种尝试，应该说是可以解决了我们很多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学生的这种片面的发展，或者说是我们教师专业发展的乏力呀，或者还有我们区域的这种教育自信的不太足，以及说我们可能会追随模仿其他的这些区县或者学校，其实是应该说是因为开放的道路会越走越宽，那么学校去做了这些，并且我们的这个打开山口连接世界也获得了北京市技术教育成果一等奖，这是全体门头沟人或者是我们全体山谷人一起努力然后这样的一个成果。
1: 您想想，本来门头沟就是生态涵养区，然后我们又能够因地制宜，用着自己家门口的这块风水宝地培养孩子们的所谓五育一体。
2: 想继续来请教您哈，索晓，其实您刚刚在讲打开山口连接世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之前也查询了很多资料哈，尤其是说学校的一些固定活动，我们了解到有一个固定活动叫模拟招聘会，像里面有叫学历测试、体能测试，跟大家来分享啊，还有像

0: 怎么来展开的，您跟大家也来讲一讲。
1: 如果要是各位朋友去过大爱中学，那会知道在我们的教学楼那实际上悬挂着一个巨大的课程的摩天轮。这个课程摩天轮是可以旋转的，这是我们的一个课程体系。其中生涯规划课程就是我们这个课程的出发点，也可以说是我们课程的归宿。因为当学生有了这种生涯规划，也相当于我们的这种课程选择就有了一种方向。最开始我们做这个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先行者啊，当时带着我们很多的班主任，我们一起先去做什么呢？我们先去做了学生的这种生涯体验，因为当他有体验了，他才可能会有一些更深刻的感知。
2: 对，
1: 后来呢，我们开这模拟招聘会，其实分了好几个步骤。在学校的我们的体育馆里边，我们会请很多的这些企业的 HR 正襟危坐。第一次呢，都是2014年了，想来现在其实这个模拟招聘会已经成为大爱中学的德育的固定节目。每年都会召开，相当于是10多年了，我们今年还会召开。那当年我记得第一次的时候，有的小孩第一次穿西装站到了那个 HR 面前，非常之紧张。还有一些小姑娘第一次穿上高跟鞋啊，在那儿好紧张的说，老师我要面试不上了怎么办。因为我们做这件事儿，我当时和我的班主任老师我们就一起说，做我们就要做真实的模拟，即使这个小孩他可能第一次在这儿体能他测试没有过关，但是我们还给他下一次机会，不是为了打击他，而是为了让他有一个这种体验。有的小孩可能面试成功了好几个公司，也有的一些同学没有面试成功，但最终我们让他有了这种小磕绊小为难，最终他要面试上一个。我们近些年让这个模拟招聘会更真实一点，其中有一个教师的这种竞聘的岗位，我们就请我们学校的英语老师或者一些老师真正的坐在那儿去做这个面试官，然后让同学感受到特别真实的。做完这些呢，模拟一个，然后我们还会带学生走进企业。我们之前带学生去走进过像大兴亦庄还有通州很多的这种企业，当他走进企业，他就会感受到呀，真实的创业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他所想象，然后看到了很多的企业还有很多的社会担当责任，然后学生感受到哎呀，我们真正的这种学校不是说在学校里的纸上谈兵，还有社会。其实这就是我想到的，像唐宁之先生说的那个生活，生活教育的这一块，说到是我们相当于是生活即教育，我们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所以学校做这种模拟招聘会，就是给学生一种模拟的真实，让他在体验的过程中找寻到自己感兴趣的，然后找到能点亮自己幸福的那束光，或者说我想追随的那束光。因为大爱中学还有一个小条幅是点亮生命隧道的那束光，因为只要有光你就会去追随。我们也鼓励我们的孩子就是追随光，去成为光，然后穿越山海，然后追求卓越。
2: 孩子们之所以能够拿到最后自己喜欢的那个成果，其实也都是因为老师们是那束光。
0: 感谢苏老师的分享哈。从一门山谷课程到让同学们直面职场的模拟招聘会，索林老师和更多大爱中学老师们所做的呢，其实是像这样的一件事，把山外的世界一点一点搬进山谷。但是我们要把山口打开，除了需要老师们的付出之外，其实也正如刚刚苏老师所分享的，是所有老师们共同努力，去和课程，去和企业，甚至和高校资源搭建起桥梁。好，各位观众听众，那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2: 我是主持人卢小月。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与您共同聚焦的是教师节的特别报道，尊师重教，首善育人。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跟您共同聚焦的主题是大爱中学索林老师是如何为山谷打开山口来面向世界的，也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各位观众听众，您呢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还有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以及快手号，还有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好，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聊天

平时当中呢，也有网友在分享说啊，远在济南，说今天节目很多老师以身作则，走笔端，以心传道，莫泪干。要向所有网友给个支点，可以敲动地球说啊，要向援疆、援藏、援非洲所有山区，还有全国的老师真诚的说一句，老师您辛苦了，感谢有您。好，各位观众听众，那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在一小段广告片花之后呢，继续为您带来精彩内容。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6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 FM 102.5
3: FM 102.5，
0: 教育面对面。
4: 门头沟的群山之中，清晨5点多，大峪中学高三教室的灯就亮了。49岁的索林站在讲台上，这是他带的第9届高三毕业班。26年前，他走进这座山谷，把自己从一名普通数学老师走成了副校长，走成了研究型教师，也走成了孩子们口中的同路人。
5: 不用去掉眼泪，因为啥呢？这个成绩不是对你人生定义，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4: 今年他拿到了一份沉甸甸的荣誉，北京市京师奖人民教师提名奖，
6: 带着孩子们认识这座山，超越这座山，最终让他们有能力攀登人生的更高山峰。
4: 本期教育面对面，我们走进门头沟大峪中学，听索林老师讲述，当一座山谷遇上好的教育，孩子能在家门口看见多大的世界。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教育面对面教师节特别报道，大峪中学索林，山谷里打开山口，连世界。
7: 好，欢迎回来，各位听众观众，各位同学家长，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8: 我是主持人卢小月。
7: 三尺讲台藏着万千成长的微光，金秋九月，致敬首都教育的脊梁。教育面对面推出特别报道，尊师重教，首善育人，将与您共同聚焦一位在门头沟深山中扎根了26年，不断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老师索林老师。那在刚刚的时段内容当中哈，我们邀请到索林老师为我们来分享聚焦了他是怎么如何用生涯教育来帮助山谷里的同学们认识自己的。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会不断的变换视角。我们也知道这几年啊，门头沟成立了大峪中学教育集团，集团当中啊还有王硕馆科学创新人才班，像请来了比如中科院的院士汪景秀、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韩金玲等来当指导专家。那山谷问道的灵问、天问、医问、药问，还有这些学问的课程也在不断的落地。那这些拼在一起，其实在不断回答的也是各位家长们很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山里山外的同学们、孩子们能不能够在家门口享受到我们希望的、期待中的那样有深度的教育。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继续要把时间交给索老师。
8: 山谷问道课程其实是学校的老校长也是现任的区教委主任曹艳艳提出来的，像临问啊、医问、药问还有天问这些课程呢，又是在老校长裴艳平校长带领下来推进的。但是呢，我们的索林老师其实是项目的主责人之一。我也想问问哈，像在这个医问课上应该是非常的因地制宜，因为门头沟有很多这样的生态涵养的一些药品可以给我们的学生做上课使用。那您希望孩子们通过医问啊、药问这种课程从里面带走的核心素养会是什么？
5: 门头沟是生态涵养区，还这里有绿水青山，我们还有京西智谷，区里边呢，我们聚焦人工智能、超高清数字视听、心血管领域的医疗领域啊，心血管领域医疗器械这些三大产业，这些呢可以说是我们的育人富矿。学校呢会借力我们区内区外的科研院所去开拓的很多的课程。为什么叫学问课程？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认为不学不成，不问不知。

0: 科技育人特色，传承这个其实是想让同学看见更多的路，这个路里边可能会有些同学在天问里边，我们跟随院士去仰望星空，我们和华林中心的这些专业工作者去研习生态自然，和我们阜外医院京西院区的这些主任医师和这些医生了解到我们医学的一些机理，我们也研究药问，我们带着孩子，我们自己的校园里边就种着黄芩金银花等等的这些药材，同学们是因地制宜，也可以研究很多的问题哈。其实引导的同学就是潜心去钻研学问，也希望他们大胆的发问，在这么开阔的开放的环境里边，我们去让孩子去做观察做研究做课题，也可以说是知行合一，以学启智，以科创筑梦。
1: 嗯，我觉得从大冶中学毕业的每一个学生最后都可以自称自己是小小华佗和小小李时珍。
0: 嗯，可以
1: 有一种尝过百草的感觉。但是其实我们也要回归一个问题，就是您看有这么好的课程，这么好配套的师资，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因为作为山区，其实想要留住这些非常好的专业发展以及创新的这些老师，其实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您作为从原来的老师到现在是校园的管理者，管理层怎么样去留住这些核心的老师呢？
0: 常说留人先留心是吧，留心先留事业。在大冶中学我们会把课堂就当做课题，我们的这个课堂让老师们去研究，或者说我们就是解决，会给老师们去搭台子，比如说我们会搞琢磨课琢磨节，然后因为大冶中学就营造切磋琢磨，就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样的交锋学风，老师和同学们这种状态其实不是一年两年，因为大冶中学有80年的历史。

0: 比如说我们一加三的这种培养模式，让我们很多的同学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更多的这种资源。我们大概从2017年我们就开始招收一加三的同学，很多的同学都已经本科毕业进入到研究生阶段，其中他们当时有很多就是在做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课程里边是受益的。我今天还收到了很多这些同学给我发来的祝福，他们也听说大禹中学现在越来越优秀，也很多还想回到，哎呀，母校招不招老师呀，我说欢迎你们呀，我说大禹中学敞开怀抱，希望我们更多的优秀老师回到这里。也为什么说留人先留心，当你养育过的这些孩子他渴望回到母校，实际上是让他充满留恋的学校给了他这种情感的支持。我们大禹中学这种深厚的沃土也吸引了来自五湖四海全国各地的优秀教师到这里建设山区，可以说是山谷学校，也就是大禹中学包括我们门头沟的各个学校，其实都现在是敞开胸怀欢迎我们更多的优秀老师一起来建设。因为打开山口，其实首先我们也是会吸引不光请外边的科研院所的老师，我们自己的老师也可以积极的我们推进，让他们去做研究。当他有了这种课题意识，他带着研究的视角去钻研自己的课堂，然后带着学生去做课题研究，他和学生一起成长，这种快乐其实是平凡的快乐，或者这种幸福可能是平凡的幸福，但他长久下来，这个老师内心是丰盈的，因为学生成长是他成长的一面镜子。就是因为我自己就有这种深切的这种体会，所以我周围的同事，我们学校也有博士然后是很多的年轻的硕士，我们这些博士硕士包括我们很多的本科老师，其实大家都有这种钻研的意识。因为门头沟的山山水水本身就是我们的课堂，在这里边我们有丰富的这种资源，我们可以去研究，那我们有取之不尽研究不竭的资源，我们还有这么多愿意去为山里孩子去推开一扇门，因为大家都知道山谷相生自然天成，愿意做这个事情，因为他们有了这种理念的认知。所以我们现在包括我自己，我们的周围的老师，我们就大家一起我不是那么最优秀的，我们学校有很多特级正高级，我只是一个市级骨干教师，但是我们希望推更多的老师去走向这样的平台去和更多优秀的教师群体去做接触，去做交流。因为交流学习本身就是打开山口的一种方式，当这个老师的眼界打开，那我们学生的眼界也就打开，当我们老师去站到一个高的平台，我们自动带着学生也会站到一个高的平台
1: 丰盈的有爱的包容的老师才能养出同时想要去反哺家乡的这些孩子。
0: 对，
1: 我也很好奇啊您看像3+1包括我们所说的山谷问道这些系列课程已经开设了不短的一段时间了，
0: 对，
1: 有没有一些成果可以给我们展示展示，跟我们聊一聊孩子们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0: 就是可以说孩子里边的这种光芒，我可以举小例子哈，就是比如说我们院士班的小孩还有我们初中的小孩以及加三的小孩，高中的小孩，内高的小孩，其实大禹中学的学生的类型群体还是非常多元的，应该说是我们门头沟区里边学生类别最多的一个学校别的学校可能放寒暑假了，但是我们的内高的同学可能还在然后别的同学在去休息的时候，但是我们可能带着学生去做了很多的事情。因为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比如说我们第一次把院士请到学校里边来，那个院士给小孩子一讲，因为我们汪院士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他拿了一个牛皮纸的本子，其实都快要掉页了，就是他日常的记录本。我们的那个初中小孩看到了都落泪了，初中小孩他非常受触动，他说我没有想到院士爷爷他还用这样的一个本子，那么他就感受到真正的有学问的人，或者说我真正做科研的这些人，他不在乎这个本子的好或者是坏，而真正在乎的是这个内容。那么这就是我们天问课程中请到院士过来做的 课程对孩子其实是有启发。那么我们请一问前边有的老师们或者同学们可能知道，我们是和阜外医院去做一问课程的联系。最开始确实是我去做对接，我们请来了很多的大医生，其中有一个医生说，我摸过1000个人的心脏，因为他就是做开胸手术的这些医生当他讲到这些学生说啊，胆子那么大吗？那您怎么考上医学院的呀？然后我们的很多孩子其实这也就成为他的生涯榜样，我也想成为医生，然后我也想去救死扶伤。其实这就是一问课程，不仅仅只是他开阔了他的一个视野，他也了解到有这样一群人，他做救死扶伤其实他很不容易的考到了协和医学院，考到了北大医学部。那个老师当时还把他自己考研时候的那一摞书拍了个照片给到我们这些同学去看，所以我看到同学在上这些天问、医问、临问，包括这些其他一系列我们学问课程中，他眼里放的这种光芒，因为他看了更多的人。可以说我们山区的这些孩子不是说智力的差距，其实有的时候是我们可能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没有见过这样的职业，没有见过这样的这种事业。当他见得多了，我们打开这个山口，那孩子里眼里边的这种光就会更加的明亮。当他去走进这些人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同时我们还有我们自己得天独厚的，我们在山谷里边，我们有很多的资源。其实绿水青山我刚才说就是我们的这种大课堂，我们在这里边可以有很多可以去研究的。应该说山谷基因可能是我们的特色，是我们和城区学校或者是城里的一些资源有所区别的。但同时我们现在由于这个市区教委包括国家对山区教育的这种支持，我们也取得了很多的这种被关怀资源。因为我们也向院士爷爷去，从朝阳到我们门头沟其实是非常周折的，但是这些人走过去给我们提供了资源，我们再结合我们门头沟的这种山谷的基因我们山谷的资源，可以说是门头沟的小孩是非常幸福的所以孩子们都愿意留在大邑中学，留在我们门头沟上学。现在这是我们这些课程我感受到的。那其他那些获奖或者是同学们考入优质的大学那些我认为就是个副产品了。
1: 所以说其实山区的孩子们缺乏的并不是所谓的资源，他们缺的只是一个入口，我们要给他打开这个进入的机会。其实我刚才跟您聊的时候，我也看到了您准备了几张孩子们，这应该是课题的一些报告，对吗？
0: 是，应该说这也是可以给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看一下展示一下我们生涯体验课程除了这些模拟招聘会，还日常的灌输在或者说是日常里边都是有体验，比如说我们的班会或者说我们的晨午检，甚至我们也会设计一些特色课程。这个呢是什么呢可以看一个这叫中国国家地理冰川再生计划，这是一个封面。我们当时设计了一个小节目，就是请同学们想象一下2050年之后，就是2050年之后，你因为一项成就或者是贡献登上了封面杂志，你作为封面杂志设计者，你来给自己设计一个封面。这是其中一个想成为地质学家的同学给自己设计的封面。他说2050年我带领团队在格陵兰冰盖实施全球首个冰川再生计划。我的研究证明地球学不仅能解读地球，更能治愈地球。这个小孩其实特别的优秀我有一次在医院去看病，我还遇到了他。他说老师哎呀，我说你怎么在这儿啊？他说我在这儿做了几年志愿者了。所以我想他对地球的关爱其实体现在他日常对他人这种志愿服务的精神里边。这就是大邑中学我们生涯引领，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潜在的或者说是

认知健康中心负责人登上百姓健康这样的一个杂志啊，封面题目是家庭记忆守护站，我牵头搭建社区家庭认知障碍干预体系，培训了1000多名社区志愿者上门做免费筛查，开通24小时照顾热线，这都是我们培养出来的优秀的小孩，我认为他有这种想法，那他将来也会积极地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0: 要40年蜕变，那这个小孩儿，我觉着也有宏大的志向，至少他是热爱家乡，他愿意让生态涵养区上我们自己的门头沟越来适合宜居，并且呢，他也愿意去做更多的这种生态修复啊，他还说了，说更为全球生态脆弱区治理提供中国方案，特别了不起啊！别的就不多说了，因为一沓子很多同学各种各样的都有，也拿起来很激动。
1: 今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大禹中学教育集团呢，从幼儿园一直贯通到了高中啊，而且还办了人才班，是把院士和研究员都请进山了。如同您所说，那我想问问，像这种幼小初高贯通式的培养，在您眼中，对于一个山区的孩子来说，会意味着什么？

0: 时候他会是什么样子呢？比如说他好奇心，会提问，敢动手，能合作。那我们从高中往后往前去倒着去铺路，那小学阶段就应该是播种子，让孩子玩，让孩子问，埋下科学很好玩的这种念头。那到初中我们进实验室去做实验探究，高中在贯通课程里做自己的这种小课题。我想这是同一颗兴趣的种子，用12年去养，而不是每生一次学就断一次，重来一次。那这种小学爱问为什么的孩子，初中有人接着带他找答案，到了我们高中有人陪他把答案做成研究，这种连续性我觉着可能是我们山西孩子需要的这种确定性。那我们做这些贯通，其实也就是希望让孩子在把一条条真实的路早一点的铺在他面前，然后能在我们的集团的小学、初中、高中一起来连贯的培养，而不是断裂。比如说我们大学中学高中部，我们搞活动，我们会把我们集团山里的小孩儿，比如斋堂清水的小孩儿请过来，我们一起做迷你学期，我们做小课题研究。虽然他们的学生很少，但是当他来大学中学来体验，享受到大学中学的这种课程的资源，那么他回到他的这个学校里边，他会带着更加充满信心的去学习。我也想考入大学中学，我想考入大学中学的1+3，我想进入到特色课程班里边去学习。那么一方面是激励了同学，另一方面呢，我们集团呢这些优质的资源是可以一起贯通去使用，课程是贯通，我们的老师，我们自己的老师也要到斋堂中学去做轮岗，去做共享教师，斋堂的老师有到我们学校来做轮岗教师，然后大学中学分校的老师走到我们大学中学高中，等等着这样的这种共享教师、轮岗教师的这种方式，也把课程同时也盘活了。那学生在集团内部的这些课程享受到了福利，应该说是以前所没有过的。
1: 您看大宇中学其实每年都有很多的原来的毕业生来回校来看望您，甚至是做分享。您能不能举几个让您印象特别特别深刻的例子？就比如说您看您之前说的那个想要抱着孩子来看望您的，我觉得这就可以直接回大宇中学的幼儿园上学了。
0: 对，就是我觉着我们做老师最幸福的就是我没有很多特别多。

0: 中他对学校对老师的认可。我说不说那些上了清北的，不说上了名校的，我就说一个今年端午节我收到一个小孩的一个短信，他是用 QQ 发的。他当时我想这个小男孩我能回顾起来，他其实是不善言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上学的过程中他是非常积极有礼貌的，我们学校组织一些活动他都去积极的参与，应该说是他能感受到学校给到他的一些力量。他同时呢专门给我发的一条是什么时候呢，是高考之后，因为他说老师我临近高考，猜着您很忙碌，怕打扰到您，所以呢等到高考结束，借着今天端午节给您发消息。一方面呢是表达向您的感谢，另一方面向您报个平安，说我大学毕业，我现在您知道我去哪儿了吗？我进入区卫健委工作，现在我也正在用专业知识为家乡做着自己的贡献。他的这句话其实非常打动我，我在那儿看了半天，我当时跟他说了哪些鼓励的话其实我不太记得了，但是他说回到家乡反哺家乡，真的很让人感动。那我们培养了这些孩子，他又回来建设家乡，我觉着这就是我们的价值所在。那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毕业生主动的快要临近假期说，老师我想回去母校看看，我说欢迎啊。今天还有一些同学说，老师80年学校要有活动吗？我想回来看一看，然后看看您，看看学校，我也看看我从前的教室。我说欢迎啊。然后母校需不需要我去做一些学法的宣讲？我包括我目前在清华大学研究生在读的同学经常说，如果有需要我随时可以回来。他自己上大学的这些学习的经验体会，包括他母亲在自己养育这个优秀儿子的过程中也给我发了很多很多他的这种教育的经验体验，然后我也传达给我更多的其他的一些学生或者是家长，我也在家长会上去讲这些事情。所以说这种反哺家乡可能不光是学长，甚至他们的家长也都是我们学校特别非常好的这种支持啊，非常让人感动和难忘啊，还有很多很多啊。
1: 非常感谢所校的真诚动人的分享。好，各位听众观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2: 我是主持人卢小月。
1: 三尺讲台藏着万千成长的微光，金秋九月我们致敬动人的脊梁。一段广告片花之后，精彩继续。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选心、
0: 黄子弘凡。

0: 性格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0: 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一

0: 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 幺零二点五
2: ，FM 幺零二点五，
0: 教育面对面。
3: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同学家长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4: 我是主持人卢小月。
3: 三尺讲台藏着万千

0: 于是我是更大的责任与使命担当。在这个属于教师的节目里呢，我们在最后，在今天节目当中哈，我们要把最后一个时段继续送给来自山谷里的老师，在扎根了26年的老师。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请索林老师来跟大家持续的分享。
1: 嗯，索老师，其实我知道您在做副校长之前有一个身份是班主任。班主任这个身份又前置于数学老师。那在每一次高考之前，您其实都会给孩子们上特殊的最后一课。这也导致了其实我们大禹中学近年来一直都保持着非常好的一个发展态势。我也特别想问问您，在这最后一课您会跟孩子们说些什么？
2: 带了这么多届高三的小孩儿，从最开始做数学老师、做班主任，还有做年级组长，我一般情况下也会给孩子去做解压的工作。做这个解压的工作，其实有的时候你给他讲很多的道理，包括他去喊很多的口号，我们也会去做这些事情。包括我们学校其实也有一些特色，比如说冬至吃饺子，然后给高三的同学缓解，让当至暗时刻，因为冬至过了之后时间就会一线一线的变长，然后天就会越来越亮，有这样的特色活动。我们也会有一些班级里边的减压其他的一些形式。但我可能有一个小的细节可以分享一下，是什么呢？我会讲我高考时候的感受。我当时那个状态，我说这紧张是正常的。我说还有一个呢，是我讲我送我家小孩高考时候的感受。我因为你真诚的去表达这个，大家都能理解，这是一种真情实感，是一种正常的紧张状态。比如我跟孩子们说，我说我不记得我考数学时候的那每一道题，但是我记得第一场语文，我记得我坐在大禹中学老校址的30号，我当时手哆嗦的场景我现在也依然记得，我都记得那个小作文是什么。我说我当时怎么处理的呢？我当时也戴眼镜，我说我把眼镜就放在桌上，我说它就是萝卜，它就是白菜，然后我就开始就往下去看。当我自己跟自己做了一些心理对话，摘掉眼镜，我不去看让我紧张的监考老师，然后我就开始慢慢慢慢写下去。我发现哎，好像语文考得还不错，那也就是说紧张是正常的。我跟我自己的每一届学生我都会讲这件事情，他说哎呀，原来你也紧张啊。我说对呀，我说我跟家长讲，我说自己家小孩当年高考的时候，我日常的一年过程中我都没有紧张，但是当他拎着透明小塑料袋里边装着他备考的这些学具迈进大禹中学考场，我紧张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没吃早饭，这个父亲做了一桌子的精美的早餐，我的孩子只吃了半个鸡蛋，然后他就说我吃不下了。其实当时那一刻我知道我孩子紧张了，那怎么办？那我能说请你再吃点儿？我觉得可能不要这样，但是我心里很忐忑。我陪他送到校门口，因为要回避啊，我作为教职工我要回避，不能进到学校参与工作。我看他进去，其实事后那2个半小时我在家里边也踱步。后来到门口他考出来，我一看孩子笑着脸就出来了，然后成绩还不错他的语文当年在门头沟区考了当年的语文第一名，然后我很欣慰，这只是他最优秀的一科啊，别的没有那么的优秀。我只是想告诉家长，我的孩子也紧张，我作为家长我也会担心他的紧张。那么我们作为家长，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我们要内心紧张，表面淡定。也许他不吃那顿早餐，您不去跟他拌那个嘴，不会影响他的高考成绩。
1: 您看啊，今天是站在教师节这个节点，我们从母亲的角度再切换回老师。教师节这天我们总是习惯去说感谢老师，可是您更珍视的一个称呼是孩子们的同路人。那我想问问，在您的心里，您觉得好的师生关系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2: 我自己一直是这样鞭策自己的，因为从参加工作，我是想，我是 农山里边走出来的孩子，我要带着我这份真诚去爱护每个学生，我也要坦诚地去面对我的同事。我跟学生在一起相处的过程中，其实就是我教书的过程，我要赤诚从教。所以我觉得我跟我的学生是要亦师亦友，我们要一起共同学习，一起成长，并且这个关系是什么？互相的信赖，切磋琢磨，一日为师，终身为学。所以我希望我们是切磋琢磨，相互成长啊，这样的一种关系。
0: 感谢索老师的真诚分享。
1: 一所山谷学校或许回答不了教育的所有疑问，但是它真的非常清晰地给我们传递了三个信号，就是好的生涯教育是来帮孩子们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条唯一的路，而不是替他去选一条看起来最热闹的路。那山区的孩子们呢，差的根本不是天赋，而是一个入口和机会，把课程、把专家、把世界的窗口送进山，群山就不再是他们的边界。而一座山谷之所以能够连接世界，靠的就是像索老师这样愿意和学生们并肩站在一起的老师。
0: 没错，就像索老师所分享的，真诚爱人，坦诚待人，赤诚从教，这十二个字呢，索老师在深山里回想了26年，借着这束光，向所有扎根山区乡村默默陪伴孩子们攀登的老师们说一句谢谢你。我们的未来不只是一份厚重的课标，而是有更多像我们今天所见证到的山里的孩子能够在家门口听见自己人生那声响亮的开场哨。
1: 因为我们把这些细节拼起来，您看，课程送进了山，院士走进了校，校友也回到了山，老师又扎下了根。其实这就是我们北京山区教育优质均衡最接地气儿的一块。它不是先把豪华的实验室盖起来，而是先把世界的那一个闪亮的入口送到我们孩子的手里。
0: 非常感谢索老师今天的做客分享，那也再次感谢今天所有的听众观众的陪伴。今天的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尊师重教，首善育人，大峪中学索林，山谷里打开山口，联向世界。那这一期特别节目呢，到这里即将要告一段落了。好，各位观众听众，那以上呢便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内容。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会有回放，您可以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可以来看到回放，也欢迎您近期持续来关注 BRTV 教育面对面，在我们的微信、微博还有视频号当中会推出系列的短视频采访以及系列的图文报道，我们会持续来聚焦为首都教育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各位教师们，欢迎您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持续收听 FM102.5 BRTV 教育面对面，在明天9点会为您来推出精编版，同时在明天晚上 FM100.6 京津冀之声，您也可以看到今天听到今天节目的精编版本。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更多的精彩内容。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再次致谢各位的陪伴啊，没来得及念很多的分享，像书界墨香应林图章说，师说，恩师说，一寸光阴莫轻挪，寒窗实在磨得剑锋始出。恩师说，立身要做正直骨，行遍天下莫忘来时的路。尊师重教，首善育人，寻梦成泽，以心传道。好，那以上呢便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您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0: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京雄快线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副中心微短剧产业联盟结出硕果，市级托幼服务智能体再添新功能，京娃守护计划启动，2026运河文化时尚大赏开启预约，清华大学两间大师书屋向学子传递科学精神与人文温度。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3: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4: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5: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3: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5: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3: 为斗胜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5: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3: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1: 我是白琳，首先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相关消息。昨天，由雄安轨道快线公司建设管理的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本次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
6: 副中心亮相服贸会。
1: 继续来关注服贸会的相关消息。2026年服贸会集中亮相了2025年以来北京各区产业落地成绩单。北京城市副中心微短剧产业联盟作为重点联盟平台类成果硕果频出。这一联盟在去年服贸会期间揭牌成立，借助展会资源对接、项目撮合、成果转化优势，一年来补齐行业短板，聚拢上下游企业，落地多部精品短剧，带动副中心微短剧产业抱团发展。联盟成立以来，利用副中心运河文化、宋庄艺术等本土元素，支持优质微短剧项目落地孵化，培育出一批兼具口碑与流量的精品剧目。其中《舟楫千里》《浩歌来》《启安澜》《我在宋庄》等作品先后落地副中心，多部作品进入国家广电总局推荐片单。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以来，文旅服务专题展北京城市副中心展区于首钢园7号馆亮相，近20家

展区内副中心携通州礼物品牌矩阵集体亮相。通过深入挖掘运河文化、通州文化，副中心正以系统化、品牌化的路径推动文创产业破圈发展。其中河喜与水韵儿两大运河文创 IP 产品凭借独特的运河文化创意成为全场焦点。目前运河文创已开发覆盖家居日用、办公文具、国潮礼赠、潮流潮玩等多场景的60余套特色文创产品。2026年服贸会教育服务专题举办期间，北京教育学院学前教育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与相关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启动京娃守护计划。北京市级托幼服务智能体遇见京小宝将引入互联网医疗、家庭消费等功能，深化医育融合服务。此次启动的京娃守护计划将引入京东健康的儿科医师资源、互联网问诊服务、母婴供应链和专业科普运营体系，拓展启蒙教育、健康照护、分龄营养、专业问诊等全方位养育服务领域，整合公共托幼服务能力与互联网医疗供应链资源，共同探索人工智能加婴幼儿健康加亲子服务加养育新消费创新模式，让优质托幼教育服务惠及更多家庭。昨天2026年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月国防动员主题活动在通州区运河西岸公园启动，活动整合文艺

0: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2026运河文化时尚大赏将于9月25号至27号每日19点30至20点30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北滩水岸休闲空间隆重举行。活动首次联合滴滴平台上线实名免费预约系统，今天到9月22号每日12点开放预约，约满即止。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品牌文化活动，运河文化时尚大赏已连续成功举办5届，备受大众喜爱与期待。今年的活动以潮起运河月满中秋为主题，秉持保护与利用并重、传承与创新并行思路，依托大运河水道打造一座流动的天然舞台。一岸是古运文脉更续，一岸是现代新城崛起，直观呈现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年来大运河从历史遗存向城市发展引擎的蜕变。北京民族乐团青年笛箫演奏家孙楚博也将首次呈现水上表演。位于通州区永顺镇的温榆河白沙滩自八月底对外开放以来收获了不少游客的喜爱。昨天下午，一场清爽的水上运动在温榆河畔举行，桨板、皮划艇轮番下水，让居民们在初秋的微风中感受水上运动的独特魅力。白沙滩还新增了沙滩人造溪流，让孩子们在沙滩上就能尽情享受玩水的乐趣。园内的汉堡咖啡厅已正式营业，从水上运动到美食休闲，白沙滩的微度假体验越来越丰富。永顺镇在水域中安排了不间断巡逻的浮筏救生人员，岸边也有专业救援人员，值守形成水面加岸线的双重防护。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0: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日前，文化中国行校管弦歌北京县集中采访走进了清华大学。

0: 是大学物理的其中的一讲，到时候快到他的这个讲义，它是一个投影的。
1: 杨振宁书屋的东侧不远处便是钱杨书屋，这里是以钱钟书和杨绛在三里河故居客厅与书房捐赠家具为主体进行实景复原。

城素有险密特点，单边墙依山而建，墙体狭窄，地势陡峭，完整保留600年明代边关营造原貌，未经过度人工修缮，最大程度留存古长城沧桑质感。区别于常规修缮段长城景观，观赏与徒步体验

0: 6000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

0: 2015年服贸会北京日向全球发出投资北京的邀约，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领域的36个项目签约北京，金额共计440亿元。00后创业者与世界500强企业站上同样的舞台，带来在北京研发的成果和即将在北京落地的规划。
1: 首届京交会2012年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展台面积约5万平方米。后京交会更名为服贸会，2025年永久落户首钢园。今年仅改建提升的234号展馆建筑面积就超过了14万平方米。14年来，服贸会已经成长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型展会，朋友圈越来越广。2012年，来自82个国家和地区的67家世界500强企业参会。2026年，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参展企业里有473家是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数量在增长，成色也越来越足。
0: 服贸会的展台上展示的都是服务贸易领域最亮眼的成果。2012年首届京交会，企业带来了远程医疗、智能城市等解决方案。此后四足机器狗、数字人民币、 AI 骨科手术机器人接连亮相。今年100多项新产品、新成果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秀，主角换成了万亿参数开源大模型和智能体操作系统。
1: 今年服贸会开放程度更高，科技底色更亮，一批批先进技术和前沿成果集中亮相，吸引观众来到现场，近距离感受中国服务的科技范儿。走进服贸会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展区，一阵悦耳的琴声传来，搭载静实科技灵巧手的机器人端坐琴前，弹出一首悠扬的乐曲。一旁水池中，能自主避障、运转安静、无机械噪声的金龙鱼型仿生机器人正自在巡游。抬头看去，刚刚拿下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原地跳高冠军的天宫 Ultra 在 3.40 米的高度迈步展示。而在对面展台，北京石景山科技创新集团旗下的无人邮局机器人有条不紊、连贯完成抓取、盖章、投递等动作。
0: 机器人正在走进生活中的更多场景。在服务消费展区，杭州影深智能研发的机器人正熟练折起纸盒。影深智能负责人表示，依托自研 4D 世界模型技术，机器人对柔性材料的识别判断更加精准。经过产线适配和工艺磨合，这款机器人现已在一家鞋厂投入使用，承担压底、涂胶工序，不仅显著提升作业效率，还帮助工人远离涂胶作业带来的健康风险。
1: 作为本届服贸会九大专题之一，服贸会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展成为展示绿色服务贸易的窗口。漫步展区，一件件硬核展品和服务方案集中呈现能源低碳转型的新场景、循环经济与城市智慧服务的新体验，共同绘就绿色低碳转型的新图景。
0: 服贸会为绿色发展注入中国动能，积极向全球传递绿色强音。服贸会期间，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举行10余场绿色发展主题会议论坛、行业推介活动，构建覆盖政策、产业、企业、国际合作的多层次交流平台。

0: 但都指向同一个趋势，首都国企的国际化正在从单一的产品贸易向技术、标准、运营和本地化服务的系统性输出延伸。服贸会上的相遇只是开始，真正的出海还在展台之外继续。
1: 据介绍，虽然首钢园举办的线下服贸会已经落幕，但在会上签订的许多国际合作成果对接依然持续。另外，线上的服贸会官网各种服务仍在持续，将打造永不落幕的服贸会。
2: 11号，天津南开区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新实施的南开区关于加快推进 OPC 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董朗的报道。
3: OPC 是指 AI 时代的一人公司，简单来说就是以一个人为核心，依靠各类 AI 工具做帮手，不靠大团队，个人就能完成从创意研发到市场销售全流程的新型创业模式。南开区发布的若干政策结合一人公司实际需求，围绕全链条服务生态、要素赋能保障、多元服务支撑等三个方面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南开区副区长郎涛介绍，
4: 打造 OPC 生态社区，为创业者提供设施齐全、开放共享的办公空间，对入驻 OPC 给予租金减免、零租工位等支持。
3: 一人公司在发展过程中，算力和数据是关键要素。南开区将夯实算力研发支撑，畅通数据要素循环，为市场主体发展注入核心动能。郎涛说，
4: 重点支持 AI 智能体轻量化、行业大模型、垂直算法等优质项目，降低企业创新研发成本，依法依规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引导行业数据有序流通。

0: 活动。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家超级计算中心等机构的40余位知名专家将围绕数据要素、数字农业、数字治理等前沿方向分享学术见解与研究成果。在招商招展方面，本届数博会围绕数据采集标注、数据安全、数据流通交易等数字经济全产业链开展招引，依托河北省八大主导产业和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搭建跨境展示交易合作平台。截至目前，1000余家海内外企业、机构、院所确认参展。
1: 深度对接“一带一路”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已汇聚来自20多个国家的27个海外买家团、41个国内买家团，国际参与度与专业采购规模均创历届新高。
0: 据介绍，数博会同期还将举办第30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
2: 昨天，由雄安轨道快线公司建设管理的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本次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
3: 本次全线贯通试运行范围为雄安城际站至草桥站，将分2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重点围绕车辆、信号、通信等系统的贯通功能测试展开，同时对运营队伍进行跨线协同操作与应急处置的实战磨合，确保各系统在贯通条件下达到运营要求。第二阶段按计划进入跑图试运行阶段，对列车正点率、运行图兑现率等关键指标进行全方位验证，为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做好准备。
2: 北京市不到5个人中就有1名实名注册志愿者。9月11号，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北京市志愿服务促进条例》执法检查报告。根据报告，北京市在志愿北京信息平台实名注册的志愿者已经超过479万人，累计发布志愿服务项目超100万个。全市志愿服务支撑保障体系不断健全。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4: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侯军书在报告中介绍了本市开展志愿服务工作的基本情况。
5: 截至2025年底，志愿北京信息平台上实名注册志愿者已达479万人，注册登记的志愿团队7.5万个，累计发布志愿服务项目101万个，志愿服务时长记录8.68亿小时。
4: 本市已构建起党委社会工作部牵头、党政有关部门和群团组织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市区两级建立志愿服务统筹协调机制，
5: 支持城乡社区志愿服务团体有组织地开展服务，推行星级认定、服务积分、时间储蓄、志愿信用等措施，为注册志愿者统一购买基础保险。
4: 在城市运行中，志愿服务彰显着首都的温度与文明底色。全市已经累计达到精品志愿服务项目近500个。
5: 78个项目获得国家级奖项，位居全国的前列，为建党百年庆祝活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等79项重大活动提供志愿服务40万人次。
4: 在取得积极成效之外，执法检查也发现了条例落地中需要改进的地方。
5: 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配合缺乏稳定的制度安排，小微志愿团队普遍缺乏启动经费、场地、培训、活动补助等没有稳定的支持来源，针对性培训还比较缺乏，志愿者保险覆盖内容有限，应急救援等高风险领域缺乏专属保障。问卷显示，有81%的受访代表认为志愿服务存在项目与实际需求不匹配的问题，针对社区居民的菜单式定制化服务不足，吸引力不强。
4: 为此，执法检查组建议
5: 统筹利用财政资金及其他资金的募集渠道，支持志愿服务的运营管理、教育培训、事业发展，探索开发更多志愿服务保险险种，完善面向高风险领域志愿服务活动的救助抚恤机制，丰富表彰嘉许、优先领域等保奖激励的具体措施，提升志愿者的荣誉感、获得感，分领域制定专业志愿服务的发展指引，建好用好专业志愿人才库，鼓励取得职业资格或具备专业技能的人才加入志愿者队伍。
3: 2026年书香天津读书月示范活动暨第6届百花文艺周11号在天津师范大学启幕。 国内文坛名家齐聚金门，分享

0: 创作感悟，共话阅读价值，为金秋时节的金城再添浓郁书香。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1: 本次活动以共促全民阅读、共建书香天津为主题，通过文艺创作、文艺评价、成果展示、互动交流等形式，营造书香四溢、艺术气息浓厚的城市文化氛围，扎实推进书香天津建设。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张云峰说
2: 那么百花文艺周呢，它主要就是围绕我们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大量的文学文化的精品力作，同时呢邀请海内外的名家举办和读者见面交流的活动。那么我们在9月份也是我们天津的全民阅读月来开展百花文艺周，就是为了更好的来去促进我们天津的全民阅读的这样一个浓厚的阅读氛围。
1: 作为土生土长的天津作家，天津市作协原副主席、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萧克凡这次带着获奖文学作品《父亲和雕像》回来，和家乡的读者聊创作，聊天津的工业故事。
3: 就是读百花的书长大的，在百花文艺周呢每年举办，我觉得对我们天津市民的文化生活是个丰富，对全国的这个文化是一种影响。在这个近代百年的城市里边，像我们天津这么内容如此丰富，这么一个文学的厚重的土壤，而且我已经写了百万字的所谓天津题材的小说。
1: 第6届百花文艺周将持续至9月17号，期间将举办阅读分享、新书首发、读者共读、艺术展览等10多场活动，凸显文学转化其他艺术形式的成果，为大众提供高品质的文艺盛宴。
4: 昨天，为期3天的金秋惠民书市在河北石家庄文化广场开幕，16家参展单位共带来了13万册图书。书市现场不仅能淘书换花、体验非遗，还能偶遇阅读达人。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本届惠民书市配置直接拉满，主题出版物、精品图书、特惠图书、古旧图书等多个专区一字排开，各家书店出版社也把压箱底的好书摆了出来，
6: 大概2000多个品种的图书啊，然后加起来大概10000多册吧。我们特地申请了这个2折的这个图书的优惠政策，
7: 有原装绘本，还有引进了一些绘本，
8: 价格也比较实惠。
9: 不管是从这些画风呀还是内容呀，觉得都比较适合小朋友来观看。
5: 除此之外，书市还创新推出了诗意换绿意、书香换花香活动。家里有闲置旧书，只要不是教材、教辅和报刊，拿来就能换爱心花卉。这些书经过整理分类后，会补充到图书馆、城市书房等公共阅读空间，让闲置的书继续发光。
8: 这个活动反响也比较

0: 准备的都是非遗的手工送锦，还有手工香盘，还有荷香珠，然后我们这些都是那个传统文化。
1: 如果您白天没空，没关系，本届惠民书市每天营业时间延长到晚上9点，下班也能慢慢的逛。
2: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Honor、门尼、蓝老、

0: 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2: 最后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从推进软件生产变革，加快软件产品智能化升级，培育智能体软件新业态，拓展智能软件服务，夯实软件智能化发展基础，优化软件产业发展环境等六个方面作出工作部署。数据显示，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 15.48 万亿元，是2012年的 6.2 倍，年均复合增长率 15.1%。截至2026年6月，中国日均磁源的调运量已突破500万亿。
0: 当地时间11号，2026年都灵车展在意大利北部城市都灵开幕，多家中国品牌获得都灵汽车设计奖。今年的都灵汽车设计奖共有47家中外汽车品牌以及设计机构参评，奇瑞、吉利、长城、广汽等中国汽车品牌分别获得不同奖项。
2: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三地天气。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5摄氏度。
2: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7摄氏度。
2: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0: 我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3: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4: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0: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早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

0: 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1: 哎呦，这鱼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0: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1: 踏实。
0: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1: 躲远点儿。
0: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1: 赶紧撤。
0: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1: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0: 对，
2: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0点整。 FM100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

0: 不过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6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2: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1: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2: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1: 运河之上。

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102.5 城市广播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走进长河畔的万寿寺，我们一起来探寻古建过往，品读清宫美学。长河之畔的万寿寺始建于明万历五年，由慈圣李太后敕建，经清代多朝修葺扩建，集寺院行宫园林于一体，既是皇家万寿庆典的祈福道场，也是帝后去往西郊御园的驻庇之所，留存诸多皇家礼佛祝寿的历史印记。如今这里已经由北京艺术博物馆更名为万寿寺博物馆，正在举行的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展出百余件珍品，再现盛世艺术风华。古刹藏着哪些皇家寿典往事？展品又怎样印证它与乾隆朝的渊源？运河之上邀您穿行殿宇，探寻古刹过往，品读清宫美学。让我们一起长河沐晨光，古寺画万寿。接下来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嘉宾，万寿寺博物馆公众服务部主任刘亚楠。刘主任您好。
1: 哎，大家好。
0: 嗯，欢迎您。还有万寿寺博物馆的副研究馆员杨小军。杨老师您好。
2: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万寿寺博物馆这个名字是刚刚开始重新启用的是吧？
1: 啊，对。
0: 是从七月的时候开始正式启用了，
1: 对对对，
0: 现在叫万寿寺博物馆。万寿寺因为也是在北京城里头，又在长河边，所以呢其实大家还蛮熟悉这个地方的。但是这儿的历史还是请刘主任给我们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1: 一个是我们在长河岸边，然后长河的北岸，长河呢又是咱们大运河北京段的其中的一部分，然后我们长河岸边北岸的那万寿寺呢，它除了有古建筑寺院的寺庙的这个建筑的格局之外，然后还有我们的假山部分、园林部分，这也是万寿寺非常独特的一个，就是吸引大家来过来参观的一个建筑上面的一个特点。然后此外呢，万寿寺它其实最早是在明代的时候建寺的，
0: 明万历五年，
1: 对对对，一五七。

0: 落，然后我们除了有大家喜欢的熟悉的古建筑的之外，我们还有假山的园林部分，然后我们还有东路的遗址的公园区啊，这些都是大家可以看到的。
1: 当时这个万寿寺最早建起来的初衷是什么呢？
0: 最早建起来的时候其实是万历，当时我们说万历五年嘛，那万历皇帝刚刚登基，当时他的主要是他的母亲慈圣李太后他首先第一个就是为了完成先帝的这个遗愿啊，当时明穆宗当时是十分想再建一个就是汉京厂的，但是因为没有这个心愿没有完成就离世了，所以李太后呢就是完成了这个先帝的这个遗愿，建了选址选建了这个万寿寺。那第二点呢，就是为皇家祈福的这个祝寿，护佑这个明朝可以万世永昌，大明江山稳固天下安宁的这个想法。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专用的宫廷御用的佛事的这个一个场所，所以这

镌刻千秋孝念，乾隆皇帝以孝治天下，为母亲祝寿，扩建万寿寺，将对母亲的敬爱与对天下苍生的期许镌刻于碑石铭文之中。乾隆御碑亭位于万寿寺第六进院，乾隆皇帝为庆祝太后七旬寿辰，再度修缮万寿寺。

0: 氛围感是其他展馆是很难复刻的。然后第二点呢，我想是在这个审美秩序上的呼应。我们知道这个乾隆皇帝他对这个古物鉴赏啊，包括书画创作啊、文玩陈设啊，都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一方面我们在这个陈光印物这个展现上的文物，除了这个御笔书画，还有御窑瓷器，还有其他的御用品，它集中体现了这个乾隆朝的宫廷审美趣味。另外一方面呢，当年这个乾隆皇帝在改造万寿寺这座古建筑群的时候啊，他从这个整体布局到局部的造景，都同样融入了乾隆皇帝的这个审美趣味和文化构想。比如说，万寿寺中路第六进院现存的这个假山啊。就是乾隆35年，皇帝下令将原有的太湖石拆卸，完了之后呢，从这个五台山运来这个青山石重新堆砌。在假山上面又分别建了这个三大寺殿，中间是观音殿，东边是文殊殿，西边是普贤殿，观音殿下面还设有这个地藏洞。所以说啊，馆内的这个可移动的馆藏文物和不可移动的古代建筑遗存啊，共同折射了这个乾隆时代的文化偏好。然后到万寿寺的观众在观展的时候啊，既可以通过展柜里边的文物，也可以通过万寿寺的建筑环境来更好的读懂乾隆时代的审美取向。
1: 玉溪银城说了，我去万寿寺参观呢，说觉得这个交通特别的方便，都是地铁和公交直达，也不用倒车，所以呢时不时的就去这边来观展，欣赏鸿福齐天的独特穹顶彩画，心情好极了。他还问，他说特别查了本次乾隆皇帝文物展的题目，其中有陈字，说意思是皇帝住的地方，泛指王位等等，是这个意思吗？
0: 对，
1: 陈光印物到底什么意思呢？把这展览的名字跟大家解释一下。
0: 陈光印物，陈它就是指这个皇帝居住的地方，就是代指皇帝。光呢就是皇帝的影响，皇帝的这个审美取向，他的审美爱好。然后印就是折射到器物上面，物就是器物嘛，折射到器物上面，就这样一个意思。
1: 那么刚才您介绍了，其实就是咱们整个万寿寺呢里面乾隆时期的有很多这个建筑本身，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对，
1: 咱们这个万寿寺博物馆里头还藏了有好多的这个文物，咱们有10多万件文物是吧？
0: 是的。
2: 对，
1: 这个展览分为几个单元，是在咱们这万寿寺的哪个位置做的展览？
0: 陈光印物这个展览呢，现在是在这个大禅堂和东西两侧的配殿，总共3个展厅，展出的文物是108件。整个展览分为这个4个单元啊，第一个单元叫摹骨寻字，第二个单元叫文心意趣，第三个单元呢叫精巧繁复啊，第4个单元叫多元一体，就整个把这个展览分为4个部分。
1: 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单元开始说吧，主要是有一些这个仿古瓷、仿古的玉器是吧？
0: 对。那么第一个单元我们给它定名叫做摹骨寻字。这个单元呢，我们是不仅仅是想要表达这个乾隆啊喜欢做这个仿古瓷器或者仿古玉器这么简单，而是想说乾隆时期的这个仿古寻字背后，它一整套的完整的这个审美和文化建构。乾隆的这一套这个摹骨寻字的这个理念啊，不仅仅是反映在我们的展品上，同时呢也投射到万寿寺当年的这个修缮营建之中。乾隆在这个修缮万寿寺古建筑群的时候啊，他同样是尊重前代流传下来的营造法式和历史格局，延续旧有的空间理制，这正是寻字在建筑层面的一个体现。但是它也并不是说一味的延续旧貌，而是在原有的建筑格局的基础上啊，融入了本朝的一些工艺和审美。比如说乾隆26年，在万寿寺中路的六进院，乾隆将前朝的这个喷泉，就是明朝的这个喷泉填埋，完了之后建了一座黄色的琉璃瓦重檐八角穿尖顶这样一个亭子，是万寿寺首次出现使用黄色琉璃瓦的一个建筑。它的亭内是立有一通这个乾隆御制满汉蒙藏的这样一个合璧碑，碑文的内容是重修万寿寺碑记，他记述了这个乾隆皇帝为他的母亲庆祝七旬万寿盛典、扩建万寿寺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亭子里边呢，是用汉白玉的地幔这个装饰的这个寿山覆海图。它的这个亭子的藻井呢， 它是用五福捧寿图和仙鹤图，这些装饰呢都富有很浓郁的乾隆风格。那么从展现上器物的摹骨到万寿寺建筑的这种寻字啊，这两者都是共同印证了这乾隆时代是如何通过这个物质载体来接续千年的中华文脉，完成文化与秩序的一种双。

0: 双重的表达。
1: 刚才说到了乾隆皇帝是很热衷于这个磨骨仿古的，当然乾隆皇帝本身他也很喜欢这个吟诗作赋，包括画画，所以这么重要的这些东西咱们应该展览当中也有所呈现，就在第二个单元，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是的。我们就是为了体现这个乾隆皇帝个人的一些这个审美志趣呢，我们设置第二单元叫文心意趣。这个单元的设置呢，就希望跳出我们第一个单元这个磨骨寻志的这里边展现那种理智的这种秩序的国家层面的这种文化建构，而是让观众看到乾隆啊作为一名这个文艺创作者或者文艺的参与者，他个体的这样一个精神世界和他的情志的一个抒发。在这个政务之余啊，乾隆皇帝他是很注重塑造自己的文人身份的，他把诗文、书画、鉴藏、考据等等全部纳入到宫廷的审美生活。比如说我们知道他的这个诗有40万多首是吧，他的这个书画现在存世的书法有10000多件啊，绘画也有1000多件是吧，他这个量非常大的。然后他的这个鉴藏

0: 四年的御笔行书踏遍卷，它记录了乾隆仿效这个古代文人这个雅集赋诗的这个传统，在宫廷里啊，它也举行了这个君臣联句唱和的这样一个雅集活动，还有一些比如说由环碧园的这个行书诗轴，题画舫斋的五言诗轴，这些都是他游历这个园林，面对山水景致即兴抒情的一些诗文作品，啊，还有记李谷车说、乐和考、踏片，这些呢能看出他的一个自学态度，他是不为书本，实地勘察水系，考据求实的这样一个自学品格，还有这种御笔睡招图卷，这个画面上借着这个吉祥的物象。包括他特别用这个宋代的刻金纸来寄托对他母亲的一个祝福，这些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呈现出了乾隆的另外一个形象。那么乾隆的另外一个形象就是他除了是一位这个掌管朝政的帝王，他还是一位赏景赋诗、考据求索、注重亲情啊这样一个像文人的这样一个侧面啊。这和他多次到访这个万寿寺题诗留墨，这个两者啊他是有高度关联的。我们知道这个万寿寺它是集寺庙、行宫、园林这三种功能为一体的这样一个空间，它的环境是非常的清幽，它也契合传统文人寻幽揽胜的一个需求。那当乾隆皇帝离开紫禁城这样朝堂的环境，来到万寿寺这样一个空间环境里，他自然会激发他的感怀。我们统计了一下吧，就是乾隆关于万寿寺的这个诗歌大概是46首，
1: 嚯、就光这一个地方46首。
0: 嗯，他题在万寿寺的匾额、楹联、碑刻，它的数量也是非常的庞大啊。这些留存下来的这个题咏墨迹啊，也反过来印证了乾隆的文心意趣。
1: 嗯，
0: 他不仅仅是在这个紫禁城宫廷里边的书房书案上，还在各处这种游园观景、远笔赋诗，才是他真实的这个生活状态。这个单元的展品啊，与这个万寿寺乾隆的楹联、匾额、碑刻正好内外的附赠，可以让观众啊更完整的读懂乾隆的文人情怀。
1: 我们现在大家所熟悉的，在这个大钟寺古钟博物馆的那个永乐大钟，其实原来也是在咱们万寿寺的，是吧？
2: 对对对，它一开始在明代的时候，其实是在万寿寺最开始进行悬挂的。但是明代末年的时候，也是社会比较动荡，大钟就放倒了。
1: 嗯，
2: 放倒了之后，一直到清朝的时候重新选址，然后选出来了，等于我们就离着万寿寺不远的地方，应该是觉生寺，现在大家都叫成大钟寺。
1: 嗯，
2: 啊，就在。

0: 据说是设计元素来自圆明园是吗？有这么一说吗？
1: 对确实是，它其实是当时圆明园的一个外延的一个工程
0: 啊，
1: 其中一部分。那会儿正好是受到西风的文化的那个影响，然后它上面那个西洋门的上面的顶，我们这个门子的顶，它其实是巴洛克式的风格，是非常典型的欧洲那边的建筑风，可以看到卷曲纹呀什么的。然后，在门两侧，其实我们还有一些那个雕刻的一些花卉。那西方的这边就是非常典型的更勺叶的这个花卉的样式，是一个倒三角形式啊。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的东方的这边传统的花卉，梅花啊、荷花啊这些雕刻的样式都有体现。
0: 所以说，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是有中西合璧了，有这种建筑遗存，所以也有这样的一些文物在这里，是吧？
2: 对，
0: 这次展览当中也有展现哈。
3: 对，我们就专门在这个展览里头设置一张叫多元一体嘛。多元一体实际上就是要展现这个乾隆时代这种包容开放的这个文化格局和文化视野。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万寿寺里边的这个西洋门，这个西洋门呢，它就是典型的中西合璧嘛。我们再看展厅里边有很多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展品，它这种审美观念呢都是相同的一种审美逻辑。比如说在那个展线上有亨都斯坦风格的这个玉器，而这种玉器它就是

0: 包括欧式的这种花卉来装饰，它不是说全盘这个拿过来用，而是跟我们本土的工艺传统的这种审美结合到一起。那么这些器物呢，它是很有代表性，无论是刚才提到的这种西洋门，还是我们展厅的这些具有这种中西合璧的这种审美风格的这种器物啊，都体现了乾隆时期这种一个特点，就是它以中华本土文化为主体，在吸纳外来艺术养分进行融合。
1: 咱们万寿寺里头呢还有一个是大家每次来也必打卡的，就是这个洪福齐天门。朋友们如果没有去过的话，我就曾经问遇到有朋友，就是到那之后打电话问我到底在哪，我说进门进门抬头看，
2: 对对对，在我们的山门处，然后就是一进门山门的最外面呢，那个看到的先是清代的赤剑湖。

0: 明代的时候这个建安阁，然后在清代重修了之后就更名为万寿阁、现在我们用万寿阁的一层作为了吉物永寿展览的这个吉物永寿展的这个展览，这也是我们馆的一个固定展陈、里边集中陈设和展出的就是我们万寿寺博物馆收藏的关于跟福寿有关系的所有的这些器物呀，还有一些文人的这些文具都在这里边进行展出。
1: 然后在这次的这个展览当中，咱们刚才说了还有一个单元叫精巧新奇，是吧？
2: 对对，
1: 这个为什么是要起这么一个名字，还蛮有趣的。
2: 精巧新奇呢，是主要是讲这个乾隆时期这个它的工艺这一块。我们是也是我们展览的第三个单元，很多观众看完这个单元的这个展品之后啊，他感觉就是说乾隆时期的器物它是一种华丽的繁复的，但是我们不能说简单的用这个是否好看这种来评判这种风格特点。我们结合这个乾隆皇帝当年对这个万寿寺的这个修缮，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首先呢，这个精巧繁复啊，它是一种盛世的国力和工艺水平的一个体现。那个乾隆时期，他是有财力汇聚全国最好的工匠，然后用各地最珍稀的材料，那包括整合历代的工艺。我们展现上可以看到各种釉彩的瓷器，还有把这个瓷器做的像木头啊、鹅卵石啊、包括斑花石啊、还有绿松石啊、西瓜皮啊等等啊。
1: 那真的好新奇啊，
2: 就是几乎可以做到以假乱真啊，这些仿生瓷包括还有其他的这个玉雕、漆器、珐琅器，它的工艺和技法都非常的精巧，这些都是这个乾隆时期工艺技术达到顶峰的一个结果。另外呢，就是

0: 海的活动。
1: 把时间啊地点啊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如果不太了解的朋友咱们如果去的话。
0: 我们万寿寺博物馆目前开放的正常开放时间是每周二到周日，然后早上9点到下午晚上5点闭馆，然后4点半停止售票，然也停止入馆了啊。然后每周的周三有前200名的这个免费的名额，可以在万寿寺博物馆微信公众号上可以提前预约。我们预约时间都是一周的时间。北京市工会会员，咱们持这个证件，还有我们刷卡刷这个。扫我们的工会码是可以免费入馆的，然后我们60岁以上的老人和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也都是免费的。
1: 今天呢，我们跟着二位老师，随着悠悠的长河流水，来到了万寿寺，从明代敕建的护国道场到集寺院、行宫、园林于一身的皇家重地，这座矗立在大运河的

0: 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北京和天津之间的京津城际迎来开通运营18周年，18年来，这条黄金走廊的变化有多大？而就在刚刚过去的暑运，老北京炸酱面也首次登上了列车，成为了网红的列车餐食。国铁北京局全新推出的11款冷热链新品餐食，覆盖了早餐、正餐的全时段，也成为了今年京津冀高铁暑运的一大亮点。从京津城际18周年的变化，到列车服务的各种进阶，铁路新服务当中有哪些新的思路？今天我们的协同发展进行时邀请到了铁路部门的相关负责人，一起和我们来聊聊刚刚过去暑运背后的故事。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的副主任韩勇。
3: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第二位是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道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京铁列车服务有限公司食品生产中心的主任孙毅。
4: 孙主任好。
2: 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也说了，今年暑运有一条城际铁路迎来了它的生日，京津城际，这也是我们北京到天津非常重要的一条城际线路，开通运营18周年。18年来，这条黄金走廊的变化有多大呢？
3: 京津城际啊，应该说是中国的第一条高铁。这个暑运以来啊，日均是13.9万人。单日的最高客流是8月22日。17.45万人。京津城际呢是2008年8月1日开通运营的。当时呢，一个是服务助力北京奥运会。另外呢，也是拉开了中国高铁的序幕。所以说意义非常重大。咱们高铁的第一代自动检票闸机，包括自动售票机，都是在北京南站投入使用的。
2: 京津城际也是我们北京到天津之间的一条大动脉，也代表了我们京津冀协同的发展下哈，我们两地交通先行的一种新思路。而且京津城际它整体的服务的提升，包括它运营的各方面的改变，它也代表了我们铁路服务思路上的一些新的变化。我是认识不少在北京和天津两地通勤的听众朋友们啊，包括之前京津城际推出10次票，包括推出这个旅游多次票的时候，我们也请铁路部门来做客过我们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啊，好多朋友都说这样的票对他们来说特别的有用。这方面能不能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在票的改革上，我们是不是也做了很多的新的尝试？
3: 应该说呀，整个京津城际

0: 制的购票啊，这是一个根据实际的政策进行啊修正的一个咱们这个互联网售票的一个不断的改进的。然后2014年的1月13日，北京南站通过改善这个快速进站厅啊，开启了京沪高铁和京津城际的这种啊，采取这个候车区检票同步啊，候车区和快速这个厅呢同步检票放行的方法呢，极大的缩短了旅客的时间。所以说有很多着急的旅客呢，可能踩点来的旅客更方便一点啊。2015年9月份啊，这个京津这个中铁京通卡吧。啊，京通卡我们进一步做了拓展，不一定在京津城际上，可以在延长线上直接刷卡乘坐这个列车，扩大了乘车范围。紧接着我们在2017年，我们推出了京津城际的同城优惠卡啊，这个同城优惠卡呢是既可以使这个票价有优惠，也可以实现以前的卡的这种各项功能。
1: 对，
0: 这块呢也是在2017年同年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举措，叫京津城际实行公交化的票价。这块呢，主要是助力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啊。应该说现在的这个整个京津城际呢，迭代了很多的这种服务。
1: 对，刚才那个他说他通勤的是十次票的话，应该是2023年开始的，
0: 对，
1: 做了一个节目。
0: 2023年的6月15日。
1: 对对对，
0: 这个也是同一天呢，京津城际首次上线了复兴号的重联，当年都是和谐号嘛，第一代的高铁。
1: 对，
0: 现在升级成复兴号以后，相应的咱们这个线路各方面的设备都在基础上，所以京津城际现在应该说是既是第一代的高铁线路，又是最先进的高铁线路，与时俱进吧。
1: 对，现在呢，京津城际高峰开行已经125对了，应该说已经充分满足了北京和天津间我们旅客出行的需求，为我们更好的双城生活的朋友啊，提供更好的服务。你看，京津城际代表了我们铁路，无论是我们高铁建设、车型、车组、我们的这个编组，还有我们服务上的更多的我们的顺应现在时代需求的我们的各种改革。刚才我们客运部门的副主任韩勇韩主任给大家盘点了京津城际这条铁路在18年来，我们无论是我们的车辆车次，还有我们的票面，我们买票的各种优惠上，各种的便民措施啊，这也体现了铁路为民的大的思路。今年暑假我们国铁北京剧餐饮成为了热门的搜索词，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炸酱面登上火车了。8月份开始啊，国铁北京局推出了11款冷热链的新品餐食，其中我们就提到有炸酱面。想问问孙主任，这个十一款包括什么？有早餐，有正餐，除了炸酱面，它还有什么呀？
2: 我们8月份推出了11款那个冷链热链的这个新品餐食，那么它主要覆盖这个早餐还有正餐。那么像我们全新上线的这个清蒸巴沙鱼套餐，还有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老北京葱油肉丁炸酱面，
1: 葱油的啊，那有黄瓜丝儿和这个什么豆芽什么的吗？
2: 黄瓜丝儿和豆芽没有，咱们是这个冷链儿，冷链餐食，这个炸酱面是冷链儿，冷链儿的话呢，我们这个黄瓜丝儿是生的原料，咱们不能用。
1: 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因为我们的节目之前也采访过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的相关人员。我们一般如果去餐饮的话，您可以看我们餐馆有营业执照，上面写着有没有经营冷食，就冷盘的资质。如果没有的话，那它其实是不可以卖这种拍黄瓜之类的，因为它属于生食嘛。所以铁路上也要遵守这个规则，像黄瓜什么它是生食是吧。那我们现在菜码怎么办呢？
2: 配了6种菜码，黄豆、芹菜丁啊、胡萝卜丝儿啊、还有这个鲜香菇丝儿，还有我们的这个莴笋丝儿，还有我们的圆白菜丝儿，那么我们这6种呢实际上是都可以焯水的，
1: 对对，
2: 哎，都可以焯水，焯完水以后我们再打冷，这样能确保它的食品安全。
1: 您说的这些菜码，它其实一焯以后冷下来，它还是很脆的，不像黄瓜这些，如果你把它一焯水，那就软了，不好吃了。为什么我们会把炸酱面搬上我们的列车呢？我一想啊，它也代表了我们北京的特色饮食，它有什么样的口味特点？
2: 实际上炸酱面现在有点变成这个世界品牌了，而且我们国铁北京局，我觉得我们也有义务去来推广这个咱们老北京的这个餐饮文化，尤其是我们这个

0: 有这个接地气的，有试验烟火气的餐食，我觉得我们北京居应该有义务去完成这个工作。
1: 哎，为什么选择在暑假来推出炸酱面呢？还不是其他的这个日子？是不是因为这个面这个冷口的在暑假也比较受欢迎啊？这背后有什么考虑吗？
0: 因为这个炸酱面，首先刚才我说了，就是它是极具咱们老北京特色的，那么接地气是吧？在老百姓当中呢，认可度也非常高。那么国铁应该说，高铁作为咱们中国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嘛，是吧？那么南来北往的这种中外旅客呢，可能也比较多。所以我们研发团队呢，也是希望就是在这个奔波的旅途上的旅客，在飞驰着咱们这高铁列车上呢，能够品尝到咱们正宗地道的这个京城的味道。所以我们当时研发团队就反复的这个打磨这个配方与工艺，因为首先我们要去研发它这个老北京葱油肉丁炸酱面，它这个工艺能不能，料理工艺能不能跑通。如果我们不能最大限度的还原这个炸酱面的这个口感和味道，那我们就不能上这个应该说是下了比较大功夫吧，攻克这个冷链这个复热的这个难点，还原等这个难点，那么力求原汁原味的还原咱们老北京这个炸酱面的风味，也希望就是说把这款餐食打造成咱们国铁北京局一张特色的

0: 是我们夏天的凉拌面啊，它得再加热一下。这个复热以后，那这个面有可能会坨，或者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它会粘在一起。我们怎么样来攻克这些技术难题？这背后我们是怎么来做的？要开发一样新的餐食，让大家都喜欢，又成为我们铁路的招牌，到底怎么做呢？
1: 首先这个面条会不会坨这个问题，当时面临的第一个难点。那么这个工艺呢，我们现在就是把这面条煮熟以后迅速过冰水降至8度以下啊，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持面条的这个口感，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筋道劲儿。如果你这个面要是没有那个筋道劲儿，完了或者说糟了，
0: 那太难受了，这面条就吃口筋道的了。
1: 还有刚才您说会不会坨，降到8度以下以后，我们再拌入我们自制的这个葱油，也就是说防止这个面坨。炸酱面这个炸酱肯定是它的灵魂。我们采用的是这个三酱合一，干黄酱、黄豆酱、这个甜面酱，三酱合一呢，再配上我们这个五花三层，去皮的这五花肉，然后熬制。熬制过程中呢，我们是不少于1个小时，因为这个酱你熬制时间短了，它就熬不出那个酱的那个香味儿啊，
0: 咕嘟着。
1: 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在熬制的过程中，我们要加入3遍的葱花，大葱花。
0: 哦，所以葱油的味道是这么来的。
1: 哎，对，就是这个，这也是一个，就是这个咱们老北京葱油，为什么叫葱油肉丁炸酱面呀？就是我们要加入3遍葱花。这个3遍葱花是起到很重要的这个作用。那么还有就是涉及到我们一些就是可能我们独家的一些配方啊，我这儿就不能
0: 提了，
1: 不能提。最后的想达到这个效果就是四香，就是这首先是酱香、肉香啊，还有这个葱香，最后就是面香。
0: 那到了火车上以后，它加热是不是也有讲究？
1: 我们这个炸酱到车上，因为车上的复热，这个它这个热源只能是这个微波加热。
0: 对，因为这个高铁是不可以用明火的。
1: 哎，就是它有很多食材它是不太适合微波。你比如说我们在家里边有时候你要烤，就是加了一个馒头啊，在这个微波一加热就它容易干嘛。炸酱是不会，因为老北京葱油肉丁炸酱讲究的是小碗干炸。所以说这个我们也是发现到这一点以后，我们觉得这个炸酱它能最大限度的激发着酱的香味儿，这样呢就能最大限度的还原我们在线下或者在饭馆能尽量跟它一模一样这种口感。咱们北京局高铁的列车上的这个老北京葱油炸酱面这个口碑好评率还是非常高的。
0: 说说价格吧，
1: 25元。像现在比较就是北京比较那个有一个比较知名的品牌连锁的，他们都是25，
0: 就是这个去平衡过的。
1: 对对对。
0: 好，这您看都说到了这个炸酱面，我们重点说这还有其他的食款，来您再我们介绍一下早饭有什么呀？
1: 我们早饭有比较中式的，像这个包子油条套餐，偏西式的那个猪扒包，能兼顾不同人的这个，因为我们那个点餐小程序吧，旅客也反映说你这早餐比较单一，这次也是把早餐纳入我们这个优化的这个范围。
0: 我记得过去啊，还是坐那个我们那个 Z 开头的车的时候，我记得那会儿春节回老家之类的，那会儿就最多是粥是吧，打推着车的粥，慢慢的就是一个套餐，什么带个包子什么的。
1: 对对对，
0: 现在是更复杂，就又
1: 有
0: 油条了，对吧？
1: 一个套餐里边有稀的有干的，咸菜啊，什么鸡蛋啊，什么都有。
0: 这个早餐它是不用加热的，因为它是热炼哈，
1: 直接从咱们那个站配直接就配到车上了。
0: 所以您看咱们的餐食分热炼和冷炼，冷炼呢咱们就得提前做好了，在车上就囤好了。
1: 对，
0: 对吧？热炼其实是到一个站点，
1: 对，
0: 它由站点供应上来的。
1: 对，
0: 所以您看刚才您提到的热炼，哎，其实我倒是挺感兴趣那个巴沙鱼套餐的，因为车上其实蛮少做鱼的。
1: 因为这个巴沙鱼呢，我们研发这个清蒸巴沙鱼套餐，主要是针对这个暑运，可能家庭出行的这个
0: 老老小小的，
1: 哎，孩儿啊，老人啊比较多，所以我们就是研发这一款清蒸巴沙鱼，因为清蒸巴沙鱼是里边是无刺儿的，对，然后呢，我们用清蒸鱼这种做法。然后让它肉质比较嫩滑，这样呢可能会兼顾这个老人孩子会比较 考虑比较多一点。
0: 我前几天啊，刚刚看到我一个朋友，就是九月刚刚开学的时候啊，他从外地带着孩子旅游回来，然后他在我们的一个妈妈群里发了火车上的一个儿童餐食，是个米老鼠的头，就是我们迪士尼的米奇那个头，然后里面的那个餐食就是我们火车铁路

0: 上的这个餐食啊，他就说哇，现在竟然有这样的儿童餐了，他觉得特别像一些餐馆，我们的儿童套餐，或者像我们一些东亚旅游一直比较发达，铁路餐食也比较发达的国家的一些常识啊，这也是我们这次推出的新品吧。
1: 实际上我们之前也有儿童套餐，
0: 嗯，
1: 我们这次呢实际上就是属于一个升级优化，
0: 嗯，
1: 那么海苔拌饭趣味便当，
0: 两个耳朵，
1: 哎，
0: 然后一个脸，
1: 比较吸引小孩嘛。
0: 所以在里边其实是我们的海苔拌饭的趣味的这个套餐，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嗯，
0: 然后反正当时我都忘了他发的是里边是什么吃的，反正我记得那个造型，
1: 它里边有那个烤鸡翅，
0: 都小朋友爱吃的儿童餐，
1: 烤鸡翅，完还有那个贝贝南瓜，就是切成那个当那两个耳朵那个造型，
0: 对对对，放在耳朵那儿，
1: 哎，里头一看，哎，小孩一看，哎，特别
0: 有
1: 意思，
0: 哎，这就特别像现在我们很多的连锁餐馆它推出的儿童餐，
1: 嗯，
0: 它也会是贝贝南瓜呀，
1: 对对对，
0: 海苔饭，就是小孩比较普遍喜欢，
1: 还加入了这个滑蛋虾仁，因为这个鸡蛋和虾仁它比较有营养，
0: 因为以前火车上吃饭，这带过孩子的都知道，你就老怕这火车上的餐饮就是孩子吃起来呢它有点过咸，
1: 过咸过油，
0: 所以这是针对孩子啊，可能老人也可以去选择的一个有意思的，视觉上也特别有趣味的这么一个套餐。那针对年轻人呢，因为现在年轻人坐高铁非常的多，尤其是健身族啊，什么爱美人群等等，
1: 针对年轻人呢，我们这次推出的这个叫鸡肉沙拉贝果套餐，就是里边有一个鸡肉蔬菜沙拉，低油低脂的这种，
0: 这的确是，您看刚才我记得那个韩处提到像京沪高铁，京沪高铁，你看我真的每次坐京沪高铁，我掏出电脑的时候我特别没有负担，旁边全是电脑，这大家吃的也都特简单，这种我们的上班族比较多的，包括通勤族比较多的，像这个贝果套餐它就会比较受欢迎，能拿着
1: 能拿着，
0: 就手里一抄起来就能走吧，
1: 它是一个组配的形式，
0: 所以现在真的是好多上班族啊，他行色匆匆，在高铁上也是要干活的，他这么一拿起来就可以走，可以解决他下了高铁以后就餐的问题。后续我们还会有什么样的新的计划吗？
1: 可能会上架，你比如说我们马上中秋了，十一了，这种时候我们可能会设计推出几款这种适合南方北方的这种口味的这种月饼啊，
0: 南北方的月饼完全不一样，
1: 对，
0: 咸口月饼
1: 不一样
0: 对对对，
1: 不一样，
0: 琢磨的吧，还不能提前透露吧，
1: 不能，因为这个还不成熟，
0: 对，大家期待一下到底是什么馅儿的月饼哈，这个大家都可以都期待一下。今年暑运还有一个首次，那就是京津城际啊，18岁的京津城际第一次开行了歌迷专列，给歌迷们准备的，这是处于什么样的考虑？
2: 这
0: 演唱会多吗？
2: 非常多，今年暑期连着好几周啊，每个周末天津、北京都有演唱会。
0: 对，
2: 这个双向的奔赴客流啊，这个歌迷的热情确实是也是深深的震撼了我们啊，我们分析这个跟文旅部门对接这个事儿啊，当时是也是有一定的特点啊，这个歌迷呢他的这个散场啊都比较晚啊，演唱会的散场都比较晚，都在凌晨。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北京局呢也是主动的对接文旅部门，我们根据这个歌迷的返程需求啊，就是比如说在7月12日到7月13号这个凌晨啊，我记得是当时是加了开了两趟歌迷专列啊，乘2073和2075这两趟，这是我们今年暑运的第一趟啊，首次的歌迷专列啊，非常爆满，这个也是一个向歌迷呢进行了宣传，另外一个确实有返程的这种需求啊。其实今年以来我们也开过啊歌迷专列，甚至过球迷专列，去上海的这种球迷专列，但暑期里面更多的是歌迷专列，地处首都，包括天津这种大型演唱会非常多，
0: 对对对
2: 啊，我们现在也是一个是面对夜间的这种啊这个压力呢，我们北京南站包括天津站都提前呢对这个高铁的场站的设备设施呢调整了这个检修和这些时间，这个车呢也是根据我们比如说按照过去凌晨呢应该到天窗检修时间了，调整一些天窗时间， 开行保障这个歌迷的这个列车、
0: 这也正是说明了我们北京天津我们两个城市的文化活动演出活动是非常热烈的，也能体现我们产业的一个发展啊！非常感谢二位今天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了京津城际十八年的很多的变化，包括我们现在铁路服务上从餐饮到我们的歌迷专列这样的新事物啊，我们各种服务理念的变迁，也希望我们的铁路服务能给我们的旅客带来更多的好的体验，也希望在京津冀的协同发展下，铁路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更多的协同力量。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再见。

0: 纷纷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7: FM 1025，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6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8: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9: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8: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9: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红九。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读叔本华的人生智慧录，为大家请到的是书评人作家陈彦明老师。彦明老师你好。
11: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依照本性，特立独行，就像艾比克泰德认为事物的好与坏并非真的就是事物的好与坏，画引号的哈，就是好与坏只是人们赋予事物的某种观念。当然这个叔本华也认为啊，我们所处的世界是怎样的世界，主要在于我们以什么方式来看它。不同的人见到不同的世界，有些人呢认为它荒芜枯燥肤浅，也有些人呢觉得它丰富有趣而且充满意义。哎，其实彦明老师你会发现啊，同一个情景在乐观的人看来只不过是一次可笑的冲突，忧郁的人呢却把它当作什么呢，一幕悲剧，而恬淡的人会认为毫无意义，是吧？这就是哲学家的这种作为这个比较有智慧的人他们的一个看法吧。
11: 对，其实关键他说的就是

0: 的一个结果吧。
1: 嗯，
0: 你比如说同样的一件事儿，可能这个人看到的全是正向的东西，可能另外一个人看到的全是负面的东西。那你想，如果说这两种不同的看待方式的话，他内心的感受能一样吗？
1: 嗯，完全
0: 肯定就完全不一样了。其实这本书《人生智慧录》是围绕人生的幸福啊，包括就是内心的一些感受啊，就是来谈人应该持一种什么样的行为，持一种什么样的看法，是谈这些的。那么其实周国平在翻译哲学家的这些词汇的时候，他是翻译成爱智慧的人，就是这也是就是哲学家这个本意吧。就是那无论是艾比克戴德还是叔本华所探究和追寻的都是生命的本质和人生的意义。
1: 嗯，
0: 他们关注幸福、悲伤以及背后的动因和根源。所以就是人生智慧录这里边呢，其实大部分就是围绕这个主题，就是剖析根源来发表他的一些自己的一些看法。
1: 就是在叔本华看来啊，地位和财富的不同给予每个人不同的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内在的幸福和快乐在本质上有所不同。就是幸福呢，所依赖的是人的本质和个性。这个人啊，穷其一生，无法逃脱由本性导引的命运。
0: 对，就是幸福还是不幸福，他认为是自己就是自身决定的，是自身的本性决定的，就是你的本性往哪里走，而不是说由外在的一些地位和财富决定的，这都不是，在他看来都不是一个本质的因素。他说无论外在环境如何变化，每个人的生命自始至终都具有同一性格，每个人的一生就像用同一主题所写出的不同文章而已。就是这种像人生主题一样的，就是这个本性所贯穿的人生导引着他的方向，这是他的一个观点。是人天然的心智能力决定了其能否觅取更高的精神享受，如果内心富足便无需外求。其实他也是从回归到就是回望自己内心，看自己的内心本性，而不是说到外头去过度的去索取，这是他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立脚点吧。
1: 对，就是这种隐含于内在的精神和心灵财富永远为其自身保有，它是不受体力衰退和时间流逝的影响的啊，就是这种内在的精神和心灵财富，这种东西是没有办法就别人会拿取到的，对吧？
0: 嗯，
1: 就是在人生的任何阶段，它是唯一真正而持久的快乐来源，就是内在的精神和心灵的财富，它是唯一真正而持久的快乐来源。就是按这个说法啊，它比人们所拥有的一般的财物，包括什么金钱呀、名利啊这些世俗的追逐物，那都要重要的多。就世人所追逐的那些快乐呀，对于一个具有高度智力、想尽自己独特个性的人完全是多余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是麻烦和负担，对吧？所以呢，我们行事的准则应该是依照本性，在现实中尽可能的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职位，是吧？包括你的行业，包括你的生活方式，自己是自己发展和有所成就的最佳来源。
0: 对，首先要了解你自己的本性，自己的天性，就是你自身就是天然的倾向于哪个方面，就是随着这个天性的引导去让自己顺其自然的去发展，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是他的一个
1: 是这样
0: 核心的一个思想？他是把这个关注点放在了一个人的一个内在的精神的层面，就是要注重自己内在精神的丰盈和心灵的丰富，找到自己这个心灵的主旋律，就是你这个精神和心灵，你是天然的要往哪个方面去走，要是适合自己的，你的选择也要契合你自己的天性，那只有说跟自己的天性、跟自己的本性相合的一些包括一些行业、一些职业、生活方式，他才能更加的舒适，更加幸福，更加自如的去生活。他想说的可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说就是其实有智慧的人，一个幸福的人不在于你的地位怎样、财富怎样，而在于你要真正的观察、了解你自己内在的一个品相。
1: 是，有智慧的人是能够独处的人，他是卓然不群的人。就是聪明人首先要争取的是免于痛苦和烦恼。书中说， 他能得到安静闲暇，也就是一种平静朴实不受干扰的生活。因此呢，他对于世人略有认识之后，会选择不求闻达。如果他具有大才智，甚至会过独居的生活。一个人的内心越充实，他对其他人的需求就越少，其他人越不能替他做什么。这就是为什么高度的智慧会使人

0: 都是不合群的，都是卓然不群的。他在其他的书里边也表达过这样的观点。那么这本书里边呢，他就说有智慧的人是能够独处的独立的人，就是他自个儿依靠自个儿的一种内在的一种力量，一种能量。一般来说，有人喜欢结交朋友，他认为是因为他智慧低下，个性随俗。他说我们在这世界的选择很难超出一端是独处，另一端是庸俗随波逐流。那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分两类，你在这个世界上的选择，要不就是独处，要不就是你学不会独处，你就是随俗，随波逐流。也许有些极端，但是也有它的道理，对不对？
1: 有一定的道理，
0: 有一定的道理、
1: 对，有一定的道理。
0: 就是一个能与自己和谐相处的人，通常都是自足的，他无需从外界获取什么来弥补自身的不足，也不需要借助于他人的光来温暖自己，他自身，因为他自身就是光，就是喜悦，就是温暖。所以他在书中说，为外我而牺牲内我，也就是为了光辉、官场、排场、头衔和荣誉而放弃个人全部或部分的安闲和自主，是莫大的愚蠢。
1: 但是我觉得开学季咱们做这样一期节目，也是尤其是针对大学生哈，就是你要多读书嘛。比方说像叔本华的这个书籍，他的这个思想我们肯定是要了解的，对于很多年轻人还是某种意义上有一些帮助。比方他提到了说，年轻人很早就应该接受训练能够独处。我说实话啊，就是现在有很多大学生他这个自理能力真的是很差，他其实真的没有跟母体分离，也就是说还是属于妈宝的一个状态，很难能够独处。叔本华提到了说，因为独处是快乐和心境平静的一个来源。你不能说我都不敢去一个人吃饭呀、
0: 啊？还有这样的吗？
1: 有啊，有些人说我必须得有一个人跟我一起才可以。就一个人越有独立的能力，别人对他的重要性越少。就这种自足的感觉啊，让许多有真实才学的人不至于为了跟世人相处而做出相当的牺牲，更别说实际上克制自己去参加那些活动。书中还说明智的人好像是独奏一件乐器的音乐家，他不借赖其他人帮助而举行演奏会。这样的人啊，自身就构成了一个小世界，他心智专一，独立奏出的音乐具有各种乐器共同演奏的效果。一般来说，一个人的社交能力近乎跟他的才智成反比。这我觉得肯定，这肯定很多人反对啊。
0: 很有个性的一个观点。
1: 他说，说某人非常不友善，几乎是等于说其他人有大能力。我觉得这个叔本华也是一个很绝对的人。
0: 对，他说几乎就等于说这个人有大能力。我觉得他很多方面也是从他自身的一个体验，我认为哈，也是从他自身的一个体验来说，
1: 个性化的体验吧。
0: 对，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富有个性，而且就是独立精神非常强的一个人。那他写出这样的感受，我觉得也是自然而然的，对不对？而且他里边其实说到，就是这个人就像独奏一件乐器的音乐家，他不用借助于其他人就可以举行他自己的演奏会，就是什么音色什么音律都有了。其实就说明他比较提倡的比较欣赏的就是自身就非常的丰盈，自身的这个精神世界就非常的富足，非常的圆满。其实当你自身的这个内在比较圆满，比较丰富的时候，确实可能就是不会说急切的从外面寻求其他方面的一些帮助，对不对？
1: 对 对，
0: 因为你不缺呀，
1: 是，
0: 就你自己都有了。其实他是提倡建立自我，我理解的是他提倡是建立自我，你自己首先要自足，就是其实你自足了之后，你不但你自己能够享受到这种圆满的一种快乐，同时其实还可以感染别人，
1: 真的是这样，
0: 对不对？就是因为你自身就是光，你不需要从外面再去借一些光来照亮你自己，或者是温暖你自己，而你自己如果自身就有一种光，就是有一种光的成分能够照亮你自己的话，其实你同时可能还有可能照亮别人，温暖别人，对不对？它是不一样的感觉，你从别人那儿去索取跟你自己去放射这个光芒，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它这个角度我理解的 可能就是注重内在。
1: 是，就是他说有智慧的人是有着丰富的感受力和生活体验。

0: 现的，是吧？比方说他观察呀、思考啊、欣赏诗文啊，或者是音乐呀，就是这种学习新的事物。你比方说啊，我们去阅读，然后去从事发明，或者你搞哲学，就是他是有能力对纯粹是知识跟意志无关的事物感到浓厚兴趣。不但如此啊，就这类兴趣对他呢是必须的啊，是可以让他生活于无痛苦十足的神仙境界中的。但是我们见到智慧高超的人，他们的生命具有丰富的思想，生活充实而有意义，自身就具备高贵的快乐源头了。一旦能够摆脱俗物，便为有价值和有趣的事情忙碌了。
1: 就是他强调精神、心智和个性的同时，并不排斥物质和财富的作用。
0: 嗯，
1: 他也并不排斥，并不是说就是我光要精神我就不活着了，对吧？那不可能。就是他说，人们爱财是自然的，甚至是必然的。钱财像永不疲乏的变形海神，人们不管有什么意愿或欲望，一时间决定要什么，它总是能立刻变成什么。物质基础不仅能够实际的满足某一现实的需要，还能促成精神目标的实现。一个没有基本物质支撑的形而上者，不可否认的会受到相应的局限。因此呢，叔本华在书中也强调了重视钱财、建立本金、不可让自己一无所有的重要性。他说，贫困像瘟疫一样，紧紧的依附于人们的生活中，钱财能使人免于这一慢性病的侵害。它使我们从自然命运的强迫劳动中解放出来，借助钱财而不依赖钱财，不将自己的人生幸福寄托在钱财之上，才是明智之举吧。
0: 哎，对，真的是这样哈。
1: 而且在他看来，生来不愁衣食的人通常都是心境超然的人，他无需为生计绞尽脑汁，而是有更多的闲暇深入于自我的内在和本心，内观但不外求。但无论是怎么样，其实就是即便是你的物质极为的富足，也要依赖本心，而不是依赖于那些物质，对吧？他说这个并不是说排斥就这个人只要精神不要物质，但是即便是你的物质，你的财富在极大的丰富之后，其实本质还是你的内心幸福不幸福，本质还是在于你内心，你的精神世界。
0: 对，叔本华肯定是不反对说有物质追求的，对吧？但是呢，他提到了说，有智慧的人不会将快乐建立在对外物的追求上，是吧？就是你不能说把快乐都完全建立在对外物的追求上，这个是叔本华反对的。
1: 对，
0: 说他的快乐不会为外物所干扰。说一个人如果对某些东西并无需求，绝不会觉得有所缺失，没有那些东西他照样快乐，他不会依赖名声、荣誉和别人的赞美获得快乐，就是那种导致人家赞美的优秀品质和伟大成就比之赞美的本身更具价值啊！就是我拥有这些，你不去赞美我也更有价值。真相就是说，名声不能使得一个人快乐，使得他快乐的是能为自己带来名声的优秀品质。说得更明确一点啊，就是人们在德行上或者是在才智方面所依赖的高尚性格和卓越能力。就一个人啊，最好的天性必然是对本人最为重要的，至于其他人怎么个想法，哎，那个就是个人天性，那是一个影像吧，算是对于本人的影响程度微乎其微。
1: 对，所以他非常不在意别人的一些评价，无论褒贬
0: 是
1: 他都不在意，认为那都不是重要的。那重要的是什么呢？你比如说，相对于这个一个人所拥有的优秀品质和伟大成就，那这个赞美就没有那么重要。
0: 对，
1: 重要的是真正的这个品质和成就，而不是说重要的是这个赞美。那么在名声和优秀品质之间，也是这个优秀品质更重要，他追逐的是这个事情的本身，而不是追求的名声和这个别人的赞美。他这个就是分得很清楚，而且很清醒。
0: 对，他举个例子啊，比方说就像一些大艺术家吧，就是在艺术创作上孜孜以求，乐此不疲，但是你说对这个作品经营啊一窍不通 或者说根本提不起兴趣，就是你这个作品卖的好与不好跟我没关系，卖不出去卖得出去我都得创作，因为我是本身享受创作本身的呀。就是这样的人也许表面不合时宜，但是内心却是纯粹和幸福的啊。
1: 对，他珍视他的名声不会胜过珍视他的成就本身。
0: 对，
1: 他更看重的是成就本身。他说如果生时就名扬四海，智者是不会过于珍视的，因为那不过是他适逢走运，几个人的声音传开而有回响罢了。
0: 对，
1: 你看他怎么看待，就是生，你看他说如果生时就名扬四海，也就是说当代的一些当代人的在他所存在的那个年代，就是那些人的名声他是怎么看待的。其实我觉得在我们今天是也可以借鉴的，对吧？
0: 对， 对，
1: 就是那些名声他认为只是很可能就是适逢走运，几个人的声音传开而有回响罢了。
0: 嗯，
1: 所以他是很清醒很理性的去看待眼前的纷纷扰扰，和眼前的一些纷繁的一些事态吧。
0: 是，就是他认为有智慧的人啊，是一个深入自知自信不在意他人褒贬的特立独行的人。就是每个人的真实生存是在自己的皮肤之内，没错吧？
1: 对，
0: 他是不在他人的看法之上。你对我看好也罢不好也罢，我还是活着，是不是？我真实的存在着，就是你不在乎他人的看法将会大大增加我们的幸福感。就这样呢，我们个人生活的实际情况，比方说啊，像您的这个健康、性情、能力、收入、配偶、孩子、朋友、家庭等等，比之他人高兴怎样看待我们重要吗？不重要啊。就刚才我说的这些跟别人怎么看待我们相比重要吗？刚才我说的这些其实比别人怎样看待我们要重要何止百倍啊。所以就是世人的看法是千差万别的，每个人的角度心态也不一样，我们的确不可为他人所左右，最需要关心的是我们自己意识中最直接的认识。
1: 其实有时候就是一个本和一个末的问题，千万不能本末倒置。不管别人怎么看待你，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清醒你自己。而且就是说清醒当中我觉得其实还要有一种真正的自信。那自信打哪来？自信就是你真正的有啊，对吧？你具备这些让你自己

0: 真的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和想法了，因为别人的看法不是你真正的你自己，你自己是非常清楚的，对吧？所以其实他也是一个非常清醒，非常有自己的把握的，能够把握自身的一个人。这个在这本书里边其实也是有非常强烈的这种自信自知，就是不为别人所左右的，
1: 就是一个非常坚定的内核。对，因为他提到了所谓骄傲的人啊，我们理解这个骄傲的人呢，就是他对自己的这种才能和价值他是具有坚定信念的，
0: 对，
1: 是吧？这样你才是一个骄傲的人。骄

0: 那些不值得骄傲，真正值得骄傲的是你的内在，你的品格，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叔本华他的这本书到现在来读起来一点不过时啊，它是一个本质的一个探究啊，是吧？
1: 对，包括对事物的看法，他也是强调要有自己的一个认识，一个看法。因为其实世间万物千差万别，人们的认识也是千差万别的。他就说，最重要的是要有我们自己意识中最直接的认识，去除纷扰，跟随内在的声音，更容易回归本心，返璞归真。
0: 对，这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人生智慧录》，来自叔本华，一本适合大众啊，相对通俗的哲学读物啊，没有涉及太过深奥的人生哲学问题。也非常感谢燕梅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先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3: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别再调侃脆弱的友情如塑料了，你们知道普通塑料需要多少年才能分解吗？
10: 200到500年。
9: 别再感慨冷淡的关系如冰山了，你们知道全球极地冰山的融化速度有多快吗？
10: 每秒就有3座奥运泳池的冰消融。
9: 别再感叹漂泊无根的人生如浮萍了，你们知道在污水富营养化的水域里，浮萍的繁衍速度有多快吗？
10: 最快2天，种群直接翻倍。
9: 这些比喻不仅藏着对自然的认知误区，更让无数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被忽视。
10: 少用一次性塑料，践行低碳生活，爱护河湖水质。
8: 了解生态真相，守护地球家园。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首演《长征组歌》时台前幕后的故事，并且和您分享当年的演职人员半个多世纪的长征情节。朋友们，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一位叫王书礼，今年86岁，是当年长征组歌首演时的乐队小提琴手。退休后，他加入了老战友艺术团，组织喜欢长征组歌的老同志们排练长征组歌，到机关单位进行公益演出。还有一位嘉宾叫肖振环，周围的朋友都亲切地叫他肖大姐，他今年82岁。长征组歌首演的时候，他是战友文工团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负责长征组歌的保障。退休后也加入了老战友艺术团，继续圆长征组歌的梦。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听他们和我们分享长征组歌的故事。这是长征组歌的一曲《告别》，那是王书礼刚刚分到战友文工团2年的时间。
1: 肖海主任在这个杭州养病的时候嘛，这个红军的情节他是非常深的。他在养病期间觉得也不能闲着，就回忆长征的这个历史，就想把长征历史通过诗词的方式写下来，就写了一组长征组诗。后来呢，他就想，他这个诗发表了，受众面不是那么很大，就想把这个诗呢写成文艺作品，写成歌曲，通过演出来扩大这个受众面，来宣传这个长征的这个精神。
0: 1965年，肖振环在战友文工团办公室工作，也见证了长征组歌从创作一直到公演的全过程。
2: 肖华主任他一边写一边流泪，因为失去了那么多战友，好多都牺牲在长征路上。他写的那个呢，像一曲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咱们的部队被迫转移，去哪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周总理鞠躬拜谢，毛主席含泪挥手告别乡亲，这一曲告别他就含着眼泪写着，讲出了这个一曲的背景。老乡们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续情长，紧紧握住红军的手，亲人何时返故乡。三曲呢，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在生死关头挽救了党。紧接着四曲，毛主席指挥的四渡赤水，那是毛主席的神来之笔，把敌人打得团团转，敌退我进，敌进我退，蒋介石都摸不到头脑，这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肖华将军当写到六曲的时候，他写不下去了，
3: 过雪山草地。
2: 过雪山草地，他就问他的爱人王新兰女士呢，是红军中最小的小红军，才9岁，在长征路上走不动啊，他就拽着马尾巴走，非常费劲的走出了雪山草地。肖华就问他，过雪山草地你想什么来着？王新兰女士说，就是又饿又冷，什么也没想，就跟着走呗。这时候肖华将军眼泪就流出来了，他一下就写出了雪皑皑夜茫茫，高原寒吹断粮，饥寒交迫又冷又饿。

0: 这整个的创作过程都是萧华将军流着泪写出的长征组诗。到64年底，总政就把这个长征组歌的排练任务啊交给了战友。四位作曲家呢，他们就想啊，革命话好说，这民族话，他们就想到了长征经历了11个省，各个民族地区都有特点，所以这四个作曲家就决定呢，走到哪音乐就跟到哪，就唱当地的那个曲风。你比如一曲它是赣南采茶调，二曲突破封锁线就用山东快书的那个板式，三曲呢是遵义会议放光辉，这个又是自然的春天，也是政治的春天。三曲的曲风呢，它是到了贵州，
1: 对
0: 苗族的风味。四曲呢是云南风味，云南的花灯，亲人送水来解渴。指挥的二度创作非常重要，亲人送水来解渴开始是女生来唱还不够，那男生再唱一遍，天如火水似银呢，太渴了，哎，可是远看着亲人挑着担子送水来了，指挥觉着还不够，亲人的感觉还没出来，男女生又混声合唱又唱了一遍，亲人拿送水，又是亲人送水来接客合起来，所以这种情绪才出来。到舞曲呢是飞越大渡河，飞越大渡河呢就是船工号子，勇往直前，

0: 六曲过雪山草地是经典中的经典。
1: 对，
0: 他们就想到了魏县的一个秧歌。
1: 嗯，
0: 因为贾世俊啊，他是一个抒情男高音，
1: 嗯，
0: 他的声音非常好听。他唱过雪山草地的时候，雪皑皑，野茫茫，非常慢板的用当地的调唱，唱出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萧华将军写的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这就有革命的

提取呢是到吴起镇，陕北跟刘志丹的部队会师了，他这有一个小的欢庆，陕北大秧歌，还加了点秦腔味儿，所以很上口，唱起来很高兴啊，就是有这种会师的那个感觉。

到八曲呢，它是湖南花鼓戏的味道。九曲报喜是江西民歌，周总理啊让反复改了好几次。他听过马玉涛的马儿啊，还听过马玉涛的什么老房东茶铺，都是声茂写的，非常顺，听起来很好听。但是这个九曲呢，总理总觉着不满意，他就问声茂，他说你能不能再加工一下吧九曲。声茂说当然可以了，回去连夜加工，反复的让总理听，直到总理满意。

0: 三班倒排练。那是我在这个办公室歌队的宿舍楼前边，从11点半吃完饭摆上牌子，到4点钟3点半撤下来，写着歌队在睡觉，就跟让放学的孩子看见字儿不说话，院里的人走在院里不出声，保证歌队睡觉，就是全团一盘棋来保证排长征组歌。咱们两个月的时间就把长征组歌排出来了，这个是原战友文工团的奇迹。就像声茂老师说的，在集体创作中，一加一已经不等于二了，可能要等于三四五以上。体会到了这种力量。
1: 在即将首演的时候，文工团的演员们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观众。
0: 到了七月份呢，平安里的身后有个人民剧场，到人民剧场去彩排。好像是7月24号彩排的时候，因为我每次彩排都跟着，为什么我会唱长征组歌呢？常常跟着，所以心也心会了。我就坐在观众席的后边，我就听到后边的座位上进来几个人看演出，我呢就回头看了一下，哟，中央警卫局九局局长，我就摆手啊，我以为他们来看演出来呢，也跟我点头。我又摆手，我这好像请他们，你们上前边去啊，我也没说话也没站起来，他们又跟我摆摆手，那意思就说不用不用，我们前半场是独唱啊，小节目，前半场演完了以后呢，场灯就亮了，这个时候我就站起来了，我就回身，总理坐我后边了，哎呦，给我激动的呀，我说我后悔，我刚才干嘛老回头啊，哎呀，太没礼貌了，我就把总理带到前边，这也是我的任务啊，全场全体观众没有一个乱动的，全都热烈鼓掌，那掌声啊都是发自内心的欢迎总理来看演出。总理向大家请大家坐下摆摆手，天特别热，看完演出以后呢，总理第一次上台跟大家握手，台上仅有一个电扇，本来是吹给指挥的，我们唐团长的那个红军服从前胸肩膀到后背全是湿的，全是汗，把电扇转向总理，周总理说吹大家吹大家，总理举一下手里的扇子，我有这个，然后总理指指我们唐江团长的衣服，大会师嘛，
2: 可幽默
0: 可幽默呢。
1: 长征组歌之所以深受欢迎，也跟他很多独特之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王树理进行了分析，并且也讲述了排练期间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3: 为什么要穿红军服？真正意义在哪？在于我们那会儿排长征组歌之前，前三个月是不排练的，是学习的，是学长征的历史，请很多红军老红军来给我们讲长征的故事，对长征你有认识，知道长征是怎么回事的，而且要求我们唱长征组歌必须以红军战士的身份，身临其境的感觉去唱，你就是一名红军战士，要让红军战士那个感觉在舞台上体现出来，一定要让每一个合唱队员从内心感受到你是红军战士。再有就是他的表演形式，队形有变化，合唱架上也还有一些简短的表演，这还有一个像六曲一个非常震撼人心的一个造型，刻画当时的那个客观的环境气候条件，那是很感人的，造型一出来那台底下就轰动了。当时我们首演的时候谁都没想到，就观众根本就没料到突然一个动作出来了，而且那个造型的雪山的动作里边那个艰苦的那个环境那表现的特别真实，台下就掌声雷动，而且很多人看的这都流泪。

0: 1965年8月1日，北京民族文化宫礼堂座无虚席，长征组歌正式公演，演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 引起很大轰动。那当时就是因为出人意料嘛，因为这种演出形式包括这些歌曲从来没听过的，而且特别演出形式是从来没见过，这独一无二的。
2: 现在讲就叫创新。
1: 创新，对，这绝对是创新。把组歌首演完了，后来我们也到广州、南京、上海去巡演。后来这些文艺界和同行开座谈会，把《长征组歌》就评价为革命的合唱，合唱的革命。
2: 嗯，
1: 是吧？
2: 是的，
1: 哎，是。为什么叫它革命啊？它就是改变了原来的合唱的形式，也改变了过去合唱特别有接地气。
2: 是的，
1: 因为一部文艺作品能够达到雅俗共赏，那不是很容易的。到现在为止，长征组歌可以说不分文化、不分阶层、不分男女老幼，他都喜欢听，都喜欢看。连咱们的周总理病重期间，他在耳边还在放长征组歌，就是看到这个长征组歌他的生命力。如果他没有这么强的生命力，长征组歌到现在60年了，为什么能60年了还
2: 经久不衰？
1: 经久不衰，他还在传唱，就没有停过。所以这就是他的这个生命力很强的这个原因所在。
0: 从首演时候的小提琴手，到后来的乐队小提琴首席，再到后来的乐队指挥，到后来的副团长，时间在变，身份在变，王书礼对于长征组歌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
2: 首演的时候，您已经在咱们乐队了哈，是小提琴手。您是怎么参与到长征组歌当中的？
1: 就是团里的工作嘛，全团都在参加这份工作，那我很自然也就参加了，慢慢领会到这个不是一般的工作任务，这既是在排布艺术作品，它又是一项比较严肃的一个政治任务。它是为纪念长征30周年写作的，它所表现的东西又是长征历史上的很多的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儿。我们也是通过演长征组歌，通过学习才对长征有了更深刻的了解。那么通过长征组歌的排演，这件学习才慢慢的真正了解了长征的意义和它的产生的影响，觉得我们能为长征通过长征组歌宣传长征的精神，那也是我们的荣誉。

0: 这是长征组歌中的四歌，四渡赤水出奇兵。这首歌曲抒情性故事性都极强。而说起长征组歌的故事，王书礼和萧振环都有很多的记忆。
1: 关于总理对我们的关怀，在北展，那是我们长征组歌都演完了，就准备收场了，总理来了，总理想看长征组歌，那我们的开始又重新演一场，台下观众就总理一个人，就是专门为周总理演的这场演出，也就是说明总理对长征组歌这种情怀，那对我们来说那也是很大的鼓舞啊，
2: 可不是吗？
1: 是我们能为周总理演专场，那也是我们的荣誉。
3: 在总理病危的时候，总理就跟工作人员说，我还想看看长征组歌，可是他在医院病床上躺着，只能呢找个录像机到北展。组歌刚演完就接到了这么个消息，告诉大家不要换服装，再演一场，就给空无一人的剧场，没有观众的剧场，只有一个摄像小红点，冲着这样的空的剧场给周总理又演了一场长征组歌。这一场演出一至十曲都是含着热泪，
2: 是的，
3: 流着泪演出的。大家知道这是专门给总理的组歌。
0: 退休之后，王书礼、萧振环加入了老团长唐江创立的老战友艺术团，继续传唱长征组歌。这中间又发生了很多令人难忘的故事。
1: 成立这个老战友合唱艺术团，这是我们老团长唐江团长他组建的。他的那会儿他已经离休了，70多岁吧。
2: 他也是长征组歌的首任指挥。
1: 首任指挥，对，是也是我们的团长。他组建这个实际上就是作为一位老党员，一个老指挥家，想完成他担负的这个历史使命。组建这个合唱团就是要唱长征组歌，唱长征组歌的目的就是宣传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1998年成立的，到08年唐团长就是让我必须要接这个班儿。

0: 这首注解是长征组歌的八曲，演唱者是王克正，后来他也加入了老战友艺术团。肖振环讲述了一段王克正的故事。
1: 八曲的领唱啊，首

0: 到休息以后就有点老年痴呆。
1: 哦，嗯，阿尔茨海默。
0: 有，哎，有点老给我打电话。他是天津人。
1: 嗯，
0: 小小有演出吗？有演出告诉我啊，你可别忘了我啊。我说忘不了，我说你放心吧，有演出我肯定通知你。有演出他就来，稍微有点方木。
1: 嗯，
0: 啊，但是呢还能认出人，还可以。但是过了两年以后，北京电视台的金色时光啊，邀请我们去做个节目。这个节目呢，我就有四曲、六曲、八曲，就把这个领唱我们的榜样前辈啊，都给他们能够在电视上出现。所以呢，就这八曲领唱呢，王克正，我还告诉他爱人，你陪着他来。嗯啊，我说我觉得应该还行，没想到那天配合的不好，他不好好穿衣服。
1: 嗯，
0: 哎，给他穿服装的时候啊，他褪，啊，身上袖子他就褪，啊，我顾不上，还有别的节目，我就没过来。他跟我还，还熟啊，还可能还能听话，我没有过来呢，他爱人给他穿，他就有点不配合，穿上了服装以后。

0: 角落里，他拿了一个好心人送给他的矿泉水，拿着这矿泉水瓶，看着路灯亮了，他特别激动。
1: 哦，像在舞台上一样。
0: 哎，他以为要演出了，他就拿着矿泉水瓶在那儿等着呢，等着这灯光亮。后来孩子们看见他了，就叫他，就喊他，他跟孩子嘘，别嚷嚷，要开演了，我马上上场了，舞台灯都亮了。孩子们一看找到他就高兴了，说您还没换服装呢，咱们换服装去。哦，对对对，拿着矿泉水瓶跟着孩子回家，说是换服装去。这次呢上北京台又是比较重的一次，后来我就说你这鞋啊别让他穿了，咱就塌了着，哎，也能走路。然后我用天津话喊，王克正，该你了啊，上场了，来呀，王克正。他听见了，老乡来了，哎，这就等于配合上了，他就挺高兴的。我就拽着他的手，他也高兴，因为有观众，我说给观众问个好，他还手还这样，
1: 做
0: 观众好，大家好。结果音乐一响，一个曲子一个音符没唱错，一句歌词没唱错，那一张嘴就是他60年前的感觉。当时我就特别激动，我说他不认得回家的路，永远记得长征的路。所以呢，红军用生命写就的诗篇，我们世代要歌颂，这就是一个红色传承。
2: 如今虽然已经不再担任团长和副团长，但是王书礼和肖振环仍然活跃在老战友艺术团。艺术团面向部队，面向学校，继续弘扬长征精神，
0: 就是老有所为，乐在其中。
3: 我曾经总结了长征组歌它的艺术成就，最大的一个就是一个统一，政治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你能够受到革命传统的教育，这就是它的意义。
2: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告一段落，歌声会落下，掌声会散去，但是长征组歌里的力量会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血脉中永远嘹亮。接下来是京城帮帮团，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再见。

0: 纷纷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3: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3: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2: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8: FM 1025，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6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精编版。
1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有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曹宇。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个和法律相关的问题。很多朋友会发现，哎呀，自家小区最近好像装修的人变多了，因为九月份是一个传统的装修旺季。在装修的时候，很多朋友装修完家里面之后啊，都会给家里的大门换一个智能门锁。现在的智能门锁呢非常的高级，它不仅有指纹解锁、密码解锁，还有很多智能门锁是带着摄像头的，它可以通过面部识别来解锁，而且智能门锁的摄像头还可以进行实时的监控。如果有人在你家门口逗留，有人在你家门口摁门铃，这个智能门锁都会提前报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在自家安装智能门锁，尤其是带摄像头的这个智能门锁，有没有可能会侵犯邻居的隐私权呢？我们都知道，小区的楼道呢是属于共有部分，并不是私人的领域。其实不仅是安装摄像头可能面临着邻居的反感，在自家的门口放一些鞋柜，堆放一些杂物，这些可能都涉及到侵权和违法行为。在今天的京城帮帮团法律帮帮忙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小区楼道中的法律边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张晶张律师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首先呢，要欢迎张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张律师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张律师，现在有很多的朋友都会遇到，比如说小区当中我们遇到了邻居，不管是同楼层的还是同楼栋的，比如说在小区的这个一楼的大堂放个什么自行车，放一个去买菜的小推车，有一些朋友在自己家门口放了一些鞋柜，或者是堆了一些杂物，这时候吧，你让他清理，他就会告诉你说这是我家门口，或者说这是公共区域，你能用我也能用，就有啥不能用的。咱们是不是先和大家来说一说，从法律上，比如说楼道啊，入户门外侧的这个走廊啊，甚至我们的入户的这种大厅啊，这些公共区域到底是如何界定的？它既然是公共区域，就所有人都能用吗？
1: 就是我们在购买商品房的时候，我们房产证上所明确的面积，这个是属于我们业主的私人的专有的有权利去完全支配使用的空间。那对于这部

0: 分呢，就是我们不违反法律哈，即便是在这样的空间里，也不是说我们想干嘛就干嘛啊，仍然我们是在法律的框架内，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我放自行车也好，然后我放游戏机也好，我放鞋柜也好都没有问题。但是在门口以外的这个区域，就是特别容易引起大家产生误会的一个区域，就是自己家的紧贴的自己的门口。有的楼现在它都是一梯一户，就一梯一户，出了电梯呢，那个电梯间就完全属于一户的住户，他单独能来使用，但是这个单独的电梯间仍然还是属于业主的共有区域，不属于个人所有的。那么这个区域呢，它你可以理解为说你自己回家的时候，你用这个电梯出电梯然后进自己家门呢，是相对来说你的支配的自由度会更大一些，但是不等于说这个地方就等于是个人的了。我可以在我单独的电梯间里，我在我自己家门口，我去放个自行车，放个鞋柜什么的，这个都是属于侵犯了其他业主的相关权利的。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所有公共的区域，它在特殊的时候都要承担一些非常紧急的任务的。以消防为例，就万一说有一个什么火警之类的，那这就是逃生的通道。然后再比如说这个，即便是一梯一户的电梯间里，其实这个电梯间里有消防的东西，然后同时还有一些电箱，这些东西它都是维持这一栋楼的一个公共的功能使用的。所以呢，就是自己家的门口呀，单独的电梯间呀，这些仍然不属于个人的区域
1: 啊，
0: 是不能够随意的占有使用的。
1: 即便是一梯一户的情况之下，其实门口的这个楼道间它也不是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就归你自己所有的。可能有一些中介在卖房的时候，或者说这个小区的这个楼盘开盘的时候，我们去售楼处，他们会宣传说啊，我们这一梯一户，您进门的这个空间都可以自己随便的改造，但其实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那这一梯一户都不能够业主自己随意支配，更何况我们现在大部分朋友可能住的这个小区是一个楼道，或者说这个一部电梯两部电梯之后出来之后是一个相对公共的空间，可能有四户或者是两户来共用这个楼梯间。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个公共的空间就更不能说归某一个人所有了。
0: 对，是的是的。
1: 那既然是公有部分，大家共同所有，这个有一些这个我们说打着引号胡搅蛮缠的朋友说了，我用你也用啊，我没不让你用啊，我放鞋柜你把你家鞋柜也搬出来，咱们达成一个默契，达成一个共识，这行不行？张律师，
0: 那肯定不行。你们达成的默契和共识，这是设建立在公共区域的基础上的，不是建立在你们双方你们能够自由支配的这个空间的。那在门口呢，其实这种场景经常是在哪里能见到呢？就是住对门的邻居，就是我家放了你家放也可以，我也不说你，你也别说
1: 别说我。
0: 但是呢，实际上他们侵害了谁的权利呢？是侵害了整栋楼的其他住户的权益的。这是一个集体的空间，不是说是两个住户之间达成共识了就完全没问题了。我们假设一下，如果两个住户就可以决定楼道怎么来使用的话，他们把上楼下楼的这个通道一封，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公共的空间里，我盖个小房子，
1: 一人一半吧。
0: 我们一人一半，楼上的别下来，楼下的别上来，想要经过我们家都得我们两户同意，那这绝对是不可以的。
1: 所以这个一定要跟大家明确一下。有的朋友觉得这个楼道的空间就是我们这一层当中大家商量好了这个楼道怎么分配怎么使用就可以，但其实楼道您楼上楼下甚至跟你家隔着好多层的邻居，他都是享有这个楼道的共有权的。
0: 当然了，在特殊的时候，这个楼道还是我们的救命通道呢。
1: 对，
0: 发生一些紧急危险情况的时候，就得从这些楼道里去逃生。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楼道里堆放的杂物多了，它就会影响人逃出去的这个速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就是生存黄金多少秒哈， 多少分钟，在那个时候就能够体现出来了。所以呢，就是这个楼道的这个问题啊，看上去好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经常遇到，就我们也许一辈子都碰不上，但是假如遇到一次，其实就是有关我们的生命，所以他还是要去遵守这个公共区域的权利属性。
1: 嗯，这是我们说到的堆放一些杂物，放个鞋柜啊，放一些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占据了这个公共空间。但是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的这装了摄像头的问题。现在的智能设备真的是非常的方便，价格也非常的便宜，不管是智能的门锁还是智能的猫眼，甚至有一些朋友在家门口装了这智能的摄像头，可以随时看到自家门口的这个情况。那这些区域到底能不能够装？张律师是不是先跟大家说一个结论，这些区域我们能够装这些带有摄像功能的这些监控智能设备吗？
0: 那要看监控到的这个范围辐射到哪里了。如果只有仅仅的站到了自家的门口才能够勉强拍到一点，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这都是属于你在自己家门口的相关的权益，没有侵害到其他人。但是如果这个空间稍微再往大辐射一点的话，那有可能，比如说我对门住对门邻居，他扶那个摄像头呢，正好就哪怕
1: 正对着他，
0: 那哪怕都不是正对的，他就是拍到中间再多一点的这个位置，比如说一出电梯就能拍到。即便是说拍到的是一个背影，紧接着就能看到他进就人影就没了，那很显然推测一下就是进了房间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涉及到对人家对方邻居对门邻居的权益的侵害。你想每天有人有一个摄像头随时都在记录着什么时间出来什么时间进去，谁来了谁走了，是一件其实是对于对门邻居来说是一个觉得极其没有安全感的事情。
1: 嗯，其实装修旺季啊，我们刚才也说了，九月份已经到了，很多的家庭可能都面临着这时候要换一些智能的摄像头或者是门锁的问题。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提醒大家，在选择的时候，这个时候不能说我买了就可以装，这个时候呢还需要照顾到它的拍摄范围拍摄角度，因为如果对方邻居反对的话，这智能门锁还有可能您真得拆。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一起来了解一下智能门锁所引发的纠纷法院是如何判决的。王某和李某是同楼层的邻居，王某家中装修更换高清摄像功能的智能门锁，摄像头正对公共楼道，可以完整拍摄李某进出家门的必经过道，锁具具有人体感应自动抓拍，只要有人经过就可以自动录像，王某还可以通过手机 APP 远程查看和下载录像。李某日常回家访客到访出入时间全都被设备记录，李某认为自身隐私受到侵害，多次找王某沟通，要求拆除该智能门锁，但王某坚持安装门锁是自家安防需要，双方争吵矛盾激化，王某动手将李某打伤，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5日。随后李某向法院提起诉讼，除了主张人身损害赔偿外，要求判令王某拆除涉案智能门锁。法院现场实地勘查，涉案走廊虽然属于楼栋业主共有部分，但是属于李某进出住宅的必经区域，智能门锁持续自动采集邻居出入时间、访客行踪等个人行踪信息，让李某长期处于被监控的不安状态，侵扰了私人安宁生活，已经构成隐私权侵权。冲突过程双方均有言语辱骂，对损害发生均存在过错，王某承担70%人身损害赔偿责任，限期拆除涉案智能门锁，赔偿李某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共计2000余元。王某不服上诉，二审维持原判。法官提示，安防设备不能以损害邻居合法权益为代价，安装前应当充分评估拍摄范围，做好功能调试和邻里沟通。好的，通过这样的一个具体案例，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张律师一起来探讨一下邻居之间的这样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动手打人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呢，我们今天主要是说一说这智能门锁最后的判决结果，法院最后要求进行拆除，因为它侵犯了隐私权。这张律师是不是能简单先跟我们说一说隐私权到底是如何规定的？ 这个很多朋友觉得隐私权这可能是涉嫌到比如说我没穿衣服或者说我的一些隐私部位才有隐私权，
0: 嗯，
1: 这在公共的楼道当中为什么也涉及到了隐私权的问题呢？
0: 嗯，民法典规定的隐私权哈，包括这么几个范围，就是私人生活的安宁，就我们刚才案例当中其实就提到，就是指的这一部分的权利。同时呢，隐私权也包括了私

0: 米空间，就是在我们在代理的一些个案当中哈，有时候当事人急于要去取证，有可能就会通过一些监控摄像呀去拍人家别人室内的生活、
1: 啊、
0: 那这就会涉嫌到侵害他人的私密空间的隐私权、
1: 嗯、
0: 那同时还有私密的活动，你比如说是虽然我拍的是我自己的楼道，但是天天把对方的进出行踪时间表人物都记录了，那这就是涉嫌都是侵扰到了人家别人的私密活动的一些相关的情况。那同时呢，隐私权还包括了私密信息，私密信息都就指的是一个人的姓名啊、性别啊、工作单位啊，那个一些那个个照片呢，是既跟隐私有关系，同时也跟肖像
2: 有
0: 关系啊。所以呢，就是可以理解为就是你个人私人生活的所有的场域的私密性、安宁性，以及个人信息的私密性、安宁性，就是这两大领域。
1: 嗯，
0: 一旦说自己的行为越界，侵扰到了他人的这些权利的话，那就有可能会构成了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了。
1: 那了解到了什么是隐私权，那明显摄像头拍摄的这个范围就是侵犯了对方邻居的隐私权，所以最终呢，法院也是支持了原告的这样的一个诉求，把摄像头要求拆除。但是法院想要认定这个摄像头是不是侵权的话，是不是他们也会去实地看一看这个情况，也需要提供一些证据吧？
0: 是的，就是我们判断他的摄像头有没有侵权哈，首先是看他摄像头拍摄的这个范围，有没有覆盖到了邻居的入户门呀，邻居进出的一个必经的楼道通道呀，尤其是住在门对门的这种哈，还有直角型的这些邻居的户型，如果你家门口装的是一个广角镜头的话，那就非常容易的侵权了。所以呢，就是首先要判断它的这个范围有没有覆盖到，另外呢，也要去看一看它的这个摄像头的触发方式，你比如说是人体感应啊、雷达监测呀、啊，就是只要有人经过，它啪就拍了一个照，就抓拍下来了。那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呢，它涉及的就是就像刚才那个我们主持人说的，是开锁的时候才会拍照，
1: 或者比如说按了我家门铃了，他才会拍照。
0: 对，那它这是一个非常近距离的一个拍照，那跟就是辐射的范围那么广，是有根本上的一个区别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涉及到就是采集邻居的影像，那就不会有侵权的这些风险。就是我们现在城市生活哈，因为跟过去的传统的熟人社会不太一样，大家住在一个商品楼里，都是来自四面八方的，
1: 彼此可能都是陌生人。
0: 就是一方面呢，既想要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有担忧，尤其是上班的人，走一天，门口经常被贴小广告呀，快递不能及时接呀，都需要说要记录下来，因为要是不记录下来的话，未来维权的时候自己权利也难以得到实现。那么同时呢，在维权的时候又因为现在楼与楼之间哈，门与门之间其实相差的距离并不远，
1: 对，
0: 就是特别容易侵扰到别人的权利。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分寸，这个辐射的范围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要注意到的一个细节了。那么如果是说触发的条件、拍摄的范围都是只跟自己有关系，并且控制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且我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我家自己安全的，那这时候就不会有什么侵权的风险。但是呢，不把这个当回事儿，甚至于咱们也不排除哈，我就是想要拍到更广的范围。那这时候明显的就是对别人生活造成了侵扰了。
1: 但是张

0: 安装的时候提前取得了邻居的问题了。
1: 就是这种同意其实具有不稳定性，因为在当时的时候也许邻居点个头，他没有意识到这对他的生活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就同意了。那过了一阵儿呢，可能因为被对方门锁记录，我就举个就是简单的例子，跟我们自己工作相关的吧。你比如说是对门家，可能夫妻关系后来就不太好了
0: 啊。
1: 当时呢两口子都无所谓，就你装呗没关系，你家装了之后我家快递丢了还能到你家查呢，没有无所谓的。但是呢他们后来把这事儿就忘了，慢慢时间长了，自己夫妻之间出了问题了，其中有一方可能就趁对方不在家的时候带其他异性进这个家门，那这时候然后突然想起来那个对方有摄像头，对方家可能他能拍到，但他不一定天天看。这时候邻居，哎，我上你家看看，我们一快递丢了。通过对方家的摄像头把这一段证据调出来了，那这肯定是对门家的另外被拍到那个邻居就不乐意了。所以呢就是即便当时答应了，其实会存在非常多的隐患。另外同意是这一户主同意的，那他未来这房子要是出租呢，
0: 或者是卖了呢，
1: 卖了呢，换了一个住户并不等于说这套房子就上一个户主有权利授权对门邻居去拍摄他家的门口。所以呢就是即便同意，我觉得这个事儿也存在的很多的不确定性。
0: 就是这个风险依然是存在。其实现在我们看啊，很多的小区这个邻居之间呢都是门对门，或者说两个门是呈90度这样的。

0: 非常难免的就会邻居家的这样的一个出入情况。那这个我们刚才已经明确了，确确实实是侵犯了对方的隐私。如果对方主张让你拆除的话，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摄像头肯定得拆。但是张律师，我们也来看看，有一个听众朋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如果邻居家装了摄像头，但是邻居告诉他说这个摄像头他设置了在门口停留15秒以上才会录像，正常进出并不会被记录，这样的情况我可以这个接受吗？他说如果我同意了之后，他后续又把设置改成那种只要有人路过就被记录，我该怎么办？这个问题稍微有一点点复杂哈。那但是这个又挺现实的，因为现在的智能摄像头啊，智能门锁都挺智能的，你可以设置。那我装的时候我跟你说的好好的，我15秒以后才拍，但是呢等装完了之后过个三天五天的，我把它改成只要路过就拍。你也不知道啊。
1: 对。所以这种情况下呀，就是掌15秒拍还是说路过就拍的权利，实际是掌握在安装摄像头的这一住户的手里的。那对于对方来说，我并不能够判断你的这个摄像头到底是路过就拍还是15秒再拍，那我仍然是处在一个不确定的一个状态里，还是有权利要求对方拆除的。
0: 所以说即便对方告诉你说我这个不是所有的都拍，停留很长时间我才拍，只要这个权利掌握在他的手上，那么你就有权利要求他拆除。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稍事休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小区楼道当中的法律边界。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4: 每天下午4:30到5:30
2: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4: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1: 您以为的退休收入。

0: 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王叔，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7: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2: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 老年之友，
2: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8: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9: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8: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9: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8: 周一到周五早6点，
9: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1: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2: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11: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2: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11: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2: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1: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2: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9: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6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5: 有事您别自己扛。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当中，我是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管委会的副主任张晶张律师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小区楼道当中的法律边界。九月份进入到了传统的装修旺季，装修的时候呢，不少的家庭会更换智能门锁，但是近些年很多智能门锁凭借方便快捷带摄像头的功能走进了千家万户，但是这些摄像头能够全天的进行抓拍，还带有广角功能，保卫自家的同时也会侵犯邻居的隐私权。小区楼道属于公共部分，并不是私人区域，不仅安装摄像头需要征得邻居同意，不少朋友将内开门改为外开门，将鞋柜杂物放在自家门口，这些行为都有可能涉嫌到侵权和违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您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邻居。张律师，我们也来说一说，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如果门口的这个摄像头或者是智能门锁它有监控功能，能够拍到邻居家进出门的一个情况，这其实就已经侵犯到对方的隐私权了。张律师，是不是跟我们说一下这个维权的路径和流程？比如说我和邻居之间，我看到他家哎呦换了一个智能门锁有摄像头的话，我应该怎么办？先和他协商，再找物业，物业如果还不行的话，比如说我找到社区去协商协调，还是说是什么样的一个路径？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我报警行不行呢？
1: 首先呢，第一步我觉得邻里邻居的哈，对方安装的目的绝大多数人还是出于自我安全的考虑，
0: 对，保护自己家，
1: 并不一定是想要侵害他人的权益。还有一些人呢，认为商家能卖我就能买，他对于这个侵权的意识没有那么的强，所以第一步去进行一个我觉得相对平和的沟通，去把自己的担忧以及相关的法律向对方去示明一下，觉得你家的这个摄像头有可能会侵害到我家的权益。有的时候呢，有些老百姓对于侵权的这种理解并不是那么的直观，所以就可以稍稍举几个例子让对方感受一下，说我天天我要拿一个摄像头，我蹲在你家门口记录你出境的时间，你也会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的。哎，就是我们就是动物被人凝视的久了还要去发作呢，就是人我们要是被别人去有目的的去凝视盯住的时候会非常不舒服。
0: 是的
1: 啊，所以经过就是相对平和的沟通，绝大多数的人还是能够去理解的。同时呢也去双方协商的去做一个就是彼此让步的一个解决方案哈，这样呢也许就也能达成一个
0: 角度是可以调整的。甚至我还看到有一些这个朋友是把这个摄像头比如说有一侧他做了一个挡板挡住了，就确保他不会拍到邻居家这样的一个范围。
1: 对，我在我们楼道里也看到有些住户拍的摄像头他是用纸把那个电梯的那一侧挡住了，这样呢就是对门家进出电梯是看不到的，他把那个摄像头的那个方向就对准了他家门口经常放快递的那地方啊。我想的他们家可能更多是想记录就是自己的快递有没有就是按时送到，
0: 别丢件儿，
1: 别丢了啊。对，我觉得沟通呢是第一步，如果说是自己沟通有困难，有的时候有跟有些邻居呢也不认识，对方也不经常在，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可以通过我们楼道现在每个楼道都有楼长
0: 啊，楼管。
1: 对，
0: 小区物业好像也有这样的。
1: 都有小区物业。现在每一个楼道里，每个单元里基本上都有群，然后物业的人、居委会的人都在群里，所以呢，就可以通过物业呀、居委会啊，跟他们去反馈这个诉求，去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由物业、居委会出面来协调的话呢，也许就能够解决，就是不太容易找到人、不好协调等等的这些相关的问题。同时呢，其实物业和居委会会介入也是一个取证的过程，就是他们去沟通的时候起码他们也要做一个笔录啊，组织双方坐下来调解的时候，这些都是未来达不成共识的时候要去起诉可以提交的证据。然后呢，那么经过物业居委会介入之后，有的社区呢还有一些那个就司法所设立的一些调解的机构，有调解的负责调解的人，调解员负责介入去沟通一下。现代社会当中很多时候其实还是人员 与人之间的一个相互沟通、理解、换位思考的一个问题。到达这一步的话，我觉得绝大多数70-80%的人的问题是能够得到解决的。除非说有些人非常的固执啊，非常的固执。

0: 但是说实话，现在普法的通道又特别的多，稍微的你到网上任意一个平台去搜索询问一下自己这样的方式妥不妥当，有没有法律依据，那就有答案了。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还经过自己主动沟通，然后居委会物业的介入，调解部门的沟通，那这个时候大多数能解决，到了这一步实在解决不了了，那也可以报警或者是走民事诉讼，就都可以。走民事诉讼的话，经过以上的流程呢，初步的证据就都有了。
1: 那我们说到了这个，如果是报警的话，其实警察这个时候更多的其实也是一个调解的作用，是不是张律师？这个时候警察不具有比如说强制执行

0: 是一些治安纠纷，因为双方在协调这个事儿的过程当中呢，有可能发生口角。
1: 对，就像刚才那个案例当中的。
0: 对对对，就像刚才那个案例。
1: 万一动手了呀，这个辱骂对方啊。
0: 哎，就是这个带着情绪的表达呢，哪句话说的不太合适了，对方情绪激动，有争吵变成了动手，那这时候公安机关肯定就会介入，介入进来的时候也会了解相关这些情况，那个事情发生的缘由呀，最后他们怎么达成的那个一些自己的矛盾点呀，所以公安机关是负责这个阶段的处理。
1: 对，就是公安机关其实并没有权利去拆除对方的摄像头，他其实也是起到一个调解和记录的作用，但是这些是可以作为您走民事诉讼起诉过程当中的一些证据提交给法院的。
0: 对，是的。
1: 好，那法院我们说到了，如果他确实侵权的话，按照现行的不管是民法典也好还是其他的法律也好，判决的结果一定是支持他不能够拍摄到我的这个家门口的范围，不能让他侵犯我的隐私。那就涉及到如果对方拒不整改的话，张律师，这时候该怎么办？能要求比如说法院强制执行吗？
0: 当然可以了，法院在判决书当中就会要列明对方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那么通常来讲呢，法言法语表述的就是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停止侵害指的是什么？就是你这个摄像头就不能继续再用了。那么不能再用，你自己主动拆除，这是一种解决方式。如果仍然不主动拆除的话，权利一方就是胜诉了的一方是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强制执行就意味着执行人员是可以强行拆除了。就是我们其实这么捋下来，大家都能听出来，就是解决一件事儿，就人家已经通过了足够说能够给这个安装这一方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时间和机会，那一直要坚持到最后的话，强制执行阶段，那执行的手段就比较严肃了，因为司法部门嘛，是我们的具有强大执行力的国家机器，那在强制执行的时候，它相就是通常的手段就是列为失信人名单，因为你没有去履行这个判决确定的义务啊。然后同时呢，如果是经过警告、频频教育仍然不去处理的话，那有可能罚款、拘留，并不是简简单单的说我就不拆，然后你爱拆你去拆，还要承担相关的执行费呢，那就得不偿失了。
1: 对，所以这个一定要告诉大家，如果法院出了这样的一个法院的判决，那是有法律效益的一个文书了，不是说我想听就听，不想听就不听、如果不听的话，一定是会付出代价的。还有一个网友在问说，邻居安装的智能门锁已经拍到我们家出入的信息了，作为被骚扰的一方，我能不能自行遮挡或者是破坏对方的摄像头？这是不是不太行啊？
0: 很多邻居就是第一直觉就觉得你拍了我了，我就把你这摄像头给你砸了，我给你拆了，你就拍不了我了。这是我解决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其实呢，所有的纠纷、所有的侵权，我们都有相应的法律规定在进行调整，同时也给了我们公民一些可以随时就能够去举起的法律武器解决路径。那这样呢，其实就是在规范大家，如果你直接去拆除对方摄像头，那很有可能就会发生对方认为你拆除的过程当中你把我的锁给破坏了、你把我们家的门给蹭了，你影响了我们家的休息了，它就会带来了新的问题。所以我们现代文明社会是不鼓励用私权力来解决这些冲突纠纷的、我们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这些冲突纠纷违法行为预留了非常多的解决的通道，走任意一个解决通道都能使这个问题得到一部分的解决或者是全部的解决。
1: 对，所以你自己拆的话，这个时候你也是违法了，
0: 哎，这自己还得赔对方门锁呢。
1: 好，所以说千万不要以暴制暴，这个行为一定是不可取的。我们刚才告诉大家了，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可以通过报警的方式，实在不行的话还可以起诉到法院啊。还有0669说了，占用公共应急通道那一定是越界了，不要等了出事再进行整改，有的时候可能就为时已晚了。那说到了这个占用公共应急通道这个事儿啊，不光是我们说这个应急的楼梯是我们的应急通道，其实像张律师刚才说的，我们的楼梯间，甚至我们小区的入户门口的这个大堂，这些都算是我们的入户应急的通道。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如果在 我们的家门口放鞋柜收纳柜引起的纠纷，法院又是如何判决的？何某和汪某是某高层小区的上下邻居，汪某长期在入户门外公共楼道摆放大型鞋柜，还堆放闲置纸箱旧生活用品，鞋类散发异味，杂物挤占楼道通行宽度，高层楼道同时也是消防疏散通道。何某日常通行受到影响，多次当面向汪某友好协商，希望对方清理楼道物，但汪某认为只是摆放在自家门口，没有侵入室内，对于他人影响不大，拒绝清理。物业上门开展劝阻，下发书面整改通知，汪某依旧拒不整理。何某又向社区居委会申请人民调解，调解无果，万般无奈之下，何某向法院提起相邻权纠纷诉讼，请求判令汪某清除楼道所有堆放物品，排除通行妨碍，恢复公共通道原状。法院审理认为，涉案楼道是属于本单元所有业主共有部分，并非汪某私人使用区域。按照民法典不动产相邻关系规定，业主行使权利不得妨害邻居通行权益。汪某摆放鞋柜堆放杂物，既侵害了建筑物共有权，同时妨害何某正常通行，还形成了消防安全隐患。法院支持原告诉讼请求。法官特别提醒，楼道堆放杂物不仅面临着民事败诉风险，消防部门还可以依法作出警告罚款，一旦堆放物品引发火灾，堆放人还需要承担民事赔偿，情节严重甚至追究刑事责任。业主维权应当采用合法途径，不可私自丢弃损毁邻居物品，避免自身承担赔偿责任。好的，那这个案例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其实法院也是支持了原告的这样的一个请求。确实在我们的家门口摆放这个鞋柜啊什么的，是侵犯到了对方的权益，但是这个对方的权益和我们刚才那个案例当中的不太一样，刚才的是隐私权，而这一次呢，我们妨碍了这个对方的这个通行，然后呢也下发了书面的整改通知书，说这回侵犯对方的是相邻的这种相邻权。这个张律师也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权利到底是指的什么呢？什么算是相邻权呢？
0: 其实我们在听刚刚的这个案例的时候，我们能感受到，就是这个案例当中的当事人就经历了我们前面介绍到的沟通、调解、取证，到最后走向诉讼，哎，这一整个的完整的流程。那么他这次起诉的权利呢是相邻权，相邻权指什么呢？指的是建筑物相邻之间的采光、通风、排水、通行等等的相关的权利。你比如说对面的房子哈，就这在农村比较多见，就是对面的房子和后面那个，就是前后排的这个房子，然后间隔的这个空间呢，距离并不是有多远，对方就加盖了一个二层，并没有获得建设许可。那这种情况下，他加盖的二层直接影响了我家里的采光的时间。我家原来能进光线能进六七个小时，现在呢就到了就是太阳最高的时候也就两三个小时。这种案例我们过去常见。还有呢排水啊，排水就是存在一个住户之间的上下游的一个问题。我上游我有很多的排水口，我直接就把我的排水口对准的方向就侵入到了下游家的院子里，这对下游家的房子就会直接造成了影响了。还有通行，像我们刚刚这个案例是涉及到了一个通行的权利。
1: 对，就是楼上楼下它在楼梯间影响到我的。
0: 一个标准的楼梯，比如说哈，它差不多是一个一米多，那你搁了一个鞋柜之后，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大型鞋柜哈，搁了一个鞋柜之后，那就变成50公分了，人再胖一点，我得侧着身得挤过去走，那很显然就影响到了人家的这个通行的舒适感。再有呢，就是在遇到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反复提到楼道里，就是现在的这些高层的住宅，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消防的问题。一旦遇到火灾的话，你往出去逃跑的时候，左一个帐 又一个障碍去越野，心里会非常的不舒服，直接影响到了个人的这个生命了。
1: 对，而且其实这个我们说不管是堆放的鞋柜还是这个案例当中提到的堆放的一些纸箱啊，旧的生活用品这些杂物，它们本身也是消防隐患，它们本身也是可燃物。
0: 对，我也想接下来就说这个堆放纸壳的问题，就我想可能每个楼道里大约都有几个这样的邻居，他们很节俭，节俭本来是一个
1: 好事，
0: 好的一个行为，但是呢他的这个节俭，本来咱们买一个房子就是希望是这个目之所及之处，看着也仰慕舒心，
1: 就是、干干净净
0: 住着也
1: 干干净净吧，
0: 最起码也舒适，进来也没有异味，是吧？你堆一大堆的纸壳，那些纸壳其实挺占地方的，你上楼下楼都绊脚，你坐楼梯坐电梯，你虽然不妨碍你，但是呢一出门你就看见对方的家门口堆了一大堆纸壳，属实的会影响到对门邻居的

0: 就是消防部门也会对于这些不符合消防行为的这些做法去进行干预，所以去可以去打消防的投诉电话。那消防部门出面来解决的话，直接就是去进行通知、警告、罚款。这是有也是有非常强硬的措施可以去用来去解决这些事儿的。
1: 对，它和摄像头还稍微有一点区别。摄像头因为这个并没有侵占到公共的空间，所以说这个侵犯的是隐私权。而如果堆放物品、放鞋柜这些的话，那一定是侵犯到了相邻权了。同时呢，它还侵犯到了我们的消防安全。
0: 当然了，的还有一些住户，其实每年到了冬天的时候，各小区我觉得都在宣传不要把那个电动车推到楼道里来，然后有很多的邻居就是把这些电动车弄到楼道里，引发了老旧社区的这些火灾，一旦发生就后果不堪设想。
1: 对，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是违反了消防法，我也查询了一下，消防法第28条是这么规定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阻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呢是属于住宅的疏散通道，堆放杂物就直接违反了消防法的第28条。那第60条消防法也规定说，单位有占用、阻碍消防疏散通道的行为，责令改正，处5000到50000元的罚款。个人有这类的行为的话，处以警告或者是500元以下的罚款。其实是有非常强硬的这个行政的手段去处罚的。而且说到了这个违反消防法，我也想问问张律师，我之前好像就看过说，如果把入户门内开门改成外开门的话，有可能也会违反消防法，是吗？
0: 当然了，为什么会设计成了内开门，这个还是有说法的。楼道的保持楼道通行的标准空间呢，都是有法律要求的。在符合要求的情况下呢，要保证行人通过畅通。如果这个空间不够，那就可能会把这个楼门会设计成了朝内开。朝内开要保证空间的距离。那如果你擅自的把这个门朝外打开了，两家门都打开的时候，可能中间都快要碰到了，这时候就会明显的直接影响到他人的权利。所以呢，就看上去只是一个门朝哪儿开的一个问题，但还是有相应的这些法律后果的。
1: 所以说内开门改外开门，虽然这个门都没变，只是变了一个打开的方向，但这个其实也涉嫌到违法和侵犯到他人权益了。而且尤其是这个90度分布的那个邻居，就是一家的门和另外一家的门挨得非常近，两家是90度的这个夹角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您如果把内开门改成了外开门，您开门的同时对方家门是打不开的。那如果一旦发生了紧急的情况，那您把家门打开了，你跑出去了，对方跑不出来了。那这个时候你是要承担相应的这种责任的。
0: 对对对，稍微补充一句，就是楼道门原本设计的外开门呢，他们是在设计的时候就本身预留了足够的空间。这种情况下就没有什么问题。
1: 对，因为有的朋友说，他家是外开门，是不是我家也能改外开门？不一样，他们是外开门，如果是我们说这个建筑商一开始就这么设计的，那么是他有这个通行条件才可以是外开门。
0: 对对，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些啊，可能都是我们小小楼道当中可能面临的这个法律边界。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其实放鞋柜也好啊，改外开门也好啊，这些都涉嫌到了侵犯对方的权利，也涉嫌到了违法的情况，大家还是尽量去避免。但是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我们还有一个朋友的问题，我们来回答一下张律师。这朋友说，面对邻居的这些侵权行为，如果调解之后跟物业说了之后，对方还拒不整改，如果我要去法院起诉的话，我都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名字和身份证号，这时候我该怎么起诉呀？这就说到一个实操的问题了。
0: 对，是，起诉的时候是会面临这样的问题。那么就针对这些楼宇物业的这些起诉，一是可以到楼那个物业去查询。如果物业就是出于
1: 物业说保护隐私啊，我得保护我的那个住户的隐私，我不能给你。
0: 对，如果是说是物业基于保护住户隐私的这种答复的时候吧，就是自己拿不到相关的信息的时候呢，可以到法院去起诉呢。就我先把基本的诉讼材料准备了，然后在立案阶段，法院有一个权限，就会给开一个调查令，就是你可以持法院调查令去把对方的个人信息进一步去落实一下，持法院调查令到物业再去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1: 就是你先准备好， 哪个小区哪单元哪户，这个你是可以知道的，因为就是您家邻居嘛。
0: 对，
1: 您拿着这个到法院去立案了之后，法院会给你开具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查函，是吧？
0: 对，是的。
1: 拿着这个再去物业，物业就没有权利拒绝，说我不给你提供他叫什么，他的身份证号了。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1: 有了这个之后，咱们就可以走法院的这个诉讼流程了。
0: 对，就类似的，比如说是高空坠物呀，还有小区里的一些那个侵权的行为啊，我们知道他住哪儿，但我不知道他是谁，我也查不到他，那这种时候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解决。
1: 嗯，当然了，邻里的纠纷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尽量的通过协商调解来解决，实在不行的话让法律作为我们最后的一个底线，也希望大家在守住法律底线的同时构建一个和谐和安心的居住环境。最后也再次感谢张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见北京，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2: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3: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你已超速。
2: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4: 我车里眯会儿啊。
2: 我希望爸爸每天

0: 复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1: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3: 每天下午4:30到5:30
2: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3: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想逃。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4: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4: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息。
2: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5: 哎，王叔，跑步呢？
1: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6: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7: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8: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9: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
10: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1: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 102.5，老年之友，
1: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4: FM 102.5，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

0: 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6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2: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新，演播徐平。
3: 姚以斌站在路边，狠狠地吸了一口烟，猛地扔了烟蒂，眼睛瞪圆，眉毛舒展，得意地想，这里的佛像成千上万，就按定的价钱卖给约翰逊，一个1000，10个10000，100个就是100000。有了这，别的什么也不用干了，我马上就和赶驴的穷鬼说说，一个佛头给他20块大洋，像这样的穷光蛋准保能乖乖地给我干。他从县城把我驮到这个山洞，才挣80个大钱，砍个佛头给他20块，购买2头驴的能把他给乐死。老子今天就回县城，客栈里消消停停地住着，稳坐钓鱼台等着钓大鱼。姚以斌又拿出哈的门来，弹出一只点燃，眯着眼睛美美地吸了一口，吐出烟雾，干咳了一声，迈着方步向牵驴的汉子走过来。那汉子头上围着一条陈旧的白毛巾，叼着根木杆烟袋，黑羊皮的烟盒包掉在烟袋杆上。他蹲在地上默默地抽着旱烟，淡蓝色的烟雾从他的嘴里鼻孔里一团团窜出来，袅袅飘升，旋即消失。姚以斌走过去，弹出一支香烟递了过去，来尝尝这个。赶驴人像怕被烫着似的，摆着手往后直躲，嘴里叼着烟袋，含混不清地呜噜道，不抽那个，不抽那个。说完从嘴里拔出烟袋来，用手高举着，还扬了扬说，我瞅这个。姚以斌吐出嘴里的半截烟卷，把手里的烟卷叼上点着，他学着赶驴人的样子蹲在地上。他们的前面是一片开阔地，背后是历经风蚀雨波的古老石窟。姚以斌看着通向县城的土路，对赶驴的汉子说，哎，我有个好差事要你去办。哼，好着嘞，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给我砍这个，这里的佛头。姚以斌左手翘起大拇指，越过肩膀，直指身后的石窟，

0: 赶驴人瞪大眼睛看看姚以斌，问道：您要我吗？砍佛头是不是？
1: 是啊。
0: 我不砍，砍下一个我给你20块大洋。赶驴人恶狠狠地盯着姚以斌的脸，好像被毛驴踢了一蹄子，豁地跳了起来。姚以斌一惊，往后一躲，闹了个屁股墩儿。他两手迅速撑地，想重新蹲起来，烟火烧疼了右手的食指，姚以斌猛地甩了烟卷，就是站起来。赶驴人好像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瞪起眼睛盯着姚以斌，厉声吼道：
1: 你告诉你，你这里多少辈子有没有人敢砍佛头？
0: 他的声音在密布石窟的山壁前回响着。姚以斌碰了一个大钉子，在心里咒骂赶驴的长着个木头脑袋，一点儿也不开窍，守着金山去受大穷，财神爷来敲他家大门，他硬是给轰了出去。像他这样的倒霉蛋，几辈子也不会发财。为了报复赶驴的汉子，回县城时，姚以斌故意不坐他的驴，搭了一个回城老头的驴。老头不会讲价，问他到城里要多少钱，那老头笑着说：你看着给，多少都行。姚以斌骑上毛驴，看了一眼那年轻的赶驴汉子，那人还蹲在路旁抽烟。姚以斌骑驴走在大山里，天早早就黑了下来，深蓝色的天空悬着一个又圆又亮的大月亮，月光如水，山路朦胧。老者牵着驴不紧不慢，像走在北京平坦宽阔的马路上。姚以斌看着路旁黑黝黝的怪石，心里凉飕飕的。他庆幸自己雇了老头的驴，心想，若是个年轻的，在这荒无人烟的大山里把我毁了，家里人都不知道到什么地方找尸首去。提心吊胆地走了小半夜，隐约看到前方有了明明灭灭的灯火，知道快到县城了。很快就进了城关，姚以斌跳下驴，给了老头40个大钱，赶忙到路口的饭馆去吃饭。这饭馆门前挂着两个大灯笼，灯笼上写着张家老店。姚以斌到店里坐好，过妹走上前来，姚以斌要了一盘炒肉片，一盘溜肥肠，4两烧酒，一碗水饺。还是早晨吃的面条，中午什么都没吃，姚以斌早就饿得不行了。面条煮得很硬，只吃了大半碗，足足挺了一整天。姚以斌肚里饥饿，很快喝光了酒，吃完了菜，饺子只吃了半碗，肚子就已经饱饱的了。叫来跑堂的，汇了酒饭钱，回头看了看剩下的少半碗饺子，姚以斌想起了早晨自己吃剩下的半碗面条，被一个要饭的伸出黑手端过，狼吞虎咽地吞下肚去的情景。姚以斌的眼睛一亮，明天还要到这地儿来吃饭，给要饭的一点剩的告诉他有馍吃，有面条吃，他就会乖乖的给我去砍佛头。这回更好，一个佛头省下了20块大洋。姚以斌酒足饭饱，到大烟馆去抽了两个烟泡，然后回到悦来客栈睡觉了。次日早晨，洗了把脸，姚以斌径直到张家老店去吃饭。他还是要一个炒肉片，一个溜肥肠，一壶酒，又要了一碗肉丝面。他斟上酒，捏着酒盅 细斟慢饮，一双眼睛在殿堂里扫来扫去。后来他就发现了那个要饭的。那个人40岁左右，衣服破烂，脸色青黄，目光羞怯，远远地窥视着姚以宾，等待着吃别人的残羹剩饭。姚以宾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用眼角溜着那乞丐。姚以宾喝光酒，吃完菜，一碗面条一口没动，扔在桌上，装作起身要走。那乞丐一点点地蹭过来，胆怯地伸出肮脏的手去端那碗面。姚以宾猛地回过头来，瞪着眼睛盯着他，要饭的急忙缩回手去。姚以宾居高临下，傲然地说道：拿去吃吧，吃完我有话说。乞丐如获圣旨，双手捧过面碗，张开大嘴要吞。他忽然想起什么，弯下腰，从地上拿起一个破口的瓦罐子，把面条倒在破罐子里，放下饭碗要走。姚以宾道：哎，你别走，我有话说。乞丐哆哆嗦嗦地站着，却站不直。姚以宾狠狠心，从腰带上摘下巴掌大的跟斗搭链，摸出一块大洋来，哐当一声扔在地上。乞丐先是一愣，旋即明白了这是施舍他的，急忙弯下腰深深地鞠了一躬，连声说：谢谢先生，谢谢先生，你老真是大好人呢。说着把一块银元紧紧地捏在手里。姚以宾看见那人的手在瑟瑟发抖。姚以宾扬起脸来，左右顾盼，见没有闲杂人的注意，就问乞丐：你这个人不老不小的，怎么不想法挣钱，偏要伸手要着吃呢？
2: 我没有房没有地嘞，家里还有闹病的人呢。
1: 你怎么？
2: 我也有病呢，给人打短工，养活不起家呢。
1: 我给你找个活干干，准累不着你，工钱还多。姚以宾说着低下头，自己小声算计着，一宿砍3个，一个给他10块。他扬起头来说：哎，再找个伙计，你们两个一宿挣30个大洋。
3: 30大洋？不用不用，我挣3块就够给俺娘买药的了。
1: 那你今天晚上就干。
3: 行啊，干什么活？
1: 你知道

0: 给我砍石窟里的佛头，我就给你十块大洋。
1: 你说什么？
0: 你不是听清楚了吗？
1: 你说叫我砍佛头？
0: 对，
1: 那可是造孽呀。
0: 要犯人怒吼一声，上气不接下气地喘了起来。姚以斌真想抽这个要饭的两个大嘴巴。
2: 你是个什么东西，敢说老子造孽？
0: 只见要犯人把手里的银元轻轻放在饭桌上，而后弯下腰去，拎起破瓦罐子，对准桌上的饭碗，哗啦把面条倾倒在碗里，然后直起腰来，拎着要饭罐，头也不回地蹭蹭地走了。姚以斌气得脖子上的青筋直跳，满脸胀得像紫茄子似的。姚以斌抓过银元，掖进跟头搭脸，骂声：“不识抬举的东西！”哼，急急地离开了饭馆。现在姚一斌心里实实在在地压上了一块大石头，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石窟找到了，石佛看见了，却没有人替他去砍佛头。赶驴的不干，就连个臭要饭的也不干，看起来这个买卖要吹。哎，不管怎么样，我也是北京古玩店的一个掌柜，我总不能亲自去砍佛头吧。可我拿了洋人的大洋，不交佛头，人家不会饶我。姚以斌真的着急了，八字眉连在一起，眉头上拧起了一个大疙瘩，一双眼睛也变成了三角形的了。姚以斌垂头丧气地回到客栈，坐在单间客房里喝茶，喝了两杯，觉得茶水没味儿，回身躺在床上，看着纸糊的天棚，瞪着眼睛想着想啊，他想找一两个最没成色的人给他砍佛头。姚以斌首先给自己提出个问题：世界上有没有比要饭更没出息的人呢？根据自己的经验，回答肯定是有。第一是抽的烟的，还真不如要饭的有志气。抽鸦片的犯了瘾，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就地打滚，哐哐地往墙上撞头撞脑袋。为了过瘾，他们撒谎、骗钱、杀人、抢劫，什么坏事都能干。你给他一个大烟炮，别说砍佛头，你让他砍他爸爸的头，他都能干。不过这些人身上没劲儿，一阵风就能吹倒，还是得另想办法。再一类就是耍钱的，姚以斌知道，耍钱的人要看他是不是倒霉，一旦输了就是孙子，赌急了他可就什么都不顾了，输房子、输地、输老婆，最后操刀剁下一根手指头来赌。若能在赌场上找到输个精光、连裤子都当了的亡命徒，你要是赢了给他钱，准能给我去砍佛爷脑袋。想到这里，姚以斌又看到了希望，心里亮堂了。他从床上跳下来，去找店里的伙计。伙计在后院黄泥砌成的灶前用大铜壶烧水，见姚以斌过来，笑着打招呼。姚以斌停下来，和他面对面的站着，山南海北的瞎聊一阵。伙计在弄黑了的白围裙上擦着手，陪着笑脸，傻乎乎地听着。大铜壶响了起来，壶嘴冒着白气， 伙计几次要伸手提壶，又不好意思。姚以斌抓紧时机问道：“哎，这街上有赌钱的地方吗？”“
3: 有啊。”“
0: 晚上带我去看看。”“
3: 下上也玩钱？”
0: 姚以斌笑笑，不置可否，对伙计挥挥手，伙计拎起那壶开水到前面去了。挨到晚上，姚以斌草草地吃了饭，叫上伙计偷偷地到赌场去。伙计领着姚以斌曲里拐弯，穿过几个狭窄黑暗的小胡同，在一个破院门前停下。没等伙计敲门，一个苍老的声音招呼道：“
4: 锤子来了。”“
0: 甚啊？”大门吱扭的一声打开了，两个人进院，黑影里有个佝偻腰的老头。院子里漆黑寂静，锤子也不言语，径直往院子深处走。贴着右侧的山墙，有个只容一个人走过的小过道，穿过过道又是一个院子，正前方模模糊糊的有三间矮矮的破房子，窗户纸渗出昏黄的灯光，隐约可以听到吆五喝六的喊叫声。走进破房子门口有个把门的，一听脚步声就喊：“谁呀？”“
3: 甚啊？”
0: 锤子径直走进屋去，姚以斌一迈脚进去，打了个趔趄，险些摔倒，我乱却点着一个贼亮贼亮的煤油灯。灯下有四个人围着一个方桌推牌九，每个人前面高高的码着大洋和铜元，旁边站着一个满头秃疮的人，四十多岁的样子，锤子管他叫三舅。秃疮围着桌子转，瞪大眼睛抽红，每玩完一把就从赢家那里抓过银元，刷钱者的眼光鹰一样的犀利，血一样的通红，他们都把眼睛钻进牌里，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姚以斌和锤子。秃疮眼睛没有离开赌桌，嘴里却问：“
3: 锤子，这位客人想来玩吗？”
0: 锤子说他眼珠突出，牢牢地盯在迎面最高的两摞大洋上。赌徒个个举着左手，掌心握着乌木牌九，右手拇指从上到下抹着那牌，破着嗓子喊叫：“
5: 真酒没花十啊！哎呀，大天哪，千万别来小了点儿啊，姐妹脱裤子对吧？”
0: 煤油灯呼呼闪着亮光，照亮了赌徒辉煌的脸和干瘦的直爪。锤子看了一会儿，对秃疮说：“
3: 撒舅，我先回了。”
0: 秃疮不错眼珠地盯着桌上的大洋，鼻子里哼了一声。姚以斌站在一边看赌，看得眼馋，跃跃欲试，几次话到嘴边，几次又都忍住了。秃疮早就看在眼里，却佯装不知。姚以斌一直坚持到凌晨散赌才回客栈睡觉。第二天，姚以斌让锤子送他到赌窝。锤子说：“
3: 把门的是个瞎老头，耳朵特好使，你去过一回他就认识你了，保险让你进去。”
0: 姚以斌找到那个大门，果然门开了，一个苍老的声音问：“
4: 锤子没来？”“
3: 没来。”
0: 姚以斌一直往里走，听到了身后的关门声。这以后

姚以斌每天晚上都到赌窝来。赌窝里有四个人，他就站在后边，有时晚上来七个人，加上他就能凑成两桌。姚以斌就跟着赌，赌徒的喊叫声震得纸棚刷刷的响。突窗猴子一样的跳来跳去，鹰一样伸出黑瘦的直爪抓钱。

0: 叫木来的人。这个人中等个，瘦的皮包骨头，脸和地皮一个颜色，有着一双死鱼一样的眼睛，塌鼻梁子，大嘴叉，尽管人中很长，却包不住突出的牙床，露出满嘴的黄牙。木来赌钱很少带银元来，他的赌资有时是两副生黑锈的银镯子，有时是几个弯弯曲曲的银簪子，还有银元宝和玉扳指。姚以斌怀疑木来是个盗墓贼，因为他隔一夜来赌窝耍一次钱，没来的那一夜很可能是去盗墓了。不知这木来是运气不好还是不会赌，他是每玩必输，从来就没看见他赢过一回。木来也管秃窗叫三舅，这一天木来输红了眼，哭丧着脸哀求秃窗：“撒舅，你借我十块大洋啊，十块大洋。”“
1: 十块大洋，做梦，一块也梦有。”“
0: 撒舅，我求你了，后天就还你。”“
1: 你他娘的少跟我啰嗦。”
0: 木来气急败坏，大吼一声：“
1: 秃子，你借还是不借？”
0: 秃床一听气黄了脸：“
1: 好，你个短粗装孙的盗墓贼，你敢叫老子秃秃秃秃秃！”
0: 木来一阵冷笑，飞快地挽了挽袖子，双手用力抓住桌沿。赌徒们知道要出乱子，有的手疾眼快，抓起自己的银元和铜板。土窗的脸连着秃头，窗纸一样的白了，惶恐的叫喊：“你敢怎样？
1: 老子有炸药！”
2: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园儿遛鸟。
1: 哎，王叔，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7: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2: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老年之友，
2: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8: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9: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8: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9: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8: 周一到周五早6点，
9: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6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2: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2: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0: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2: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0: 我是小丹。
13: 我是陈光。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漂泊中的希望，徐泽辰小说系列欣赏节目，请欣赏徐泽辰的小说新作《王城如海》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洪生的剧本《长生殿》改编的戏剧故事。
0: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徐泽辰的长篇新作《王城如海》。《王城如海》原名《大都市》，光从这个书名我们就可以想象这本书又是关于北京的。徐泽辰多年来一直关注北漂生活，多部小说的主人公是城市边缘人，《王城如海》的主人公变成了海归先锋戏剧导演余松坡。他执导话剧《城市启示录》，剧中人物对于在大城市中只拥有一张床铺的打工者的议论冒犯了年轻人。一个文化事件出乎他意料，演变为一个社会事件，余松坡成为舆论的焦点。某日，他在天桥上遭遇因他告发而入狱15年的堂兄。在雾霾中，神志不清的堂兄一副流浪者的模样，出售新鲜空气和驱霾神器。余松坡的梦游症因此频繁发作，保姆罗冬雨必须及时启动留声机，播放黑胶唱片上的二泉映月，才能阻止余松坡的狂暴。一天，由于疏漏，书房变为废墟，保姆的弟弟罗龙和在帮助姐姐整理时，发现了多年前余松坡被误诊为癌症时写下的遗书，由此窥见隐秘的真相。他将流浪哥带来余家，试图制造两人对峙，但女主人齐好提前归来，倒在血泊中。小说题目取自苏东坡的诗句， 唯有王成最堪饮，万人如海一身藏。王成堪饮，万人如海，你的孤独无人响应，但你以为你只是你时，所有人出现在了你的生活里，所有人都是你，你也是所有人。这样复杂深沉的主题如何通过小说表现呢？请欣赏《王成如海》的第一部分。
1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3: 他们其实只共事了五个半月，但他拿寒山当哥，凡事都要听寒山的意见。不痛快的是跟寒山说，路上见着个好看的姑娘，也向寒山汇报。他的理由是早晚回晋城，也开家快递公司，所以没早没晚的干。公司名字都想好了，卡通快递，他叫彭卡卡。想到彭卡卡的两只胳膊再也还不住一个亲人，寒山就觉得身体里空虚的厉害，呼呼地往里灌冷风。他想结结实实抱住个人，那种凶猛的饥饿感足以让他把对方摁进自己的身体里。那个人只能是罗冬雨，在北京他只有罗冬雨一个亲人。他说，冬雨，我们结婚吧。罗冬雨说，大嘴熊，再等等。3年前他还在老家的县城里开出租车，每天早上从他和罗冬雨的镇子里出门，30里路开到县城，拉一天活，在30里回到镇上。一天中，他只在中午和晚上与罗冬雨互发短信，那是两人都可能闲下来的时候。3-4个月他会开车来一趟北京，12-3个小时一口气跑，把一辆最低端的现代车开出了奔驰的速度。住一晚，和罗冬雨见一面，一起吃顿饭，第二天睡一个懒觉，养足精神再一口气12-3个小时回去。他觉得这种生活挺好，比之前在县城高级中学食堂当厨师要好玩。他是个白案，馒头蒸得一级棒，教工家属都到学校食堂来买馒头，说他蒸的馒头有面包味儿。承包食堂的老板为省钱，能省的人全省，开饭时多大的师傅都得到窗口打饭。这也好，那时候罗龙河在高级中学读书，每天固定到寒山的窗口打饭，寒山的勺稍微深一点，罗龙河就比别人吃得多，吃得好。念高三别人都黑瘦，罗龙河胖了3斤。
0: 但每天跟面团打交道终于让他烦了，面点做得好，老板总让他加班，该休的假也得免。现在学生口味刁，脾气大，没事就用短信、微博、网络论坛搞串联，一个馒头不对味就要造反。有寒山在，起码不会造馒头的反。但罗龙河毕业了，连点徇私舞弊的小乐趣都没了，想看一眼罗冬雨更没门了，干脆脱掉围裙换上西装，敲开老板的办公室，老子辞职，加多少工资都不干了。从白案师傅到出租司机一点都不唐突，他好发动机这一口很久了，打小这样，能赚的东西都喜欢，小到光屁股时玩的陀螺，大到从来都没有坐过的直升机的螺旋桨，赚的东西让他想到速度、力量，有种迷人的激情的美。寒山这辈子偷过的唯一一件东西是个掌心大的小闹钟，他8岁跟父亲去表叔家，摆在八仙桌上的闹钟咔嗒咔嗒响，每一秒响一下，一只拉磨的小毛驴围着表盘圆心转着圈走，一秒走一步，他看中了那头小毛驴，回家时顺手揣进了兜里。他处心积虑要偷那个小闹钟，为了消耗他的动力，和表弟一起玩时他一遍遍让他响闹铃，到他回家时老天保佑，小毛驴果真不动了。
13: 但那个毛驴闹钟带了一系列麻烦，回家他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座上，明知毛驴跑不动，但分明听见咔嗒咔嗒的响动，像心跳透过棉袄传出来。他如此紧张，一路都没敢吭声。20里的土路跟200里地一样漫长，那咔嗒声最后变成了他的心跳，越跳越快。从此他患上了心动过速的毛病。 医生说这孩子营养不良，得补补，父母就开始给他补，每天凌晨四五点钟起来给他煎一个油鸡蛋，冲一杯热牛奶，每周雷打不动煲一次鸡汤，炒一次红烧小公鸡，吃的他恶心但不敢不吃。毛驴闹钟一直藏在床底，然后他就胖了。初一进校门体检，重120斤，刷新了初一年级体重的校史记录。当然父母很开心，儿子心动过速的毛病终于治好了。等寒山念到初中二年级，这里摸摸那里弄弄，无师自通地把姑父的嘉陵摩托车开动了，他才发现当年他喜欢的那个小闹钟跟小毛驴关系不大，而是因为他在运动。闹钟是运动的机械之一，白得了一场心动过速，也白胖了几大圈。他喜欢的是运行中的有速度、有力量和激情的机械。然后他以减肥为条件，要挟父母给他买一辆摩托车。父母不敢不答应，儿子的肥胖已经开始影响健康，可怕程度比单纯心动过速还要厉害。但初中生骑摩托车太扎眼，父亲没办法，只好自己先学会了骑摩托车，以便儿子神气活现地坐在车上时，他可以给街坊邻居说这混小子只是偶一为之。罗冬雨和寒山就是在摩托车上谈起了恋爱。
0: 21世纪初的中国，苏北小镇上，一个高中生骑辆摩托车去上学，还是挺拉风的。寒山高罗冬雨一个年级，这也给了他泡学妹的胆量。每天早上，他从镇子东边来，到镇电影院前停下，坐在摩托车上，装作看橱窗里各种花花绿绿的海报。电影基本上都不放了，3块钱的票价，老百姓嫌贵，更多的是各种草台班子、野鸡班子的演出，20块、30块的票也抢着看。原因是海报上各种化过浓妆的女郎都露着大腿，旗袍的叉一直开到胯上。要是来个4线、5线的歌星、影视明星，票价还要再涨。镇上的人追星的钱舍得花。罗冬雨长得有点像橱窗里某个女明星，这是寒山跟他讲的。他问：“露大腿的那种吗？”寒山说：“你多心了，只露了一条。”那女明星双手叉腰，两腿交叉站立，只能看见一条光腿。寒山每天早上都是在算计女明星们衣服覆盖率的时候等来罗冬雨的。
13: 罗冬雨从电影院旁边一条巷子里走出来，长头发，马尾辫，身材高挑。寒山忍不住会想，他要露出大腿会何等风光，只许露一条。他发动摩托车，缓慢行驶到罗冬雨的右前方，说：“年轻人，捎你一段。”“谢谢，不必了。”“乡里乡亲的，客气个啥嘛？”“客气不是给你面子，我没那么礼貌，我只是喜欢走路。”寒山说：“你这速度建设社会主义可不行，上来吧，再磨蹭别人该以为咱俩有啥情况了。”这种小伎俩玩不出花来，漂亮女生多半都见过点世面。不做，邀请26次，被拒了26次，第27次寒山得逞了。那天罗冬雨临出门身上来了事儿，收拾好再去学校，时间已经不多了，又不敢迈开步跑，寒山及时出现了。他以为今天又没戏，连人都见不着，他的耐心也到了临界点，罗冬雨上了他的车。第35次又得逞了，罗冬雨出教室就已经雷声滚滚，到校门口白胖胖的大雨点就落下来，他没带伞。上车吧，寒山停到他右前方，罗冬雨不仅坐上了寒山的车，还钻到了他的大雨披里。寒山开心坏了，借口雨大路滑，不停地把油门往下降。他抱着他的腰，他感受着他的温度，还有让他重新心动过速的后背上两坨软软的感觉。他绕了道，在镇中心的水泥路上跑了2个来回。这条路为什么没修到月球上呢？雨过天晴，寒山再次把摩托车骑到他的右前方。上车。罗冬雨抬腿像上了自己家的车。这一年寒山高3，罗冬雨高2。
0: 朋友们，徐泽辰的小说新作《王城如海》的部分内容我们就欣赏到这里。可以看出，这又是一篇非常关注现实的作品。徐泽辰把自己曾经在苏北小镇生活的经历，以及在北京生活创作的经历，和他目睹的，以及从其他渠道获取的生活杂糅在一起，写成了这部横跨城乡、纵横南北、纠结于亲情又难以呈现的不同社会阶层的作品。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小说的创作后记。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洪生的剧本《长生殿》改编的戏剧故事。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14: 恰好皇上退朝来到和亭，见贵妃制出新曲，便翻开锦卷细按宫商，不觉连声称赞，真乃千古奇音，朕同妃子一起细细来演奏吧。演奏完毕，李隆基满意地说，爱妃，不知此曲叫什么名字？杨玉环说，妾与昨日夜梦入月宫，见一群仙女舞蹈，一个个穿霓裳羽衣，妾想取这四字作为曲的名称，不知皇上意下如何？李隆基拍手叫道，好个霓裳羽衣，真妙极了，快快将词谱赋予梨园，让永新念奴抄谱，爱妃亲自传授，叫李龟年教习梨园子弟，却不是好？杨玉环领旨，非常高兴。再说安禄山肚子里暗藏狡诈，外表却假装痴呆憨厚，争得皇上的信任。这家伙心怀叵测，狼子野心，企图谋反，每每遇事盛气凌人，飞扬跋扈。杨国忠几次启奏皇上说安禄山有谋反之心，李隆基不信。有一次安禄山带着随从大模大样的前呼后拥喝道而来，杨国忠见了大声斥道，安禄山，这是九重禁地，你怎敢在此大声贺电？安禄山怒目相对道，老杨，我做郡王比你当右相还早嘞，贺道一下有什么关系？你这个右相要想贺道还谈不上呢。这一句话把杨国忠气得火冒三丈，骂道，你罪责难逃，本为刀下之鬼，是我启奏上上才保全了你的命，难道你全忘了吗？安禄山冷笑道，彼一时此一时也，赦罪复官出自圣恩，与你何干？两人互相攻击，争吵不休，一同来到太和殿上。杨国忠上告安禄山暗藏杀机，列出许多罪状。安禄山请求皇上除去凶恶，早绝祸根。最后，李隆基对他们两个人都不愿开罪，下了圣旨道：杨国忠、安禄山互相节奏，将相不和，难以同朝共理，特命安禄山为范阳节度使，克期赴任。安禄山谢恩后转身对杨国忠说，下官今日出任节度使，还会回来看你的。说罢甩袖而去。自从安禄山出任范阳，朝政大权由杨国忠一人说了算。李隆基不理朝政，每日与杨贵妃寻欢作乐。 杨贵妃爱吃鲜荔枝，李隆基就敕令海南年年进贡荔枝。海南距长安几千里，使臣们日夜兼程，以快马传递。一路上不知踏坏了多少禾苗，踏伤了多少百姓，跑死了多少马匹。真是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六月一日是杨贵妃的生日，李隆基为贵妃大作寿庆，文武百官都来朝贺。杨国忠和三个姐姐为了讨好皇上，不惜万金到各处搜罗珍奇异宝敬献贵妃。长生殿上大摆酒宴，李隆基一面往贵妃嘴里塞荔枝，一面传旨高力士命梨园子弟演奏霓裳羽衣曲。杨玉环上前道：“妾只有翠盘一面，请试舞其中，以博天子一笑。”杨玉环身着白袖袍，项挂璎珞，锦绣云间，下着大红舞裙，一身飞上翠盘，恍如飞燕游龙，意态横生，浓姿百出，好似天仙月中飞将。李隆基亲自击鼓伴奏，文武百官齐声喝彩，山呼万岁。七月七日是天上牛郎与织女相会的日子。这天晚上，杨玉环命宫女在长生殿上设一香案，摆上花瓶水果，跪在地上对天祈祷道：“妾身杨玉环，谦若馨香，拜告双星，愿钗合情缘，长久不断。”这时李隆基早已站在他的身后，发问道：“爱妃祈祷什么？”玉环说：“今日七夕之夜，特向天孙织女乞巧。”李隆基说：“妃子巧夺天宫，何须再起？”杨玉环不觉涨得满脸通红。宫女们见此情景，急忙回避。李隆基拉着杨玉环的手说：“朕想这牛郎织女隔断银河，一年才会得一次，这相思之情真不容易呀。”杨玉环听罢，不觉落下泪来，说道：“妾想这牛郎织女虽则一年一见，却是地久天长，只恐陛下与妾的恩情不能长远。”李隆基替贵妃擦干了眼泪说：“爱妃说哪里话来，牛郎织女虽然地久天长，哪里比得上你我朝朝暮暮，朕与你的恩情岂为别人可比。”杨玉环说：“既蒙陛下如此情深，趁此双星之下，起赐盟约以坚始终。”李隆基说：“朕和你焚香设案发誓。”于是两人各自拈香对天拜道：“双星在上，李隆基与杨玉环情重恩深，愿生生世世永相爱，千年万代不分离。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事绵绵无绝期。”再说安禄山， 本来久图谋反，包藏祸心，命他出镇范阳，分明是纵虎归山。此时更是任意所为，无所顾忌。他统领32路将官亡命之徒，又有同乡史思明相助，便准备起兵进关。又一天，李隆基和杨贵妃正在清幽的御花园中饮酒弹唱，由杨贵妃唱诗人李白所作的《清平调》，李隆基称赞道：“妙啊，李白锦心，妃子秀口，真双绝矣。”两人正喜滋滋欢愉对饮，忽然传来一阵击鼓声，跟着杨国忠慌慌张张跑来奏道：“陛下不好了，军情紧急，安禄山起兵造反，杀过潼关，不日就到长安了。”李隆基大惊道：“守关将士何在？”杨国忠道：“哥舒翰兵败，已降贼了。”李隆基吓得没了主意，当即传旨，统领诸王百官即刻随驾奔西蜀逃难。李隆基与杨贵妃在逃难途中来到马嵬坡驿亭，士兵们围住驿亭，不断高呼：“不杀贵妃，誓不护驾。”杨贵妃见此情景，便跪在地上请求道：“臣受皇上深恩，杀身难报，如今世事危急，望赐自尽，以定军心。”说毕，从腰间解除白链，自尽

0: 长生殿。洪生也是因为丧期内仍然观看长生殿，被革职回乡，不幸酒醉落水而亡，这就是著名的演长生殿之祸。
1: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陈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心。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2: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周一，农历8月初4。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继续播出健康投资家节目精编版。每天早上6点，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和您来关注润燥祛湿如何做到平衡。秋季本应加强润燥，但今年北京的雨水偏多，环境相对湿润，子时养生祛湿润燥讲究双管齐下。润燥和祛湿失衡，身体会有哪些不适表现？通过穴位按摩祛湿润燥靠谱吗？健康投资家为您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韦尼，和您说说润燥祛湿如何做到平衡。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为您同步播出，欢迎您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搜索健康投资家栏目，回顾收听健康知识要点。今天的节目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韦尼，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风湿科副主任医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擅长类风湿关节炎、痛风、干燥综合征、强直性脊柱炎、系统性红白狼疮、血管炎、原发性干燥综合征、风湿热病等风湿免疫疾病的治疗。首先呢，要欢迎韦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韦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2: 特别想问问韦主任，因为今年咱北京的天气其实和往年相比雨水是更多的。
3: 对的。
2: 那很多朋友会觉得雨水多了，空气湿润了，是不是就不存在燥的问题了？这个还有燥的威胁吗？我们
3: 确实今年北京的雨水是比较多，大家会感觉到比较湿润。
2: 嗯，
3: 但是可能如果结合前几年的相同的时期啊，可能确实会对这种燥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口鼻的干燥，早上起来嗓子有点干有点哑，可能会感觉到没有那么明显。
2: 嗯，
3: 但实际上啊，无论是雨水的多少，一旦进入了这个秋季，这个燥邪呢它会慢慢的有一个转化的过程。
2: 嗯，
3: 但是由于今年呢雨水比较多，我们在应对这个温燥治病的过程中呢，应当还是有一些针对性的一些变化的。
2: 比如说
3: 既然雨水比较多，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如果按照往年来说，这种燥邪我们肯定会比较早的去使用一些对抗这些温燥的药物，吃一些干寒的一些食物呀，干凉的一些食物来润燥。那么这个时候雨水比较多，有可能暑湿还会比较盛一些。那就提示了，虽然温燥治病会导致一些干燥症状，但同时假有一些湿气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了。所以我们得在对抗燥邪润燥的同时，还得注意到祛湿，祛湿的力量得强一点。
2: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气候特点 针对今年我们可能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润燥就可以，
3: 对，
2: 还可能面对着祛湿的工作和润燥两手都要抓，而且这个时候可能抓祛湿的这个手的力量还要更大一些，
3: 更大一些，是的，
2: 嗯，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邀请韦主任和大家来说一说针对今年的气候特点我们如何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那既然我们说到了关于温燥的问题，其实不管现在的雨水多不多都可能会面临着燥邪的问题，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其实南方的朋友我们都觉得雨水比较丰润，南方的气候是比较湿润的，他们也有燥邪的威胁呀？
3: 因为进入了确实南北方

会比较重，但是燥邪呢，进入秋季之后，无论是南北，可以说它都是可以说是以这个是它一个主要的致病邪气，只是在于广大的北方地区呢，它整体秋季的燥邪可能是以偏于这个凉燥为主，那南方呢可能是偏于温燥为主。

0: 这点呀也是很关键的。
1: 嗯，所以说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其实造鞋到了秋天都会抬头，只是北方以凉燥为主，南方以温燥为主，这个还要结合每一个人的体质。

0: 是真的是湿鞋入侵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吗？
1: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有一种说法哈，但可能是不是特别绝对，但是也能够代表了现在的一些身体的现状，叫十人九湿啊，或者是十人里面九虚。那虚是什么呢？往往指的是脾虚
0: 啊，
1: 因为中医学认为呢，脾是主要去除湿的一个脏器。
0: 嗯，
1: 那么现在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季节的这种四季交替的这种变化呀，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已经不是特别的感觉到那种明显了。
0: 嗯，
1: 冬天也有人在穿短袖。
0: 对，家里面空调
1: 家
0: 的
1: 空调开得很。对，夏天的时候，按照正常的养生的机构呢，我们应该出去活动，应该是出一些汗啊，让身体活跃起来。但是很多人空调会开得很低啊，或者是盖着被子开着很低的空调在睡觉。到冬天的时候呢，可能光着膀子吃火锅又汗流浃背。跟四季的这个交替变化呀相反了，
0: 嗯，
1: 而且甜食吃的越来越多啊，可能喝酒的人会多，肉类吃的多，这些呢全都是生湿生热的一种表现，
0: 嗯，
1: 所以现在湿邪啊可以说是越来越重，越来越多，
0: 嗯，和大家的生活习惯有密切的关系，再加上今年我们说外界环境雨水变多，所以今年的湿气肯定是更多一些的，
1: 是是的。
0: 那像现在，嗯，我们既要去湿，同时呢还要润燥，
1: 润燥，
0: 这两个之间矛盾吗？
1: 嗯，其实。那确实是这两个之间是有一定的矛盾的一些倾向的，因为润燥我们需要使用一些不管是秋燥和凉燥，它需要使用一些干性的一些药物和食物，具有补益作用。
0: 嗯，
1: 但是祛湿呢，同样湿它也分为湿热和寒湿啊，那现在还在这个进入秋季，天气还很热，更多的呢还是湿热会偏重一些。那么祛湿呢，会用一些清热凉血、清热解毒这一类的食物，那么药物，那么这一类呢确实会有一些矛盾。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如果是润燥润的太过了，比如说多吃了一些甘味的一些食物，反而会生湿助湿。其实有一些大概在50岁上下的一些，尤其是一些女性朋友啊，就是为了到了秋季追求养生啊，润燥，往往会吃大枣。但是大枣呢确实其实是一个挺好的一个食物，药食同源，但大枣呢它的一个甘味很重，非常容易，如果是消化不好的话，就非常容易生湿生热。
0: 嗯
1: 啊，所以有的时候呢，他们尤其是生吃大枣的一些朋友，为了觉得又补益润燥，但其实实际上是无形中助了增长了体内的这个湿邪。
0: 嗯，
1: 所以在润燥和祛湿的过程中啊，一定要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点。
0: 哦，那这个是不是其实挺难拿捏的？我们最好如果想要既润燥同时又祛湿的话，得找医生的帮助，我们自己很难拿捏这个平衡。
1: 如果是对于已经存在了一些疾病，慢性疾病的时候，那它表现出了又有湿又有燥，确实是需要在医生的帮助下指导下去用一些药物。
0: 嗯，
1: 但是对于普通人群来说，我们就是想跟在这个特殊的时节做一做养生，做一做保健。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只要做好了呢，就是防止湿邪的加重，同时润燥就可以了。
0: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做？
1: 这个时候该怎么做呢？其实确实啊，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那么首先我们要防止湿邪的加重，就是避免湿邪进入人体。那么这个时候该怎么做呢？进入了秋季，气温逐渐转凉，首先不要贪凉，因为贪凉，如果去喝一些冰的饮料，吃一些生冷的一些西瓜，还有一些水果啊、蔬菜等等，它直接损伤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脾胃的阳气。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非常热，然后一股脑的一个冰水、凉水喝进去之后，虽然很舒服，但是没过多久，这个胃就开始疼了，脾胃就开始疼了，那就伤及到脾胃的阳气。所以一定要逐渐的杜绝再过多的喝这种冰冷、生冷的这个水。伤及到我们的脾胃的阳气，那么脾胃的阳气如果没有得到伤及，那么湿邪呢就是可以去除的。第二呢，祛湿就在饮食上一定要减少甜食，还有过多的这个肉类的一个摄入，脂肪含量过多的，比如说现在很常见，大家都很爱喝奶茶，但是奶茶其实有的糖分会比较多，
0: 对
1: 啊，再加上一些糖分呀、脂类，这都是一些生湿生热的。我们可以如果确实想喝奶茶，我们可以少加一些糖，
0: 好，点无糖的，
1: 无糖的，不要放冰啊。然后奶呢，已经使用一些脱脂的一些呢，可能会更好一些。还有一个祛湿的方法就是一定要适当的运动，
0: 嗯，
1: 因为中医说湿从哪里去，它就是从大便、小便，还有我们的身体的这个出汗
0: 啊，
1: 可以去除，对。 不一定呢一定要是这种很严这种力量性很强的运动或者很剧烈的运动，那至少我们可以有氧，全身微微的汗出，散步呀，慢跑，跳绳等等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一个运动。我们可以从生活方式的改变来避免湿邪的加重，同时再通过刚才我们介绍的一些食物呀或者是一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来润燥，哎，这样就其实就能够很好的在祛湿和润燥的中间呢找到一个平衡点。
0: 其实您最后提到的这个运动啊，我特别想追问您一下，因为运动的时候大家出汗了，大家会觉得哎呦这湿气随着汗液被排出去了，但是我们现在不光是要面对祛湿的问题，还得面对着润燥的问题。像汗液其实也是我们身体津液的一种表现，这汗都出出去了，我身体当中的津液都排出去了，那我岂不是燥就更明显了吗？会有这个风险吗？
1: 其实这个呢是大家完全不必担心的，就跟我们人体啊，不管是吃进去的东西还是喝进去的水，它慢慢的都会转化成营养物质啊，有来补充身体的阳气和这个阴液，同时有一些代谢产物它也是要通过汗液、大便、小便去排出体外的啊。那么我们通过适当的运动使人体的阳气呢出现一种振奋的情况，就相当于是新陈代谢加快了，反而是可以促进这一类正常的一些代谢产物排除的过程。在运动的过程中，只要运动完之后我们掌控好运动量，掌控好运动时间，不会出现乏力、心慌、特别疲劳的状况，那都表示只是排出这个呢就是正常的一个代谢产物，并没有伤及到人体的正常的津液。我们可以通过喝水啊、食物来补充缺失的这一部分，就能够很好的达到一个更新换代
0: 啊、能够让我们的身体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
1: 新陈代谢更新换代，对的。
0: 所以说也提示大家，这个时候的运动您也别再追求这种大汗淋漓，如果确实出汗出的特别多的话，是有可能伤害我们的津液，
1: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0: 好，秋季本应加强润燥，但今年北京的雨水偏多，环境相对湿润，此时养生祛湿润燥讲究双管齐下。润燥和祛湿失衡，身体会有哪些不适表现？通过穴位按摩祛湿润燥靠谱吗？健康投资家为您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韦尼，和您说说润燥祛湿如何做到平衡。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曹宇，每天早上六点为您送上健康养生知识。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风湿科副主任医师韦尼。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祛湿润燥如何做到平衡。清茶思雨这个朋友说自己呢这两天嗓子特别的干，喝水也不能缓解，想问问您，这是不是就是秋燥的一个表现？
1: 这位朋友呢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秋燥的一个表现可以说出来了，同时呢也有可能，当然不知道这位朋友他是从事什么工作啊，有可能平常说话比较多啊，或者是喝水比较少等等这种情况。如果说已经到了喝水不能缓解，那就有可能他的这个燥邪啊已经对人体造成了一些影响，有一些这个身体阴液的一些缺损。那么下一步如果不太注意呢，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干咳啊，甚至是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嗓子痛啊等等这些表现。那么对于这位朋友来说呢，可以使用一些麦冬啊、太子参这一类干寒的一些食物，再加一些金银花这一类进行一个代茶饮，应该是呢很有很好的帮助的。
0: 您可以试试这三味药材，大概我们比如说取多少克泡水喝？
1: 对，一般来说呢大概5到10克啊，冲一杯，只要冲到很淡的没有味儿就可以把它倒掉了。
0: 好，这个是需要连续喝吗？还是说喝个5天10天？
1: 这种情况呢就是对看他症状的改善程度，即使没有这个已经出现了这种很明显的口干舌燥的表现，那么我们用来预防性的这个燥邪的伤阴呢其实也是可以 的，尤其是一些比如像老师或者是像我们这个播像主持人和我们医生也会经常和患者说很多话，都是可以用这种方式呢来起到一个预防保健的作用。
0: 相对来说这些药物的这个偏性还是比较弱的，
1: 比较温和，可以说是比较温和，不至于出现很寒凉或者是对纠偏的问题，都是适用范围非常的广泛。
0: 去燥是不是可以刮痧？借的中医疗法是不是比较适合去除燥邪？还想问问燥和火是不是一样的？
1: 其实刮痧疗法呢它是一种去邪的疗法。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刮痧呢？往往是一些体内有一些火热或者是外寒内热的这样一种 比如说感受了一个风寒，但是风寒在体表，但是内部呢又表现出一种热泄，中医说像一种寒包火的一种表现。它刮痧之后，那么通过这种刺激了经络，那么一些寒邪热邪会排除。但是润燥这块呢，其实不是太提倡通过刮痧去进行润这个燥，因为整体润燥我们是要补益，
0: 还是偏于补益，
1: 它是趋于偏邪。如果说寒燥比较旺盛啊，比如说这个寒感召了寒燥，很明显它的这种恶寒的表现很重，可以通过辅助的刮痧的方法来去除一下体表这个寒邪。但是在润燥这方面呢，更多的我们是一种润的方法，可以说是一种补益，那这个时候呢刮痧就不是特别的合适。
0: 那说到了刮痧，还有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中医的这个手法叫做拔罐。
1: 拔罐
0: 对， 对，很多朋友觉得这个拔罐是祛湿特别好的一个手法，我们也说一说是这样吗？
1: 其实拔罐啊跟这个刮痧相似，它都是一种去邪的方法。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是一定要身体气血强壮的人比较适合刮痧和拔罐。如果对于身体比较弱、气血比较弱的人呢，是不是太建议去刮痧和拔罐的？这个时候更要去扶正来去除这个邪气。那么对于拔罐来说呢，确实在夏季拔罐可以去除一些这个湿邪，因为呢夏季本身它就是一种暑湿比较盛，那么这个湿邪在身体的肌表，通过拔罐主要是通过刺激阳气的一个运行啊，推动湿邪的排出，往拔完罐之后会有一些水泡啊，或者是一些水珠的一种表现。那么就润燥这一块呢，不提倡拔罐去进行这个润燥，还是其实原理呢跟刮痧是一样的，它都是一个去邪为主，我们还是要通过补益去润燥。
0: 那这个祛湿呢，拔罐到底可不可行？现在我们这个季节，
1: 这个季节呢，如还是要根据个人的这个身体状况，因为北京这一段确实雨水是比较
0: 多的，
1: 而且还有可能会感觉到有一些下雨前后的一种暑湿闷热的一些情况。如果对一些体质比较壮实的人，比如说比较体胖啊，形体壮实，同平常呢又是一个湿邪比较偏盛。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他还是有这种湿邪偏盛、湿热偏重的状况，可以通过拔罐来改善一些这个体表的症状，比如像这个头晕头沉呀，或者身体发沉啊、发重。但是呢，一定要不建议长期使用
0: 啊，
1: 量力就可以，连续拔个几天基本上就可以了。
0: 韦主任，还有一些朋友在拔罐之后，这个拔罐的这个罐印这个地方会有一些水泡的出现，这个时候大家会说，哎呦，这是把我身体当中的湿气拔出来了，在体表上才会表现出来是水泡的这种表现，是这样吗？
1: 这个呢也是要一分为二的去看。如果说我们拔了罐之后，在3-5分钟内就出现了这种水气水泡的表现，确实有可能是湿邪侵入到我们的这个肌表了，然后通过这个振奋的阳气以及罐的这种拔罐走罐的作用，使湿邪外出，就有点像这个出汗，那出汗的时候湿水液脱。但是也有这种情况呢，其实它拔的时间过长，有的人喜欢停留的时间更长一些，这个时候呀，其实往往并不是湿邪出来了，有可能是把人体的这个正常的一些阴液它给带出来了。对，因为它毕竟是一种在局部呢，它是一种这个对这个局部的皮肤呀，还是造成会有一些影响，有一些损伤的表现。
0: 好，所以说大家也不要一味的追求，
1: 不要一味的追求一定要出水泡，一定要很轻很紫，这个是没有这个必要的。
0: 好，所以说大家对于拔罐这样的方式能不能够祛湿，也得一分为二的去看待，而且并不是所有的朋友都适合用拔罐的方式来去除身体的湿气的。那还有听众朋友想问问韦主任，说这个湿邪，尤其是现在咱们说以湿热为主，在临床上的表现是什么？他说大便黏腻、口气重，这是湿热的表现吗？
1: 这两种表现是典型的湿热的表现。而湿热呢，在人体它不同的位置呀，可以说是又有不同的一些区分。更我们现在常见到的，因为现在是由于饮食的原因导致湿热的原因是更重，所以呢，更多的会表现在脾胃的一个湿热。那么最常见的就是大便的黏腻啊，总想去排大便，但是总是排不干净，而且排完之后用这个按下抽水马桶一冲挂壁，冲不干净，而且可能两三次不停的在排。那么这就是一个方面，还有一种表现呢，其实就是像比如有的人群会有一些湿疹的一些表现，一到夏天尤其是夏至就出现各种的红斑红疹，各种湿疹，甚至有水泡啊，出现非常的痒，这也是湿热的一种表现。除此之外呢，湿热的一种表现啊，还可以表现出脸上出油啊，总是在出油，油油腻腻的，就算洗完脸之后很快的又出一层油啊，或者是 如果表现在这个湿热在肺上，那么还总是会有一些，总是觉得有口水啊，总是想咳痰，咳出来痰呢味道又很重，甚至是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就说，哎呀，这口气好重呀，很不清爽，这种感觉都是一种湿，有湿有热的表现。
0: 嗯，那这个时候像现在这个季节又有湿热的表现，同时呢又可能有这种温燥的表现，应该怎么去调理它呢？有一些

0: 推荐的比如说代茶饮或者是一些小的小方子吗？
1: 嗯，这个时候呢尤其在这个季节呀，我们在祛湿清热的过程中，一般来常规会使用一些清热祛湿的药。这一类药呢大多是呢偏于一些寒凉，尤其但是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呀，就要选择一些凉性不要那么大的。比如说在夏季啊，如果是湿热很重，可以选黄连、黄柏、栀子这些苦寒一类的食品，它可以迅速的清除这个湿热的邪气。那么但是到了现在的这种已经到了秋季啊，就有一种燥邪清热，那如果再用苦寒的药，可能会伤到人体的阳气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使用什么呢？可以用一些赤小豆啊，可以用一些薏苡仁儿，这一类既有祛湿利水祛湿的作用，但是呢它又有一些健脾，不容易伤及到正气。同时呀，在搭配一些像麦冬、天冬、枸杞这一类具有滋阴润燥的这种作用。

0: 含量的制品把湿热去了，然后迅速停药转入这个滋阴润燥这块去后续的一个调护
1: 啊。所以说现在如果不是特别明显的湿热特别重的朋友，咱们红豆薏米水
0: 也是可以的，
1: 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0: 对对对
1: 啊，还可以加一些天冬麦冬这样的东西，然后辅助我们，
0: 辅助
1: 既能去湿，同时呢还能帮助我们去润燥
0: 润燥。
1: 嗯，好，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最后一分钟的时间，韦主任，如果这样的一个季节让您推荐一些穴位让我们养生保健，您会推荐什么穴位呢？
0: 因为已经进入了秋季啊，那么结合咱们现在这个生活的一个生活起居的一个条件，其实大家的还是就是刚才所介绍到的一个说法啊，十人九虚，大家都有一个脾胃虚弱的一个情况，贪凉的情况会多，饮食油腻啊，甜食的情况会多。其实最好的一个穴位呢，我们可以就是选择我们的这个三里穴啊，一个是足三里穴，在我们的这个膝关节的下方这一块，这个是呢点按点揉，有一个健脾祛湿化痰的这样一种作用。同时呢就是我们这个肚脐周围，我们的这个神阙穴这个位置呢，尤其是在进入了这个秋冬季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温补温壮的一个穴位。有条件的这个朋友呢，可以选择一些艾灸的一些方法啊，对这些穴位呢进行治疗。如果没有条件呢，我们可以选择点按揉这种方法，其实都是可以的。
1: 好，最后呢也再次感谢韦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府中心之声，也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主持人曹宇，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健康投资家。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5: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6: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7: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8: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9: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10: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6: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8: 每天下午4:30到5:30
6: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8: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1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8: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6: 这里有权威专家，
8: 保养妙方。
6: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8: 周一到周五早6点，
6: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3: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14: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3: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14: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7: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6: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8: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6: 回响，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9: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宴带响
6: 了。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7: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0: 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

0: 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2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

0: 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的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姚，郴州台记者徐悦。
3: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4: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3: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物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5: 我们将调进物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这一单皮箩是一副圆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3: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7: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火级。
3: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8: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3: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9: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10: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1: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0: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12: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0: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5月，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13: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10: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14: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到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一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10: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2: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9: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2: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9: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3金3银1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15: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2: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16: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2: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17: President Xi Jinping's proposal.
15: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

0: 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1: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2: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1: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0: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1: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

0: 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1: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3: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十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

0: 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1: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万余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0: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2: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0: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3: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6: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7: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年服贸会圆满闭幕，五天达成各类成果1200多项。
0: 北京新测绘条例明年施行，首次规范众源更新测绘数据安全。
1: 北京经开区在全市率先落地磁源算力带，首批授信近20亿元。
0: 承包经营食堂转为新型自营食堂，中小学生尽享好时光。
1: 大型机场投运7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多项服务全面换新。
0: 恐龙也会得骨髓炎，高校团队首次发现这一罕见病理证据。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走进服贸会。
0: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落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卢慧玲介绍，会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再现超高人气。截至昨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 36.6%， 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 20%。目前已有232家企业提前预定明年专题展位。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展览方面，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 26%。 首设中国服务案例展，超碳一号、朱雀三号等140项案例充分展示中国服务品牌风采。成果发布方面，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全球独家首发2026全球服务贸易品牌价值100强报告，境内外引用信息5940条，交易洽商成果务实丰硕，共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 80%。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吸引约 11.6 万专业观众注册参会，同比提升 3.7%。 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多项成果。配套活动方面，组织81项配套活动，数量比上届增加 80%。10个省区市分别举办文旅展演、美食品鉴等活动，以吃购玩赏方式展示非遗技艺与当地文化民俗。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近日在北京首钢园举办，出海成为贯穿本届展会的核心关键词。记者探访了解了3家北京市属国企展台，记录首都国企从产品贸易走向服务出海的具体实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3: 北控集团今年首次以集团整体亮相服贸会，并专设出海服务展台。在这里，北控水务工作人员任娜向记者介绍，从2009年拓展海外业务，北控水务已经布局新加坡、澳大利亚、葡萄牙等国家或地区的30多座城市。出海方式经历了从资本并购到技术输出的演进。新加坡樟宜第二新生水厂是这些项目中的标杆。2016年投产后，日产新生水22.8万吨，出水水质达到现行较高标准。
4: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曾经到我们的樟宜这个水厂亲自试过它的出水饮用水。这个水厂因为在当地还是特别有影响力的，无论是规模呀、体量啊，还是先进化程度上面。
3: 技术输出的同时，北控水务还在探索新的建厂模式。北京稻香湖再生水厂是全地下再生水厂，用地下建厂、地上造滤的方式化解污水处理设施的邻避效应。任娜表示，这一模式契合国外对环境和居民感受的更高要求，有利于进一步出海。
4: 它确实是能节约建设用地，国外的不太愿意扩建它的这种污水处理设施。另外一方面呢，它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呢，还有对居民的一些感受啊，它都比较有影响嘛，所以我们就尽量的把这个污水处理设施给它建到地下去，让这个地上变成一个花园，国外十分欢迎我们这种模式。
3: 金鱼集团旗下金鱼冀东水泥被誉为中国水泥工业的摇篮。金鱼冀东水泥市场营销管理中心刘瑜介绍，他们的出海版图以南非曼巴工厂为支点。这家位于南非北部的水泥工厂年产能达到100万吨，目前满产满销，第二条产线的建设也被提上日程。
5: 我们在当地呢是解决了比如说南非的一些就业问题啊，也为当地的一些经济发展做出了我们这个应有的贡献，其实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国质量、中国速度、中国能力这种表现，我觉得也是一种技术出海。
3: 在服贸会现场，刘瑜说，前来咨询的海外客商为数不少，
5: 有一些中南亚国家，还有我们的一些非洲兄弟们也在咨询一些水泥业务，他会带个翻译去聊一些，从我们的业务类型到我们的产品到对方的需求，完了我们做一个完整的匹配，还是想把一些业务促成，或者是我们把一些战略合作能达成。
3: 北京一清控股旗下北冰洋的出海故事则围绕一张华人地图展开。北冰洋海外销售经理刘娟介绍，目前美洲和澳洲市场占北冰洋出口份额的80-90%，而华人聚集的加拿大温哥华是最早的突破口。
6: 温哥华的华人、北方人也占据了不少的比例，北方人对北冰洋都是认识的，所以呢，就有华人专门回到北京来，要求把北冰洋带出海。美国地区，我们现在1000多家的这个华人商超都有北冰洋了。
3: 因此，北冰洋的出海方式有着清晰的品牌逻辑，先服务海外华人，再借由产品力向本地消费者延伸。明年，公司计划参加俄罗斯、东南亚和欧洲的展会，持续扩大海外品牌露出。
6: 因为我们是果汁型汽水，果汁比例是比较高的，再加上北冰洋自己的特点就是汽猪沙口，它会得到国外的当地消费者的认可。包括刚才来了一位几内亚的朋友，我们让他试喝了之后，他非常非常喜欢，很主动的说他会把我们的产品介绍到他的家乡去。
3: 从北控水务的技术输出，到金鱼冀东的产能落地，再到北冰洋的品牌远征，三家企业的出海方式各不相同，但都指向同一个趋势。首都国企的国际化正在从单一的产品贸易向技术、标准、运营和本地化服务的系统性输出延伸。服贸会上的相遇只是开始，真正的出海还在展台之外继续。
0: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医管中心第八届科技创新大赛决赛昨天在2026服贸会上举办，聚焦医疗机器人、医疗 AI 两大赛道，集中展示本市智慧医疗创新成果。北京市卫健委介绍，截至今年6月，市属医院手术机器人保有量达54台，广泛应用于骨科、神经外科等领域，上半年服务约9000人次。本市还率先探索手术机器人租赁入院模式，截至8月已有13台设备通过租赁投入临床，有效破解高端装备一次性采购的资金难题。赛场上，北京儿童医院带来0至6岁儿童眼健康分级诊疗 AI 决策平台，配套智能电子视力检测仪、手持3-1眼底相机等设备，今年将在6个区的妇幼保健机构落地。
1: 据北京日报报道，2026年服贸会教育服务专题举办期间，北京教育学院学前教育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与相关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启动京娃守护计划。市级托幼服务智能体遇见京小宝由北京市教委牵头打造，汇聚高校专业师资与育儿课程资源。此次计划将会引入京东健康的儿科医师资源、母婴供应链和专业科普体系，探索人工智能加婴幼儿健康加亲子服务加养育新消费的创新模式。计划还将面向平台注册建档的0到6岁儿童家庭发放10000份养育礼包。市教委表示，该项目为全国托幼场景公共平台共建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将推动科学化、普惠化托幼健康服务覆盖更多家庭。
0: 2026福贸会丰台展区亮点纷呈，人气十足。北京自然昆虫馆携百件珍稀昆虫标本惊艳亮相，沉浸式科普自然之美。本次展会丰台同步发放了惠民消费券，联动全区商圈推出专属优惠，释放区域消费新活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7: 我们从馆里边呢带了20000只昆虫标本，里边的其中100只有代表性的小动物飞进了咱们福贸会。
3: 今年落地丰台南中轴文化科技园的北京自然昆虫馆第一次亮相福贸会，一面精致震撼的昆虫标本墙成为现场超高人气打卡点位，让观众近距离解锁大自然的神奇奥秘。北京自然昆虫馆馆长冯若晨告诉记者，
7: 更多的还是告诉大家，在这些亿万年的生活里，小动物是如何把自己活成丰富多彩的样子的。比如说像这个光明女神闪蝶啊，被誉为观赏度最高的蝴蝶之一了，秘鲁的国蝶。
3: 千姿百态的昆虫标本不仅极具观赏价值，更藏着精妙的自然生存智慧。展馆精选珍稀蝶类特色昆虫标本，生动演绎亿万年自然演化的奇妙规律，沉浸式科普自然知识。
7: 看这个猫头鹰环蝶，长了2个像猫头鹰的眼斑，咱们现在展示出来的就是它的腹面啊，然后把眼斑暴露在外，就是在模拟一种大型的动物的这种眼睛，大自然赐予的一个裸眼 3D。
3: 本届福贸会丰台区创新实现会展经济与票根经济深度融合，通过商圈折扣、消费抽奖等多元举措，打通展会与大众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丰台文旅活力、消费潜力与城市魅力。丰台区商务局副局长牛戈飞介绍说，
8: 持有福贸会期间的证件可以到丰台各大重点商圈151家商户来实现折扣和优惠同时我们的这个精彩消费在丰台小程序上呢也可以凭证件来参加抽奖，也真正的实现了这个会展经济跟票根经济的融合把更多会展的这个流量转化成为消费的增量。
1: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日前由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实施。条例明确，本市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推动测绘地理信息成果开放共享，让成果更多服务百姓日常生活。条例提出，推进实空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建设数据要素市场化流通体系，鼓励利用测绘地理信息开发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其在位置服务、自动驾驶、智慧交通、具身智能等数字经济领域的应用。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表示，将建立自动驾驶地图等新型地图快速审核机制，实现在线智能审查。条例突出应用服务，要求加工编制多尺度、多类型公众版成果，并向社会提供。目前本市已建成天地图北京平台，登记用户累计达9万家，日均访问量约1.2亿次，位居全国同类平台首位。条例专门增设安全保障专章，并在全国首次对众源更新测绘作出规范，明确数据安全义务，保护个人信息不得危害国家安全。
0: 新闻广播消息，一起 Token 磁源带首批业务日前已经在北京经开区落地，受信总金额近20亿元，这也是全市范围内落地的首批算力磁源带，为科技型初创企业开辟了一条以算力数据赋能信贷审批的融资新路径。农业银行、中信银行等为多家 AI 企业提供近20亿元授信，突破传统抵押模式，以算力磁源消耗、服务合约价值为核心授信依据，结合技术实力综合研判。首批受益企业国企智控获得中信银行3000万元信用额度，化解研发资金难题。这一科技金融新路径精准支持人工智能产业链发展。
1: 据北京日报报道，本学期北京各区推动学校食堂由承包经营转为新型自营，人员配备、运行流程、餐品质量全都纳入学校统筹，学生们迎来越来越多的好时光。比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自助餐的热菜从4个增加到5个，南北风味窗口新添金陵鸭血粉丝汤、河南羊肉烩面等小吃，基本做到了几个月不重样。食堂意见部既是反馈通道，也是学生的许愿池，学校对油炸食品、甜品严格限量，让孩子们吃得开心也吃得健康。 不少中小学在干部教师每日陪餐基础上邀请家长走进食堂，走进后厨。通州区已经有49所中小学食堂转为新型自营。张家湾中学向家长介绍食材入库、餐具消毒、双人留样等全链条监管措施。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大兴机场投运7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多项服务全面换新，从安检提速到智能客服，再到过夜中转体验升级，旅客出行的痛点正被逐一破解。安检方面，民航局推出易安检专用通道，配备手提行李 CT 机、毫米波门等设备，支持整包过检。电脑、平板、雨伞都不用单独取出，平均每人次节省约3分钟。大兴机场智能客服近日面向所有旅客上线，试运行以来已服务旅客 1.5 万人次，投放6台智能客服终端，补上夜间和高峰时段服务缺口，简单问题秒级回复。过夜中转方面，机场提供免费躺椅、爱心休息区以及20元起的经济型躺平区。今年还新增帐篷租赁服务，价格从20元到129元不等，并提供按摩椅、睡眠舱及航旅酒店等多种选择，让机场成为深夜里温暖的港湾。
1: 新闻广播消息，9月12号、13号，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社会组气排球比赛在昌平区晶体体育中心火热开赛。来自全市11个区和市直机关的38支队伍，近400名运动员齐聚赛场，同台比拼，以球会友。本次比赛设男子青年组、男子中年组、女子青年组、女子中年组、男女混合组5个组别。赛场上，运动员传球配合、进攻扣杀、防守截击一气呵成，既紧张激烈又友好交流，充分诠释了全民健身内涵，展现首都群众体育爱好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北京市运动会是全市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运动会，社会组气排球比赛为爱好者搭建了高水平竞技交流平台，助力气排球运动推广，推动首都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据北京日报报道，恐龙也会像人类一样患上骨髓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邢立达课题组通过对一具恐龙骨架开展骨病理学研究，首次发现了这一罕见病理证据。这只恐龙生活在约7700万年前，体长约6米，因颈盾边缘长有3对弯曲角状物，酷似希腊神话中梅杜莎的蛇发，得名梅杜莎角龙。团队在其第7尾椎发现异常，高精度 CT 扫描显示，椎骨内部既有骨质增生硬化，也有虫食状破坏和空腔。最关键的证据是椎体右侧一条通向体外的窦道，这是诊断深部慢性骨髓炎的重要依据。科研人员推测，这只恐龙最初可能遭遇外伤导致骨折，细菌侵入后发展为慢性深部感染，但病变周围形成厚重骨包壳，说明它受伤后仍存活了相当长时间，反映出角龙类恐龙具有较强的免疫与修复能力。该成果为我国古生物病理学研究开辟了全新视角。
9: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北京青少年人工智能应用实践活动昨天举行荣誉发布，活动参与规模再创新高，963项作品覆盖全市201所学校，辐射受益超过 1.8 万人。活动设置 AI 艺术创作、 AI 智能体应用、 AI 科学家、 AI 艺人公司4级进阶项目，贯通小学到大学全学段。
0: 京菜名片北京烤鸭美食推广季近日在王府井大街启动，将持续到12月。推广季联动全聚德、大董、便宜坊、四季民福等30多家餐饮品牌、600多家餐厅，通过线上线下联动，适时推出节气新品、优惠套餐等活动。同时还推出北京烤鸭地图护照打卡集章行动，消费者完成任意10家门店消费集章即可领取限定礼包。
1: 2026京西漂流节昨天在永定河启幕，这是继6月首场活动后全年第二场系列赛事。活动联动石景山、门头沟、丰台三区，依托门城湖、莲石湖、园博湖三湖水域，打造分段办赛、全域联动的亲水体育盛会。未来永定河22公里水域将常态化开展漂流、皮划艇、龙舟、帆船等赛事。
0: 2026年北京自行车联赛门头沟赛段近日在金顶妙峰山鸣枪开赛，600名骑行健儿集结京西，开启本年度联赛唯一爬坡赛段的对决。赛程约20公里，累计爬升868米，是北京骑行圈公认的公路车圣地与爬坡试金石。2026北京自行车联赛全年设通州、门头沟、大兴、朝阳四大赛段，现场同步打造骑行生活嘉年华。
1: 近日练秋综合征登上热搜，有人沉醉于秋日的宁静与收获，也有人因秋风落叶而情绪低落。专家表示，这并非医学诊断，而是对秋季情绪体验的形象表达。秋季日照缩短，影响血清素和褪黑素，对光照敏感者容易情绪波动，人格特质与心理资源也起到作用。专家提醒，正常情绪波动通常持续2周以内，如果情绪低落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六点播出知识开讲，八点播出运河之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顾世宝副编审做客直播间，结合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展品，探秘南美洲古老的安第斯文明，解读高原先民在无成熟文字条件下创造的独特。

0: 定植养生误区，讲解流失风险、跌倒风险，助力老年人科学健康养生。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书评人陈彦敏品读陆羽经典著作《茶经》，深度挖掘古籍中蕴含的中华传统茶文化，解读雅致书香生活美学，传承千年的茶韵文脉。16点30分播出《我爱问医生》。秋季花粉过敏高发季，北京中医医院李俊峰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教大家精准区分感冒和过敏性鼻炎，结合不同体质讲解中医调理方法，科学应对秋季过敏问题。17点45分播出教育面对面，22点是今夜思雨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1: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2: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你已超速。
1: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3: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1: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4: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5: 请你等我回来，选择当初离开家的路。
6: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102.5 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4: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5: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4: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每天早晚8点，
5: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4: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5: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4: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5: 最新的绿色理念、
4: 最高的建设标准、
5: 最暖的民生服务、
4: 最美的新城新景。
5: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4: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6: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5: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6: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7: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8: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5: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9: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6: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5: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5: 教育面对面，
6: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5: 越成长。

0: 为良。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0: 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从运河 IP 到 AI 金融亮出创新成绩单，服贸会副中心展区绽放活力迎丰收。副中心三镇同台推介蓝绿消费新场景，向市场发出投资邀约。通州西海子公园秋日花境焕新亮相。北京城市副中心匹克球公开赛10月开赛，即日起报名。纪念刘少棠诞辰9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服贸会闭幕，北京国企加速从产品贸易走向服务出海。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黄燕。首先我们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为期5天的服贸会昨天落下帷幕，副中心文旅与金融双展热度不减。文旅展区日均接待超3万人次，线下互动体验累计破万，裸眼 3D 全息影像让河喜、水韵儿等运河 IP 无需佩戴设备即可观看。传神素问中医大模型可提供健康参考，并支撑名医经验挖掘。 AI 智能翻译设备支持166种语言互译，吸引观众纷纷试戴。神力世界松果 AI 平台展现 AIGC 赋能影视制作全链路能力，累计接待1000人次咨询。金融展区同样充满未来感，中关村科金展示的 AI 工牌可精准分析客户需求，目前已服务超500家头部金融机构。北京福友科技联合国家数字渔业创新中心完成我国首个海外 AI 智慧渔场项目签约，落地马来西亚，年产值有望突破1.5亿美元。通过交易分团累计邀约约400家企业线上参展。本土企业借助服贸会平台拓展市场，坚定发展信心。副中心正持续放大展会溢出效应，为高质量开放积蓄动能。日前副中心文商旅体新场景系列发布会举行，西集镇、台湖镇、宋庄镇围绕公园绿地活化利用推介蓝绿消费新场景。西集镇拥有3.7万亩生态林。

0: 网、国企三方协同模式，成功打通 AI 人才实训孵化到商业接单的完整闭环，首批学员承接了海外的商业订单，为国内的 AI 数字文创产教融合发展探索出了可复制的全新模式。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王以晴、田胜印、刘晓辉的报道。
1: 实训营由宋庄入驻企业漫彩流光科技联合软通教育落地实施，首期学员顺利完成全部实训课程，学员涵盖在校大学生、企业从业者、传统影视从业者等多元群体，横跨计算机、影视、新媒体等多个专业领域。
2: 北京漫彩流光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戴伟端说，
3: 这些都是免费的，而且过来学习的很多都是企业里面的，甚至是一些家庭的都过来了解，带大家了解整个 AI 这一块的一个发展，还有制作工具，还有整个全流程。

0: 现场设置妙音 XR 沉浸式体验板块，并依托张家湾花海打造户外国风打卡场景。活动期间，潮玩市集、特色餐饮、痛车展示等区域人气高涨，多款限定周边快速售罄。活动还联动福湾夜市，构建动漫展会加生态观光加夜间消费的新模式，为副中心文商旅体展的深度融合注入了新的动能。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弥漫。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在这里，北控水务工作人员任娜向记者介绍，从2009年拓展海外业务，北控水务已经布局新加坡、澳大利亚、葡萄牙等国家或地区的30多座城市。出海方式经历了从资本并购到技术输出的演进。新加坡樟宜第二新生水厂是这些项目中的标杆。2016年投产后，日产新生水 22.8 万吨，出水水质达到现行较高标准。
1: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曾经到我们的樟宜这个水厂亲自试过它的那个出水饮用水。这个水厂因为在当地还是特别有影响力的，无论是规模呀、体量啊，还是先进化程度上面。
0: 技术输出的同时，北控水务还在探索新的建厂模式。北京稻香湖再生水厂是全地下再生水厂，用地下建厂、地上造滤的方式化解污水处理设施的邻避效应。任娜表示，这一模式契合国外对环境和居民感受的更高要求，有利于进一步出海。
1: 它确实是能节约建设用地，国外的不太愿意扩建它的这种污水处理设施。另外一方面呢，它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呢，还有对居民的一些感受啊，它都比较有影响嘛，所以我们就尽量的把这个污水处理室给它建到地下去，让这个地上变成一个花园。国外就是十分欢迎我们这种模式。
0: 金鱼集团旗下金鱼冀东水泥被誉为中国水泥工业的摇篮。金鱼冀东水泥市场营销管理中心刘瑜介绍，他们的出海版图以南非曼巴工厂为支点。这家位于南非北部的水泥工厂年产能达到100万吨，目前满产满销，第二条产线的建设也被提上日程。
2: 我们在当地呢是解决了比如说南非的一些就业问题啊，也为当地的一些经济发展做出了我们这个应有的贡献，其实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国质量、中国速度、中国能力这种表现，我觉得也是一种技术出海。
0: 在服贸会现场，刘瑜说，前来咨询的海外客商为数不少，
2: 有一些中南亚国家，还有我们的一些非洲兄弟们也在咨询一些水泥业务，他会带个翻译去聊一些，从我们的业务类型到我们的产品到对方的需求，完了我们做一个完整的匹配，还是想把一些业务促成，或者是我们把一些战略合作能达成。
0: 北京一清控股旗下北冰洋的出海故事则围绕一张华人地图展开。北冰洋海外销售经理刘娟介绍，目前美洲和澳洲市场占北冰洋出口份额的80-90%，而华人聚集的加拿大温哥华是最早的突破口。
3: 温哥华的华人、北方人也占据了不少的比例，北方人对北冰洋都是认识的，所以呢，就有华人专门回到北京来，要求把北冰洋带出海。美国地区，我们现在1000多家的这个华人商超都有北冰洋了。
0: 因此，北冰洋的出海方式有着清晰的品牌逻辑，先服务海外华人，再借由产品力向本地消费者延伸。明年，公司计划参加俄罗斯、东南亚和欧洲的展会，持续扩大海外品牌露出。
3: 因为我们是果汁型汽水，果汁比例是比较高的，再加上北冰洋自己的特点就是气足沙口，它会得到国外的当地消费者的认可。包括刚才来了一位几内亚的朋友，我们让他试喝了之后，他非常非常喜欢，很主动的说他会把我们的产品介绍到他的家乡去。
0: 从北控水务的技术输出，到金鱼冀东的产能落地，再到北冰洋的品牌远征，三家企业的出海方式各不相同，但都指向同一个趋势。首都国企的国际化正在从单一的产品贸易向技术、标准、运营和本地化服务的系统性输出延伸。服贸会上的相遇只是开始，真正的出海还在展台之外继续。
4: 北京首批算力磁源带日前在北京经开区落地，农业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等六家银行为多家人工智能产业链企业提供总金额20亿元的授信支持。该产品突破传统授信评价框架，将企业磁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作为核心授信依据，结合技术壁垒、团队实力等进行研判，为科技型初创企业

0: 七起宁波东站东至舟山本岛设计时速250公里。16岁中国小将孙欣然夺得美网青少年女单冠军，收获个人第一座青少年组大满贯奖杯，她将持外卡首次出战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正赛。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琪格，主播黄燕，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6点播出知识开讲，8点播出运河之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郭世宝副编审做客直播间，结合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展品，探秘南美洲古老的安第斯文明，解读高原先民在无成熟文字条件下创造的独特文明成就，领略异域远古文明的魅力。9点30分是京城帮帮团，11点播出副中心会客厅，12点是老年之友，北京老年医院王瑶医师做客节目，破除老年人静止养生误区，讲解科学运动养护肌肉的方法，规避肌肉流失风险、跌倒风险，助力老年人科学健康养生。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书评人陈彦敏品读陆羽经典著作《茶经》，深度挖掘古籍中蕴含的中华传统茶文化。

0: 却是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四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102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6: 溯流而上，传承